这个第一啊，世界西坛啊，这个是四摄法里面的布施啊，这个四摄法的布施啊，又有四种啊，辨施啊，四种辨施啊，就是四悉檀。四是数字啊，悉是普遍的意思，檀是梵语啊，檀诺啊，翻译为布施啊，四种啊。普遍的布施，啊，第一种啊，世界悉檀，啊，世是时间，这个界啊是空间，啊，就是整个宇宙。第一个世界悉檀呐，普遍的啊，布施给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呐。生欢喜心啊，这个是世界悉檀的意思啊，这个遍施的啊，普遍的来布施啊，众生呐、啊，感受到啊，这个布施啊，多生欢喜啊，欢喜心。这个第一个啊，意思也就是到任何地方啊，也都能够让众生生欢喜心啊。当然，我们现在是凡夫的身份啊，我们还不能像诸佛菩萨啊，能够分身化身。尽虚空遍法界啊，去布施。啊，我们就我们现前呐、啊，这个地球上啊，整个世界啊，这个整个世界，走到啊任何一个国家地区，那么都能够受到啊当地的人呐、啊，他所欢迎。他欢迎啊，必定啊，他生欢喜心啊，所以欢迎啊，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啊。这个先师净饶和尚啊，也具体也做出给我们看，我们也看到啊，一些实际上的效果啊，像到图们把这个地方来啊，这个以前呐、啊，刚来的时候。也没有华人啊，那华人大概我们净宗学院这几个啊，当时啊，山下的澳洲净宗协会的同修啊，没有一个赞成我们老和尚在这里啊建立道场，那么一个华人也没有啊，一般华人的法师啊，总是找华侨多的地方啊去建道场。那么，先师净老他的做法呢，就是佛法到任何地方啊，是度当地人啊。那当然，华侨也是一个桥梁啊，也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桥梁。但是主要啊，也是度当地的啊。所以早年在美国啊，也是一样啊。所以。这个世界悉檀呐，我们在世界上啊，看到先师净老和尚啊，在世界国际上啊，跟这些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宗教信仰的这些领导、这些长者居士啊，这些人往来啊，可以说。普遍受到欢迎啊，特别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这个啊办这些交流活动啊等等的这些
也是属于世界习坛，世界习坛。啊，这个是我们现前啊，我们可以看到的啊，可以感受得到的。啊，因此啊，我们学习的佛法啊，总是不能落于玄谈啊，落于玄谈呢、啊，好像讲得很玄啊，好像要怎么做我们也不知道啊。因此，先师净老和尚他的教学讲经啊，深入浅出，把活菩萨教化众生的境界啊，也回到我们自己本身上来。所谓啊，消归自性啊，这个是先师净老教学啊，依照啊佛经上的道理。祖师大德的注解就是要消归自性啊，古大德讲消归自性啊，为什么要消归自性？消归自性要回归到自己本身上来嘛啊，我们学了这个经，读了这个经，那我现前啊，我应该怎么来学习啊？首先要能够解其意，怎么来学习，我要怎么来做，那么这样啊，我们现前啊就能得到啊佛法的真实利益了。啊，所以先师净老和尚讲无量寿经，那么也是把法藏比丘因地修行，他是怎么样来修行啊，也回归到我们现前生活当中来，这些我们现在呢要怎么来效法，怎么来学习，怎么来深入，那么这样啊就很实用啊，就很实用啊。如果呢讲了这个是法藏比丘因地，他怎么修怎么修啊，他怎么修怎么修是他跟我没关系，那这样我们学了这个就没有意义了啊，跟我们没关系，那学它干什么呢啊？所以任何一部经典就是跟自己有关系啊，这一点啊，我们同修啊也一定啊要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啊这个世界习谈。那么第二个呢，为人师谈啊，他布施是有一个特定对象。那当然啊，这个广施啊，普遍的啊，一个总一个别，好像我们回向啊，有个总回向。那么总回向呢，就是世界师谈嘛。啊，比如说我们说听功德啊，或者念佛功德，我们回向整个世界。啊，那整个世界呢，它是我们回向给这个地球，它还是一个特定对象。那总回向啊，就是我们做善系念啊，那个书文啊，开头念的啊，这个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尽虚空变法界，通通回向啊。啊，心量是尽虚空变法界，那么这个叫总回向。啊，总回向也就是世界习谈，世界习谈，那尽虚空变法界，那一个世界也没漏掉啊，都包括在里面了。那么为人习谈呢、啊，就是一个特定对象，那特定对象啊，这个范围啊也是大小不等的，啊，有一个特定对象。那么这个特定对象的范围啊，也是可大可小嘛。那好像说我们回向给这个地球啊，那这个在尽虚空变法界里面呢、啊，它还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嘛。啊，那么这个地球里面呢，啊，哪一个国家啊，现在有灾难，你回向那个国家，那也是个特定对象。那这个国家呢，当中哪一个地区
现在发生灾难啊，那个特定对象。那么这个回向啊，有种有别。那么种当中啊，这个范围上也有不同。那么真正的种就是净虚空变法界啊，就我们做三十系列呢，念书文啊，这个心包太虚，量作杀戒了，是种回向了。净虚空变法界一个都没漏掉。那么我们或许会有疑问呢、我行吗？我这么一点点可以净虚空变法界吗？如果不行，那佛跟我们讲这些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吗？本来我们的心就是净虚空变法界，但因为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你迷了啊，自己化定现为化的，现在剩下这么一点点啊，那实际上啊，现在我们还是净虚空变法界啊。先师净老和尚在讲席当中常常给我们开示啊，这个这一切宇宙山河大地从哪里来的？都是自己心现事变的，那不是净虚空变法界是什么呢？但是现在我们迷了，心量变得一点点，小小的啊，小的可怜了 所以佛看到我们可怜名字啊出现一次，来告诉我们这桩事实真相。佛就是为了这桩事实真相出现在世间的。因此这个回向我们有总回向还有个别回向，个别就是特定的这为人稀谈特别的现在特别的，你一个团体或者的一家人或者是某一个人，这个都是特定对象你去给他布施那么这个布施呢，包含三种布施都有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为布施这个三种都有因此我们这个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是为人稀谈为人稀谈。那么总是有一个世界稀谈一个为人稀谈世界稀谈是就是整个宇宙这佛法讲净虚空变法界。那么为人稀谈就是有特定的对象总之不是为自己，是为别人为人这个人在此地引申为众生因为人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所以举出一个人，那么就是一切众生就不限于人法界不限于人法界这些有情众生不限于人法界九法界众生都包括在里面。我们今天接着学习这个第三对治虚谈那么前面这个世界虚谈为人虚谈我们就是在复习一下那我们接着看第十六条在233页第一行，三对治虚谈

这四条越来越精细。一是指拓开心量，念念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二是念念为一切众生，不为自己；三是教导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众生，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前面两条啊，那么这个讲的比较没有那么精细。那么这一条啊，先知的开示是拓开心量。这个先知净老和尚啊，一生在讲习当中，这个拓开心量啊，他老人家是常常讲。他为什么常常讲？因为常常讲，我们常常听，但是我们心量还是很小，所以才要常常讲嘛。如果我们都大了，不用讲了嘛。这一点我们要觉悟啊，自己要承认自己啊，心量还很小，所以要常常听提醒啦，要常常提醒。提醒自己要拓开心量，不要呢小心量，只是为自己，为自己一个家，一个团体，一个道场，一个国家，应该啊要念念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所以我们念这个四弘誓愿，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么我们念的这一愿啊，我们要常常啊，依照先知净老的开示啊，常常来反省自己，反观自己，我有没有拓开心量？今年的心量有没有比去年大一点？有没有比去年慈悲一点？这是我们学佛的人啊，要时时刻刻啊，来回头啊，观察自己的心啊，我们有没有念念为一切众生，不为自己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是给我们开示啊。第三呢，就是教导我们全心全力啊，帮助一切众生。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这个就是推广佛陀教义了。那么第一个就转恶为善，尽心尽力的要去帮助众生啊，来达到第一个阶段转恶为善。如果我们没有具体落实来做这个事，那么我们做三十系念啊，每一次都要念四弘誓愿啊，那个四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就变成空愿了啊，变成空愿，落空了，没有落实啊，落空了啊，落空就等于是喊口号啊，口号喊得很响亮。实际上啊，没有具体行动啊去做。那么具体行动，第一个阶段就是转恶为善啊，尽心尽力帮助众生转恶为善。那么怎么帮助众生转恶为善呢？现在的方法很多啊，当然第一个啊，主要劝他听经了啊，还有现在。利用这些科学工具来传播佛法，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啊，我们要去劝人家转恶为善，断恶修善，自己都没有在做啊，这个效果就不明显。

你推的力量啊，力道啊，也是不足了。啊，必定自己转恶为善。啊，我们初步想，就是像《了凡四训》讲的，改造命运了。我现在命运改善了，我们这个信心就增长了。信心增长啊，我们去推荐给别人啊，才有说服力嘛，啊，才有说服力。啊，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在做啊，一直劝别人你要断恶修善，那自己啊。也都没有在断恶修善，这个别人听听，可能他感受的不会很深啊，不会很深。那所以一切啊，都是从自己做起啊，从自己做起。那么转恶为善，就是因果教义了。啊，我们不能把因果教义看清了啊！这个因果教义，先师净老和尚晚年提倡的三个根啊，这是基础，伦理道德因果教义啊。但是这三个根呐，还有相关的典籍要看啊，只有看这三个啊还不够。因果教义啊，如果真正透彻明了，那么就是必定啊要明心见性了。所以彻悟大师讲啊，啊能够明了因果啊，也必定啊明乎心性了。啊，明乎心就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啊，所以我们不能疏忽这个。啊，在观经净业三福啊，第三福就是第二句就深信因果啊，这个三福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啊，所以我们不能疏忽这个因果教义啊，特别我们现在讲看破放下啊，我在佛学班也常常跟同学分享啊，看破放下呢。我们现在呢讲金刚经啊，这些我们都能讲啊，我们现在互讲我们老上的讲过的，我们照这样讲也不会错啊，但是呢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讲的没有错啊，应该啊要深入去理解先师净老开示的这些义理，我们怎么去把它做到啊，这个才是重点啊。啊，这个才是重点。啊，这个我们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啊，如果我们讲一讲也没去做，这个真实利益啊跟我们也不相干。啊，所谓啊说时数宝啦。啊，都是别人的东西啊，跟自己没有关系的。所以看破放下，一般的根器啊，还是从因果教义下手。啊，这个一般人啊，啊，除非你是上上根的，或者是下下根的那个老实人，啊，那些人可以啊。像海贤老和尚啊、郭洛匠啊、修无师啊，他们可以啊，六祖大师啊，上上根、下下根，下下根他老实啊，我们不老实啊，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不老实啊，不要呢不老实装老实，那就更不老实。那我都承认我自己不老实啊。

因此不老实啊，你就是要从这些地方来学习来下手了。所以我们讲的啊，这些比较高层次的啊，我们一下做不到啊，从因果教育下手啊，比如说看破妄想啊，看破妄想啊，如果直接给你讲，这一切是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啊，妄想啊，做梦嘛啊，实在讲，有几个人能放得下啊？我现在钱布施出去了，那明天没饭吃，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啊？能放下吗？现实问题啊！啊，所以这个层次比较高了啊！你要修仙钢筋这个，你要因果教育这个基础，那才做得到啊！不能讲一讲，大家都会嘛？啊，我也会讲。啊，你们大家也都会讲啊，我们也会欠别人，你要放下嘛，啊，轮到自己就是放不下，啊，我们是欠别人放下，我就是不放下啊，啊，那这个就不行了啊，这个是看破放下的，还是要自己去做，啊，去实验。啊，那么这个很具体的先师敬老讲了，张家大师教他那个布施啊，是我们具体现在可以下手去做的，去体验的啊，但是要认真去修啊，才会有这个效果啊。因此这个因果啊，如果了凡四境读通了，我们就敢做了啊，你再提升到金刚经的，那这个就不难达到啊，因为有这个因果教育的基础，你心就安了嘛。你知道啊，命中有时终须有嘛，命中无时莫强求嘛。啊，你就心安理得了。啊，这个道理很多啊，我们就是这一句啊，讲也讲不完了。啊，我们时间的关系啊，所以还是先讲到这里啊，那后面呢 啊有时间呢，再多一些跟大家分享啊。那么第二个阶段呢，转迷为悟啊，你看呢，转迷为悟啊，你要从般若开始啊，般若，金刚般若啊，就是要开悟了。我们修净土啊，不要悟嘛，啊，不悟也可以往生啊，道理是没错啊。但是啊，大家如果去看雪庐老人啊，李老师那个伦理讲记啊，他说你们这个上不上下不下的啊，又不是上上根，也不是下下根，这个当中这一块的啊，你不悟，你往生就没希望。因为你不是老实人，那也不是上上根的，你就必须要悟，不悟你就放不下，悟就是看破，看破你才真能放得下，那你不悟怎么行呢？啊，包括现在大家学汉学班传统文化，这个要悟啊，不是读史书啊，大家不能读成变书呆子啊。啊，过去我们早年在台北八丈佛教图书馆啊，我就常常被师父骂，不要先生活呆子啊，啊，读书读成书呆子啊，学佛学成活呆子啊，啊，不能活用啊，就是没有开悟啊，所以这个转迷为悟啊，也是我们一个当前功课。那么转迷为悟啊，也就是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些般若经的一些智慧啊。虽然我们不是修禅啊、修密、修教

修净土啊也需要啊，净土你没有看破放下，你还是往生不了啊。因为呢，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念之有无啊。我们现在有信念都有了吗？啊，不是口头上啊念一念就是有信有愿的，不是啊。啊，真信发愿啊，你必定要把这个世间啊，真的从内心深处放下。啊，你要留恋这一个，留恋那一个，那这个放不下，那个放不下，那个内心深处啊，放不下。到临命中啊，这个念头啊最强，它就起现行。那怎么就不能感应佛来接引呢？啊，因此啊，这些我们都要深入啊。我们希望这一生往生西方去做佛啊，那这些不能含糊笼统啊。啊，这个。就认为是这样啊啊，我们都懂了啊，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懂啊，自己知道自己不懂啊，那还有救啊，自己不懂以为懂了，这个就没办法了啊啊。所以先知敬老讲啊，他一生讲经啊，他老人家讲啊，真正听得懂不到二十个人。那我们是那个二十个人当中的一个嘛？那我第一个承认我不是，那你们是不是我就不知道啊？啊，现在呢，我老了才慢慢知道自己不懂啊啊！以前以为自己真懂啊，其实根本就不懂啊，所以这个要转迷为悟啊。这个也是我们当前的一个功课啊，所以大家呢，无论学汉学、学佛学，都要悟啊，要悟处了，你才能活用啊。像你学中医也要悟啊，它才会诊断，才会开药了啊。不然现在那个中医师牌照是考到了，但是只会卖药，不会看病，也不会治病。那个牌照根本就没有用啊！那么第三呢、啊，转凡成圣啊，转凡成圣就是我们念佛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转凡成圣了嘛。啊，但是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前面那两条要具备哦。啊，要具备啊，这个我们一定啊，要不能疏忽啊。所以先知敬老啊，苦口婆心的开示啊，我们要用心呐 啊去体会。十七是第一义希谈，这是布施终极的目标。何谓第一义？就是入理。啊，入理是什么呢？就是开悟了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啊，这个叫第一义啊。这个第一义啊，叫超情离见啊，不可思议啊，入那个理了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第一义啊，像《金刚经》讲的啊，那就是第一义啊，第一义。这个我们布施到最后呢，终极目标啊，就是要入第一义了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修任何法门啊，都是达到这个终极目标啊。在我们念佛法门讲啊，叫理一心不乱啊。十八啊，这个四世法啊，这个。第二呢，爱语啊，那么前面布施啊又分为四个啊，四希谈，那么第二是爱语啊，请看这个经文。

语不是好听的言语，可能是责备、呵斥、教训的言语。这是真正爱护他，不爱他就不管他了。这也是真话了啊，也是真话。啊，这个

甚至是害人的，那个就不叫爱语。爱语啊，总是对众生有利益、有帮助的。可能是责备啊、呵斥啊，这个责备、呵斥、教训，这是对晚辈啊，对儿子、学生啊，对晚辈。你要爱护父母的言语啊，那你可不能啊啊呵斥、责备、教训啊呵呵。过去啊，很多学传统文化的，回去就是训父母嘛。所以过去那个胡晓莲老师讲啊，他的经历啊，刚刚学传统文化了，哇，回去啊，看父母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啊，一回家呢，就开始教训起来了。后来呢，他的父母啊，看到他回来了，哎呀，那个学传统文化的回来了，我们又要听信了啊。后来才知道，发现自己这样不对啊，对父母不能这样的态度啊。那个《弟子规》都要讲嘛，你劝谏呐，要那个言理呀，要温和。不能指着鼻子骂啊！所以这个爱语啊，要学啊，这个学问很多的了。你什么态度，什么口气，在什么场合，还要看他的心情。所以这个爱语啊，要学啊，不然说我为你好啊，你为你好，我就不领情啊。对不对？不然大家可以试看看嘛，看我讲的是不是这样啊？你为我好，我听了就不舒服啊，那不能接受啊！你再好的话，他听不进去，那你不是白讲了吗？白费力气了吗？所以这个要学习的啊，那不是我们三言两语可以讲得清楚。讲话是大学问，也是艺术。过去蔡老师有讲，讲话的艺术，说话的艺术，这些通通是在爱语里面，所以不是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两句，那你就懂得什么叫爱语了。我为你好啊，那你看你这样讲，看他听了会不会接受啊？但是呢，这个话呢。我现在讲是一方面，那么有时候我们真的看到有人他讲的话呢，口气不好，但是真的讲的是对的，他听得不舒服，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对他的确有好处，虽然现在他不能接受，也不代表他永远不会接受啊。那么只是这个我们总之这些道理很深也是很多方面的我们自己要深入的去理解。我们听了先师敬老的开示，那么我们自己要用心去深入要深解其意要深解其意。因此这个爱语责备、呵斥、教训对学生，如果这个学生他能够接受的，那么他有错误你必定要跟他纠正因为他能接受那么他能接受，你不跟他讲就失人。孔子讲失人失言，你失人就你对不起他了，对不起这个人。失言呢，就是这个学生他就不能接受，你讲了就跟他结冤仇，那对他不但没帮助，还彼此结冤仇，那个就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讲那个话，没有必要讲的话讲了就失言，你讲错。

错话了，啊，对象不对了，啊，你讲错话了，你不该对他讲了，这个叫失言了。所以失人失言呐，也都要学习自己要有智慧去判断。啊，那么先师敬老啊，开示是一个原则啊。那么里面的这些深广的道理啊，要我们自己去体会啊。十九啊，第三力行啊，行是生活行为，力是利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利益社会，利益一切众生啊。这个。对众生有利的啊，都要去做啊，这个叫力行啊，就是对社会大众、对众生有利益的行为。那么这个也是很广的啊，生活啊、身口意啊这三方面啊，一展开也是。很多了，无量无边的啊。总之，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想到呢，啊，利益社会，利益一切众生。啊，这个就是啊，菩萨啊，这个四摄法的力行啊，这里是讲的原则啊。那么这个当中啊，我们自己要去深入的啊，去体会。二十，十善业道经是佛法的根本法轮，是基础的教学。无论修学哪一个宗派，都要从这部经扎根。啊，这个十善业道经啊，经文到后面啊，佛会讲到啊，把这个经啊比作大地啊，比作大地，那么一切万物啊啊，都是有这个大地啊，它才能够生长啊，把这个比作大地啊，无论你是声闻菩提、独觉菩提、无上菩提啊，那包括人天生。啊，你要求个人天福报，也都要依这个为基础，你来才能够得到。啊，你不想了生死出三界啊，那么修个人天福报，也要修十善业道了。你没有修十善业，想得人天福报也得不到。那么出世间法就是声闻啊，独觉也就是缘觉。这个声闻啊，修四谛法；缘觉修十二因缘法，也要以这个十善业道啊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啊，啊，这个你修四谛啊，十二因缘才能成就，没有这个基础也修不成。无上菩提啊，也是必须要有十善业的基础。也就是说呢，任何一个宗派修学哪一个法门，那么包括呢世间各种宗教啊，乃至于啊，你没有宗教信仰，你想要得到人天福报啊，这是。世间人大家共同要追求的啊，幸福美满的人生啊，我们佛门讲人天福报也要修十善业啊，你没有修啊也是得不到啊。所以这个十善业道经不但是佛门里面你修五圣佛法啊，人天人圣、天圣、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
共同科目，也是所有宗教、所有一切众生共同科目、共同的一个基础。啊，这个经就非常重要了啊！无论你修哪一个啊，都要从这部经来扎根。那么佛在《旃檎三昧耶包经》讲啊，这个十善涵盖所有的善法，凡是善的，通通归十善；凡是恶，通通归十恶。啊，所以十善业道，它这个十条是一个纲领了、啊。那展开啊，那些善的都是细目，细目。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这个是一个总纲领啊，总纲领啊。所以这个实在列道，实在讲啊，放诸四海皆准啊。那你宗教不修实善，难道你要教人家造十恶业吗？啊，那个就不是宗教了啊，那个可能就是邪教了啊。啊，所以这个是扎根的经典啊，扎根的。21，本经前半部，世尊为我们详细说明修行十善的殊胜功德利益；后半部开示十善业如何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修行上。啊，这个本经前半部啊，前半部的经文啊，世尊为我们详细说明修行十善啊，会得到什么殊胜的利益啊？那这个就是讲因果啦，啊，这个就是因果了。啊，后半部呢，啊，这开示啊，十善业啊，怎么落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工作上啊，以及啊处事待人接物修行上面啊，这个是讲一个啊，我们一个总的原则啊。22啊，经不能不熟读，不但要熟读，还要背得很熟。在六根接触外面境界时，起心动念都要想到佛对我们的教训，依教奉行啊。这个经典啊，不能不熟读啊，不但要熟啊，还要背得很熟啊。在六根接触外面境界啊，起心动念啊，就要想到佛对我们的教训，依教奉行。那么现在呢，我们反过来啊问了问了 啊，我们现在读了十善业道经，我们知道十善要怎么修吗？啊，这个读了十善业道经啊，我们那个根器啊，那不是上根的，实在讲啊，这个十条我们会念，这生活上怎么做，怎么修，怎么存心，也不知道啊。因此啊，先师净老和尚啊，提出三个根啊。先师净老和尚常常给我们开示说，如果你能够把《弟子规》《感应篇》做到啊，要落实十善业就不困难。那我现在的，我个人觉得啊，这三个根能做到的，那还是算是上根的。那像我这个下根的啊，那还不够啊。因此啊，我这个《弟子规》啊，还要有一些补充教材，还要补充教材啊。补充教材是什么？常理举要啦，啊，还有伦理讲记啦，
还有印光祖师提倡的格言联璧了。

菜根谭啊，延寿药园啊，再加上先师敬老晚年提倡的群书治药了。

啊，因此我们经典的确要熟悉啊。那么对于起心动念啊，想到回佛对我们的教训，依教奉行。那么这个儒家啊、道家的典籍啊相关的，包括《了凡四训》啊、《安世全书》啊、《太上感应篇》、《汇编》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啊，让我们修心养性的典籍。啊，这个都不能不熟读了。啊，熟读啊，要深解意趣，啊，才知道在生活当中怎么存心，啊，怎么处事待人接物。二十三，本经所说的就是《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的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那这个地方啊，就是讲到观经啊，观经净业三福。那么这个先师净老和尚在35年前啊，先讲《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在76集啊，有讲到啊，一部《地藏经》就是净业三福啊，详细的解说啊。所以先师净老啊，过去有一个惯例，凡是新的道场，第一部经必定先讲《地藏经》啊，因为要打地基了。好像你盖房子没有打地基，你盖不起来。啊，过去在美国啊，时间比较少，那最早也讲个《地藏经大义》啊。那有一次啊，在美国啊，一个地方讲《地藏经大义》啊，当时有同修就提出质疑，说：“师父，你不是叫我们一门深入吗？啊，一部经念到底吗？怎么现在又在讲《地藏经》呢？”啊，那我们师父回答呢，说：“没有啊。”我还是讲净土啊，他怎么讲？这明明是《地藏经》啊！我说哦，你是说这个？我是讲净业三福啊，那这一部经就是解释净业三福的啦。因为这个那几句你不懂嘛，以经解经嘛。我还是讲净土啊。那这个的确，我现在在跟同学学习这一部啊，我会注意这个东西啊。好，所以过去新加坡净通协会刚成立也讲《地藏经》啊，那是九华山仁德老和尚集结的。那我们澳洲净通学院啊，成立20几年了、啊，有没有讲过《地藏经》？我就不知道了啊。No， 哈、啊，没有。所以我给院长提议啊，我们最少我们那个学校啊，我们这个小班也要。你要排这个课啊，如果没有这个课啊，我们还是课外辅导啊。其实《地藏经》讲什么呢？三部《地藏经》叫《地藏三经》。过去早年台北八丈佛教图书馆啊，早年呐、啊、印的有《地藏三经》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十轮经》啊，《旃茶善恶业报经》。成为地藏人，这三经里内容一打开就是十善啊，就是十善业道经详细的解说啊，这三部经讲的就是因果教义啊，所以啊，这个啊，我今天刚好看到76集啊，先师净老早年在图书馆啊讲这个《无量寿经》啊，提到这一个，哎，提出来啊，跟大家啊分享啊，跟大家分享啊，这些都不能疏忽啊，这些基础的经典呐、啊，等于是说共同科目，不管你修哪一宗、哪一派、哪一个法门。是共同科目啊，像这个净业三福啊，那不是说修净土的才要啊，
啊，你修禅、修密啊、修教啊，你修哪个法门，大小圣，乃至你要得个人天福报，通通要修这个了。这是一个总纲领了。啊，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净业三福啊，啊，这个十一句经文很短。经文很短，但是它内容深广，内容深广无尽。24，佛经说，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这是力行。啊，这是讲到力行啊，这个菩萨所在之处啊，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那生欢喜，当然他就乐意来接受佛法，这是利行啊，对众生有利益的这些行为。啊，现在呢，世界这么乱啊，天灾人祸这么多啊，实在讲啊，啊，你没有看新闻，也就天下无事了，天下太平啊，所以。不知道啊，那反正天塌下来 也不晓得了啊。那么知道了呢啊，那就知道现在呢是天下大乱啊。那不知道是天下太平，知道就天下大乱啊。你看天灾人祸这么多啊，这个昨天好像说听说印度有一架航空又莫名其妙的坠机了啊。啊，又是美国又在暴动了，啊，但是刚才我看到呢，以色列又去轰炸伊朗了，啊，那这个不是天灾人祸嘛？俄乌战争都还没打完呢，好像越来越多啊，事情越来越多。那么总是这些问题，通通是先师净老和尚提到的，战争不能解决问题，只会把问题。弄得越来越复杂啊！只有中国传统文化、大乘佛法才能解决这个世界上这些社会问题。那是唐恩比教授讲的啊，那不是中国人讲的啊！啊，中国人讲说你们这个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啊！你中国说你中国的好嘛？那英国人讲的嘛？啊，这个大家应该。也没话说嘛，那现在啊，上个世纪汤恩比教授讲的这个话，大家也还不能确认啊。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世纪啊，到今年过了25个年头了，这个世界是一年比一年安定，还是一年比一年乱？或是先师敬老常常提醒我们，这个世界啊，灾难呢、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那现在恐怕都不要一年了，可能一个月比一个月多，啊，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些事实都摆在我们眼前啊，我们。啊，不能不去重视这个问题啊！我们也不能说这些跟我没关系啊。究一法而动全身啊！现在地球上啊，任何地方发生一个事情，都会影响到全球啊。因此啊，现在呢，就是过去啊，民国初年欧阳靖吾大师讲的。佛法非宗教非哲学，是今日所必须。佛法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啊，也不是科学。

科学啊，但是佛法呢，又是最高的科学，最高的哲学。这个时代啊，没有佛法就无解啊，你这些问题无法解决的。那么，如果人类愿意接受佛法，那就有办法，啊，这个也是事实。那么，这是讲到力行了啊。那么，怎么样做对众生有利益啊？我们总之啊，要宣扬佛法。这个汤恩比教授那个《展望21世纪》那个书啊，也是啊，需要推广啊。以前我就常常讲到啊，怎么去推广他这个书，啊，唤醒这个世界的人类，啊，不要迷信于啊那些武力，啊，不要迷信于那些政治、经济、军事，啊，外交啊也是勾心斗角啊，斗来斗去，越斗世界越乱，解决不了问题。啊，我们要做力行啊！现在唯有依照先师敬老啊，生前呐、啊，他老人家呢所宣扬的这些啊，我们要接着继续呀、啊，把它发扬光大。第25啊，这个第四同事。啊，古德讲啊，和光同视，定其各得沾衣。啊，和光同视就是儒家讲的，礼智用和为贵了。佛法讲的六和敬，佛法讲的六和敬啊，这个僧团呢、啊，无论在家出家。4个人以上啊，能够修六合敬，啊，这个地方就得诸佛护念啊，护法善神拥护啊。但是啊，六合敬这个标准比较高啊，六合敬标准比较高，不容易达到。那么儒家的这个礼智用和为贵啊，这个我们目前呢、啊，可以先去。做到的，先从这个地方下手，啊，这个地方有基础了，再提升到六合敬。所以在20多年、20年前，这个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我记得好像刚刚开幕，啊，也办了一个活动，啊，也邀请悟道去讲这个六合敬，啊，六合敬。那么六合敬当时他问我讲题讲什么，我说礼智用和为贵啊，我说这个六合敬啊，这个标准太高啊，做不到了，做不到啊，因此啊，我们要务实，要务实啊，做不到啊，你唱高调啊，没用。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的目标是在六合敬，但从哪里下手啊？从礼下手，礼智用和为贵。那礼智用和为贵什么意思呢？礼有它的规矩啊。但是万一有人他对我们失礼了，那怎么样呢？跟他吵。跟他吵一架，无理呀、啊，这样能和吗？学了这个礼呀、啊，它有规矩，但是你遇到有些情况啊，你要能达到和，那个就是礼。礼就是要通达人情世故，这个我们现前可以做到的。
啊，所以写如老人开示的这个伦理讲记常理纪要，我们要学习啊，好好学习。啊，这个啊，他老人家讲这个中国这个二十五史，每个朝代的兴衰兴替，讲的就是一个因果啊，一个人情世故。这个人情世故不是中国人讲的啦，外国人，全世界的人类通通离不开人情世故。啊，这个我们要深入去体会了。啊，你通达世故人情，你才能和了。啊，这个理你才能服用。啊，所以这个也是要我们去深度去学习啊，这个不是讲一讲念一念啊，啊，大家会背了就行了啊，会背了啊，这个主要是不会忘记啊，能够时时记得住啊，在生活当中啊能够提起啊，要怎么样来运用。那么这个是同事啊，第25、26。佛对我们的教学是真善缘，自己必须要有所缘缘、无间缘，才会有成就。所缘缘是缘活菩萨的教诲啊，这条讲的啊，我们也不能这个这样啊含糊的就看过啊，我们还是要深入体会什么叫所缘缘，什么叫无间缘。啊，那这些是佛学的名词术语啊，缘呐，就是自己本身的亲因缘，那还要有这些助缘嘛？我们这样讲，大家可能比较容易理解。那么这些理解佛菩萨的教诲啊，我们要深入去学习啊，就是刚才提出来的。如果你没有一些相关的经书典籍来做补助啊，我们的理解啊不能深广啊，所以下莲居老居士讲啊，广学缘未深入啊，在格言联璧里面讲啊，案上不可多书，心中不可少书。啊，案上就是你书桌上啊，书不要摆太多，摆太多啊，啊，一下想看那这一本，一下想看那一本，啊，你要看啊，先看一本啊，啊，一次先写一本，先看一本，啊，但是呢，不错的看一本就够了，心中不可少书，案上不可多书。这个就是夏老居士讲的广学缘未深入啊，帮助你深入这一门这个道理的啊，所以这个都是属于所缘缘无间缘啊，还有一个正上缘啊，无间缘是不间断的啊。第27啊，四色是第一课啊，不懂得四色无法教人，也无法与人相处。啊，现在呢，世界这么乱了，乱成这个样子啊，就是不懂世事了。啊，无论在这个各种团体啊，每一个国家啊，每个宗教也都不懂。啊，世事啊，你懂得这个世事。无论你从事哪个行业，那你都能顺利。啊，像国家办政治啊，你要懂得这个世事啊，那早就天下太平了啊，不用现在这么麻烦啊。过去先师敬老讲啊，现在美国也在搞得也是焦头烂额的啊。我们看那个新闻报道啊，对外对内啊。就搞得一团糟啊！

越搞越乱啊！啊，国际先知敬老讲过了啊，他说美国啊，超级大国，他如果不要做世界警察啊，他做圣诞老公公，那个圣诞老公公要到处送礼嘛，就是四色华嘛，那大家都欢迎啦，都听他的啦啊，但是要就是。他要当世界警察，这里取缔，那里取缔，大家看到他就害怕。这我们过去我们老和尚讲的啊，大家有听过吗？啊，听过要常常记住，不能忘记啊。所以又见到川普，要跟他说你要做圣诞老公公啊，啊，你的问题通通解决了。那你要做世界警察，这里管那里管啊，啊，越管越乱，越管越糟。那对世界没好处，对美国也没好处，大家通通没好处啊！所以这个四色法通用于四出世间一切法啊，我们一定要明了啊。最重要还是自己呀，要懂得去运用，无论你在家庭啊，在社会啊，在这个。事业上，那么毕竟啊，能够啊得道多助啊，必定能够成功。好，这个四色庄严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呢、啊、那个念庄严啊，我们这个下个星期再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啊。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西方确子，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课本啊，第二十五页啊，西方确子第二十五页。第三行，从第三行看起。菩萨曰：所示净土一门，真诸佛心中，人天净路。今汝等虽求往生，若发愿不切，如入海而不获宝珠，徒劳无益也。好，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前面呢，这个菩萨呢，有指明的啊，就是针对某一个人啊来开示。那么这个一段呢，没有特别指哪一位啊，那么就是对大家的开示，也是对我们的开示。觉明妙行菩萨，那么他讲啊。他所开示的净土这一个法门，真诸佛心中，人天净路。这个几个字它的意义是无限的深广，

我们没有深入进一步的去体会，啊，就是这样啊，我们草草念过去，啊，我们也体会不到，啊，它的深意，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书啊，要用心啊，来体会啊，这样啊，才能得到真实的功德利益。啊，这个净土这个法门呢，称为难信之法。啊，我们在《无量寿经》、在《弥陀经》啊，佛都给我们讲啊，这个法门是难信之法。那么他修行呢？比起其他所有的法门呐、啊，那么它是易行道啊，容易啊。其他的法门啊，不管是大乘、小乘、显宗、密教啊，所有一切法门啊，顿渐秘密不定啊，所有的法门呐、啊，跟净土这个法门来比较啊。都是难行道，啊，这个难呢、啊，就是难度比较高，啊，也就是说，这一切法门呐、啊，它的标准高，啊，要求的条件高，啊，我们一般凡夫呢，就很难呐、啊，这个修学很难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啊，我们从这个小乘佛法来讲，啊，小乘讲到圆满是证阿罗汉果，啊，阿罗汉呐、啊、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无学，无学，啊，无学的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讲毕业了。的学业呢，已经学完了，啊，毕业了，啊，证阿罗汉果了，出离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了，啊，这一个阶段呢、啊，毕业，好像我们读小学呢，啊，六年呢、啊，你毕业了，啊，那么它的标准是什么呢？啊，要断三界88品见惑。81品师父啊，这个见师父啊，有一品没断干净，六道都出不去啊。那么这个阿罗汉断见思烦恼了啊，断干净了，出离六道了，那么他就不在六道法界了。啊，他在四圣法界，啊，这个声闻法界，十法界里面呢、啊，他在声闻法界。那么辟支佛啊，他也是断见思惑，啊，那么阿罗汉呢，见思烦恼断了，见思烦恼习气还没有断尽，啊，那辟支佛呢，比阿罗汉呢、啊、高一层。啊，他见思惑断了，见思的习气也断了，啊，所以他层次高，高他一级。那么辟支佛、阿罗汉都是小圣啊，极果啊，极就是到了他这个小圣啊，到了极处了，他毕业了。那再提升就是菩萨。那菩萨呢？不但要断见思惑，啊，见思烦恼习气都断尽啊，还要破尘沙惑，啊，尘沙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分别啊，分别心，啊，见思惑呢，就是华严讲的执着啊，啊，这个执着是最重的烦恼，啊，因为有执着啊，所以。造成六道轮回，

啊，还有尘沙无明啊，啊，那就四圣法界，啊，四圣法界呢没有执着，啊，但是它还有分别，还有妄想，啊，妄想是根本无明。那菩萨呢，这个分别心断了，他就证得啊，这个四圣法界的菩萨法界。啊，那比辟支佛高了，啊，又高一层了。那么十法界的佛啊，他这个见尘沙惑的烦恼断尽啊，连习气也断尽啊，那就变成提升到佛了。啊，这个十法界呢，这个佛法界啊，那么最高的。啊，他尘沙烦恼，啊，尘沙烦恼的习气啊，见思、尘沙啊，这个两种烦恼的习气啊，也都断尽了，那么就成为十法界的佛。那么这个佛呢，在天台中六级佛来讲，叫相似级佛，相似就很像佛，但还不是真佛啊，因为他无明还没破，还在十法界。啊，十法界是最高的了。那么他这个地位如果再提升啊，再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他就超越十法界，他就入了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就《华严经》讲的，他住在华藏世界了，十报庄严土了，不是方便有余土啊，四圣法界是方便有余土。我们六道凡夫住的是凡圣同居土，那么这个修学呢，不管修哪一个法门啊，这个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啊，有顿教有渐教啊，这个差别啊，种类非常的多啊。那么不管用什么法门啊，那这是一个标准。啊，你要出三界，见思惑要断干净。啊，你见断也好，顿断也好，总是要断干净，那你才出得去。啊，要提升到菩萨，断尘沙惑。啊，要提升到法身大士，都必定要破一品无明，啊，证一分法身。啊，这所有法门啊。不管你用哪个法门修学，都是这个标准。那么我们没有深入经教啊，不知道这个断惑它的难度啊。我们现在呢是在讲啊，不要说断啊，我们连扶都感到很困难了啊，就是暂时把它压住，让它不要发作都很困难。那断那个难度就更高了嘛，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当然不容易。那么有一些根器比较利的修禅啊、修密啊、修教啊，那么他们有很高的成就啊，这毕竟是少数啊，不是多数。啊，那么光凡圣同居土这一关啊。啊，不要说断见思惑都断了，就是88品见惑，你在一生当中都没有能力断。啊，如果我们一生当中修学呢，断了88品见惑了啊，我们虽然还没有出三界，已经证得在小圣的果位啊，叫须陀洹果。啊，那么在大圣言教初信位的菩萨，啊，这个在整个正果的位次来讲啊，叫小小圣，最小的，但是他不是凡夫了，是圣人了，这个叫入流，入了圣人这一流了。啊，那么断见惑呢，还要思。

吃货啊，81品没断了，所以三界出不去啊。但是呢，他在六道里面呐、啊，只有在人天两道啊，绝对不堕三恶道啊，因为他不会再造恶业了啊。而且呢，出离三界呢，他能够预期了 啊，在小圣来讲啊。你只要断了88品见惑，那么最长时间、啊、就是天上人间7次往返，那必定、啊、证阿罗汉果、啊、他时间可以预期、啊、但是我们看这个天上人间7次往返，这个时间也非常长的、啊、人间寿命短，天上的寿命长。好，我们不要讲太高的天啊。你说四王天一天呢、啊？我们人间50年，我们50年等于他一天啊。再上去呢，刀立天呐、啊，啊，他一天我们人间100年。啊，那么我们想一想啊，啊，这个我们。中国号称5000年历史，在刀立天的50天，啊，还1个多月，哦、那在 天道的寿命很长啊，啊，所以7次往返这个时间呐、啊，从我们换算人间的时间也是非常漫长的，啊、这样才能超越六道，这是小圣，啊，那么大圣呢，他超越是比较快，比小圣快。啊、但是总是啊，你要能达到这个标准啊，见思惑没有断干净，六道出不去，尘沙无明没破，你十法界出不去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些断证的这个难度啊，回头再看看净土法门。净土法门它殊胜在哪里啊？烦恼1品没断啊！你只要具足信愿行，可以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你烦恼1品没断，还是凡夫啊！啊、不管你怎么修，修到多好啊！啊，你持戒修行修得多好，你烦恼只要没断了，都是凡夫啊。那么你修得好啊，就是人天善道，得人天福报啊。人天还在六道里面啊，六道啊，在诸佛世界的四土里面属于凡圣同居土。那么我们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1品烦恼没断，是凡夫的身份啊，我们不是圣人。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呢，也是往生到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啊，那么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跟十方世界诸佛的凡圣同居土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他的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三恶道啊。所以我们读无量寿经、读弥陀经、读观经啊，给我们介绍的那个极乐世界，都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那么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没有三恶道是一个特色啊。第二个特色是，你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大家都是莲花化身，都无量寿啊。凡圣同居，凡夫也是无量寿，阿弥陀佛无量寿啊，凡夫也是无量寿啊，菩萨罗汉凡是往生的，大家都无量寿，那平等啊。那凡夫跟圣人平等，跟佛平等。啊，那么这些佛菩萨啊，这些神通道力啊，
只要一往生到极乐世界，

大家通通有这个能力啊，所以有很多研究经教的法师的，看到经上讲这个，他就不能相信，这个明明跟通途法门呐、啊、讲的这个讲不通嘛，凡夫就凡夫，圣人就圣人嘛，那怎么可能这样呢？

大菩萨阿惟越致同样的能力享受，不是我们自己修到那个程度，是蒙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加持。那么我们去到那边呢，跟这些大菩萨呢享受同等的待遇啊，这是佛力加持啊。那么我们到了极乐世界呢，在那边再修行啊，我们也修到阿惟越致啊，那个就不是佛力加持，是自己自信啊德能现前了啊。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啊，他说啊，这个极乐世界呢，实在是非常奇妙啊。这凡夫往生呢，你说他是凡夫，但是他的神通道力跟那些阿惟越致菩萨啊，七地以上的菩萨一样，那凡夫怎么可能有这种能力呢？啊，不要说七地菩萨呢，你连个须陀洹呐，有天眼通我们都没有。那怎么这个一个巨浮凡夫，烦恼一品没断，往生到净土，他马上就跟七地菩萨一样？啊，你说他是凡夫呢，你说不上。那你说他圣人呢，他烦恼一品没断。啊，说凡夫也不是，说圣人也不是啊，所以他这个世界呢非常奇特，十方诸佛世界没有的凡圣同居土没有这回事情啊，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啊。所以十方诸佛啊，看到这个事情啊，通通介绍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赶快念佛去极乐世界，去那边呢成佛快。还没有成佛了，就可以享受活菩萨的待遇了。啊，这个到哪里找啊？啊，在这虚空法界都找不到了啊！所以十方诸佛共同赞叹。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不是在上三土啊，上三土方便有一土啊，断见思或尘沙或。啊，十报土要破无明啊，常寂光土要无明习气断尽，才能回归常寂光。那这个每尊佛的四土都一样的啊，极乐世界也是这样啊。极乐世界呢，最特别的就是凡圣同居土。那么在十方诸佛世界呢，凡夫要超越六道啊，最难突破的就是凡圣同居土这一关。啊，这一关突破了，那后面呢，它都会不断的提升。啊，这一关突不破，那一退转呢，又不知道退到哪里去。啊，所以在六道里面啊，生死轮回啊，修行进进退退，进一步退九步。啊，修了无量劫还是凡夫一个啊，我们都修了无量劫了，你相信吗？啊，我们实在是不敢相信，过去有修那么久吗？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在六道轮回啊，这个有隔音之谜啊，在死了以后在投胎在转世过去生的事情都忘光了。那佛在无量寿经给我们讲，都是无量劫啊，在诸佛那里种了深厚的善根，我们这一生啊才有可能遇到这个法门这个经典啊，遇到了才肯发心来修学。啊，如果过去是没有这么深厚的善根，听都听不到。啊，那么我们过去是修了这么久，为什么没去呢？这里菩萨给我们开示了啊，关键就在这里呀。这个所示净土法门真诸佛心中啊，真正是诸佛的心中。啊，诸佛的心是什么呢？就希望众生无边誓愿度嘛，要把他度到什么程度？度到成佛啊！那度到成佛，用什么方法最快？啊，通通把他介绍到极乐世界去哦，给阿弥陀佛教，那最快了。啊，比他在这个世界教哦，我不晓得教多久，还是凡夫一个，烦恼习气啊，还是断不掉。

啊，去那边呢、啊、就快了，待业往生，那、啊、这个比较快。啊、真的是诸佛心中啊，人天净路啊啊，我们人天呢、啊、超越六道十法界，往生西方啊，不断超越六道法界的，其实也超越十法界了。他那个四土是在一起的。啊，诸佛世界呢，四土，你上面可以通下面的，下面那不可能通上面。我们凡圣同居土，我们就看不到阿罗汉的方便有余土了。阿罗汉、前教菩萨，他们方便有余土也看不到那个十报庄严土啊，明心见性的华藏世界，他们看也看不到。啊，你断了无明，那你才能见到。啊，所以上面通下面啊，下面不能通上面。十方诸佛世界，每一尊佛的世界都是这样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也是这样，跟阿弥陀佛那个极乐世界不一样。上面通下面，那我们不会有疑问；但是下面也能通上面，哇，这个就没听说了啊。凡圣同居土也能通方便有余土，也能跟通十报庄严土，通常寂光土。跟诸佛大菩萨平起平坐，啊，教理啊，研究的越深入的，越不敢相信，啊，但是佛给我们讲，这是特别法门，不是通途法门，啊，通途法门你一定要断见思，破尘沙，断无明啊，这样啊，一层一层的。所以这个法门、啊、叫横超三界待业往生、啊、所以这是人天、啊、出离三界六道的一个净路、啊、最捷径的一条路。这个古大德、啊、有写本书叫净中净又净，净就是捷径，很快速的一条净路、啊、那么这个净中净又净讲了三个净、啊、这个三个净是讲成佛之道，成佛的道路，成佛的道路呢，你修大乘法它是净路，比小乘净，大乘比小乘快、啊、小乘还要再提升中乘，再提升大乘、啊、那么如果你修大乘法啊、那就很快、啊、会成佛、啊、但是大乘、啊、是净路、啊、还有比大乘更近的就是禅、啊、所以禅它叫顿教、啊、这个大乘、啊、它还是有一些渐次这样修学，禅宗呢它没有渐次、啊、所以直指人心啊，这个见性成佛、啊、那是最快的、啊、但是禅宗如果不是那种根器的人参禅、啊、参了一辈子，参了几十年、啊啊、不要说开悟、啊、得定都得不到、啊、现在很多人说他修禅啊、对禅、啊、完全不懂、啊、不要说用功啦，就连一个基本的常识认识都没有、啊、那讲的都是一些外行话、啊、那这个跟禅、啊、是毫无关系的、啊、那么真正懂得参禅的人、啊、他的确、啊、比大乘要快啊、所以禅宗啊，这个修学呢，不准你看经的。啊，你大彻大悟再去看。啊，它跟教下的修学方法不一样。教下呢，像有教科书按部就班这样来学习。啊，禅宗它不准。啊，它直接的叫你顿悟，顿就是很快速。啊，直指人心呢、啊。
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他用的这个方法啊，但是有这种根气的人也很少，有这样的根气还要遇到真正大彻大悟的禅师来指点，他才有办法参禅，参禅才会有成就。所以这个快是很快，但是也不容易啊。那么比禅更近的路就是净土啊，净土它的特色就是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啊，你上上根的人也可以修，下下根的要堕地狱的也可以修啊，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通通一生成佛啊，那这个是最快的啊，所以叫净中净又净啊，这是最快速的一条进路啊，所以十方诸佛共同赞叹，它的道理就在这里啊，所以人天净路啊啊，那么我们修的这个法门，今汝等虽求往生。啊、我们现在修净土啊，我们也求往生啊。啊，我们发心来念佛啊，总是有这个念头想要求往生。但是问题呢，就是下面这一句话了，这句话就针对我们来讲的。若发愿不切，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啊，信念行啊，愿它是等于是一个中心啊，啊，所以偶遇祖师给我们讲啊，能不能往生在于信愿之有无，就是你能不能往生啊，你是不是真信，是不是切愿啊，发愿不切，切愿真信就是没有怀疑啊，相信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极乐世界啊，它是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我们呢、啊、遇到了，我们是真能往生，不怀疑了啊。愿呢就是真正发愿啊，求生西方要去啊。那怎么愿怎么样叫切呢，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所有的一切你要放得下啊，愿舍娑婆啊，愿取极乐，这个就是切愿了啊。如果这个世间呢、啊、我们还有留恋，还有贪恋啊，还有很多事情挂碍啊、我们学佛的人呢、啊，还想修这个法门，修那个法门，啊，啊，有的人呢、啊、发愿呐、啊，啊，他来生要来做大法师，弘法利生，啊，一文千物，啊，印光祖师在文钞讲啊，如果你修净土啊，这些念头啊，通通要把它抛向东洋大海，抛到东洋大海，通通丢掉。你才去得了啊！啊，不然呢？你修净土也不是修净土，修禅也不是修禅，修窍也不是修窍，修到最后不晓得在修哪一门啊，哪一门都不是啊啊，哪一门都接触一点啊。那么修这个净土法门，就是在信念有没有？真信发愿，真信发愿就巴不得我现在就赶快去啊，最好现在就走啊！如果现在阿弥陀佛来了，哎呀，我说好，马上走啊，绝对没有考虑的。哎呀，我还有一间房子还没有处理好，那就不行了。哎，那个房子还没有过户，不行啊，你就不要管他谁去过户，那个就不管了。啊，以前清朝有个百不管婆啊，她就这样念成功的啊，她就不管就成功了，那管你就不去不了啊。所以什么叫切愿，这个叫切愿，哎，佛来了，啊，走啦。

我说走就走啊，这叫雀跃啊。如果说哎呀，还不行啊，房子还多少，那些钱还没有安排好，还没有分配好啊，这个就去不了。阿弥陀佛，哎呀，不行哦，啊，那你好好的处理吧，处理好了，哪一天想来我再来。好，阿弥陀佛，先回去极乐世界，再去等你啊，等你什么时候愿意来了再来，再来接。啊，所以过去这个观自在深坑呐、啊，观自在净宗学会啊，那个周居士啊，最近呢出家了，他跟我同年啊，他的老岳母90几岁了，啊，活到90几岁了，啊，那96、97了，啊，那有病了，老了嘛，97岁了，病了，他们就。他女儿啦、啊，女婿就劝他念佛啊，赶快求生净土。那一开始啊，大家跟他助念，他也要念啊，念念念。他说：“哎，我看到佛了呀。”他女儿就那看到佛，赶快去啊，赶快跟阿弥陀佛去啊！啊，他听到这一句话就哭了。你说这怎么哭？看到佛高兴才对，怎么哭？他说他想到孙子啊，他孙子放不下呀，啊，去了就是他挂碍这个孙子啊。啊，后来佛就不见了，后来好像又拖了半年才往生，啊，到最后有没有去极乐世界，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临终给他助念呐、啊，啊，对他不堕，帮助他不堕三恶道，这个是有帮助，啊，来生再生人天善道，啊，是有帮助，啊，但是脱不了六道啊。还是孙子放不下，不行。你有一桩事情放不下，就是障碍，啊，就是没有切业，所以要放下。这个法门啊，条件呢、啊，你不要断烦恼，但是你要这世界，你要把它丢干净。信愿就是这个条件。啊，那这个条件比其他法门容易太多了啊。啊，但是对我们一般人来讲啊，说容易呀、啊，好像也不太容易。啊，我们真的能够放下了啊，不挂碍这个世间了，实在讲啊，也有它的困难。啊，那这个怎么办呢？多听经。那个经教就不能不听，啊，听经啊，帮助我们看破啊，真看破了，我们才真放下，啊，只要具足信念，啊，就能够往生。所以现在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大经科注啊，实在是讲得非常深入，啊，所讲的每一句话呢，也都是针针见血，啊，都是针对我们的。啊，如果我们真能听得进去啊，的确啊，我们要往生时间不需要太长，你只要真信切愿啊，打个佛七就成就了。啊，那真放下才行，啊，那没有放下，以为放下了，那也不行。啊，有很多人呢，他以为自己放下了，其实他没放下，啊，他还有怀疑，他还有放不下的，他自己以为放下了。以为没有怀疑啊，那么这种情况啊，那经教不能不听啊。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啊，断疑生信啊。你信心真升起来了，那愿才会切啊。如果你真信切愿了，真放下了。经不听没关系，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就了，啊！如果常常还有怀疑，还有放不下的，你就不能不听，啊！所以我现在天天呢、啊，走到哪里都还要听经，再忙也要听个一两句啊，提醒自己。所以若化愿不切呢，如入海而不获宝珠啊！我们现在入了大海了，入了阿弥陀佛这个大愿海啊！遇到这个法门了，啊，但是呢，我们发的愿如果不恳切呢，好像。

入大海要干什么呢？要去捞那个宝珠啊！你入了大海呢，捞不到宝珠，徒劳无益啊，得不到利益啊，这个就很可惜啊。这个意思就这样啊。所以偶遇祖师讲啊，能不能往生啊，在信愿之有，往生品位的高下，在念佛功夫的解身。啊，如果你有真信切愿，真想去极乐世界，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念一句都能往生。啊，那往生的品位就看你念佛功夫的浅深，啊，他也不是讲念佛功念的多少，啊，念多念少，你念的有功夫，那你品位就高啊，你功夫比较浅，品位就低。啊，所以今年在6月底7月初在大连啊，那个韩馆长的纪念馆啊，做37念啊，也是7000多人参加这个大法会啊。有一个居士就问我说，他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我说你这个不能问我，要问你，要问你自己啊。啊，偶遇祖师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能不能往生在信愿之有无啊？我就给他讲啊，你愿不愿意去嘛？你想不想去嘛？就这么简单嘛？啊，好像你真想去一个地方，那你会怎么样？哦，你很积极准备的要去那个地方，你心很恳切。啊，以前那个在图书馆啊，悟修师啊。啊，那个时候办去美国签证很难办，啊，早年呐 啊不好办，啊，那么那个时候哦，他很想到美国去，啊，我看他很积极办手续，哦，非常心非常恳切，就是这里发的切愿，啊，我就给修师讲，我说你将来死了以后可能往生到美国啊。啊，不是到极乐国，是往生到美国啊，去做美人啊，因为你发愿去那个美国的愿很切啊。啊，如果你那个方向给它转成极乐世界，那就去做佛了。那美国还是在六道啊，还是出不了三界啊。啊，那么我们想一想，现在办移民的啊。啊，很想去哪一个国家？哦，那个心很恳切，很积极。好，我们台湾这边都放下了，才能去那边呢。啊，我们就从这样想，那你就知道。我就问那个居士，我说你想不想去嘛？你还问我，还问我能不能去？要问你想不想去，你愿不愿意去？发愿嘛。啊，你真愿意去，那就佛就来接咯。啊，如果你不是真的，那阿弥陀佛当然很清楚，他来了也没用，你不想去。啊，就像周居士他的老岳母啊，哭了。啊，所以这个愿啊是一个关键，啊，所以不要问别人，啊，所以我们能不能往生啊，也不要去问谁，问自己。啊，我自己现在呢，真发愿了没有？愿切了没有？这个世界放下了没有？啊，问自己最准，问别人不准。啊，那么若发愿不切呢？这如入海而不获宝珠啊，这徒劳无益，没有好处，得不到这个利益。那么下面呢，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呢，他就讲他过去啊，在哪一个时代？他念头往生的啊，这个也是在我们中国佛教史啊，往生极乐世界再回到娑婆世界来度众生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例子啊。我们接着看下文，我习于净明第时啊，这个净明第有注解第七，我们等一下看看啊，就公元啊323年到326年啊，受贫子身。为贫苦，为贫苦故，乃发大愿云：我以数月受持。

0: 苦报。
1: 若我今日不得见阿弥陀佛，生极乐国，成就一切功德者，纵令上身终不退席。是于七日七夜专精意念，便得心开，见阿弥陀佛。相好光明，遍十方世界。我于佛前亲蒙受记，后至七十五而作脱，晋升极乐。我们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这个晋明帝在这个注解东晋明帝西元323年到326年这个菩萨呢受贫子身，发大愿念佛七日七夜，专精意念就变得心开，开就开悟了大势至菩萨讲的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智的心开。他念七天七夜，打个佛七开悟了那么寿命七十五岁往生的，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么公元323年、326年，今年是2013年这个一千多年前一千七百多年。那这个是发生在我们中国晋朝明帝这个时代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觉明妙行菩萨呢，他受贫子身，就是家庭非常贫苦。那么贫就是没有财富可以说三餐不济贱是没有地位，没有社会地位。那么这个贫苦是非常苦的一些事情因为呢他受了贫子身，受这个贫穷之苦，感觉这个世间这个太苦了太苦了所以他才发这个大愿我以数月受此苦报今生为什么受这种贫穷之苦呢？过去世造不善业兼贪的这个果报来知道这个因果那么他就发愿若我今日不得见阿弥陀佛，生极乐国成就一切功德者，纵令上身终不退席，发这个愿。那么他为什么发这个愿呢其实诸佛以苦为师经典上佛给我们讲佛呢赞叹苦行那么我们人知道苦，他才会想解脱这个苦如果没有遇到苦难他也不想脱离这个六道生死轮回人有苦难这个怨容易生起来所以贫穷对于修净土来讲反而比较放得下大家想一想，他什么都没有放得下，还是他钱很多房子很多放得下？大家想一想嘛，哪一种比较放得下？他什么都没有，穷的三餐都吃不饱了。那换作我也很容易放下，因为什么都没有嘛。干脆赶快去到极乐世界好。这个世界呢，他就不会丝毫留恋，因为太苦了嘛，留恋什么？那我们现在为什么留恋呢？有一些钱放不下。

啊，还有一些财富，啊，身体很健康，啊，希望活到200岁、300岁啊，他怎么想往生呢？他根本就不想去啊。啊，所以42章经佛给我们讲啊，富贵学道难呐、啊。那个富贵人家呢，要学道啊，比贫穷人家要难啊，真的难。现在这些大企业家，你说放下来念佛求生净土，哦，那你不是等于割他的肉吗？他怎么肯放得下呢？既得利益怎么可以放下呢？他不，毕竟不是悉达多太子啊，悉达多他放得下，那是一般凡夫他放不下呀、啊。啊，我们不要说像释迦牟尼佛是做国王了、啊，我们一点钱我们都放不下了，啊，还说国王啊，那他这个觉明妙心菩萨那个时候是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发了大愿。那这个贫苦反而变成他的正上缘了，他往生极乐世界最好的正上缘啊！所以人受苦难呐、啊，生病呐、啊，啊，苦的这个，哎呀，这个世间没意思了，不要住了哦，那个愿力就升起来了啊！所以诸佛以苦为师，有他的道理啊！所以我们生活苦一点，生活苦一点。啊，如果生活过得太安逸了，就不想求解脱了。啊，他不想求解脱，那个怨呐，生不起来。啊，他不想求解脱。啊，所以佛呢，赞叹苦行啊。那么这个真的信愿真切呢？你看呐，他打一个佛七啊，如果我们也发他这个愿呐。我们7天7夜也会跟他一样，那问题现在我们这个愿生不起来，为什么生不起来呢？我们比他有钱呐、啊！啊，如果我们跟他一样受贫苦身呢、啊，我们也想到那最好现在就走啊，啊，一刻也不想停留啊，啊，那个愿就切了。啊，所以他发这个切愿呢、啊，那念佛就。很专呐、啊，很精呐、啊，专精意念变得心开，那7天7夜就心开了。啊，这个《弥陀经》讲若一日到若七日，这没错啊。啊，这觉明妙行菩萨就是7天呐、啊。啊，他这个心开啊，是开悟了、啊，见阿弥陀佛了。啊，他还没有往生就见到阿弥陀佛了，他功夫成就了。啊，他不是念了7天呐、啊，就马上往生了、啊。不是，他还活到75岁才走，啊，所以见到阿弥陀佛呢，相好光明，遍十方世界。那么他这里讲的啊，这个跟这个《观无量寿佛经》讲的就相应了，跟《无量寿经》《弥陀经》讲的相应。啊，你看观经讲啊，观经讲你得到，你观想成就了，念佛三昧了，得到了。我们持名念佛，你念到一心不乱了，你现在就见佛了。啊，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你还没有往生就见到了，不是说往生的时候才见到，啊，还没有往生呢，现在就见到。啊，见到呢，极乐世界啊，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没错，啊，是真的。啊，我于佛前亲蒙受记，你看呐、啊，他还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受记了，就见佛就受记了。后至75而作脱，净生极乐。后来呢，他活到75岁，他是坐着往生的，坐脱就坐着往生。啊，他净啊，毕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讲出他过去世啊，往生极乐世界的时节因缘啊，在

东晋明帝啊，公元323年、326年啊，那个时候生的。那么菩萨再来示现是在明朝的时候了，啊，过了1000多年。啊，后以度生愿众，再来此土，随方显化，或为比丘，或为居士，或为国王，或为臣宰，或为女人，或为涂盖，或隐或显，或顺或逆，皆随顺说法，到诸群品。啊，那么他往生极乐世界啦，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神通道力啦，啊，跟这个法身大士一样啊。啊，我们看这个48愿啊，你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有这那个能力，你马上啊，你不想赶快成佛，要学地藏菩萨呢，众生度尽方成佛道，可以，阿弥陀佛就加持你，你马上可以回来度众生。啊，所以不要怕看不到孙子。你在六道轮回真的呢，这辈子过了，那死了以后啊，各走各的，真的看不到。那他到哪里呢？你也不知道。下次呢，再来投胎碰到，你也不认识啊。你想通了啊，你会很想去。为什么呢？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六通现前啊！不要说这一生的家属。啊，生生世世无量劫的家属你都认识了，你都看得清清楚楚了，你都能真的帮得上忙，那才有意思嘛。啊，所以真正关心孙子啊，要赶快去极乐世界啊，那你就马上可以关心了，那个关心真的是能帮得上忙，你现在关心没有用，孙子不听话，那叛逆啊，你不但帮不上忙啊，你还生烦恼啊，要想通这一点啊，所以要赶快去啊，想到去就哎呦要死了，去了就不会死了啊，你不去真的会死啊，去了就得无量寿了嘛啊，往生极乐世界呢，你是看到佛来那个没有断气的感觉啊。啊，你不去极乐世界，那你断气真的很苦啊！啊，你看到佛来，哎，就坐到莲花上了，你就没有断气啊，我气还没有断就上来了，啊，这个身体换一个身这样转换一下啊，很舒服的啊。啊，你不去哦，那真的，以前我母亲常讲啊，用台语讲的，要死未长开哦，那个要死了断不了气，那很难受啊。啊，要死又断不了气，那真难受啊！所以你见到佛了啊，你就没有生死了。那么觉明妙行菩萨呢，因为度众生的愿力很重，所以你看呢，晋朝到我们现在是1700多年，到明朝也是1000多年。他就又回来度众生了。那在这个之前呢，他没有讲啊，但是这一段都讲出来了啊，这一段都讲出来了。你看呢，后以度生愿再来此土啊，他说度众生的愿很重，他再回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度众生，随方显化啊，随各地方有缘的众生，他就很明显的去应化化身。或为比丘啊，或化作比丘，做出家人啊，出家的男众啊，受比丘戒的啊，这个就跟普门品啊，观世音菩萨一样啊，32应身，应以何身得度，极限何身而为说法啊，跟观世音菩萨一样啊，有这个能力了。或为居士啊，或做在家居士。

或为国王，做国王，或为臣宰，做大官的，或为女人，或化作女人，化作女人，度女人嘛，或为屠盖，屠是杀生的，杀猪宰羊啦，捕鱼的，那菩萨也化身，跟他做同样的行业。盖就是乞丐，或隐或显，或顺或逆，有明显的，有不明显的，有顺的，顺的就是正面的，他实现了正面的，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有顺有逆。所以菩萨度众生呢，有时候示现正面的来教，比如示现呢、来教这个《弟子规》啦，教《感应篇》，教《十三业》，这示现正面的。那有示现那个杀生的那个干贪嗔痴的，像《华严经》五十三参一样有三位菩萨呢，他是示现贪嗔痴的，他是叫逆，他那个逆也是度众生。因为众生呢、烦恼习气太重，有一些根气你要用这个去度它。皆随顺说法，随顺众生各种不同根气来给他说法，导诸群品，引导群品就是很多啦，这个品就是品类，众生的根气千差万别。所以菩萨呢，他都能够随顺众生愿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给他说法。这个就跟普门品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之前呢、他已经现这么多身了。他示现这个时候是在我们中国明朝，距离我们现在五百多年。那这个之前他往生极乐世界，他马上又回来，就一千多年当中他已经示现很多，但是我们不认识他。所以讲看到这个我们又更有信心了，知道往生极乐世界他的殊胜，你想回来度众生那很容易我们不去极乐世界去转一下呢，真的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只要去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打个招呼，说我现在马上回去我说好，可以，现在加持你赶快回去度众生。这个四十八愿有明文所以有一些人说化愿要学地藏菩萨呢，还是要先去极乐世界。你要学地藏菩萨才学的成就。才能真正到地狱度众生。如果不去极乐世界呢，地藏菩萨是到地狱度众生，我们也到地狱了，我们去受苦的。那是不一样。我们再看下面，又以仙道多为物珍藏，单长寿乐。不思进修，我现先生救其迷罪，如唐僖宗朝一事也。那么这一段是给我们说这个，又以仙道，因为他们这十几个人过去跟觉明妙行菩萨呢，都是同修，大家一起在共修的。800年前他们就在共修了。共修这个没往生没往生那觉明妙行他往生看到以前跟我共修的他们还没有往生。到轮回到明朝又在搞伏击了，这边人在搞伏击有人去修仙要修长生不老。过去生的修念佛的，修到现在的变成修这些法门去了。

那么修仙就是喜欢呢、啊、长寿，啊，贪着这个长寿这个快乐。啊，修仙呐、啊，要修仙的条件，啊，道家呢就是修仙，仙就是修长寿的，长生，啊，长生不老。那么修仙呢也要基础啊，要修太上感应篇啊，地仙要累积300件善事，你可以有条件去修地仙，你去修那个地仙的法门才能成就啊。你要修天仙要累积1300件善事，你去修天仙那个法门你才能成就啊。天仙就比较高了啊，可以飞升了啊。在古时候这个道家呢修成就的呢，他说驾鹤飞升了啊。现在道教啊有时候人死了就写个驾鹤啊西归了啊啊，其实那个都没有驾鹤，驾不起来啊啊。真的修到驾鹤，他是这个身体啊，哎，他是真的骑了个白鹤啊，就飞上去就不见了啊。他飞到哪里呢啊，他别有洞天，他居住的地方啊。这个神仙啊，在小说里面讲啊，逢来仙岛啊，哎，这个真有其事啊。那这个仙啊，我们看这个字啊，中文这个字，一个人一个山啊，山上如果你住得住，你就是仙的嘛。所以我们双溪你住得住，你就是仙啊。但是现在呢，住的都很无聊，要跑来百货公司逛逛啊，仙都修不成了啊，被红尘所迷呀、啊。啊，那我们现在是要做佛了啊，但是还没有做佛，先修仙嘛，住在山上啊。现在我们陈永信提供一个山上，让我们先去做仙呐、啊。啊，但是陈菩萨呢，他发的愿都没有兑现啊。他说那边要给人家，我们同修双溪是要给人家念佛念到往生的，他说要一贯作业，前面是念佛堂啊，念佛堂后面就是住念室，住念啊，住念室后面就是焚化炉，烧骨灰的啊，焚化炉后面就是灵骨塔啊。他说呢一贯作业，从念佛堂进去出来就是灵骨塔啊。我说你第一个报名你先去念，他是第一个先跑啊。后来他请韩希友居士去，韩希友今年90岁了，都去三重金钟学会念，他也不去，他家里看孙子啊、哎、不容易啊，讲是比较快、哦、啊。所以你真修净土那个环境真好啊啊，你说我们山上住那么辛苦，也没有那个这个觉明妙行菩萨那么苦嘛、啊、苦才好啊，你才会想去极乐世界啊，不苦你就不想去了嘛啊。所以现在老和尚啊不让我们太安逸，又这次香港问啊，我都还没有讲完，他老人家说师父啊，报告师父，我们这个第二个百期啊在11月30号就圆满了啊、嗯，我还没有问说要不要再做，他就讲不能终止啊，不能断啦、啊。哦，我还没有在下面，还没有问说要不要继续，他就啊先开口了啊。那接下去我就没有什么不能再问了。啊，那但是大家呱呱叫，也没有人想去。啊，这个白期做完了，这个累那个累啊。这真的也是很累啊，我可以理解啊。所以我现在就是让大家先停2个月啊，稍微休息一下，调整调整啊，然后明年呐、啊、开出再来冲啊，先补充一下啊元气啊，希望大家多多发心啊啊。所以修仙呐、啊。啊，我们双溪要修仙也是很理想的环境，里面还有更深山的啊。以前真的修行人啊，修阿罗汉啊。

那个都住阿兰洛啊，牛叫不，牛叫声听不到的地方，很清净的。那么修仙呢，他只是想求长生啊，求寿命长一点啊，不思进修，他不想再提升，不想再进步。我现仙身呐、啊，啊，极微妙处不二，你到极乐世界也可以现神仙的身份呐、啊，啊，去度这些人呐、啊，救其迷醉，啊，他还是迷，仙还是在六道里面呐、啊，你要脱不了六道啊，啊，这个楞严经讲啊，一般经典讲五道讲六道，楞严讲的最详细，六道里面再加一个仙道。在古印度就有了、啊、修瑜伽的那些，那些都是修仙的，婆罗门教啦、啊、那些都是修仙的、啊、如唐僖宗一朝是也、啊、因为唐朝啊，这个僖宗最、这个时代啊，因为唐朝、哦、道教也很兴盛、啊、修仙的、啊、皇帝有修仙的也会带动啊，这个社会的风气，大家都啊会去修啊这个仙道。那么修仙道也是我们人道的提升啊，啊也是人道提升啊，但是呢不究竟啊，不究竟啊，还是啊成佛啊才究竟啊。今则又为汝等发明邪正，阐扬净土。啊、那么今则就现在呢，就以前、啊、大家在一起共修的、啊、现在呢我们又遇到了，又为汝等，就为你们、啊、发明邪正，你们修的呢对不对、啊、你修错了，那菩萨呢大慈大悲啊，来导正、啊、导归正途，阐扬净土、啊、你要修净土啊，你才能得到究竟的解脱啊！修仙呢，也不过寿命比较长嘛，啊，寿命到了还是要轮回啊，啊，所以菩萨讲啊，汝当一意一心啊，兼修此门啊，一就是专一啊。我们净老和尚常讲，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就不要再改来改去了。不要又修这个又修那个啊，这个修了几天啊没有什么效果，又想修别的啊，那个一修了几天又没什么效果，又要修别的，修到最后啊没有一样能修的成就啊。所以我们要坚坚，就是坚持，坚持一门深入，长时心修啊，要长时长时间你才会见到效果，时间太短了，效果还见不到。你必须要有时间，要足够的时间来修。啊，必不相误啊，这个讲得很肯定了啊。如果你们一心一意啊，兼修这个法门啊，必定啊不会耽误你们了。若心智一坚呢、啊，又不待隔世而生，现前亦得见佛。啊、如果你心智一心一意真的很坚定了、啊、不要等往生西方才见到佛，你现在呢就见到了，你还没有去极乐世界，现在还在娑婆世界，你在娑婆世界就见到阿弥陀佛了、啊、现前就现在啊，你现在就见到了、啊、如我昔年无意、啊、就跟我过去啊在晋明帝那个时代啊，没有两样啊。我还没有往生就见到佛了啊，那佛到75岁他才做脱的啊，他不是见到佛就马上往生啦、啊。啊，所以这个啊跟他过去是啊修行啊成就一样啊，在这个开示啊非常精要、啊、也非常重要、啊、那么下面呢菩萨讲了一首偈、啊、
这首偈啊，我们在佛门里面啊常听啊，特别是打佛七啊，这个主七师都会讲啊，这个偈就从这里出来的啊。说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打得念头死，习如法身佛啊。啊，那么这个四句偈啊，我们常听。啊，那么常听啊，我们没有深入去体会，啊，我们啊，听了很多遍，啊，印象啊比较深刻，啊，那么修学呢也有一段的时间呐，我们再来看这一首偈啊，感受跟体会又不一样了。那么少说一句话，啊，少说就是。你可以不用说的话，你就不必要去说。啊，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那不如不要说。啊，不如啊，多念一句佛。啊，多念一句佛有一句佛号的功德。啊，你说那句话没有意义呢，就多一句废话，那没有意义。啊，不如啊，你多念一句佛，那有功德。啊，那这个功德啊，就是口，纵然啊心没有念，口念也有功德啊。啊，口是口业嘛，身与意嘛，三业。啊，你去骂人家一句话啊，那造恶口啊，那个恶口的业。啊，念句佛号啊，那是口的净业啊，啊，那不一样啊。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啊，那何不多念一句佛呢？啊，多修一些口的净业呢？啊，何必去讲那些没有意义的话呢？对我们也没帮助，对别人也没帮助。啊，讲那些废话呢，就没有必要。啊，所以我们能够少说一句话，不必要讲的啊。就不需要去讲啊，就多念一句佛。那么这里就是说少说啊，他也没有说叫你不说一句话啊，不说这止语啦 啊，一句话都不能说啊。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不可能说都不说话啊，都不说话啊。那么有的人止语啊，他得到很好的效果；有的人止语啊，他还是没有达到那个预期的效果啊，因为我看过很多啊，有的人质疑啊，他会反观到内心啊，这样修啊，啊，他得到效果；有的人质疑他心还是乱糟糟的啊，只是啊不照口业啊，不照口业。那么质疑呢，不照口业啊，那么这个。是有真正帮助啊！现在呢，我到大陆去啊，看到很多同学啊，这次到温州，大家都吊一个止语牌，他一路在聊天呐、啊，每个人叫个，看到写了两个大字“止语”，一直在讲话，看到我一直跟我讲，啊，我也不好意思说，你不是挂个止语吗？啊，过去啊，有一个在美国这个圣何西啊，一个物学师，一个女众，16岁，很调皮。他爸爸那么送来馆长这里出家啊，啊，然后把他送到达拉斯去，啊，从加州把他送到德州，送到达拉斯去，在达拉斯佛教会啊，啊，有一次啊。他就很调皮啊，他就给他讲说：“师兄啊，我啊，这个跟我爸爸开玩笑，他爸爸去达拉斯打佛七啊，有如果你愿意止语的就你去自己拿一个止语牌挂在胸口，啊，他爸爸就拿一个挂在胸口，哎，他就蹦蹦跳跳跳跳跳跳到他爸爸面前说：爸爸你好吗？他说我很好啊，哎，你不是

子语吗？你怎么可以开口说话呢？啊，真的很调皮啊！啊，后来韩馆长往生了，这个牢上看看这个，他管不了，赶快送回给他爸爸。啊，所以这里给我们讲，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啊啊，也没有叫我们说完全一句都不说。

有意义的话啊，那这个是有必要啊，是可以讲啊。那没有必要了，那尽量就少说了啊，多说那些也没有好处啊，不如啊多念一句佛啊。所以我们打佛七啊，大家在念佛堂啊，大家都在念佛，也不会去讲话了啊，也就是帮助大家呢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说打得念头时啊，悉如法生活。那这个第三句是这首偈的关键这首偈的关键就第三句打得念头时。很多人止语啊，他这个念头都没打死啊，所以法身还是活不了啊。啊，过去我看到人了说质疑啊，质疑说那你要办事怎么办？我写的写的，他是妄想一大堆，用写的，像现在电脑都是用写的啊，发短信啊，用写的啊，没有讲话啊，但是你心在动啊，念头在动啊，你念头没有打死没有打死你都不讲话啊，那也不行啊，你不讲话是要帮助你。打得念头时，你心里这个妄念打死了，那你法身就活了，我现在这个法身就是被这个妄念障碍住了，所以用功的关键就在这一句，我们念佛也是这样，我们妄念起来不怕念起只怕觉迟。我们凡夫不可能没有妄念，有妄念不怕古大德教我们不怕念起，这个念头起来了不怕，怕的是觉悟太慢，觉悟太慢了，我们又跟着妄念跑了。我们现在呢，问题出在这里总是觉悟太慢。那么过去禅宗参禅，他是提起一句话头，所以这个妄念起来，话头提起来，妄念他就压下去了那我们念佛用念佛的方法呢，就提起一句佛号，把这个妄念代替过来如果我们发觉得太慢了，不知不觉的跟着妄念不晓跑了多久还不知道。那跑了也没关系，等到我们发觉，我们再赶快提起，再赶快提起，这样在生活当中练习，练到最后呢，你那个警觉性就会提升了，警觉性提升，妄念稍稍一动，还没有稍微动，你就发现了，马上那个时候降伏就比较容易。一旦让它起来就比较难，所以不怕念起只怕觉迟，怕觉悟太慢。那么我们念佛有时候就是一面念一面妄念起来，这个也很正常，你也不要怕。有一些人念念的哇，没有念佛好像没有妄念的，一念佛这个奇奇怪怪的妄念通通出现了，这个害怕了。不要怕，古大德也给我们讲不要理会就好了。莲池大师在疏钞也给我们开示，他说平常我们妄念就是那么多，只是你没有念佛你没有发现，你念佛的时候他才发现。好像这个屋子里面地没有去扫，看起来还是蛮干净的。扫把一扫，怎么灰尘飞起来那么多？不是少的时候才有是你没有少就是那么多你没有少的时候没发现，一少才发现，那我们的妄念就跟那个地上的灰尘那个道理是一样的你没有念佛好像没有什么妄念，不是没有妄念，我们没有发现，念佛的时候才发现，发现了就不要怕不要担心。

啊，妄念起来就让它起来，好像我们扫地灰尘飞飞就让它飞啊，你继续扫啊，啊，扫到最后呢，扫干净它就没有了。啊，念佛也是这样啊，妄念要起来就让它起来，啊，不管它是善念恶念啊，什么奇奇怪怪的念头，一概不要理会。啊，我们要理会这句佛念，啊，抓住这句佛念，其他你都不管，起来让它起来。啊，这样念啊，久而久之，那个妄念它自然的它就减少了，到最后它就没有了。啊，如果你很担心那个妄念，害怕那个妄念，回忆那个妄念，那这个妄念又加妄念，啊，这样就不对啊。所以这个念佛用功的这个方法。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啊，要会用，啊，会用功，不要怕妄念，啊，你只要抓住佛念啊，一直念，其他不管，啊，这样念头它到最后它自然就会没有。那么你佛念很清楚，念得很清楚，妄念起来你也很清楚，啊，这个就不怕了，啊，知道那是妄念了。它就不起作用了。我们现在呢会被妄念牵着跑啊，就是不知道了，它是妄念啊，就跟着跑啊，就跟着跑就迷了啊。如果我们佛念保持妄念起来，哎，好像小偷进来，哎，我看得清楚你是小偷，哎，他不敢动啊啊，是有小偷来了没有错，但是他看到你发现他是小偷，他就不敢偷东西了。啊，它没有作用，啊，你发现那个妄念了，哎，它就不起作用，啊，就不知道呢，那就随它去，哇，那我们功德法财都被这个偷光了啊，所以这个习如法生佛啊，我们这一段呢，就学习到此地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呢这一段我们明天晚上啊，这个同一个时间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268页，268页。我们从第五行经文看起，268页第五行。地藏佛言：人者，地狱罪报其事如是。前面所说的地狱名号，此地讲的是在地狱里受果报的状况啊，请看经文。或有地狱取罪人时，使牛根之；或有地狱取罪人心，夜叉食之；或有地狱或汤盛会，煮罪人身；或有地狱刺烧铜柱，使罪人报；或有地狱使诸火烧，趁及罪人；或有地狱一向寒冰；或有地狱无限粪尿；或有地狱存灰即离；或有地狱多传火枪；或有地狱为状兄弟；或有地狱但烧手足；或有地狱盘脚铁蛇；或有地狱驱逐铁狗；或有地狱禁驾铁罗；或有地狱取罪人时，使牛耕之。这是列出来的啊，这一段经文列出来的第一个啊，地狱这个受罪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是什么业因呢？两舌、二口、妄语、绮语、毁谤善报，破坏别人对佛法的信心，造作此罪业，死后堕拔舌地狱。现在呢啊，这个世界上啊，造这种口业的人就非常多了啊。这个口业啊，四种啊，恶口的业都造了啊。这个两舌啊，不是两个舌头啊，是两方面，他在挑拨离间啊，破坏和谐啊，破坏人家的家庭，破坏社会的族群，

啊，破坏两个国家的和谐，那么这个造这个业，就是希望啊自己在这个当中得到好处，得到利益。二口啊，那讲话凶恶啊，粗鲁啊，不堪入耳，妄语。欺骗人，讲话欺骗，其语讲的话很好听，很美丽。所谓花言巧语，那不是真的，都在迷惑人心的这些言论啊，都属于其语。那么最严重的啊，是毁谤善报啊，破坏啊。别人对佛法的信心，那么造作这些口业啊，死后就堕这个地狱了，啊，堕拔舌地狱啊，这个拔舌就是鬼族啊，拔出其舌以牛离之，啊，那个好像啊，牛在犁田呐、啊，耕田那个犁。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那是苦不堪言，啊，无法形容的那种地狱苦。地狱众生受罪而死，夜风一吹，又活过来，继续受罪。一日一夜，万死万生，以无数劫时间。受完罪报才能离开地狱。啊，那这个造这个口业啊，啊你看啊，就是鬼族啊拔出他的舌头。啊，这个口业非常可怕。再看下面，取罪人心，夜叉食之。啊，世人偷盗父母师长之物，遭受此报。盗心是恶心，连父母师长的东西都偷盗，还有什么人的东西不敢偷？或汤盛会，煮罪人参，或是锅了锅子。就是油鼎啊，有三四角，下面呢、啊、烧火，破戒杀生祭祀，烧山林啊，焚烧山林，烧烤众生，得这个果报啊。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杀生啊，吃佛的，现场宰，现场杀，现场煮。啊，会堕入这个地狱啊！所以现在呢，你说有钱呐、啊，他到底是在享福还是在造业啊？啊，如果在造业啊，造这个恶业，将来堕地狱啊，那是大灾祸啊！那世间人啊，实在讲啊。没有佛法出现在世间，的确啊，不认识什么是祸，什么是福了。我们再看下面，或有地狱炽烧同住死罪人报，啊，那就是炮烙的刑法啊。我们前面呢学习过了，或有地狱死诸火烧趁及罪人，一片大火。罪人无处逃避，被火活活烧死。夜风一吹，又火了，再烧，永远无法脱离。这是许许多多不善业的果报。或有地狱一向寒冰，
罪人啊，常受寒风、寒冰之苦，肌肤皮肉冻裂。或有地狱无限分量。这个前世啊，花宴持八关斋戒。那么花宴要持八关斋戒，后面又破斋戒，以及不清净的恶业所感。这个八关斋戒啊，它的时间是一日一夜，一天一夜，24个小时，24小时时间到啊，斋戒就自动解除了。那么花宴呢、要受这个斋戒啊，就应当啊，要如理如法来受持这个斋戒。那如果这个发了愿要受持八关斋戒，后面呢、又破这个斋戒了，那么就会堕到这个地狱啊，以及啊有一些不清净的恶业啊，这个所感召来的。或有地狱存灰蒺藜啊，这个蒺藜是古代一种带刺的武器。在人世间以种种武器杀害众生，特别是打猎，猎枪子弹是散弹，这个散弹的范围内动物都跑不掉，杀害许多众生，死后堕此地狱。那么这个蒺藜啊，这种武器是古代的武器。我们学习经典啊，要能够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啊，那你不能呆呆板板的啊，那就是蒺藜了啊。它是举出这一条，代表所有会杀害众生的武器。都包含在里面啊。那你说存灰蒺藜，你就用这个带刺的武器去杀害众生，那要堕这个地狱，那不是拿这种武器其他的武器去伤害众生、杀害众生，他就不堕地狱吗？所以我们要从这样啊去理解啊。所以这个举一反三非常重要啊。所以孔子讲如果不能举一反三，那这个学生就没办法教了啊。或有地狱啊，多传火枪啊，那么这个与通枪地狱相同，只是多一个火啊。那前面那个通枪地狱它没有火，这个是加上有火。或有地狱为状凶悖啊，触撞别人，特别是虐待动物，对动物有触碰的行为啊，得此果报啊。这个碰触就是去撞了去摔了等等这一类的那么触撞别人以及动物你故意比如说你故意开车去撞人或者是去撞动物，那就造这个业因了就会堕这个地狱了。或有地狱但烧手足有的地狱它是专门烧手跟烧脚的。如果手造业手去造这个恶业，那就烧那个手；脚造恶业就烧脚。或有地狱盘脚铁石这是无量铁石缠绕在罪人的身上
啊，那这个蛇是铁呀、啊，啊，是铁。或有地狱驱逐铁狗，啊，铁狗追逐罪人。或有地狱禁驾铁罗，啊，罪人骑在这个铁罗上啊，满身是火，啊，骑在这个骡子上，这个骡是铁骡啊，铁骡都是火，骑在那个上面，啊，被那个火烧。佛在经上讲过一个公案，啊，这僧护比丘，他见到一头驴，满身是火，啊，这个驴子啊，那佛告诉僧护比丘。他不是驴啊，他是在迦瑟佛的时代啊，在迦瑟佛那个时期啊，他是一位出家人，荤饮食的时候自己总要多荤一点啊，这个。在佛陀的时代、啊、那么十方诸佛、啊、在人间示现成佛，这个出家众出家人、啊、在佛的这个戒律里面、啊、都是托钵的，那托钵啊，那不是说这个托了回来啊，那自己就吃了啊，那不是这样的啊。那拖回来啊，大家放在一起啊，就像我们现在那个自助餐一样啊，都通通到摆在一起啊。那摆在一起啊，通通混合起来，混合起来呢，那么根据个人的食量啊，那你能吃多少，那你就拿多少。啊，不能太多，那也不要太少，啊，所以那个钵啊，它是叫应量器，所以那个钵大小是不一样，啊，跟我们现在在戒场啊、受戒啊发的那个钵不一样，现在戒场发的钵的规格大小都一样，啊，那么在佛陀时代啊，个人的钵。都是定制的，大小不同啊。这个大小不同，就是根据自己的食量。你食量比较大的，你钵就定大一点；食量小的，定小一点。啊，所以叫应量器。啊，那么这个出家人为什么变成这个一头驴啊，满身是火呢？啊，他贪吃了。因为大家在分饮食的时候啊，哎，他总是自己要多一点啊，那他造这个恶业啊，所以受这样的一个苦报。地里头的刑罚苦报实在是说之不尽，说不完的。为什么那么多说不完呢？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啊，造的恶业太多了。啊，所以这些只是举出几个代表，啊，几个例子而已。那详细说真的是说不完。啊，众生有造什么样的业因，他自然啊感应到这个地狱的果报。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人则如是等辈，各个狱中。有百千种业道之气，无非是铜、是铁、是石、是火，此四种物，众业行感。业道之气，就是刑具，地狱的刑具都是铜、铁、石头，前是一片火海。人心狠毒，铁石心肠，地狱变现这些刑具，
心地清净柔软，决定见不到这个现象。心狠手辣，威风能成几天？威风成了几天之后，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一定要懂得唯识论里面说，地狱里没有阎罗王，也没有鬼族。阎罗王和鬼族皆是自己姓氏变现的，都是自己呀、这个姓氏里面啊，那个姓啊，讲这个姓跟氏啊，就是我们迷了自性，那就出现这个阿赖耶识八个氏了。那么事它会变所以在经典上讲啊，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心是本体那个现出来但是会变的那个是属于事所以叫唯事论就唯有事看到这些现象都是唯识所变现出来的。譬如做梦，到梦醒才知道是假的，一场空。这个就举出啊，好像我们晚上睡觉做梦了。那梦境从哪里来？梦境有自己，也有别人了。也有山河大地梦境有时候我们做好梦，有时候做噩梦，吓得一身冷汗。一醒过来好梦噩梦都是一场空。那么你再仔细想一想，梦境从哪里来？不是从外面来，从自己心现出来的。那么这是空的可是你正在做梦的时候以为都是真实的，你不知道那是梦。地狱是梦境，地狱也是梦境，是在那边做噩梦做大噩梦。我们人生在世数十年寒暑，又何尝不是梦境呢？我们在这个人世间数十年就几十年的光阴这几十年大家想一想又何尝不是梦境呢？回想一下我们过去的人生，过去已经过去了，也不存在了想到小时候想到年轻的时候，想到成年的时候，想到中年，想到晚年回想过去真的人生如梦就跟做梦一样但这个梦有好梦，有噩梦做好梦舒服，做噩梦就很苦所以我们现实的人生种种的也都是梦境这十法界也是梦境不但我们人间现在连这个 天上连这个超越六道的四圣法界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的佛，十法界的菩萨那么二乘这个四圣法界也是梦境不过他那个梦离苦得乐了我们

在六道啊做这个大噩梦，啊还没有出离。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所以一切有为法呢，它是包含了十法界的。一真法界才是无为法，它不会有变化了。那就华严经讲的一真法界。一就真，十就是妄。所以十法界一正庄严都是梦幻泡影。相由体无，事由理无，业感变现出来。业感变现出来的。这才是事实的真相。再看下面经文。若广说地狱罪报等事，一一狱中更有百千种苦楚，何况多狱。我今成佛威神及仁者问，略说如是。若广解说，穷劫不尽。每个地狱有百千种的苦楚，何况多狱啊！就是一个地狱里面呢，就各种不同种类的苦楚，那何况很多的地狱，那就说之不尽了，那种苦讲不完的。若要详细说明地狱罪报，穷劫都说不尽啊！你一劫来说啊，也说不完。我们在此地做一个总结啊，地狱啊，决定去不得。要想不去地狱，决定不能造罪业，极小的罪业都不能造。我们阿兰也是里有地狱罪业的种子，无量劫造作的这些习气，小小罪业就是缘，因遇到缘就会现地狱境界，非常可怕。若要出离啊，非常难。真正觉悟的人，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这是永离三途六道最快速、最妥善的方法。这品第一名号品啊，这品经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接下来学习如来赞叹品第六。尔时世尊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出大音声，普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灰人等，听吾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于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之事。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如来赞叹品这个第一段经文那么这一品经就是十方诸佛如来都赞叹了这个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不仅是有能力有智慧引导我们脱离苦难的导师，而且他教化度脱的对象是根性罪孽造作恶业最深重的地狱众生那么地藏菩萨的本愿他是主要这个针对这是地狱众生，就是造作恶业最深重的地狱众生，最难度的地狱众生，他有能力度脱其他的就不必说，其他的都是好度的这些对最难度的能度了，

其他的当然就容易了，啊，那也不是说地藏菩萨只度第一众生，那其他道的众生就不度了，是在讲地藏菩萨呢，十法界众生 都度，啊，只是他的本愿啊，他偏重在先度啊地狱最苦众生，因为最苦的先去度嘛。啊，那其他也是普度，啊，这是给我们说明啊，他本愿的一个特色啊。由此可知，地藏菩萨确实不可思议，他有能力普度九法界一切众生，以如来果地上的智慧德能啊，无二无别。其实他的能力跟佛是没有差别。啊，他只是没有示现成佛啊这样的身份来教化众生。那其实他的学生都成佛了，他怎么没成佛呢？啊，因为是他的本愿的关系，他发的愿，地狱没有空啊，他就不示现成佛啊，发这个愿。世尊在此地对地藏菩萨特别赞叹，用意深广，目的是要求十方世界诸大菩萨要拥护地藏菩萨，全心全力协助地藏菩萨度脱这些苦难众生。那么也就是告诉十方诸佛国土他们那里的这个大菩萨也要发愿啊，协助地藏菩萨，也就是说一定啊要宣扬本经，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普度一切众生，目的啊在此地。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啊，这个是本经啊，这个当中啊，佛又放光了。啊，本经一共十三品。啊，那么在第一品呢，啊，佛放光，在细分里面佛放光，啊，这是正中昏呐，啊，放光，啊，后面到流通昏呐，啊，又放光，所以佛在刀立天宫先说这部经三次放光，啊，那这个跟无量寿经跟大方广佛华严经同样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也要留意啊。所以世尊放光啊，遍照尽虚空遍法界，任何一个角落佛光都照到，啊，举身放光，世尊身相每个部位都放光，这个光是心性的光明，自性本具般若的光明。佛光非常特殊，波度是平等的，一刹那遍虚空法界，不像日月星光传播的速度很慢。佛啊，他的光一放，同时到达十方法界。星星放的光啊，到达地球要几百光年，哦，那个天文数字啊，几千光年、几万光年，这么长的时间，那佛光就不一样了啊！佛光啊，可以说一放，同时到达，举身放光，表大圆满光明云，圆满光还是菩萨因地所修的无量法门，

诸佛如来果地上所证的圆满功德，都在这个光相中显示无疑，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显示佛身周遍法界，显示三身一体，法身、报身、应身，一即是三，三即是一。不但显示三身是一，同时也显示出一正不二，一报是生活环境，正报是身体，一即是正，正即是一。佛光普照，众生有缘能见到，是自己没有障碍；无缘的是自己有业障，不是佛光不照。那么这个我们也要知道啊，佛光普照一切众生，从来没有间断。有的人业障比较轻，他见到了，我们业障比较重，没见到。那没见到呢，佛光还是普照，这不是佛光没有照我们，因为我们有业障去障碍住了。在下面呢，我们净老和尚举出当年张家大师教导他的话。张家大师给他讲了，佛寺门中有求必应，就是佛寺门中是说觉悟门中有求必应，就是你要求什么愿望都会有应，众生有感，佛菩萨必定有应，有回应，不管你求哪一方面。如果有求而没有感应，是自己有业障，必须消除业障，感应就现前。他这个开示非常重要了。往往我们求好像没感应是不是佛菩萨不灵呢？不是佛菩萨不灵，是我们自己业障去障碍佛菩萨这个感应。那么有业障怎么办呢？消除业障如何消除业障这个张家大师就给他讲，说忏悔然后再给他解释这个忏悔的意思说忏悔不是教你去拜忏你拜大悲忏、拜梁皇忏，未必能把业障消除所以我们去拜忏如果不懂得忏悔的道理不一定能够把业障消除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忏悔因为拜忏它是个形式，那形式当中要有内容如果我们只有一个形式没有内容，那这个当然业障消不掉。那什么才是真正忏悔的内容呢？知道自己的过失，首先要知道自己的过失，立即改正过来，后不再造，这是真忏悔。所以我们必须要先知过，那才能改过。如果不知道自己过错在哪里，那当然也就不能去改过了。那么知道之后就是后不再造，知道那是过了以后就不再造这个业了那这是真正忏悔
啊，所以誓愿做忏悔法会是一种仪式，啊，这是一个形式了。啊，那么这个形式，需不需要？啊，也是有需要。啊，此地我们净老和尚也给我们说明啊，他的需要。啊，为什么需要？

道生惭愧心、忏悔心。那这个也是接引大众的了，像我们现在做法会啦，都是属于结缘式的，不是结果，是结缘、接引，让他入佛门。那么接引进来啊，要得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那进一步就是要修行了。因为佛法它是教育教学。它不是宗教。那么我们要知过就是要读经。不读经我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啊。经是一个标准，一面镜子。镜子啊拿来照照我们的脸，哪里脏了把它洗干净。没有镜子啊我们就不知道自己哪里脏。所以经就像镜子一样。那么这个寺院做忏悔法会做种种法会是一种仪式。我们自己修行不重这些形式。如果谈到真正修行就是已经真正深入了。那就不需要去注重这些形式。这个形式有可以没有也可以。关键就是注重在真正回头后不再造。这样才能真正与佛菩萨感应道交。那么这一段的开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佛的光明就是指这部经典。换句话说，我们遇到这部经就是遇到世尊的光明遍照了。这个光明是永恒的，不间断的。经典所在之处就是佛光所照之处。这个也是确实是这样的。经典就是佛的法身了，佛的肉身 不在世间了，这个法身在，经典就是法身。我们展开经典读诵受持，就是接受佛的光明，我们能觉悟，依教奉行，必定证无上菩提。这是经典我们称为法宝这个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再翻开276页。大音声。这个大音声是佛32相之一梵声相。这个梵是清净的意思。佛的音声能唤醒一切众生的迷情。大智度论云，如来有梵声相，如梵天王，五种声而从口出。这是引用大智度论讲的。如来有梵声相，那么跟这个梵天王五种声而从口出就是一样的取这个梵天来让我们去体会佛的这个音声它的清净的声相有五种。一呢，甚声如雷。这个就是佛的音声它的音声很深沉，就像打雷音声一样能让人惊醒警觉

让这个昏迷的众生啊，能够惊醒过来，啊，能够警觉。二，清澈眼闻，闻之悦乐。啊，佛的音声眼闻，啊，净虚空遍法界都能听到。啊，他佛的声音啊，他说法不用麦克风，啊，不用音响，啊，他虚空法界都能听到。啊，而且不管你在多远的地方听啊，就跟眼前听到一样的。啊，那么众生听了之后都生欢喜心。我们今天听不到诸佛说法的音声，是因为心不清净，导致耳根产生障碍。相随心转，体质也随心转，六根随心转，心地清净，五根的细胞就起变化，变化到完全符合自然的状态，就能接受虚空法界的信息。啊，那么这个也是真的。啊，的确啊，相随心转。啊，这个一般看相算命的都知道这个道理。啊，我们的面相，我们的身体体质也都是随我们的心在转。啊，心地清净，那么这个五根的细胞啊，它就起变化。啊，变化到完全符合自然的状态，那它就能接受虚空法界的信息。眼能接受净虚空变法界的色相，而能辨闻虚空法界一切音声，想听什么音声就听什么音声，不想听就寂静无声。极乐世界的人如是，因为他心静。我们想恢复自己本有的德相、智慧、能力，必须勤修定慧。三，入心静爱，不但闻音声生欢喜心，体会到这个意思，自自然然升起敬爱之心。四，地了意解，佛说一切甚深法，我们听后容易懂，容易接受，不会解错意思。五，听则欲闻无厌，听佛说法的音声永远听不厌。啊，就现在人所谓啊，最高的享受。啊，初大音声告诸菩萨，就是为流通这部经的大事。啊，华严经是整个佛法的根本，一切诸佛如来教学的根本。地藏经是众生起修的根本，啊，从这部经修起，才能入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佛在此处以大音声便告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菩萨摩诃萨，应当啊肩负弘经护经的使命。要怎样护？依教奉行就是护经。如果我们把此经介绍给大众，而自己却没有认真去修，那仅是啊世间的有漏福报。啊，如果自己能依教修行，再辗转化他，那就属于功德了。啊，那就不是福德了，是功德。啊，功德啊，含摄福德。福德不含摄功德。我们今天有幸得人生闻佛法，出家修行做佛的学生，啊，那包括在家了，在家修行。啊，既然出家，一定要做名实相符的佛弟子。

我们就有使命啊，弘扬这部经，弘扬这部经一定要修学这部经，那这个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当时啊，他这一段话，这段开示啊，也是有针对性的啊，当时啊，是在这个新加坡啊办这个弘法培训班，啊，培养啊。出家众讲经弘法的人才啊，所以对全世界出家众啊，的劝导啊，那当时啊，大陆去的出家众最多啊，去学习啊这个讲经啊，那出家人啊。这个讲经弘法是出家人的一个天职啊，这个义务跟责任啊，所以这个话啊，当时啊，针对性的 啊，所以就有使命啊，弘扬这部经典啊，啊，那么弘扬这部经典啊，当然一定要依照这部经佛的开示来修学。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讲，我常遇到一些年轻的法师问我，如何才能把经讲好？啊，那这个也是很多年轻学经教的法师啊，他们都希望啊，能把这个经典讲好。啊，那下面我们净老和尚的开示。要真正把经讲好，一定要儒教修行，自己要真正做到。经典里面字字句句的意思才能体会得到。真修才有心得，才有悟处，悟得越深，讲得越精彩。啊，那这个是要这个真正去修行啊，才会有心得啊，才有悟处啊，悟的越深，啊，讲的就越精彩。依照人家的讲义来讲，讲的再好也很难契机，它不是真正的味道。真正味道是从心性流出来的。啊，那么当时学讲经啊，啊，也都是有参考古大德啊这个讲义啊著书啊来学习啊，那古大德讲的啊注解啊，这个在现前呢，啊，那不一定能契机啊，那听众啊不一定能听出法味。那么如果啊自己有悟处了，那讲出来是从心性讲出来的啊，那是真正有法味了。古德的注解提供我们参考而已，那是他修行正德的境界，从他自性流出来，不是我们自性流出来的啊。那么这个是啊，当时啊，给这些学经的法师讲啊，就是古大德的注解啊，是提供我们参考。那古大德那是他们自己修行啊，正德的境界啊，提供我们参考啊，那也是需要啊参考啊，从这些古大德的自性流出来。当然这些境界是古大德的境界，那不是我们的境界，一定要从自己心性流出来才行，然后以经对照啊，跟古大德著书比较，深入去领会啊。所以学习这个著书啊，

实际上还是要从我们自性领悟出来，啊，才能真正呢、啊、体会古大德他们的境界，啊，所以一定啊从自己心性流出来才可以，啊，那么再跟经典对照啊，古大德的著书去比照，深入领会。要真修你的见解、思想、心行与佛相应，才能讲得好。我们初学佛没有觉悟，应当从真诚学起。真诚能感得佛菩萨加持，帮助你悟路。上讲台真诚，下讲台虚伪，那不行。我们只有一个真诚的心，对诸佛如来是这个心，对一切众生也是这个心。啊，才能悟入啊！如果还用两种心呢、啊，不能悟入。不但佛的境界不能悟入啊，你对眼前这些状况也不能了解。花心学讲经，续佛慧命，弘法利身的同学不能不知道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啊，当时对这些同学的一个勉励开示。诸大菩萨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彻底悟入，彻法底言啊，许许多多菩萨摩诃萨都是十方诸佛如来道驾慈航示现的啊。那像观音菩萨啊，大家都知道，过去正法明如来，那现在又倒回来啊，做菩萨的身份来帮助佛度众生啊。所以菩萨身份呢、啊，它不一定。他可以示现种种不同的身份，啊，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应。大菩萨就在现前社会各行各业示现，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这些大菩萨为什么要这样做？用意很深，让我们对一切众生升起恭敬心。活菩萨以种种身份色相。在世间示现慈悲到极处，这些苦难众生一定要先救济他，以财物救济，送粮食衣服给他啊，是救一时之急，不是长远之道。长远之道要从根本上救度啊，要教他破迷开悟，帮助他恢复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无有穷尽的福报开化出来，这才是真救济，救济到极处。地藏经对一切众生，特别是对一切罪苦众生，是从根本上的慈济慈悲救济啊。所以根本上的慈悲救济就是讲佛陀教育了，把一个人教他觉悟了，彻底觉悟了，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那他还可以去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这个慈悲救济才是真正达到究竟圆满。好，这一集这一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268页。我们从第五行经文看起，268页第五行。地藏佛言：人者，地狱罪报其事如是。前面所说的地狱名号，此地讲的是在地狱里受果报的状况啊，请看经文。或有地狱取罪人时，使牛根之；或有地狱取罪人心，夜叉食之；或有地狱或汤盛会，煮罪人身；或有地狱刺烧铜柱，使罪人报；或有地狱使诸火烧，趁及罪人；或有地狱一向寒冰；或有地狱无限粪尿；或有地狱存灰即离；或有地狱多传火枪；或有地狱为状兄弟；或有地狱但烧手足；或有地狱盘脚铁蛇；或有地狱驱逐铁狗；或有地狱禁驾铁罗；或有地狱取罪人时，使牛耕之。这是列出来的啊，这一段经文列出来的第一个啊，地狱这个受罪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是什么业因呢？两舌、二口、妄语、绮语、毁谤善报，破坏别人对佛法的信心，造作此罪业，死后堕拔舌地狱。现在呢啊，这个世界上啊，造这种口业的人就非常多了啊。这个口业啊，四种啊，恶口的业都造了啊。这个两舌啊，不是两个舌头啊，是两方面，他在挑拨离间，破坏和谐啊，破坏人家的家庭，破坏社会的族群啊，破坏两个国家的和谐。那么这个造这个业，就是希望啊自己在这个当中得到好处，得到利益。二口啊，那讲话凶恶啊，粗鲁啊，不堪入耳

妄语，欺骗人，讲话欺骗人，绮语，讲的话很好听，很美丽，所谓花言巧语，那不是真的，都在迷惑人心的，这些言论，都属于绮语。那么最严重的是毁谤善报，破坏别人对佛法的信心。那么造作这些口业死后就堕这个地狱了，堕拔舌地狱，这个拔舌就是鬼族拔出其实以牛离之那个好像牛在犁田耕田那个犁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是苦不堪言无法形容的那种地狱苦。地狱众生受罪而死，夜风一吹又活过来继续受罪，一日一夜万死万生，以无数劫时间受完罪报才能离开地狱那这个照这个口业你看就是鬼族拔出他的舌头这个口业非常可怕。再看下面，取罪人心，夜叉食之。世人偷盗父母师长之物，遭受此报。盗心是恶心，连父母师长的东西都偷盗。还有什么人的东西不敢偷？佛汤盛会，煮罪人身，或是锅了锅子，就是油鼎有三只脚，下面烧火，破戒杀生祭祀，烧山林焚烧山林，烧烤众生，得这个果报。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杀生吃佛的，现场宰，现场杀，现场煮会堕入这个地狱所以现在呢，你说有钱他到底是在享福还是在造业如果在造业造这个恶业，将来堕地狱那是大灾祸那世间人实在讲没有佛法出现在世间，的确不认识什么是祸，什么是福我们再看下面，祸有地狱炽烧同住死罪人报。那就是炮烙的刑法我们前面学习过了。或有地狱使诸火烧趁机罪人，一片大火，罪人无处逃避，被火活活烧死，夜风一吹又火了再烧，永远无法脱离，这是许许多多不善业的果报。或有地狱一向寒冰罪人常受寒风寒冰之苦，几乎皮肉冻裂。或有地狱无限分量这个前世花宴持八关斋戒那么花宴要持八关斋戒，后面又破斋戒以及不清净的恶业所感，

啊，这个八关斋戒啊，它的时间是一日一夜，啊，一天一夜，啊，24个小时，啊，24小时时间到啊，斋戒就自动解除了。啊，那么发愿呢，要受这个斋戒啊，就应当啊，要如理如法来受持这个斋戒。啊，那如果这个发了愿要受持八关斋戒，后面呢又破这个斋戒了，那么就会堕到这个地狱啊，以及啊有一些不清净的恶业啊，这个所感召来的。或有地狱存灰棘藜啊，这个棘藜是古代一种带刺的武器。在人世间以种种武器杀害众生，啊，特别是打猎，猎枪子弹是散弹，啊，这个散弹呐、啊、的范围内啊，动物都跑不掉，杀害许多众生，啊，死后堕此地狱。那么这个棘藜呀、啊，这种武器是古代的武器。啊，我们学习经典啊，要能够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啊，那你不能呆呆板板的啊，那就是棘藜了。啊，他是举出这一条，代表所有会杀害众生的武器。都包含在里面啊。那你说存灰棘藜，你就用这个带刺的武器去杀害众生，那要堕这个地狱。那不是拿这种武器，其他的武器去伤害众生、杀害众生啊，他就不堕地狱吗？啊，所以我们要从这样啊去理解啊。啊，所以这个举一反三呢、啊、非常重要啊。所以孔子讲啊，啊，如果不能举一反三，那这个学生就没办法教了啊。或有地狱啊，多传火枪啊，那么这个与通枪地狱相同，只是多一个火啊。那前面那个通枪地狱它没有火，这个是加上有火。或有地狱为状凶辈啊，触撞别人，特别是虐待动物，对动物有触碰的行为啊，得此果报啊。这个碰触啊啊，就是去撞了啊，去摔了等等这一类的啊。那么触撞别人啊，以及动物啊，你故意啊啊，比如说你故意开车去撞人，那啊，或者是去撞动物，那就造这个业因了啊，就会堕这个地狱了。或有地狱啊，但烧手足啊，有的地狱啊，它是专门啊烧手跟烧脚的。如果手造业啊，手啊去造这个恶业，那就烧那个手；脚造恶业就烧脚。或有地狱盘脚铁石啊，这是无量铁石啊缠绕在罪人的身上啊，那这个石是铁呀 啊是铁。或有地狱驱逐铁狗啊，铁狗追逐罪人。或有地狱禁驾铁骡啊，罪人骑在这个铁骡上啊，满身是火啊，骑在这个
炉子上，这个炉是铁炉啊，铁炉都是火，骑在那个上面，啊，被那个火烧。佛在经上讲过一个公案，啊，这僧户比丘，他见到一头驴，满身是火，啊，这个驴子啊，那佛告诉僧户比丘，他不是驴啊，他是在迦摄佛的时代啊，在迦摄佛那个时期啊，他是一位出家人，荤饮食的时候，自己总要多荤一点啊，这个。在佛陀的时代，啊，那么十方诸佛啊，在人间示现成佛，这个出家众、出家人啊，在佛的这个戒律里面啊，都是脱钵的。那脱钵啊，那不是说，这个脱了回来啊，那自己就吃了。啊，那不是这样的啊。那拖回来啊，大家放在一起啊，就像我们现在那个自助餐一样啊，都通通到摆在一起啊。那摆在一起啊，通通混合起来，混合起来呢，那么根据个人的食量啊，那你能吃多少，那你就拿多少。啊，不能太多，那也不要太少，啊，所以那个钵啊，它是叫应量器，所以那个钵大小是不一样，啊，跟我们现在在戒场啊、受戒啊发的那个钵不一样，现在戒场发的钵的规格大小都一样，啊，那么在佛陀时代啊，个人的钵。都是定制的，大小不同啊。这个大小不同，就是根据自己的食量。你食量比较大的，你钵就定大一点；食量小的，定小一点。啊，所以叫应量器。啊，那么这个出家人为什么变成这个一头驴啊，满身是火呢？啊，他贪吃了。因为大家在分饮食的时候啊，哎，他总是自己要多一点啊，那他造这个恶业啊，所以受这样的一个苦报。地里头的刑罚苦报实在是说之不尽，说不完的。为什么那么多说不完呢？你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啊，造的恶业太多了。啊，所以这些只是举出几个代表，啊，几个例子而已。那详细说真的是说不完。啊，众生有造什么样的业因，他自然啊感应到这个地狱的果报。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人则如是等辈，各个狱中。有百千种业道之气，无非是铜、是铁、是石、是火，此四种物，众业行感。业道之气，就是刑具，地狱的刑具都是铜、铁、石头，前世一片火海。人心狠毒，铁石心肠，地狱变现这些刑具。心地清净柔软，决定见不到这个现象。心狠手辣，威风能成几天？威风成了几天之后，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一定要懂得。唯识论里面说，
地狱里没有阎罗王，也没有鬼族。阎罗王和鬼族皆是自己姓氏变现的，都是自己这个姓氏里面那个姓讲这个姓跟氏就是我们迷了自性，那就出现这个阿兰也是八个氏了那么氏它会变所以在经典上讲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心是本体那个现现出来但是会变的那个是属于事所以叫唯事论就唯有事看到这些现象都是唯事所变现出来的。譬如做梦，到梦醒才知道是假的，一场空这个就举出好像我们晚上睡觉做梦了。那梦境从哪里来梦境有自己也有别人也有山河大地那梦境有时候我们做好梦，有时候做噩梦，吓得一身冷汗。一醒过来好梦噩梦都是一场空。那么你再仔细想一想，梦境从哪里来？不是从外面来从自己心现出来的。那么这是空的可是你正在做梦的时候以为都是真实的，你不知道那是梦。地狱是梦境，地狱也是梦境，是在那边做噩梦做大噩梦。我们人生在世数十年寒暑，又何尝不是梦境呢？我们在这个人世间数十年就几十年的光阴这几十年大家想一想又何尝不是梦境呢回想一下我们过去的人生，过去已经过去了，也不存在了想到小时候想到年轻的时候，想到成年的时候，想到中年，想到晚年回想过去真的人生如梦就跟做梦一样但这个梦有好梦有噩梦做好梦舒服，做噩梦就很苦所以我们现实的人生种种的也都是梦境这十法界也是梦境不但我们人间现在连这个 天上连这个超越六道的四圣法界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的佛，十法界的菩萨那么二乘这个四圣法界也是梦境不过他那个梦离苦得乐了我们在六道做这个大噩梦还没有出离。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所以一切有为法呢，它是包含了十法界的。一真法界才是无为法，它不会有变化了。那就是华严经讲的一真法界。一就真，
食就是

妄。所以司法界一正庄严都是梦幻泡影，相由体无，事由理无，业感变现出来，业感变现出来的，这才是事实的真相。再看下面经文，若广说地狱罪。

问，略说如是，若广解说，穷劫不尽。每个地狱有百千种的苦楚，何况多狱啊！啊，就是一个地狱里面呢、啊，就各种不同种类的苦楚，那何况啊，很多的地狱，那就说之不尽了，那种苦讲不完的。若要详细说明地狱罪报，穷劫都说不尽啊！你一劫来说啊，也说不完。我们在此地做一个总结啊，地狱啊，决定去不得。要想不去地狱，决定不能造罪业，极小的罪业都不能造。我们阿兰也是里有地狱罪业的种子，无量劫造作的这些习气，小小罪业就是缘，因遇到缘就会现地狱境界，非常可怕。若要出离啊，非常难。真正觉悟的人，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这是永离三途六道最快速、最妥善的方法。那这一品第一名号品啊，这品经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接下来啊，学习如来赞叹品第六。尔时，世尊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出大音声，普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灰人等，听吾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于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之事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就是如来赞叹品啊，这个第一段经文啊。那么这一品经啊，就是十方诸佛如来啊，都赞叹了这个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不仅是有能力、有智慧，引导我们脱离苦难的导师，而且他教化度脱的对象是根性罪孽、造作恶业最深重的地狱众生啊。那么地藏菩萨的本愿啊，他是主要啊，这个针对啊，这是地狱众生，就是造作恶业啊最深重的地狱众生，最难度的地狱众生，他有能力度脱啊，其他的就不必说，其他的都是好度的。这些对最难度的能度了，那其他的当然就容易了。那也不是说地藏菩萨只度第一众生，那其他道的众生就不度了。是在讲地藏菩萨呢，十法界众生都度。只是他的本愿啊，他偏重在先度啊地狱最苦众生，因为最苦的先去度嘛。啊，那其他也是普度。啊，这是给我们说明啊，他本愿的一个特色啊。由此可知，地藏菩萨确实不可思议，他有能力普度九法界一切众生。以如来果地上的智慧德能啊，无二无别。其实他的能力跟佛是没有差别啊，他只是没有示现成佛啊这样的身份来教化众生。
那其实他

他的学生都成佛了，他怎么没成佛呢？因为是他的本愿的关系，他发的愿，地狱没有空啊，他就不事先成佛啊，发这个愿。啊，世尊在此地对地藏菩萨特别赞叹，用意深广，目的是要求十方世界诸大菩萨要拥护地藏菩萨，全心全力协助地藏菩萨度脱这些苦难众生。啊，那么也就是告诉十方诸佛国土啊，他们那里的这个大菩萨，也要发愿呐，协助地藏菩萨。也就是说，一定啊，要宣扬本经，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普度一切众生，目的啊，在此地。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啊，这个是本经啊，这个当中啊，佛又放光了。啊，本经一共13品。啊，那么在第一品呢，佛放光，在细分里面佛放光，啊，这是正中昏啊，放光，啊，后面到流通昏啊，又放光，所以佛在倒立天宫先说这部经三次放光，啊，那这个跟无量寿经跟大方广佛华严经同样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也要留意啊。所以世尊放光啊，遍照尽虚空变化界，任何一个角落，佛光都照到。啊，举身放光，世尊身相每个部位都放光。这个光是心性的光明，自性本具般若的光明。佛光非常特殊。波度是平等的，一刹那遍虚空法界，不像日月星光传播的速度很慢。佛啊，他的光一放，同时到达十方法界。星星放的光啊，到达地球要几百光年，那个天文数字啊，几千光年，几万光年，这么长的时间，那佛光就不一样了啊！佛光啊，可以说一放，同时到达。举身放光，表大圆满光明云。圆满光，还是菩萨因地所修的无量法门。诸佛如来果地上所证的圆满功德，都在这个光相中显示无疑，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显示佛身周遍法界，显示三身一体，法身、报身、应身，一即是三，三即是一。不但显示三身是一，同时也显示出一正不二，一报是生活环境，正报是身体，一即是正，正即是一。佛光普照，众生有缘能见到，是自己没有障碍；无缘的是自己有业障，不是佛光不照。那么这个我们也要知道啊，佛光普照一切众生，从来没有间断，
有的人业障比较轻，他见到了，啊，我们业障比较重，没见到。那没见到呢，佛光还是普照，啊，这不是佛光没有照我们，因为我们有业障去障碍住了。在下面呢，我们净老和尚啊，举出啊，当年啊，张家大师教导啊，教导他的话啊，这张家大师给他讲啊，佛寺门中有求必应啊，就是佛寺门中是说觉悟门中有求必应啊，就是你要求什么愿望。都会有应，众生有感，佛菩萨必定有应，有回应，不管你求哪一方面，如果有求而没有感应，是自己有业障，必须啊，消除业障，感应就现前，他这个开示啊，非常重要了。往往我们求啊，好像没感应啊，是不是佛菩萨不灵呢？不是佛菩萨不灵啊，是我们自己业障啊，去障碍佛菩萨这个感应啊。那么有业障怎么办呢？消除业障啊，如何消除业障？这个张家大师就给他讲，说忏悔，然后再给他解释这个忏悔的意思，说忏悔不是教你去拜忏，你拜大悲忏、拜梁皇忏，未必能把业障消除。所以我们去拜忏，如果不懂得忏悔的道理，不一定能够把业障消除。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忏悔？因为拜忏它是个形式，那形式当中要有内容。如果我们只有一个形式，没有内容，那这个当然业障消不掉。那什么才是真正忏悔的内容呢？知道自己的过失，首先要知道自己的过失，立即改正过来，后不再造，这是真忏悔。所以我们必须要先知过，那才能改过。如果不知道自己过错在哪里，那当然也就不能去改过了。那么知道之后，就是后不再造，知道那是过了，以后就不再造这个业了。那这是真正忏悔。所以试验做忏悔法会是一种仪式，这是一个形式了。那么这个形式需不需要？也是有需要。此地我们净老和尚也给我们说明他的需要。为什么需要？令初学佛、没学佛的人看到生惭愧心、忏悔心，那这个也是接引大众的了。像我们现在做法会了，都是属于结缘式的，不是结果，是结缘、接引，让他入佛门。那么接引进来要得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那进一步就是要修行了。因为佛法它是教育教学，它不是宗教。那么我们要知过

就是要读经，不读经，我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呀。经是一个标准，一面镜子，镜子啊，拿来照照我们的脸，哪里脏了，把它洗干净。没有镜子啊，我们就不知道自己哪里脏。所以经就像镜子一样。那么这个寺院做忏悔法会啊，做种种法会是一种仪式。我们自己修行不重这些形式啊。如果谈到真正修行啊，就是已经真正啊深入了啊，那就不需要去注重这些形式。这个形式啊，有可以，没有也可以。关键呢，就是注重在真正回头，后不再造。这样啊，才能真正与佛菩萨感应道交。那么这一段的开示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佛的光明就是指这部经典，换句话说，我们遇到这部经，就是遇到世尊的光明遍照了。这个光明是永恒的，不间断的。经典所在之处，就是佛光所照之处。这个也是确实是这样的。经典就是佛的法身了。佛的肉身不在世间了，这个法身在经典就是法身。我们展开经典读诵受持，就是接受佛的光明，我们能觉悟，依教奉行，必定证无上菩提这是经典我们称为法宝这个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再翻开276页。大音声。这个大音声是佛32相之一梵声相。这个梵是清净的意思。佛的音声能唤醒一切众生的迷情。大智度论云，如来有梵声相，如梵天王，五种声而从口出。这是引用大智度论讲的。如来有梵声相，那么跟这个梵天王五种声而从口出就是一样的取这个梵天来让我们去体会佛的这个音声它的清净的声相有五种一呢甚声如雷这个就是佛的音声它的音声很深沉，就像打雷音声一样能让人惊醒警觉让这个昏迷的众生能够惊醒过来能够警觉。二，清澈眼闻，闻之悦乐。佛的音声眼闻净虚空遍法界都能听到。他佛的声音他说法不用麦克风不用音响他虚空法界都能听到。而且不管你在多远的地方听

就跟眼前听到一样的。啊，那么众生听了之后，都生欢喜心。我们今天听不到诸佛说法的音声，是因为心不清净，导致耳根产生障碍。相随心转，体质也随心转，六根随心转。心地清净，五根的细胞就起变化，变化到完全符合自然的状态，就能接受虚空法界的信息。啊，那么这个也是真的。啊，的确啊，相随心转。啊，这个一般看相算命的都知道这个道理。啊，我们的面相，我们的身体体质，也都是随我们的心在转。啊，心地清净，那么这个五根的细胞啊，它就起变化。啊，变化到完全符合自然的状态，那他就能接受虚空法界的信息，眼能接受尽虚空变法界的色相，耳能辨闻虚空法界一切音声，想听什么音声就听什么音声，不想听就寂静无声。极乐世界的人如是，因为他心静。我们想恢复自己本有的德相、智慧、能力，必须勤修定慧。三、入心静爱，不但闻音声生欢喜心，体会到这个意思，自自然然升起静爱之心。四、地了意解，佛说一切甚深法，我们听后容易懂，容易接受，不会解错意思。五、听则一闻无厌，听佛说法的音声永远听不厌。啊，就现在人所谓啊，最高的享受。啊，初大音声告诸菩萨，就是为流通这部经的大事。啊，华严经是整个佛法的根本，一切诸佛如来教学的根本。地藏经是众生起修的根本。啊，从这部经修起，才能入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佛在此处以大音声便告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菩萨摩诃萨，应当啊肩负弘经护经的使命。要怎样护？依教奉行就是护经。如果我们把此经介绍给大众，而自己却没有认真去修，那仅是啊世间的有漏福报。啊，如果自己能依教修行，再辗转化他，那就属于功德了。啊，那就不是福德了，是功德。啊，功德啊，含摄福德，福德不含摄功德。我们今天有幸得人生闻佛法，出家修行做佛的学生。啊，那包括在家了，在家修行。啊，既然出家，一定要做名符名实相符的佛弟子。啊，我们就有使命啊，弘扬这部经。啊，弘扬这部经，一定要修学这部经。啊，那这个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当时啊，他这段话，这段开示啊，也是有针对性的啊。当时啊，是在这个新加坡啊办这个弘法培训班，啊，培养啊出家众讲经弘法的人才啊，所以对全世界出家众啊
的劝导。啊，那当时啊，大陆去的出家众最多啊，去学习啊这个讲经。啊，那出家人啊，这个讲经弘法是出家人的一个天职啊，这个义务跟责任。啊，所以这个话啊，当时啊，针对性的啊，啊，所以就有使命啊，弘扬这部经典啊，啊，那么弘扬这部经典啊，当然一定要依照这部经佛的开示来修学。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讲，我常遇到一些年轻的法师问我，如何才能把经讲好？啊，那这个也是很多年轻学经教的法师啊，他们都希望啊，能把这个经典讲好。啊，那下面我们净老和尚的开示。要真正把经讲好，一定要儒教修行，自己要真正做到。经典里面字字句句的意思才能体会得到。真修才有心得，才有悟处，悟得越深，讲得越精彩。啊，那这个是要这个真正去修行啊，才会有心得啊，才有悟处啊，悟的越深，啊，讲的就越精彩。依照人家的讲义来讲，讲的再好也很难契机，它不是真正的味道。真正味道是从心性流出来的。啊，那么当时学讲经啊，啊，也都是有参考古大德啊这个讲义啊著书啊来学习啊。那古大德讲的啊注解啊，这个在现前呢，啊，那不一定能契机啊，那听众啊不一定能听出法味。那么如果啊自己有误处了，那讲出来是从心性讲出来的啊，那是真正有法味了。古德的注解提供我们参考而已，那是他修行正德的境界，从他自性流出来，不是我们自性流出来的啊。那么这个是啊，当时啊，哎，给这些学经的法师讲啊，就是古大德的注解啊，是提供我们参考。那古大德那是他们自己修行啊，正德的境界啊，提供我们参考啊，那也是需要啊参考啊，从这些古大德的自性流出来。当然这些境界是古大德的境界，那不是我们的境界，一定要从自己心性流出来才行，然后以经对照啊，跟古大德著书比较，深入去领会啊。所以学习这个著书啊，啊，实际上还是要从我们自性领悟出来，啊，才能真正啊体会古大德他们的境界，啊，所以一定啊从自己心性流出来才可以，啊，那么再跟经典对照啊，古大德的著书去比照，深入领会。要真修你的见解、思想、心行与佛相应，才能讲得好。我们初学佛没有觉悟，应当从真诚学起。真诚能感得佛菩萨加持，帮助你悟。

上讲台真诚，下讲台虚伪，那不行。我们只有一个真诚的心，对诸佛如来是这个心，对一切众生也是这个心，才能悟入。如果还用两种心，不能悟入，不但佛的境界不能悟入，你对眼前这些状况也不能了解。发心学讲经，续佛慧命，弘法利生的同学不能不知道。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当时对这些同学的一个勉励开示。诸大菩萨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彻底悟入，彻法底言，许许多多菩萨摩诃萨都是十方诸佛如来道驾慈航示现的。那像观音菩萨，大家都知道过去正法明如来，那现在又倒回来做菩萨的身份，来帮助佛度众生。所以菩萨身份它不一定，它可以示现种种不同的身份。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应。大菩萨就在现前社会各行各业示现，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这些大菩萨为什么要这样做？用意很深，让我们对一切众生升起恭敬心。活菩萨以种种身份色相在世间示现，慈悲到极处。这些苦难众生一定要先救济他，以财物救济，送粮食衣服给他，是救一时之急，不是长远之道。长远之道要从根本上救度，要教他破迷开悟，帮助他恢复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无有穷尽的福报开化出来，这才是真救济，救济到极处。地藏经对一切众生，特别是对一切罪苦众生，是从根本上的慈济，慈悲救济。所以根本上的慈悲救济就是讲佛陀教育了，把一个人教他觉悟了，彻底觉悟了，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他还可以去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这个慈悲救济才是真正达到究竟圆满。好，这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理举要讲记。常理举要，咱讲常理举要。常理就是现在的常理啊，那平常的礼节，现在还用得着。为什么呢？为何不说修身？修身是教育的范围，而常理举要是人对人，这不是自修。懂得这个理，你才能行得通，不妨碍别人。孔圣人说过，你学一种东西，要博之以文，约之以礼。总之，先从礼上下手。礼上，你做个大概，渐渐的那些范围就能已懂。这是天理人情。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得容易，做得难。就是要不妨碍人。先说家庭里头，要教年轻人受正当教育。不念孔子书的也得这么办。你不这么办，一到街上就碰钉子。这个雪庐老人讲啊，这个常理啊，不管你有没有念孔子书啊，这是在社会大众啊，人与人相处的一个礼节啊，如果你不依照这个礼来办，不管谁都会碰钉子的啊。那常常在社会上啊，跟人家起摩擦、起冲突，妨碍人。现讲在家里啊，现在正式啊讲这个常理举要啊，那么从家里开始，子啊，这个雪庐老人用子丑寅卯啊，那么丑啊啊，那个在校的部分啊，雪庐老人就没有讲啊，他就略过去了啊，叫做子寅啊，那么先讲子啊，他一个标题啊，居家啊，就是。在家里，第一，为人子不厌其衣被，自己整理，晨昏必定省啊，这是常理举要啊，第一条。这个为人的子女啊啊，不可以很晚起来啊，要比父母早起，衣被啊自己整理啊，这个起来啊，衣服被子要自己整理啊，那么早晨啊，晚上啊，必定省啊，要向父母请安。一个人要不妨碍人，自己得有团队精神，自己能振作，能控制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家庭啊，就是一个团队了。早晨谁不愿意多睡几个钟头？不愿是指一定的终点就得起来。吾到这里多少年了，春夏秋冬吾都自己整理被子帐子。那雪庐老人啊，他起床啊，棉被啦、蚊帐都是自己整理。以前家里有人，吾还是自己整理，吾来到这里也是一样。那来到台湾啊，也是自己整理，在家里还是自己整理。可是现在老了，叠棉被就很费事了。所以说衣被自己整理，到军队还是教你这样。我们到一个地处就要处理这个环境，使之井井有条，整整齐齐。吾有一个毛病，譬如东西未放定位，吾一看那个样子 就必须整理才出门，无多让这些东西有一定位置。那么这是写入老人啊教我们这个东西啊摆的要定位啊，那不能乱摆啊，要整齐。这个你要找东西就好找了，你把这个练习成了，功课也一定能做，念佛也一定一心，也能往生。你乱七八糟，一切随随便便，连一点整齐都没有，这能行吗？那么这个关系到我们念佛的一心了。这个从外面整理的整齐但这个我们内心里面也才能够得到一心。念佛也能一定得到一心不乱，这样才能往生如果外面弄得乱七八糟，那肯定心里也很乱随随便便的东西乱摆，那这个就不行。从前内地商店商品都有一定位置，你不信可以去问老一辈的人，门口写的牌子就跟标语似的，果真是童叟无欺，就写上大字童叟无欺，还有一个就是物归原处，在商店里头你要拿某一样东西，拿哪里就放哪里你在哪里拿的就要放回去那一个地方，假如你从这里拿到那里你不放回去，下次再找就找不到了。这个东西藏在那里一百年也不会消失，它不会长翅膀，它上哪里去了？找不到东西，没有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是写入老人讲东西你放一个定位，不要乱放不要拿的就随便乱放。如果东西一多下次要找真的就找不到了但是东西有没有消失呢？没有是东西多乱摆，你没有一个定位，那这个下次忘记放在哪里了就找不到了那这个就影响我们心就不安了，就乱了。所以这个东西它不会长翅膀，不会自己跑掉的你换一个定位就不会找不到东西。为人子的起床后整理衣被完，先见父母，早晨看父母起来了吗，晚上临睡觉就是晚上要睡觉之前先到父母处就是父母地方看父母再回去睡觉这就是定醒就是早上起来看看父母起来了没有这个请个安早安，晚上要睡觉看一下父母说声晚安再回去睡觉这个是早晚定醒，这个日久天长就长了，不必教孝这个孝就在其中了就是你就这样做，每一天这样做，这样日久天长就长了，长就是就养成习惯了就变成一个常态性的早晚向父母请安，那不必教孝，孝就在其中。好，那么常理即要七家第一条我们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居家第二条，二，为人子，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现在的常理是说坐桌子椅子，你怎么不说坐椅子坐板凳呢？现在请客入席，席在哪里？席都摆好了，请入席。开会也叫入席，到了屋里也没有席，怎么叫入席呢？现在都叫入席，就不习我这样说入席吗？这也是随大家的方便。那么这一段呢、写入老人讲啊，这个为人子，坐不中席，行不中道啊，这个席啊，现在呢没有席了啊，席是草席啊。那为什么不说坐桌子、坐椅子、坐板凳啊？那么他先说明啊，那现在呢，大家也还都是叫席啊，开会也叫入席啊，那请客啊，也叫入席啊，但是也没有席啊，那是古代才有席啊，那就是随啊，现在大家还是用这个入席啊，所以写入老人讲这一条啊，坐不中席啊。大家还是啊用这个习惯了啊。古时候原来就是在地下铺上席，就是草席了啊，就像现在日本啊，我们去啊，它还是有席啊，就是榻榻米啊。那么中国古代就是做那个当中这段供客，主人或在前头或在旁边。啊，这个请客人啊，主人在前面或者在旁边，为人子则不能坐在当中，这是恭敬客人的地方啊。没有客人也不能在那里坐着，即使没有客人来，家里还有主人呢啊，就是家里的主人家长啊，这个家里的家长就是主人啊，都不能在那里坐着啊，这个为人子啊坐在那个当中啊，那家长不在，那个位置啊虚着啊，就是空在那里。如果你去坐在那里啊，啊你要当客人吗？啊，这是请客啊，啊这个是恭敬客人啊，啊让这个客人啊啊比如坐当中啊上座啊。啊，就是家里的主人家长都不待在那里坐着啊，这个就是说给客人坐的啊，这个那你做人的子女啊，家长都没坐那里了，那自己跑进那里坐，那自己就要当客人嘛啊，这个是写入老人讲，你坐那里呀、啊，你是要当客人吗？现在不那么讲法了，现在没有席子了。假若是屋子里，现在没有席了啊。譬如台湾旧式的房子当中有一张方桌啊，那古时候啊我们吃饭坐的桌子都是四方的方桌，旁边两把椅子啊，这是平素摆设。啊，平常就这样摆着。啊，要是吃饭啊，把椅子架开，啊，六个人一桌，后头这两个是当中，旁边那两个是两旁在左右，这是方桌。圆桌要看摆的缝子，这很讲究，啊，你看怎么摆。从前客厅摆设是一个工字形，为人子的就坐在两旁，
庙里讲经的人在那里

0: 讲开示，穿衣打坐在正当中啊，这个是讲经啊，才坐在那个当中啊啊，所以这个中席呀 那不能随便去坐啊，这是给我们讲啊，当中啊那个是给客人坐的啊，那这个地方啊讲庙里讲经啊，那在这个当中啊。那平常啊不坐那里啊，这是讲为人子啊坐不中席啊，不是坐在当中，行不中道啊，这是讲这个走路了啊，你看看祭祀的功夫，上台子的功夫是在这边上，在那边下啊，没有看见呢，正当中走的啊，为人子的，就是在学生的地位上，不能在当中走。进去大门、二门，不在中央走，在旁边走啊，这是规矩啊。从前呢，连正门都不走，你上庙里去啊。不走正当中啊，这个你学了得记住啊，但是你会了不许你教人啊，去教你的子弟去。为什么现在不许你教人呢？因为现在不兴这一套了啊。这次雪路老人啊给台中联社联友讲啊啊，就是你学会了这个常理了这一条啊，那你不要去教别人了啊。去教谁呢？教你自己家里的子弟，教自己的子女啊。为什么不许去外面教人呢？因为现在人都不兴这一套啊。有人说现在人见的长辈是用叫的，喂啊，你这个老头上哪里去？现在兴这个。啊，现在人啊他不懂你。啊，你讲这个常理他觉得你不合潮流啦。啊，你要讲这个就是找倒霉。啊，会了不许也不能教人。啊，无把话说明白你自己做。做得对不对也不必教别人说。啊，一切就是自己不行。这是第二条。那么雪茹老人讲这个学了这一条啊，那包括全部这个常理，那现在人呢、他不学啊，也不能跟他讲啊，自己做了啊，你要去讲这个啊，那可能就找倒霉了，所以会了也不许去教人。这雪茹老人他就把话说明白啊，你自己做。那么做得对不对啊，那这个不要去教别人啊，那你去教别人啊，可能啊人家呢啊会给你讽刺一番啊。啊，总是感觉啊一切都是自己不行啊，这个雪茹老人啊那特别给我们交代这句话啊，所以我们学了这个常理啊，我们要给人讲啊，看对象啊，如果你比较熟悉的同参道友啊，自己家人啊，可以讲讲。那对外面一般人呢 那我们这样跟他讲啊，那这个就不可以啊。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这个每一条啊都有很深的道理在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居家第三条，为人子出必故，缓必面。这条很要紧，你上外头去必得向家里老人说我要上哪里去，老人就放心了。缓必面，在外头办完事回来，先到老人跟前说我回来了，你再上你的屋里去。现在这一条可是特别要紧，为什么呢？你出去了，家里人也不知道，有人找你，老人还到屋里找你，没有在家，找不到，走了还是没有走，都不知道，这是不行的。这里头如果出了若干乱子，说话就不好听了。那么这一段啊，写儒老人讲啊，这个为人子啊，出必故，缓必面。那这个是要出门啊，给父母老人啊讲一声啊，或者呢给家里的人啊讲一声，不然呢人家要找，不知道你出去了，在家里啊找了半天了，找不到啊，到底是在家还是没出去了，造成家人的这个困扰了。那出门啊，如果都没有讲啊，如果在外面出什么事情啊，家里人也不知道了，也不知道去哪里啊。这次外出啊，要必须啊给家人讲一下。再者，回来也不说啊，这个回来也不给老人讲一声，老人也不晓得你回来还是没有回来，或者你到外头被扁钻插了一刀走不动了，或被车子碰伤说不出话来，你姓什名谁大家都不知道，老人也照顾不到啊，那么家人呢，也没办法去照顾了，那你又该倒霉了。那这个就是说外面出了事情了。那的确这个外出了出的事情家人都不知道，那就麻烦了。你要是出去有说，老人有注意到，到时候没有回来老人会依门依你，母亲靠着门等你，父母会担心你出去有说了，但是老人他总是会注意了到时候没有回来会在门口等你这个特别是母亲会在靠着门等你。怎么等法？终点一到还不回来，赶紧到你去的地方去问了。若是没有在那个地处，又没有再上别的地处，这就出差了，赶快找警察。走的路线被警察一查，才知道有个人碰伤了腿，已送到医院，父母就可以马上去医院照顾。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如果有讲就有个线索，就比较好找了如果都没有讲不知道去哪里，就不好找如果在外面有车祸受伤了，送到医院去了人家也不知道。有人说给父母这样照顾照顾与我有什么关系？ 你倒没有关系，你不在乎这个，你父母可不行，他就连饭也不吃，也吃不下。啊，你或许可以说，他不吃饭，他该饿死，那我就不能讲了，就不必上这来听。那有什么办法？那是合乎现代潮流，无这一套不合乎现代潮流。好潮流无就水，不好的潮流无就不水。那这一段写入老人讲啊，啊，这个父母等儿女啊，等不到，那他就很担心了，就吃饭也吃不下了。那现在呢，有一些做儿女的人啊，做子女的，他不能体会到父母的心。啊，天下父母心呐、啊，父母总是一辈子啊关心儿女，啊关心自己的子女，他体会不到，啊他觉得没有关系啊，他饭吃不下，那他该挨饿啊，啊如果这样讲的话呢，写如老人说他就不能再讲什么了，那也就不必到他那里去听课了。那有什么办法啊？那个呵护现代潮流，现在呢都是这样啊。那写如老人讲啊，他讲这一套啊，就是常理举要啊，有很多人认为不合时代潮流啊。但是现代人这种潮流是好潮流还是不好的潮流？写如老人说，好的潮流我就跟随。啊，我就随喜了，啊，随着做，因为它是好的。如果不好的潮流，无就不随，啊，我就不跟随那个不好的，啊，那么这个地方的确我们是要学习的地方，啊，我们不能跟着现代啊不好的潮流，啊，好的我们可以跟随，不好的我们就不跟随了，啊，我们还是要依老祖宗的，啊，那么这个教导。啊，才是正确的。好，那么这个第三条，为人子，出必故，反必面，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这个道理啊也很深。啊，我们要不断的啊去深入体会，举一反三。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居家第四条。长者以物需两手奉接。上来讲了三条，现在讲第四，长者以物需两手奉接。就是长者啊给我们东西啊，我们要双手把它接过来。为什么写这么简单？因为容易记才好用。这里说的长者，按照礼记上讲，年岁比我们大5岁或10岁或加倍。

都是长子。今日之下不大讲长子，譬如大家都是同学，你同学家里的子侄就是你的晚辈啊，同学家里的同学的儿子啦、侄子啦，那么就是你的晚辈。同学里头也有交情厚与交情薄的啊，这个同学啊有交情比较深厚的啊，有交情比较薄的啊，就是不是很深。交情厚的礼可以变通变通，不必过分呆板，过分讲理倒显得疏远。你要是明白这个就可以从容了。啊，这个就是比较深厚交情的同学啊，那么就啊不用啊啊这么呆板的啊，这个过于啊讲究这个礼啊。啊，如果过于讲究礼啊，倒显得好像很疏远的样子。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啊，交情深厚的，那我们就可以变通变通了啊，不必那么挨板啊，很熟悉了。这样就可以很从容的啊，不会显得疏远。要是交情够不上啊，就是交情还是不是很深的，那总而言之啊，要恭敬人，因为我们对他啊还不是很了解啊。那这个拿东西给我们，我们双手接啊，那这个恭敬人啊总是好的。就是比我们年轻或是同等，他要拿东西来，我们就得双手接，这样没有什么不好之处。啊，这个就是比我们年轻的人，或者是跟我们同辈的啊，他拿东西来啊，啊，我们就得双手给他接过来。啊，这个是讲啊，我们不是很熟悉的啊，那一般啊，对他恭敬一点啊，这个没有什么不好。即使国家对国家啊，这讲到国家了，国家对国家怎么样呢？孟子说，以大事小，以小事大，小国事后大国，这是理所当然，我们的力量啊抵不住他们啊。那这个是小国啊对大国啊恭敬啊，这个是理所当然啊，因为我们力量啊抵不住他们。大国事后小国，大国对小国也恭敬，这是什么道理？仁也啊，这是仁慈的表现。这个大家要懂得，无讲无的，你们要悟，无没法子，只有你们大家听了你自己悟。这个悟说过多少次，无论什么事情必得自己悟。现在讲华严经讲到方便，你要不懂方便，不会变化，学了就是书呆子，好处你用不到，这个要记住。那么这一段话非常重要，我们学这个理啊，也不能学得挨挨板板的啊，学得很不自然啊，那么让别人啊也感觉啊很别扭啊，那这个就没有开悟了，没有悟，那不会啊变化啊，不懂得方便啊，那这个学了就变成书呆子了。那好处啊你就用不到了，这个要记住啊。所以写入老人啊，这个提醒大家啊，学东西啊要悟，那这个悟啊是自己悟。写入老人说他也没有办法

啊，代替大家悟了啊，这个他只能提醒大家要悟，所以这个悟啊，解读老人啊，说过很多很多次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地方。长者与悟需两手奉接啊，不管长者他给你食啊，就长者他给我们的食，他是两手拿给我们，还是一手啊？因为他是长者，我们不管他一手拿给我们，两手拿给我们，我们就必须啊，两手接过来。平辈或晚辈可以通融通融。啊，他要是单手给我们东西，你也可以单手接，可以不必两手接。啊，你要两手接也行，啊，也可以。总而言之，恭敬人就好。你要双手接，跟他客气一点。啊，他会想，长子就是跟我不一样。啊，那个。对方啊，他就会想了啊，这个长者啊，啊，他这个礼节跟我就不一样了啊，这个很恭敬人啊。他如果聪明或可有点觉悟，无形中受了教育啊，这个也是真的啊。那我们对他恭敬，他如果聪明一点啊，他可以有一点觉悟了。无形当中啊，对他呢来讲啊，也是受了一个教育的。从前下生以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都是教育啊，从家庭到社会到学校都是教育，现在都不是教育啊，这个话我们要听清楚啊，现在呢。不是你看到大学那么多啊，幼儿园到大学学校那么多啊，从家庭到社会到学校都不是教育，教育是教做人啊。那现在没有这个功课了，情形改变了，也有人认为你太呆板、太老古板了，他不以为然啊。那写入老人讲这个话呢，有感而发了，现代人呐、啊。你跟他讲这些礼节啊，他认为你太呆板、太老古板啊，他就不以为然。但是你要听明白，他不一定是坏人，他只是没有学礼、学习礼，他的心地或许很好，只是没有礼貌。这个大家要知道，无论干什么都不是简单的。有的人很礼貌，他还是坏人呢。譬如王莽啊，这个汉朝的时候，王莽谦恭的不得了啊，但很坏。他念的书也多，恭敬人也很自然，看不出是假的来。写入老人这段话也非常重要。那现在的人啊，他不懂礼貌，不代表他。是坏人啊，他只是没有学习过礼节啊，他的心地啊或许很好啊，只是没有礼貌。那没有礼貌啊，那处处他会妨碍人啊，他但是他心地不一定是不好啊。有的人他心很好啊，但是没有学过礼貌啊，他妨碍人他不知道啊。啊，所以这个大家也要知道。所以写入老人讲啊，无论干什么事情都不是很简单的、啊。那么提出历史上这个王莽啊，他很有礼貌，书也很多，恭敬人也很自然，那看不出他是假的。啊，这些变化你要学着悟啊，就是这里再强调要悟。吾稍微一讲，你或能举一疑而三疑反，举一反三啊，你自己就进步多了，必得到那个样子。我就希望大家这样。这一条就讲过去了。
写入老人讲到这里啊，

0: 就是希望啊，我们要悟。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生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几要讲记居家第五条。徐行后长，不急行先长。徐行就是散步，慢慢的，徐行后长，慢慢的走在长者后面啊，不要啊，很快的啊，走在长者前面。那么这个讲法啊，这么讲，谁也会讲啊，徐行后长是对了啊，就是。你在长者后面慢慢走啊，不要走在长者前面。难道快行就不后长了？这个雪庐老人啊提出啊这个问词啊，这个徐行后长啊，那。都不能很快的走吗？啊，徐行是没事，逍遥自在的在那里走路。啊，这是讲没有事情的时候，那这个就慢慢走啊。若有急事，你还在后头慢慢悠悠的，那哪里能行？这个就是讲啊，你要看有没有事了啊，没有事啊，当然就在长子后面慢慢走啊，你不要走太快啊，走到长子前面去了。那如果有事情呢，啊，有事情就是不能这样了啊，那个有紧急的事情啊，那你还在那慢慢走，那怎么行呢？啊，所以这里啊就给我们讲出来，你学的这一条啊，那不能挨挨板板就这么看。那下面呢，雪庐老人呢，讲一个公案啊，吾在这里讲啊，讲不明白，咱讲个故事给你听啊。从前某人没了门，干什么也不会，只好。给人家当差，当差不必有本钱，也不必学。当差啊，去给人家啊，这个做这个做工了啊，在临上工，有人教他规矩啊，在将要啊去工作。啊，去给人当差的时候啊，那么就有人叫他啊，去给人家当差啊，要懂得规矩啊。那么有人教他呢，走路别在主人前头，记住了吗？记住了，就是给他讲啊，如果你在走路的时候啊，你就不要啊走在主人的前面，叫他记住。另外一条也要紧，也有好处。什么好处呢？你的东西主人不用，主人的东西你可以用，这个记住了吗？

记住了。啊，这个第二条。还有一条，主人吃东西，你可别先吃。主人吃完了，剩下的你就吃。记住了，记住了。啊，先记住了这三条，再去当差。所以就有人啊跟他讲这个三条啊，你要当差啊，你要记住这个三条。那这个人就去当差了啊。这天啊，就是有一天啦、啊、主人在路上，家里已准备吃晚饭。当时天黑也没有电灯。家人说，某某你提个灯笼啊接老爷去。某人出去啊，这个当差的人出去了，拿着灯笼出去呀、啊，要去接老爷回来了。在路上见了主人，手里拿着灯笼，他就跑到主人的后头。啊，这个主人说啊，哎，你上前面去呀、啊，啊，就是你走在我前面了、啊。这个当差的啊，他说不行不行不行。怎么说也不行，讲的规矩啊，是我要在主人后头，主人在前头，没有灯光，一肚子气，啊，这个是好像我们现在呢，打那个手电筒啊，那个晚上啊，天黑没有路灯啊，那你要带路啊，你要照这个路，你要走在前面照路，后面的人啊。跟着你，但是呢，他啊要当差啊，人家给他讲这第一条规矩啊，你走路不可以走在主人前面，你要走在后面啊。但他打的灯笼啊，走在后面，那主人怎么看得到呢？叫他走到前面去，他说什么他也不可以走在主人前面啊。那这个就给主人啊啊气了一肚子啊。那这个是。地桩事情。这一天主人又出去，天晚下雨，家人要他拿伞去接老爷。他拿着伞走着，在路上见了主人，主人没有伞。啊，主人说，你打了伞来了，我们一起用吧。啊，这不行不行，讲的规矩是你的东西我用。啊，我的东西你不能用。啊，显示这是第二回了。怎么没有一点悟性？这雪庐老人讲啊，他打了伞啊，那么要去接主人。那下雨啊。那主人说，那你有打伞来了，那我们就一起用嘛，啊，一起遮雨啊。啊，他说不行不行，这个根据这个规矩讲的啊，是主人你的东西我可以用，我的东西你都不能用了啊，这个伞是我的啊，你不能用啊。雪庐老人说显示啊，那这个很稀有啊，这种事情啊，这个是第二回了啊，怎么一点悟性都没有了。那么回去后主人大大不高兴，太太说好话也不行啊，那这一闹出了事情了，啊，这个当然啊，主人回去就很不高兴了，啊，那他的太太给他说一些好话也不行，啊，那这个两个人呢、啊、就吵起来了，那这个闹出了事情了，小孩子看了大人吵嘴就哭了，啊，其他大人赶快哄他吃奶。那吃完了剩下的，这位当差的就跑过去也去吃，为什么呢？主人剩下的啊，这个就可以了啊，他可以吃的啊。那这个是第三条公案啊。那这个东西呀 啊那个主人的东西啊，这个是为小孩的啊，他听人家讲啊。啊，说主人吃剩下你就可以吃的啊，那个小孩吃剩下的奶，他赶快跑去吃了啊。这个是
写入老论啊，举出啊这个故事。

0: 这三条啊，当差的人啊，不开悟啊，学了这个规矩啊，啊，学的让人家反而麻烦了啊，给人找麻烦了啊。下面写入老人在讲啊，你有要紧事或者前面有什么障碍，得跑到长者前头去，你要去把那个障碍啊处理掉啊。或者有要紧事情你要先走啊。总之啊，要为长者多考量，不急行先长，这句顶着上句，徐行后长啊，没有事的功夫不自己往前跑啊，不急行，急是快速的意思，没事的时候主人走得慢你就走得慢，要是有事主人慢走，你却不能慢慢悠悠的走你的啊，你就要赶快啊走在前面啊去办事了。那现在呢，这一条啊我们学了啊我也常常碰到啊，到了一些地方啊，有些同修啊，我第一次去也不知道路，那么他带路啊走在我后面啊，那么走，师傅啊，你走错了。我说，我也没来过啊，啊，你要带路啊，你要走在前面啊，你不能走在我后面啊。这个常常碰到。那这个情况啊，就跟这里讲的啊，那个当差的一样的道理啦。啊，你要带路的人，你要走前面啊。啊，所以我常常要给同修交代一句啊，我说你带路你走前面啊，那我不认识路啊，你叫我走前面，你好像是对我恭敬，但是我不知道路啊，不晓得往哪里走啊，啊，你不走前面带路，我怎么知道怎么走呢？所以我就举出这个常理即要这一条啊，跟他们分享了。另外就坐电梯啊，电梯啊，我们站在后面啊，有时候老上啊，他就站在前面啊，这不老就是请老和尚啊先进去电梯里面，他走前面第一个进去，那进去那后面的人跟进去啊，那老和尚就在最里面了。那电梯到了，那站在前面的人不肯出去啊，那要请老和尚先出去，他就站在那里，那老和尚怎么出去呢？啊，所以坐电梯啊，老和尚也常常讲，你站前面的你要赶快先出去，我才能出去啊，你要让我先出去，你站在那里挡着我，我怎么出去呢？啊，那像这个也跟这一条是那个当差的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个常理即要啊，啊我们看了这样好像懂了。啊，那其实啊那里面啊很多道理啊。啊，所以我们没听这个写入老人这么一个解释啊，往往啊我们都学的会跟那个当差的一样啊。啊，你要恭敬人啊，反而造成别人的困扰了啊，所以要这么学习啊，非常重要。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好，我们还是从经文第二行看起。我将这段经文念一遍。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

作子，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生此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段经文，我们昨天学习到生持斋戒，这个斋戒呢，从狭义来讲，指八关斋戒。这个八关斋戒，我们昨天跟大家简单报告了前面呢四条戒。那么这个前面的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逸、不妄语，这个四条属于性戒，再加五戒，这个第三条平常只字不邪淫，因为在家呢有家庭，有妻子儿女，所以只有制定不邪淫，那么不邪淫就是这个夫妻以外这个不正常的男女关系，这个要断绝，这个就不能去违犯，如果违犯了，就犯了这个戒。那么受持八关斋戒呢，这一条不邪淫，要改为不淫逸，就是连夫妻间的，这个正当的淫逸，受持八关斋戒这一天，也不可以，也要禁止。这个前面这个四条，那么就是，跟五戒前面四条一样，那么只有第三条，这个平常五戒只有讲不邪淫，那么受持八关斋戒这一天，这一条，改为不淫逸，就是这个差别。那么这个四条戒呢，称为性戒，性戒呢，就是它性质本身就有罪过，所以不受戒的人犯了，一样有罪过，因为呢，这个里面呢，它有因果报应。那比如说这个不杀生。那你就得长寿，身体健康的果报，不偷盗呢，就得到财富，你的财富呢不会被人家盗取，不会被人家恶性倒闭，你的财富，有保障，那么不邪淫，那么你的家庭，会幸福美满。不妄言，不妄语，就是你在社会上，你有信用，那么一个人在社会上有信用，人家信任你，纵然，你一分钱都没有，你要做什么事情，大家会支持你，你也什么事情，都能做得成功，因为大家呢信任你，这个是要做到不妄语，所以这个四条，性罪，这个不受戒的人，犯了一样有罪，不是说没有受戒的人，他犯了这个四条，他就没罪了，受了戒的人才有罪，不是这样，你有受戒没受戒，只要犯了都一样有罪，这是基本的罪过，所以这个叫性罪。那么受了戒的人犯了呢，除了这个性罪本来就有这个性罪以外，
还要加上

一重破戒罪啊，犯戒罪啊，加上这一层。那么犯戒破戒啊，这个当中以小乘法来处断啊，那么有可悔有不可悔啊，那么可悔就是可以忏悔啊，虽然犯了这个戒呢，还没有丧失掉他的戒体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个最重要了是他那个戒体啊，你受了戒呢，就有这个戒体啊。那么这个戒体呢，它的功德很殊胜，非常殊胜啊，它有帮助我们得定啊，帮助我们不堕三恶道啊，帮助我们生人天善道。我们念佛人啊，回向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可以帮助我们临终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此净业三福第二福啊，就讲到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啊，这个是净业正因啊，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要明白。啊，那么一般呢犯了可悔罪啊，可悔罪就是可以依这个做法忏来忏悔啊，那么这个你透过这个仪式啊，那么忏除了发怒忏悔了，那么这个罪业啊就可以消除啊，那这个你这个罪业啊不会增长啊，就是忏除掉了啊，那么以后不要再犯啊，这个可以忏悔啊，如果再犯了 啊还要忏悔啊，所以这个忏悔法门啊，我们从凡夫到成佛都要修的啊。你看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四愿就是忏悔业障啊，每个阶段每个层次都要忏悔啊。所以忏悔法门呢啊，实际上讲啊，从我们凡夫修行一直到成佛啊，都是在修忏悔法门啊。那么忏悔呢，具体的讲就是改过了啊，知道过失，知道错误，把它改过来，以后不要再犯啊，这个是真忏悔啊。那么如果犯了啊，一定还要忏悔啊，这个要不断的忏悔，不断改过。那么这条这个性罪啊，如果受了戒啊，加上这个破戒罪，那么破戒呢跟犯戒啊，它这个定义上也有一点不同啊。破戒就是说你这个戒体啊已经遭到破坏了啊，就是失去这个戒体了啊，那不可以忏悔了啊，那个这辈子啊就不能再受戒了啊。那么如果犯了戒还没有达到破戒，那这个可以忏悔啊，忏悔清净啊，那么你这个戒体呢没有丧失掉啊，还是存在的啊。那么这个受持斋戒啊，这个好处很多啊，因为我们啊怕耽误后面啊这个讲经的这个进度啊，所以在这里就不能太详细跟大家说明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啊，要多了解一下斋戒啊，那么我们可以这个经讲圆满啊，我们可以就这个专题啊，这个这部经啊，五戒啊，这个八关斋戒这个戒经啊啊，我们来学习啊，那这样啊会比较详细啊。这里呢只能比较简单的啊跟大家啊介绍一下。那么八关斋戒啊，后面这个四条啊，那属于
是遮戒

遮戒。啊，不饮酒，酒能乱性，引生诸过。啊，你受了五戒了啊，那么你去喝了酒，这个喝酒没有不可悔的啊，喝了酒可以忏悔啊。啊，后面这个遮戒啊，四条啊都可以忏悔啊，因为他这个四条本身他不是罪过，他本身没有罪啊，他纯粹呢只是一个遮戒啊，遮就是预防的。预防什么？预防你去犯前面那四条性罪，就预防这个啊。比如说不饮酒，那酒本身它没有罪过啊。啊，一般的酒啊，它也是这个植物去酿的啊。但是酒呢，它吃的呢，人会醉啊。有很多人啊，因为喝了酒啊，出了事情。啊，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全世界啊，这个交通规则啊，全世界的交通规则都严禁喝酒开车。那你这个喝了酒开车啊，那个警察常常拿一支枪啊在那边测，啊，测到你那个酒精浓度超过他的标准啊，他就罚款了，而且这个罚款啊不是轻罚，是重罚啊。那你不能跟他讲，我这个喝酒也不是做坏事啊啊，怎么要给我处罚呢？啊，是啊，喝酒本身它不是什么罪过，但是你醉了，你自己神智控制不了，你就出事情啊，你出了车祸了，去撞死人了啊，出了人命了。啊，是因为这样啊，给你处罚的，啊，所以他这个遮戒的意思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你受了这条戒，就说哎，不饮酒啊，那我们就不可以喝酒了啊。啊，不过这一条戒啊，其实这个八条戒呢，它都有开遮持犯啊，开就是开源，开就是开放的开啊，这个八条戒呢，包括性戒，它都有开遮持犯啊，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啊，那么你需要开啊，大家呢，可能都听说过啊，开杀戒啊，那么他那个开戒，那不叫犯戒啊，他不叫犯戒啊，那个叫开戒。他在那种情况之下呢，他必须要开啊，他不开呢也叫犯戒。那么遮就是预防啊，持就是你一定要保持啊，你一定要保持啊。那么犯呢，就是你违犯了，犯了戒了。那么这个四条性戒包括遮罪啊，那么处断轻重，开遮持犯啊，用律啊，这个法律啊，这个律来处断轻重啊，你犯了到底犯了轻还是重，可悔不可悔啊，来做一个处断。啊，处断轻重啊，那你这个是属于开戒啊，是开源啊，这个遮戒啊，你需要预防啊，有没有去预防啊？持就是你要保持啊，你要坚持啊，你不持那就犯戒了啊。啊，这个戒经啊就是讲这些啊。那么大乘的开遮持犯，小乘开遮持犯呢，它的解释的定义上啊又有不同。那么小乘戒呢比较重事项啊，偏重事项，大乘戒呢偏重这个心啊，心地。

啊，这些啊，我们必须有这些认识啊。那么不饮酒啊，这个饮酒它的开源也很广啊。这个饮酒啊，在五戒相经讲，就是你做料酒啊，那么你吃的不会醉的啊，就是你做菜的时候啊，倒一点米酒了这一类的啊，但是它那个酒精浓度啊，你吃的呢不会醉啊，那这个不换啊，这个可以加，这个不换啊。那么如果你喝了会醉人了 啊， 那个就不可以啊啊。不过这个遮戒呢，它都可以忏悔的啊，都可以接受花露忏悔啊来改过。啊，另外呢是用药啊，你当药用的用药酒。药用的啊，这个包括出家人也都可以用。那出家人呢，必须薄重，薄重就是说要跟注重大家讲，哎，我这个酒是做什么用途的啊？当什么当药用的啊？不是自己拿来喝着玩的啊！如果你自己拿来喝着玩的，没有跟大家讲，那大家以为你在喝酒啊，那你就犯戒了啊！所以要跟大家讲。所以不饮酒这条戒它这个开源呢很广。那么另外呢，这个小乘戒，因为它只有讲到止持，止就是禁止的部分。那么大乘戒呢比较多讲坐持，像菩萨戒呢讲利益众生为前提的啊。那么小乘戒就是约束自己的啊，这个约束自己的啊，所以就比较严格。那么对利益众生方面来讲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曾经讲一个例子啊。有一年啊，他到北京去访问，那么住在一家这个酒店啊，那刚好啊遇到一个外国的同修啊，啊他的儿子结婚啊，一个华侨啊，他儿子结婚啊，他那个新娘是日本的小姐。那么那一天啊，刚好在电梯上啊碰到了啊，那这个同修啊很高兴啊，临时把老和尚抓去当证婚人啊。那么老和尚就抓住这个机会了啊，去宣传佛法了啊。因为他这个邀请的这个宾客啊啊，都是在大陆上啊这个高官显贵啊，达官贵人啊。啊，那么他当证婚人一定要请他去致辞啊，老和尚就抓住这个机会啊，啊，这个机会难得，这些人啊，平常啊都没有机会啊跟他讲佛法啊，这个时候啊有这个因缘啊，刚好啊可以借这个机会啊跟他们宣传佛法啊。那么在酒席当中，因为临时把老和尚抓过去，那肯定没有素菜。啊，那一定要跟这个中国人就喜欢敬酒啊，那老和尚也喝酒了啊，也敬了酒啊，那么敬酒，老和尚也跟他喝了啊，敬酒啊，然后跟大家讲讲开始啊。那么像这个不是当药用的啊，也不是煮菜的，这个小乘戒没有讲到这方面。啊，像小乘戒只有讲到约束自己这一方面啊，没有讲到说利益众生啊，就是劳逸有情戒这一方面的。那么像大乘菩萨戒呢，那就有讲到啊，大乘菩萨戒呢，那你遇到有利益众生的机会啊，你不能不去做啊，你不去做也叫犯戒，你违背你菩萨戒的心愿啊。菩萨戒是要普度众生啊，啊，现在有机会给你度，你不度，那你就犯戒。那么为了要度众生，他去喝这杯酒，这个叫开源啊，他那个不叫犯戒啊，而且他还有功德的啊，这个利益众生啊，所以这些我们都一定要明白。那么第六条呢，不着香花蔓，不香涂身，未除贪着不掩身手啊。有一些人啊，这个特别是女众啊

有看到佛教这一条啊，都不敢来学佛了。哇，那学佛都要穿的那个破破烂烂的啊，那又不能打扮啊，又不能涂香水啊，这个就不敢来学了。啊，其实啊，这一条戒啊，我们要知道它的功德利益啊，我们就会乐意来啊持这个戒。不着香花，着就是涂在身上的啊，就是你不能用香水啊，你也不能擦那个胭脂啊，不能擦香粉啊，还有花蔓啊，这个蔓呢，就是花把它串起来，像一个花圈啊。印度人啊，常常喜欢串个花圈呢，戴在头上啊，就是装饰啊，我们这个身体的啊，这个。不着这个香啊，这个花蔓啊，不香涂身，就是你这个身体不能涂那个香油啊。这个特别西洋人呐、啊，他们用这个香水用得很多啊。他这个西洋人说，这个他们涂香水啊，喷这个香水是一种礼貌啊，因为呢，身体如果有狐臭味啊，喷香水啊，比较好。但是你持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啊，这个香水不能喷了、啊。啊，那包括什么呢？我们那个牙膏你也不能用香的啊，包括我们也不能用洗澡，不能用香皂。啊，那么可以用以前呐、啊，我小时候看我母亲在洗衣服啊，那个南乔肥皂啊，那个都没有香味的啊，那个可以洗。现在也有人做那种什么药草的，没有香味的，比较天然的，不要有那种化学香味的，那个可以洗，啊，应该可以找得到。啊，这些香花蔓不香涂身啊，那这些都不可以用，啊，不能用。啊，这是只有一天的时间了啊！如果忍耐个一天，我看应该还可以啊。啊，如果太长久了，恐怕有人他就不适应啊。啊，不过一天的时间呢，应该是可以做得到。那么第七条啊，不歌舞娼妓，啊，不歌舞娼妓，不往官厅，自作官厅访乱道心，娼妓者，秦鄙萧管等。那么这一条呢，涵盖的范围也很广。啊，歌唱歌，啊，像我们现在唱流行歌，啊，那唱流行歌，他有罪过吗？是没有罪过，啊，但是流行歌啊，世间的这个歌曲，啊，它会啊扰乱我们的清净心，啊，扰乱我们清净心。啊，这世间的歌曲，啊，会污染我们的清净心啊，我们清净心呢、啊、会受到污染。那么这个歌曲很多啊，那么在古代呢，这个音乐啊，它是有学问的，音乐有学问的。啊，这个音乐啊，在《礼记》里面呢，有一篇叫《乐记》，啊，《乐记》。所以以前皇帝啊，不是做皇帝那个皇帝，是皇室那个皇啊，皇帝啊，我们祖先呐、啊，皇帝，他调那个音乐啊，调那个弦呐、啊，啊，那么这个做那个音乐，如果太过悲哀的啊，要调到中和，啊，太过欢喜的要调到中和，啊，太过于那种
鸡粪的也要调到中和。

所以这个业呢，它有学问在。啊，那么古人呢、啊，古圣先贤呢、啊，以礼乐治天下。啊，那么这个业呢，就是平衡我们心情的。啊，我们的情绪啊，用业来调和。啊，来调和，你就喜怒哀乐，给它调到中和。啊，因为我们凡夫嘛，凡人啊，都有情绪的，那、啊、都有喜怒哀乐爱恶欲这个七情五欲。那么七情五欲呢，会有发作啊，发作呢，你不要太过分的，啊，要节制啊，所以这个要中和。啊，那么你这个心情啊，情绪呢？才能保持在平衡啊、综合的状态。啊，所以太过悲哀也不行，太过欢喜也不行，太过激烈也不行，啊，太过那个低沉也不行，啊，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那个也不行，啊，所以他要业啊要调和。啊，那这个是一大学问。那么真正高级的业呢，你越听心就越清净。啊，在我们佛门里面讲叫幻贝。啊，幻贝呢，它是让我们听了呢，幻就是清净。这个唱念一唱啊，让你这个心啊静下来。啊，让你这个烦恼啊不会升起来。啊，这是幻拜的一个功能，啊，这个唱念、啊、有这样的功能。那么这个在佛门也失传了、啊，在世间法也失传了、啊，啊，特别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啊、他不学了，都跟外国人学，不跟老祖宗学了，啊，在大陆在台湾都一样，啊，所以现在呢，你找不到真正的中国人，啊，现在讲中国啊，都是。外国的中国、啊、不是真正的中国、啊、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啊、真正的中国就是传统我们祖宗传下来、啊、现在人思想、啊、都是外国思想、啊、没有我们中国祖宗传统的思想一定要认识清楚那么这些流行歌呢为什么不听呢、啊、因为你听了 你可以试看看嘛、啊你听了刚开始还听了娱乐很好听还听了增长你的烦恼、啊、特别是一些爱情歌曲啦、啊、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也不懂喜欢听、啊、听得迷惑颠倒的、啊啊、听得这个特别在当兵的时候啊这个也无聊在外岛啊无聊啊那部队人家都放啊放那个白嘉莉在唱的那些歌啊那个以前几十年前啊白嘉莉很有名啊现在年轻人可能不认识白嘉莉了啊啊老歌星啦 啊那个邓丽君啦 啊那个都是闹君啦 啊去啊大家听着这个迷惑颠倒的啊听到迷惑颠倒。那么我们自己不能故意去听歌啊去买票来去听歌或者现在电脑啊这个电视啦、啊、收音机很方便自己故意开来听你受持斋戒这一天你通通不可以听啊都不能听啊你这一天啊才能保持你心地的清净不受污染啊不要听啊那么太激烈的歌也不要听所有的歌都不要听那不要听那要听什么呢听佛号啊啊，那听阿弥陀佛 啊，那或者是我们佛门的这个唱念的 啊，这个你唱这个赞啊，赞佛记啦，唱这个赞啊，念佛有佛力给你加持啊，所以你常常念，常常念，你念的也不会累。啊，那每一次念呢，有每一次的法喜啊，因为有佛力加持。那你去念流行歌看看，啊，你看看那些流行歌哪一条？

要能像我们这样唱战了、啊，唱700天的，啊，你来试看看，啊，光唱7天的、啊，听到就变噪音了，啊，啊，听到就变噪音了，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啊，这个当兵刚退伍啊，我也小学一些同学呀、啊，每2个月要聚餐一次啊，那聚会啊，啊，就是吃喝玩乐了。其实啊，就在造业啊。啊，那么有一个同学，他开地下舞厅的啊，那他大家吃啦、喝啦，啊，都吃饱喝足啦，还不行，还要到他那个舞厅去给他捧场啊，去那边跳舞、去唱歌啊。那我坐在那边，我说我是学佛的，这个跟你们不一样，你们爱跳你们去跳啊。那个我听到半夜呢，那个唱歌就变噪音啊，很噪。那我听说呢，他们那种地下舞厅啊，常常在打架啊，常常打架。那你就知道呢，听那些歌不但没有好处，有坏处啊，因为呢，它影响你的情绪，影响你冲动啊啊，那么。一样在唱歌的啊，那如果隔壁人看不顺眼，两个人一言不合就打起来了。那为什么打起来呢？因为他那个歌曲啊，是挑动你的冲动情绪，他能引发你冲动情绪的啊，唯恐你不起暴力的啊，所以色情暴力啊，就是跟这个不正当的歌曲啊有很大的关系。啊，不正当的歌曲、歌词，啊，包括文艺小说啊，这一类的啊，都有密切关系。啊，如果那些人都唱阿弥陀佛啊，我看就应该就会比较好了啊，起码有烦恼啊，应该不至于啊动刀动枪的要打架啊，应该不至于。所以古人到一个地方啊，看这个地方的治安怎么样，这个国家的兴衰怎么样，听听这个地方的人他唱什么歌，他就知道了。啊，那现在我们看看这些歌啊，那么古时候的歌啊是污染，但是古时候的歌还是比较有它的意思啦，啊，古时候的歌，啊，它是污染，它也是挑动你那种情绪的，啊，像我以前小时候常听的台语歌曲《望春风》啦，啊，那个是什么呢？女孩子啊，17、18岁啊，思春呐，啊，让你要听了，让你起那种邪思邪念呐。啊，但是以前的人编的他比较有文艺啊，比较有那个文艺啊，这个比较有内涵，也比较含蓄。现在年轻人唱的那个啊，这个我爱你啊，爱不到就恨你，恨你那干脆就把你给宰了。唱那种歌他常常在杀人啊，社会啊问题就很多。所以现在这个歌啊，最好也都通通不要听啊，是最好。那么舞就是跳舞啊，这个歌舞在中国古代呢，它是一种教育啊。那么孔老夫子啊，制定这个歌舞的原则呢，他讲了3个字：思无邪，就是说让你这个思想啊没有邪念。啊，那么这样的歌舞啊，就是正面的，它的教化的作用，有正面教化人心的作用啊，让你这个思想啊不会有邪念，不会想歪了、想错了啊，它这个就是正当的。那现在的歌舞都不行了，都学外国的啊，但是唯恐你邪念不够多啊。让你多增加一些，
啊，那么这个唱句啊，这个唱啊，跟唱歌的唱是一样的意思。这个句就是表演的啊，表演，比如说耍杂技的啦，啊，变魔术啦，马术团啦，啊，这些也不要去看了，啊，这些也不要去看。啊，这个以小乘戒来讲啊，就是你这一天持这个斋戒，就是不能去看。那不去看啊是最好。那么大乘戒呢，饶益众生戒啊，那么我们如果要去利益众生要去看啊，今天呢不要受这个斋戒啊，这样啊你就比较没有挂碍，或者你受了斋戒也可以舍戒啊，你做不到，今天做不到啊，你可以舍。那怎么舍呢？你对一个听得懂你讲话的人给他讲，我这个八关斋戒我今天做不到，我今天舍了，我跟你讲啊，他说哦，他听明白了啊，那你这个戒就舍掉了啊。但是你不要去找一个外国人啊，他只能听懂英语，你跟他讲中文啊，他听不懂，那个不算啊。或者呢，你对一只狗讲，那个狗也听不懂你讲的意思，那个也不算。听得懂人语啊，这个戒经讲啊，听得懂人语就是听得懂人讲的话，但人也很多啊，啊，这个世界那个国家那么多，语言那么多啊，你不可能去找一个洋人跟他讲，他也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啊，那个不算啊，就是要听得懂你讲话的意思，那个人你跟他讲，我今天做不到了，要舍戒了啊，他听到了啊，他知道了。你这戒就舍了啊！如果你要受呢，你再受啊。反正这个八关斋戒呢，啊，可以随时可以舍，随时可以受啊。那其实五戒呢，它也是可以这样，五戒啊，在小乘戒可以这样啊，做不到舍戒啊，那你就不会多一个犯戒罪啊。那么你等到你觉得可以做到了，那你再来受。那这样啊就比较好啊。所以有一年，这个大概04年吧，那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澳洲净宗学院图恩巴啊，那个时候啊跟那个市长啊关系也很好啊，也很支持学院的建立啊，所以老和尚也为了要跟他们交流啊，跟当地的人啊和睦相处啊，因为那个是一个基督教的城市啊，很排外的啊，所有佛教没有一个道场去那边盖寺院的啊，其他宗教没有啊，所以学院盖在那个地方啊，那么老和尚用这个四摄法啊跟他们交流啊，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啊。每一个礼拜六呢办这个温馨晚宴啊，请这些洋人来吃饭吃素啊，放一些啊翻译英文啊佛教的一些浅显的影片给他们看啊，现在已经办十年了啊。这个另外呢，就是那一年啊，这个也请了浙江一个杂技团啊去表演啊，去那个他们那个图恩巴市那个皇家戏院啊表演啊，那市长啊这些官员啊都去参观啊，那我也被安排啊去看杂技啊，啊，我也不能不去啊，那边老和尚都去了，其他的法师也都去了，那我也不能选择说我要持斋戒，我比较清净，你们受污染去污染啊，我也不能这样啊，这样好像跟大家又不合群啊，所以也去看。啊，所以这个是属于饶益有情戒啊，就是对众生有帮助的啊，对众生有帮助的，那么就要去做啊，这是属于大乘啊菩萨戒啊。所以大乘菩萨戒呢，遇到利益众生的机缘啊，他在这种情况，他就必须有一个开眼

这样他才能够利益众生。啊，所以这个杂技啊，我们平常啊没有事啊，啊自己不要买票去看啊，你自己买票去看就换戒了，啊，或者呢你开电脑来看也换戒了，啊，现在不用买票啊，电脑什么节目都有啊，你就不能去看，啊，不枉观听啊。那么这个还包括其他的啊，这个技啊，文力。啊，比如说画画啦、书法啦，啊，这个雕刻啦，啊，这个下棋啦，啊，下象棋啦，啊，你们有没有人会下象棋？我以前很喜欢跟我弟弟下象棋啊，啊，象棋啊，还有围棋，还有跳棋。啊，这个跳棋我会下啊，那个围棋我没有下过啊。另外呢，赌博的啊，这个打麻将啊，这个麻将我会打，以前不会打啊。后来呢，退伍了之后呢，啊，看到人家打那个看不懂，没有意思啊。后来我看懂了，哇，很有意思了啊。啊，那个打麻将也不可以，玩扑克牌也不行啊，玩这些。娱乐游戏的这些节目啊，通通不可以。那包括呢，这些文艺啦、诗词歌赋啦，啊，做这些，通通不可以。啊，这些呢，都妨碍我们道心，妨碍我们道心。那么妨碍道心呢，很容易啊，我们又会去犯前面那个四条性罪。啊，是因为这样啊，才禁止的。啊，如果不是这样的，那不需要设这条戒。那么，如果你有功夫啊，像观世音菩萨呢，他修反文文字性啊，那你什么歌什么都可以听啊，啊，因为对你没有影响嘛。啊，不但这个世间的歌。诱惑不了你，天上那个天人奏的音乐啊，都影响不了你。啊，天上天人奏的音乐啊，那美妙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呢，经上啊，佛给我们讲啊，迦摄尊者他是修苦行的，修陀陀恨的，修苦行的。啊，那这些他当然都禁止。啊，有一次呢，迦摄尊者听到天人啊在奏音乐啊，那个修苦行的迦摄尊者一向都在打坐的，竟然起来跳舞。那你说那个音乐多好听啊！啊，我们人间找不到的哦，连那个迦摄尊者都起来跳舞了。那你说，那我们还行吗？我们不行啊！啊，但是呢，观音菩萨就没问题了。啊，因为观音菩萨呢，他能够从耳根呐、啊、反闻闻自性，那不管什么音乐呢，到他里面呢，都性成无上道了，他就没有障碍了。但是我们这个定慧啊，这个还没有反闻闻自性啊，这个闻思修三慧还没有成就之前呐、啊，你就是不行，你去了就是一定受妨碍。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功夫不够啊，啊，还是乖乖的守这个戒，啊，对我们修定慧啊才有帮助，啊，所以这些范围啊包括很广。那么另外呢，在沙弥利里讲啊，啊，也不能学兵书，兵书就是打仗的，啊，学医书也不行，啊，学这个天文地理、看相算命。看风水的，啊啊，学那些很多方面的，这个通通禁止，不可以。所以这个是都包括在里面啊。那么八关斋戒就是你这一天禁止啊，
它只有一天的时间呐、啊，其他的时间呢、啊，你这个一日一夜啊，这个斋戒就自动解除了，你没有再重新受，那你去接触啊，这个不换戒。但是你受了这一天呢、啊，你去接触，你就换戒了，啊，换戒就有一个换戒罪在了，啊，你要忏悔业障。第八条呢，不做高广大床，恐起贪着及众智故。啊，这个所谓高广大床，就是它包括很华丽的啊，比如说镶金的、镶银的，这个富贵人家的大床，啊，或者是国王。大臣啊，做大官的啊，特别古代的这个做国王的大臣的，他这个寝室啊，都很华丽的，都是金银珠宝啊。我到这个法国那个凡尔赛宫啊，去参观过两次啊。那些以前那些皇宫啊，啊，看那个皇后、皇宫睡的那个床铺啊，哇，都是。这个镶金镶银的啊啊，连那个餐具也都是。那这个我们就不能去坐啊，不能坐在那个地方啊。高，它高度有一定的限制，广啊就是宽长，它有限制。那么这个照戒经讲呢？这个坐床啊，高是一尺六啊，这个一尺六不是一公尺哦，啊，你不要算一公尺，那个应该算台尺啊，台尺呢比较短，啊，这个一尺六啊，啊，大概这么高，啊，大概这么高，高度大概这么高。那我现在双膝做的那个活动加轮子，我没有量过，可能超过一尺六，啊，可能一尺八到两尺这个当中，可能加上那个轮子大概两寸。那标准是一尺六，啊，就是从地面上到这个床铺这个上面，啊，这个高度是一尺六。那么长八尺，宽四尺。啊，如果超过这个以上的，那就算高广大床，你睡了就叫换戒了。那这个不处高广是什么呢？就你自己不能去制造这样的床啊，超过这样的床，你自己做的床啊，一定要这个标准，才不换戒。啊，所以这个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啊。我建议大家去买一个活动床啊，大家现在那个滴滴的，那个大概也宽不会超过四尺，大概三尺，啊，长大概六尺，六尺多一点，啊，那个折叠的那个来睡啊，就不会犯戒了。那么如果你受戒这一天呢、啊，到外面去受人家邀请，那么人家请你睡觉的地方，那别人做的，啊，那个就不换了。那个不是你自己做的啊。那受戒这一天呢、啊，当然能够啊遵守是最好。为什么我说这个床不要太高太广啊？因为怕我们呢睡觉啊也容易起贪心啊。所以以前啊，像我们当兵那个就比较标准啊，那个。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床铺的位置，在三十六尺啊，那是通铺的，一排一排的，上下铺的啊。那太睡得太高也不好啊，人睡在高处啊，其实睡得也不安稳啊，所以这个一尺六是最好的啊，床铺矮矮低低的。那像印光祖师的床啊，弘一律师的床啊。啊，我都去看过弘一律师的床，在杭州虎跑，啊，有一个
现在变成观光区了。啊，他那个床啊，很简陋啊，插四根竹子，一个蚊帐。啊，印光祖师在普陀山那个房子我也看过，也是这样的。啊，这个很简单的啊，插四根竹子，一个蚊帐。啊，就符合这个不做高广大床的标准。啊，我们出家人呢、啊，应该是睡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出家人睡这个高广大床啊，就 不符合这一条戒的标准。那么不做这个高广大床啊，不会晃意啊。你这个一个人啊睡得很宽很广，那容易晃意，一个人要翻来翻去都可以哦。那这个三尺，这个不超过四尺，你太翻了你就掉下来了啊。所以你就不会晃重啊，这房子我们放逸的。那么也不要做得很华丽啊，这个都不可以啊，这是不做高广大床。那么这个八条啊，就是八戒啊，八条。那么这个八条戒呢，通在家出家啊，在家人受，出家人也可以受啊。出家人受了属于增益戒，所以这个弘一大师啊，劝出家众啊，也要受这个戒啊。古来祖师大德呢，很多人都劝人家受这个八关斋戒啊，劝这个僧俗啊，要受八关斋戒。那么第九条，不挥食食，挥食而食，心意昏灭。不挥食食呢，它的利益也很大。偶益祖师呢，有一篇文章啊，写这个不挥食食十大利益。有这个十大利益。那么在大乘佛法呢，这一条斋呢，就比较没有那么严格讲求。因为大乘教啊，菩萨呢以摄俗利生为主啊，摄俗利生为主啊，这是以利益众生 为前提的啊，所以对于这个斋啊，它的含义啊就比较广大了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要一定要知道的啊，因为这个你要利益众生，那么众生他还没有学佛，或者是刚接触佛法啊，你这个方面呢、啊，你要懂得观机啊，用懂得去开源。所以过去台中莲社李老师啊，他日中一食，一个居士啊，过出家人的生活，一天呢、啊、吃一餐，而且吃的不多。根据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李老师一天吃一餐呢，他一块钱够了，一餐一块。那我们老和尚他说他要吃两块，他说李老师吃一个馒头饱了，他要吃两个，所以他要两块。他吃一餐呢不是吃很多。那么我刚出家呢，那一天开始就要持五了。日常法师是没有要求吃一餐，但是吃两餐，早上跟中午。那么早上那一餐呢，在这个戒律来讲，斋戒来讲啊，早餐那一餐也算是一个开源了，不算犯戒，不算犯斋了，因为他没有过中。但是没有过钟呢，你一定要明相出。明相就是说，没有点灯的情况之下呢，那个天亮啊，你可以看到自己的手指啊，那这个时候才能吃啊。如果还黑黑的，没有点灯，看不到自己的手，那个时候还不可以吃啊。你吃的就一样是犯斋了啊，或者超过这个中午的时刻。吃的也犯斋了那个斋就破了所以持斋啊要讲求这个时间
啊，讲求这个时间。

啊，这样才如法。那么六常法师提倡吃两餐啊，所以我们每一天就是吃两餐啊，但是我刚开始啊也不懂啊。

中午还是跟平常一样的饭量啊，不能把晚上那一餐啊拿到中午来吃，那一下子吃太多了，胃肠承受不了，胃肠就出毛病。啊，所以出家之后呢，这个胃肠就很不好，在家就不是很好了，出家又不如法的持舞啊，更不好。啊，后来我到戒场去受戒啊，那么戒场呢，广钦老和尚那时候在世啊，到庙通寺去受戒，他没有要求我们持舞啊，他就是要持舞的人持，不持的人他晚上可以去吃药食啊。啊，我在戒场啊就没有持舞了啊，去受戒呢，我在那个基金会啊持了一年多的斋啊，啊这个去受戒呢我就没有持了啊。啊，但我们一些戒兄弟呢，他们都发心不晚上不去吃药食，但是呢我看他床铺旁边都睡通铺啊，都看到也有饼干也有奶粉，我说干脆就去餐厅吃还比较好啊，晚上啊再来偷吃一点啊，他们说偷吃，我说那你就大大方方去吃吧啊。啊，所以那个就你不如就不要吃了啊，因为你吃的那个等于破斋了嘛，那没有意义了嘛啊。啊，那你要吃就吃的如法啊，这样才有效果。那么持斋有什么好处呢？你持一天的斋呀，你将来啊不会遇到饥荒，特别现在这个粮食减产呐，啊，我们来发心持斋戒，你持一天的斋啊，啊这个世界上啊饥荒啊饥饿的这个你就不会遇到了。你持一天的斋呢，就给你存61万担的粮食了，啊，功德有这么大。啊，你吃一天的斋，你的口粮啊就有60几万，吃斋你怎么吃也吃不完啊，啊所以你不会受到饥饿的果报啊，这是吃斋的好处啊。那么另外吃斋呢，就是你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不吃东西啊比较轻松，也省得麻烦啊，因为我们世间人啊为了吃三餐啊，每一天忙忙碌碌就为了吃啊，晚上这一餐如果不吃啊会省很多事，会省很多事啊。这个我持过斋我知道啊，我最近在山东做百七啊，我也8个多月晚上没吃啊，人比较瘦啊，但是比较有时间啊，比较不那么赶啊，因为吃饱了唱不出来，所以持斋啊有这个好处，而且你这个头脑啊会比较清醒啊，你这个脑筋思虑啊会比较灵敏，有这个好处啊，头脑啊清爽啊，这斋的好处。那么还有偶遇祖师讲这个十大利益，那好处就更大了啊，所以佛制定这个斋戒呢有他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么李老师他一天吃一餐啊，如果遇到有居士啊请他吃晚餐啊他也去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每次有居士有护法要请吃晚餐啊，他都拉老和尚去，老和尚说我们不持斋吗啊，他说你就不知道了啊，你学这个小乘戒啊这样啊啊，就不能利益众生了啊？为什么呢？啊，一般呢、啊，初学佛的人呢、啊，世间人呢、啊，他请你吃一餐饭，他是对你很恭敬的、啊，啊，很热忱呐、啊，邀请。那么接受他请客啊，啊，他非常感激的，啊。往后啊你给他介绍佛法他会更乐意来接受啊，这是为了利益众生去吃的，不是自己贪吃爱吃去吃的啊。其实去吃那一餐啊对一个持斋的人来讲啊他是一个负担啊，
那平常他没有吃，他很轻松啊，他吃的。

是一个负担的啊。但是为了利益众生呢，他是牺牲自己啊，这是菩萨戒的精神啊，菩萨戒的精神啊，所以他就拉老丈去吃啊。那这个他不是破斋啊，他是为了利益众生的，不是为自己吃的啊。如果自己贪吃啊，这个受了斋戒了，晚上又是弄点来吃的，就破斋了啊。这个叫开眼啊，开眼，这个一定要懂啊。那么如果有的人他对这开眼啊，他搞不懂搞不清楚，那你干脆就死，你今天这个斋戒死啊，你就不会结那个犯斋的罪啊。那其实遇到这种情况啊，他是开眼，他没有犯斋啊。所以有一次我们一个出家众啊，还是悟超师啊，这个退伍军人啊，70几岁出家的啊，习气很重啊，他都要持武啊。有一次我们到台南啊去看开心法师啊，我们老和尚跟韩馆长啊，他老人家 也一起去啊，我也去了，开了几部车下去啊。他老人家看看时间啊，今天持午啊，11点了、啊、他就在车上啊，面包吐司面包拿出来，他对不起啊，我先吃了，我今天持斋啊。结果到那边啊，那个开心法师办了2桌、哦、很丰盛的菜啊，招待我们，就他老人家说他吃饱了。那人家去吃饭了、啊，他就一个人跑到外面去了啊。后来回来的时候呢，坐同一个车上啊。后来老和尚就跟他讲了，他说：“你今天呢、啊，实在是太可惜了啊！今天开心法师在吃饭的时候有很重要的开示啊，因为你迟午，所以你就没听到了啊。你今天这一趟来啊，太可惜了哇！”他很懊恼，是怎么这样？他就是因为你持武啊，啊你开心法师办了那么丰盛的菜要招待你啊，你不吃他真的很开心啊。啊，后来给他开示一顿啊，啊老上叫他以后遇到这个情况啊，你要跟着大家一起去吃啊，这个不叫破斋啊，这是开源啊。所以有一些人他不懂开车吃饭，他开这个要他开呢，他心里不安，他认识的不够啊。如果在这样情况呢，那你就舍戒啊，你舍掉啊，那你就安心了，你就不犯斋戒了。那么你要受再受啊，这八关斋戒只有一天一夜嘛，啊，随时可以舍，随时可以受啊。如果那一天呢、啊，他懂了这个道理啊，不过他老人家习气很重，跟他讲的时候都讲不通。啊，在车上我跟他坐同一个车上啊，如果他说道士啊，我今天要舍戒了，今天要去给开心法师请客了，不能持斋戒了啊，哎，那说啊、哦、我明白了啊，那这样他戒就死了，哎，他去吃就没犯斋戒了啊。但也没学过也不能怪他了啊，因为现在呢戒场啊只负责给人家受戒，没有讲戒的，为什么？没时间了，没时间给你讲那么多啊！你要受个五戒呢，在过去起码你要学个半年啊，要把这个戒经啊、开车吃饭的道理给你讲懂啊，那么你在生活当中知道怎么去做啊，你这样才能有办法持戒。所以常常有居士去受戒，不受戒就没问题啊。戒受回来啊，常常来问我。在戏子莲社有一个老菩萨呢，80几岁了。我说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还受什么戒？他说人家说受菩萨戒很好啊。我说很好，没有错啦。啊，但是现在呢，也没有真正的戒师啊，能够如理如法传授戒给你，你也得不到戒。啊，也没有时间给你说明这个戒，开车吃饭。啊，他儿子来给我讲，我说劝你妈妈不要去了，老实念佛就好了。啊，后来他妈妈还是去受，我说去受了，他肯定会有很多问题。啊，一受戒回来呢，不超过一个星期，
因为我遇到很多例子的嘛，不出我所料。什么问题呢？啊，平常呢，他跟这个居士啊弟弟住在一起，啊，他妈妈都给他弟弟煮那个荤的给他吃，啊，他自己吃素了啊，但是煮荤的给他弟弟吃。那煮完当然也收拾，也都是他妈妈在收拾。现在不在戒受回来了，在戒场听到人家说啊，那个煮荤的碗啊，你手都不能去摸的，不能碰的。结果呢，他们家那个碗筷都没有人收了，啊，造成困扰了啊。再来问我这个问题，我说一个礼拜前才跟你讲，你们就不相信了啊。我说那你应该去问传授你那个戒的戒师嘛，因为这个戒又不是我传给他的，你去问他嘛。啊，那另外一个呢是住在三支淡水的，啊，这个更早了，在图书馆啊，也是一个居士啊，两个夫妻呀，啊，跑来，哎呀，悟道法师啊，我要去受菩萨戒了，啊，我也是跟他讲，我说你受戒可能会有很多疑问呐，啊，但是他们还是去受啊，当然花心去受戒是很好，我说花心受戒要学戒啊，不然你不懂啊，不知道怎么持戒啊，不知道怎么持戒。就受了也是一个礼拜就来了，什么问题呢？受菩萨戒不能卖酒，他们家在开那个怡酒店啊，那以前我们台湾叫干妈店啦，啊，那种卖烟酒啦。我说你去问戒师啊，啊，传授你这个菩萨戒的戒师，你去问他。他说我去问啊。我说那问了他怎么说呢？戒师怎么说？戒师说叫他改行啦，改行。我说那你就改啊，那不行啊，那是我爸爸开的，我爸爸还在，改了要跟他吵架，我就给你讲，我就给他讲啊，说你这个戒啊不懂开车吃饭，所以你就会有问题啦。啊，那遇到这种情况你要怎么样啊？啊，要怎么做啊？啊，还有一个小姐啊，在一个公司上班。他不是受菩萨，他去受五戒。那平常呢，他老板呢都劝他去骗客户啊，那个客户要来收钱啊，那老板呢就叫他说，给他说不在啊。他讲得很自然啊，这个客户啊常常啊就这样被打发走了。他去受了五戒回来了，不打妄语啊。啊，结果那个客户来啊，你老板在不在啊？这个时候他心里就支支吾吾的了。啊，支支吾吾的，就是讲的不自然，啊，被那个客户看出来，那你老板在，你在骗我，就他老板被揪出来了。后来那个人走了，哦，他就被老板臭骂一顿，跑来问我，受了五戒，那不妄语啊，我没有打妄，我想要打妄语，就是受了戒啊，不能打妄语啊，那不打妄语呢？也不行啊，不打妄语，他老板要责备他；要打妄语呢，他要犯戒，怎么办？啊，我说你看着办。啊，这个就是受你的戒，没有这个开遮持犯了，没有给人家说明讲清楚，那受的戒问题一大堆了。啊，是，所以是受了一个糊涂戒。啊，那持戒也是持糊涂戒。那持什么戒呢？那得不到戒律的功德啊，所以受了戒要去学这个戒，学会了才能去持这个戒啊。这些道理啊也很多啊，也必须要很多时间呐，啊，来讲解说明。这个要上课的啦啊，你在学校呢，你要学个技术都要上课上好多年，你这个要做佛的，上个几天的课都不需要吗？哦，就这样啊。这样几个小时就解决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你要去上班啊，一天要赚一点工钱，都要一天工作八个小时。这里要教你成佛，叫你花一点时间来，你都不肯干，你能成得了吗？大家想得太天真了啊！所以现在人学佛啊，都是结缘的啊，结缘的。所以要上课啊，

那持这个斋呢，有很多好处啊。如果你知道这个好处啊，你持一日一夜的斋了，特别现在灾难这么多的时间了，你也就没关系了啊。还有我们念佛人，如果你能够如理如法持这个斋戒啊，念佛没有念到一心不乱那如果你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呢，这个临命终的时候啊，这个药师如来会派八大菩萨帮助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帮助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在《药师经》里面有。比如说你年纪比较大啦，时间不多了，或者身体很衰弱了，时间不长了，持斋戒。所以以前印度一个国王啊，他的夫人啊，死相已经现前了，就是说已经，那个大概现在医生说他准备后事了哈。死相已经现前了，然后这个夫人就要求国王说：“听说听佛讲啊，受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很功德很大，他就求受一日一夜八关斋戒，他就受那个一天一夜的八关斋戒，就快死的人了，受一天一夜八关斋戒。那第二天死了，死了之后呢，他的神似的说升天道了。那有的人再到人间来做人。”做国王、大户、长子，那我们念佛的人这个药师佛，如果你念佛功夫不到这个药师佛会派八大菩萨来引导你去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那么这个斋戒呢，在《无量寿经》、在《药师经》、在《观无量寿佛经》都有讲到斋戒《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在这个世界你持一日一日。一日一夜的斋戒呢，胜过西方极乐世界100岁、100年呐、有没有？大家念《无量寿经》大家念这个经都念过去，但是不知道这一条怎么修，就是要这么修的啦。你这个修一个一天一夜那等于在西方极乐世界修100年那大家如果要修先报名下一次我回来再。找时间跟大家讲这个那跟你讲清楚、说明白，你受了戒才有效果那么这个斋戒的期限就是一日一夜从今朝受至明日天明即满就是比如说你今天早上六点受，到明天早上6点，这个24小时，那期限就到了。到了这个斋戒呢，它自动就解除了。欲受受持，当日日受。如果你要一直持下去，你每一天都要受一次。不能说我受一次，我持7天，这个不可以。因为它的时限只有一天一夜。超过这个24小时它就自动这个斋戒它自动解除了。那么你要受了，再持那才有这个功德你没有再受，你持呢就没有达到这个功德，但是也有好处，也有福报所以要受受持，当日日受，其余诸戒皆以尽受为期，唯此一戒以一日一夜为期。倘能发菩提心，持得清净，尚能往生西方，何况升天？若不如法，则成虚名耳。那么这个如果不如法呢？就变成一个有名无实了。现在很多人去受八关斋戒，一个虚名，得不到经上讲这个功德利益。为什么呢？刚才跟大家讲了。这个戒没有明白，不知道怎么持开支持万也不懂所以就得不到那个利益了。受持当请比丘以佛前说之，若无比丘，则便以佛前自陈受之，无佛对经亦可。若有比丘不肯。

求寿，自成寿者，便为慢法慢生，其利益随其心而劣落矣。无论未受戒，即已受五戒及菩萨戒，皆可受，以其属加行戒故。啊，那么这个受这个戒呢，应当啊，请比丘啊，就是出家男众啊，受了比丘戒啊。那现在呢，这个比丘也是名字比丘了，有名无实啊。但是如果有这个出家人啊，我们还是尊重僧宝啊。出家人，比如说这一天寺院啊，有受这个八关斋戒啊，那么我们当然报名可以去受啊。如果没有，自己也可以找这个啊出家众啊来帮我们受啊，受这个戒啊。啊，如果这个出家法师他啊不方便啊，或者你的时间不方便啊，有时候呢，你要到家里到道场去，那时间已经太晚了，不方便受。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自己可以在佛前受啊，在佛前受啊。如果你住在道场方便啊，当然啊，请这个出家众来受啊，这样对僧宝一个尊重啊。如果这个不请出家众来受啊，这个变成慢法，慢就是轻慢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呢，随我们这个恭敬心呐、啊。成正比例啊，你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那么这个出家众他受这个戒，我们都以真诚恭敬心来受，你就得利益啊。你也不要管这个出家人他自己修得好不好啊，你在那边分别执着啊，你自己吃亏了，自己吃亏了啊。纵然他破戒破斋，那是他的事情啊，那么我们恭敬至诚啊，那得到圆满的利益是我自己得到啊，这个应当要知道啊。啊，那么如果不方便啊，比如说时间不方便啊，各方面不方便啊，比如说你去时间也不是很方便，也不是住在道场，在家里，那么在这样的情况，自己想要今天啊刚好可以受。啊，那么就自己也可以在佛像面前呢、啊，自己发愿来受啊，照这个戒条啊，八条来念啊。那么在佛前呢、啊，弟子某某啊，比如说你受三皈啦啊，弟子妙音啊，从今天六点到明天早上六点啊，愿意持这个八关斋戒一条斋啊，那么如法来受持啊，请诸佛菩萨来证明啊，慈悲摄受。这样礼佛三拜啊，这样就可以了。那如果没有佛像呢，对一本经啊，无量寿经也好，阿弥陀经也好，金刚经也可以，地藏经也可以，只要有经本，大乘小乘经都可以，你就对着那本经拜，那本经受也可以。啊，那么如果有比丘可以受啊，那么我们应当啊，请比丘来传授啊，就是尊重啊，住持僧宝。如果没有受戒啊，你没有受五戒或者菩萨戒，都可以直接受八关斋戒啊。所以他这个戒叫顿立之戒啊，他没有一个顺序的啊。你有没有受戒啊？不是说你要先受五戒才可以受八关斋戒。啊，不是这样的，啊，你可以，你没有受五戒或者受菩萨戒，都可以直接受八关斋戒，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方便的地方。好，这个斋戒呢，我们简单介绍到此地，啊，那么要详细的解说呢，我们要另外安排时间，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再安排时间来学习。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
于诸众生起平等心。

是属于菩萨的用心，菩萨的心是平等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菩萨的发心。那么我们也要学菩萨，对一切众生起平等。那么平等就是要愿亲平等，愿亲平等，就是众生有我们喜欢的，有我们不喜欢的，我们要平等，对喜欢的不要起贪恋之心，不喜欢的不要起嗔恚之心，不要起厌离之心，你这个心保持清净平等，那这个存这样的心，用这样的心态来诵咒，常诵此咒。 默令断绝，住于静室，早欲清净，着净衣服，闲翻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至心一处，更莫一言，如法诵持。那么发心持戒，那么。 对众生起平等心，那么常诵此咒，这个常就是每一天都诵咒，这个咒一天诵5遍，一天念5遍，这个5遍的时间不是很长，当然你能够念的遍数越多越好。默令断绝，默令断绝就是不要中断。 我们念佛的功夫常讲不间断，住于静室，早欲清净，那么你选择一个清净的房间，洗澡，那么洗清净了，当然这个不要洗香水了，前面有斋戒，但是要盥洗清净，穿干净的衣服，那么要。 闲翻燃灯，就是供养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圣像，庄严这个坛场我们现在讲布置坛场，还要有供品香花，这个是我们在佛前供佛都一定要准备，百味饮食，就是供养吃的我们现在常常上供这个供饭供菜。 我们供佛菩萨都是6碗10碗，那这个百味你能够准备这么多，当然是最好。如果没有办法呢，就是6碗10碗也可以，来供养佛菩萨。那么这个当中它都有表法的意义在。至心一处，更莫一言。至心一处，这个是很重要。 所谓至心一处，无事不办。我们心散乱，所以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如果我们能够专心做一桩事情，那这个事情都一定可以做得好。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不要想到做事；做事的时候，不要想到念佛。那你事情做完了，你就专心念佛。 念佛的时间，你不要想做事。这样你事也能做好，佛也能念好。不要呢，念佛的时候想做事，做事的时候想念佛，这两方面都做不好，佛也念不好，事情也做不好。那么做事也是修清净心，你一心专心做你的事情，也是修一心，不是说念佛才修一心，其实。 我们穿衣吃饭，你专心就是在修一心了，这个道理一定要懂。那么你事情放下没事了，佛号提起，有事来就去专心做事，佛号放下。所以过去有一些计程车司机他念佛念得很认真，有一次去给老和尚讲，他说：“报告师父。”

现在念佛念的功夫不错啦，啊，现在那个红绿灯我都不知道了，他说念到红绿灯都不知道，啊，有时候给客人啊也开错地方了，啊，我功夫念的不错了，他原来以为老和尚会给他嘉奖一次啊，就被老和尚骂了一顿，老和尚说哪有你这样的念佛的啊，你红绿灯都不知道，那出车祸怎么办呢？啊，人家那个客人如果要去机场赶飞机，你送错地方，那人家给人家误点，他搭不上飞机，你怎么赚人家的钱？对得起人吗？啊，他把那个念佛啊错会了。啊，说你专开车就专心开车，啊，不能红绿灯你不知道，啊，不能地方给人家送错了，他以为我功夫很好，念到都什么都不知道了，啊，他错了。啊，所以自心一处啊，你一定要知道怎么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就是放下万言。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其他事情放下，专心做这事。你做什么事情都是自心一处，不是只有念咒。啊，你这样才能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啊，成片是什么呢？跟你整个生活打成一片。啊，不是 念佛的时候一片啊，除了念佛堂，他就又没有一片了、啊，那这不叫功夫成片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一段啊，讲到如法诵持这个句很重要。那么下面呢，讲的就是你能够这样修啊，它有什么殊胜的果报，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好，我们还是从经文第二行看起。我将这段经文念一遍。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生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段经文我们昨天学习到生持斋戒。

啊，这个斋戒呢，从狭义来讲，指八关斋戒。这个八关斋戒，我们昨天呐，跟大家简单报告了前面呢，四条戒啊。那么这个前面的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逸、不妄语啊，这个四条啊，属于性戒。再加五戒啊，这个第三条啊，平常啊，只字不邪淫啊，因为在家呢有家庭啊，有妻子儿女，所以只有制定啊不邪淫啊。那么不邪淫呢，就是这个夫妻以外啊，这个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啊，这个要断绝啊，这个就不能去违犯啊。如果违犯了，就犯了这个戒啊。那么受持八关斋戒呢，这一条不邪淫啊，要改为不淫逸啊，就是连夫妻间的这个正当的淫逸受持八关斋戒这一天呢，也不可以。也要禁止。这个前面这个四条啊，那么就是跟五戒前面四条一样那么只有第三条这个平常五戒只有讲不邪淫那么受持八关斋戒这一天呢，这一条改为不淫逸就是这个差别。那么这个四条戒呢，称为性戒，性戒呢，就是它性质本身就有罪过，所以不受戒的人犯了，一样有罪过，因为呢，这个里面呢，它有因果报应，那比如说这个不杀生。那你就得长寿，身体健康的果报，不偷盗呢，就得到财富，你的财富呢不会被人家盗取，不会被人家恶性倒闭，你的财富有保障，那么不邪淫，那么你的家庭会幸福美满。不妄言不妄语就是你在社会上你有信用那么一个人在社会上有信用，人家信任你纵然你一分钱都没有，你要做什么事情大家会支持你你也什么事情都能做得成功因为大家呢信任你这个是要做到不妄语，所以这个四条性罪这个不受戒的人犯了一样有罪不是说没有受戒的人他犯了这个四条他就没罪了受了戒的人才有罪不是这样的你有受戒没受戒，只要犯了，都一样有罪这是基本的罪过所以这个叫性罪。那么受了戒的人犯了呢，除了这个性罪，本来就有这个性罪以外，还要加上一重破戒罪，犯戒罪，加上这一层。那么犯戒破戒这个当中以小乘法来处断那么有可悔有不可悔，那么可悔就是可以忏悔，虽然犯了这个戒呢，还

没有丧失掉它的戒体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个最重要了，是它那个戒体啊。你受了戒呢，就有这个戒体啊。那么这个戒体呢，它的功德很殊胜，非常殊胜啊。它有帮助我们得定啊，帮助我们不堕三恶道啊，帮助我们生人天善道。我们念佛人啊，回向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可以帮助我们临终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因此净业三福第二福啊，就讲到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啊，这个是净业正因啊。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要明白。啊，那么一般呢，犯了可悔罪啊，可悔罪就是可以依这个做法忏来忏悔啊。那么这个你透过这个仪式啊，那么忏除了发怒忏悔了，那么这个罪业啊就可以消除啊，那这个你这个罪业啊不会增长啊，就是忏除掉了啊，那么以后不要再犯啊，这个可以忏悔啊。如果再犯呢 啊还要忏悔啊。所以这个忏悔法门呢、啊、我们从凡夫到成佛都要修的啊。你看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四愿就是忏悔业障啊，每个阶段每个层次都要忏悔啊。所以忏悔法门呢啊，实际上讲啊，从我们凡夫修行一直到成佛啊，都是在修忏悔法门啊。那么忏悔呢，具体的讲就是改过了啊，知道过失，知道错误，把它改过来，以后不要再犯啊，这个是真忏悔啊。那么如果犯了 啊一定还要忏悔，这个要不断的忏悔，不断改过。那么这条这个性罪啊，如果受了戒啊，加上这个破戒罪，那么破戒呢跟犯戒啊，它这个定义上也有一点不同啊。破戒就是说你这个戒体啊已经遭到破坏了啊，就是失去这个戒体了啊，那不可以忏悔了啊，那个这一辈子啊就不能再受戒了啊。那么如果犯了戒还没有达到破戒，那这个可以忏悔啊，忏悔清净啊，那么你这个戒体呢没有丧失掉啊，还是存在的啊。那么这个受持斋戒啊，这个好处很多啊，因为我们啊怕耽误后面啊这个讲经的这个进度啊，所以在这里就不能太详细跟大家说明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啊，要多了解一下斋戒啊，那么我们可以这个经讲圆满啊，我们可以就这个专题啊，这个这部经啊，五戒啊，这个八关斋戒这个戒经啊，啊，我们来学习啊，那这样啊会比较详细啊。这里呢只能比较简单的啊跟大家啊介绍一下。那么八关斋戒啊，后面这个四条啊，那属于是遮戒啊，遮戒啊，不饮酒，酒能乱性，引生诸过啊。你受了五戒了啊，那么你去喝了酒，这个喝酒没有不可悔的啊，喝了酒可以忏悔啊啊，后面这个遮戒啊四条啊都可以忏悔
啊，因为他这个四条本身他不是罪过，他本身没有罪啊，他纯粹呢只是一个遮戒啊，遮就是预防的啊，预防什么？预防你去犯前面那四条性罪，就预防这个啊，比如说不饮酒，那酒本身它没有罪过啊，一般的酒啊，它也是这个。

现在我们这个全世界啊，这个交通规则啊，全世界的交通规则都严禁喝酒开车。那你这个喝了酒开车啊，那个警察常常拿一支枪啊在那边测啊，测到你这个酒精浓度超过他的标准啊，他就罚款了、啊，而且这个罚款啊不是轻罚，是重罚。啊，那你不能跟他讲，我这个喝酒也不是做坏事啊，怎么要给我处罚呢？啊，是啊，喝酒本身它不是什么罪过，但是你醉了，你自己神智控制不了，你就出事情啊，你出了车祸了，去撞死人了啊，出了人命了啊，是因为这样啊，给你处罚的。啊，所以他这个遮戒的意思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你受了这条戒，就是说，哎，不饮酒啊，那我们就不可以喝酒了啊。不过这一条戒啊，其实这个八条戒呢，它都有开遮持犯啊。开就是开源，开就是开放的开啊。这个八条戒呢，包括性戒。他都有开车吃饭、啊、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啊、那么你需要开、啊、大家呢、可能都听说过、啊、开杀戒、啊、那么他那个开戒那不叫换戒、啊、他不叫换戒、啊、那个叫开戒，他在那种情况之下呢，他必须要开啊，他不开呢，也叫换戒。那么遮就是预防，啊，持就是你一定要保持，啊，你一定要保持啊。那么换呢，就是你违犯了，换了戒了。那么这个四条。性戒包括遮罪啊，那么处断轻重，开遮持犯啊，用律啊，这个法律啊，这个律来处断轻重啊，你犯了，到底犯了轻还是重，可悔不可悔啊，来做一个处断。啊，处断轻重啊，那你这个是属于开戒。啊、是开源、啊、这个遮戒、啊、你需要预防、啊、有没有去预防、啊、持就是你要保持、啊、你要坚持、啊、你不持那就换戒了、啊、这个戒经 啊就是讲这些啊。那么大乘的开遮持犯，小乘开遮持犯呢？它的解释的定义上啊，又有不同。那么小乘戒呢，比较重事项啊，偏重事项；大乘戒呢，偏重这个心啊、心地啊这些啊，我们必须有这些认识。那么不饮酒啊，这个饮酒它的开源也很广啊。这个饮酒啊，在五戒相经讲，就是你做料酒啊，那么你吃的不会醉的啊，就是你做菜的时候啊，倒一点米酒了这一类的啊，但是它那个酒精浓度啊，你吃的呢不会醉啊，那这个不换。啊、这个可以加，这个不换、啊、那么如果你喝了会醉人了、啊啊、那个就不可以、啊啊、不过这个遮戒呢，它都可以忏悔的、啊、都可以接受花露忏悔、啊、来改过、啊、另外呢是用药、啊、你当药用的用药酒、啊、药用的、啊、这个包括出家人也都可以用，那出家人呢必须伯仲
伯仲就是说要跟注重大家讲。

哎，我这个酒是做什么用途的啊？当什么当药用的啊？不是自己拿来喝着玩的啊！如果你自己拿来喝着玩的，没有跟大家讲，那大家以为你在喝酒啊，那你就犯戒了啊！所以要跟大家讲。所以不饮酒这条戒，它这个开源呢很广。那么另外呢，这个小乘戒，因为它只有讲到止持，止就是禁止的部分。那么大乘戒呢，比较多讲坐持，像菩萨戒呢，讲利益众生为前提的。啊，那么小乘戒就是约束自己的，啊，这个约束自己的，啊，所以就比较严格。那么对利益众生方面来讲，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曾经讲一个例子，啊，有一年啊，他到北京去访问，那么住在一家这个酒店，啊，那刚好啊遇到一个外国的同修啊，啊，他的儿子结婚啊，一个华侨啊，他儿子结婚啊，他那个新娘是日本的小姐。啊，那么那一天呢，啊，刚好在电梯上啊碰到了啊，那这个同修啊很高兴啊，临时把老和尚抓去当证婚人啊。那么老和尚就抓住这个机会了啊，去宣传佛法了啊，因为他这个邀请的这个宾客啊啊都是在大陆上啊这个高官显贵啊达官贵人呐，啊。啊，那么他当证婚人一定要请他去致辞啊，老和尚就抓住这个机会啊，啊，这个机会难得，这些人啊平常啊都没有机会啊跟他讲佛法啊，这个时候啊有这个因缘啊，刚好啊可以借这个机会啊跟他们宣传佛法啊。那么在酒席当中，因为临时把老和尚抓过去，那肯定没有素菜啊，那一定要跟宾这个中国人就喜欢敬酒啊，那老和尚也喝酒了啊，也敬了酒啊，啊，那么敬酒，老和尚也跟他喝了啊，敬酒啊，然后跟大家讲讲开始啊，那么像这个不是当药用的啊，也不是主菜的，这个小乘戒没有讲到这方面啊，像小乘戒只有讲到约束自己这一方面。啊，没有讲到说利益众生啊，就是劳逸有情戒这一方面的。那么像大乘菩萨戒呢，那就有讲到啊，大乘菩萨戒呢，那你遇到有利益众生的机会啊，你不能不去做啊，你不去做也叫犯戒，你违背你菩萨戒的心念了，啊。菩萨戒是要普度众生啊，啊，现在有机会给你度，你不度，那你就犯戒。那么为了要度众生，他去喝这杯酒。这个叫开源，啊，他那个不叫犯戒，啊，而且他还有功德的啊，这个利益众生啊，所以这些我们都一定要明白。那么第六条呢，不着香花蔓，不香涂身，未除贪着不言身手。啊，有一些人呐，啊，这个特别是女众啊。就看到佛教这一条啊，都不敢来学佛了。哇，那学佛都要穿的那个破破烂烂的啊，那又不能打扮啊，又不能涂香水啊，啊，这个就不敢来学了。啊，其实啊啊，这一条戒啊，我们要知道它的功德利益啊啊，我们就会乐意来啊持这个戒。不着香花，着就是涂在身上的啊，就是你不能用香水啊，你也不能擦那个胭脂啊，不能擦香粉啊，还有花蔓啊，这个蔓呢就是花把它串起来，像一个花圈啊。印度人啊常常喜欢串个花圈的，啊，戴在头上啊，就是装饰啊我们这个身体的啊，这个。不着这个香啊，这个花蔓啊，不香涂身，就是你这个身体不能涂那个香油

这个特别西洋人啊，他们用这个香水用的很多啊。他这个西洋人说，这个他们涂香水啊，喷这个香水是一种礼貌啊，因为呢，身体如果有狐臭味啊，喷香水啊，比较好啊。但是你持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啊，这个香水不能喷了、啊。啊，那包括什么呢？我们那个牙膏你也不能用香的啊，包括我们也不能用洗澡，不能用香皂啊。那么可以用以前啊，我小时候看我母亲在洗衣服啊，那个南桥肥皂啊，那个都没有香味的啊，那个可以洗。现在也有人做那种什么药草的，没有香味的，比较天然的，不要有那种化学香味的，那个可以洗啊，应该可以找得到。啊、这些香花蔓不香涂身、啊、那这些都不可以用、啊、不能用。啊、这是只有一天的时间、啊啊、如果忍耐个一天，我看应该还可以、啊啊、如果太长久了，恐怕有人他就不适应、啊不过一天的时间呢，应该是，可以做得到。那么第七条啊，不歌舞娼妓，啊，不歌舞娼妓，不往官厅。自作官厅，访乱道心，娼妓者，秦鼻萧管等。那么这一条呢，涵盖的范围也很广啊，歌唱歌啊，像我们现在唱流行歌啊，那唱流行歌他有罪过吗？是没有罪过啊，但是流行歌啊，世间的这个歌曲啊，它会啊扰乱我们的清净心啊，扰乱我们清净心啊，这世间的歌曲啊，会污染我们的清净心啊，我们清净心呢、啊、会受到污染。那么这个歌曲很多。那么在古代呢，这个音乐啊，它是有学问的，音乐有学问的啊。这个音乐啊，在《礼记》里面呢，有一篇叫《乐记》啊，《乐记》。所以以前皇帝啊，不是做皇帝那个皇帝，是黄色那个皇啊，皇帝啊，我们祖先啊，皇帝，他调那个音乐啊。调那个弦呐、啊，啊，那么这个做那个音乐，如果太过悲哀的啊，要调到中和，啊，太过欢喜的要调到中和，啊，太过于那种激愤的也要调到中和，所以这个乐呢，它有学问在，啊，那么古人呐、啊，古圣先贤呢、啊，以礼乐治天下。啊、那么这个业呢，就是平衡我们心情的，啊、我们的情绪啊，用业来调和，啊，来调和，你就喜怒哀乐，给它调到中和，啊，因为我们凡夫嘛，凡人啊，都有情绪的，那、啊、都有喜怒哀乐爱恶欲，这个七情五欲，那么七情五欲呢，会有发作。啊、花作呢，你不要太过分的、啊、要节制、啊、所以这个要综合、啊、那么你这个心情啊，情绪呢，才能保持在平衡啊，综合的状态。啊，所以太过悲哀也不行，太过欢喜也不行，
太过激烈也不行。

太过那个低沉也不行啊，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那个也不行啊，所以他要业啊要调和啊，那这个是一大学问。那么真正高级的业呢，你越听心就越清净啊，在我们佛门里面讲叫幻贝啊，幻贝呢它是让我们听了呢，幻就是清净，这个唱念一唱啊，让你这个心啊静下来啊，让你这个烦恼啊不会升起来啊，这是幻拜的一个功能啊，这个唱念啊有这样的功能。那么这个在佛门也失传了、啊、在世间法也失传了啊，特别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啊他不学了，都跟外国人学，不跟老祖宗学了、啊、在大陆在台湾都一样、啊、所以现在呢你找不到真正的中国人、啊、现在讲中国啊都是外国的中国、啊、不是真正的中国、啊、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啊、真正的中国就是传统我们祖宗传下来、啊、现在人思想啊都是外国思想啊，没有我们中国祖宗传统的思想，一定要认识清楚。那么这些流行歌呢，为什么不听呢？啊，因为你听了，你可以试看看嘛。啊，你听了刚开始还听了娱乐很好听，还听了增长你的烦恼。啊，特别是一些爱情歌曲啦。啊，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也不懂，喜欢听啊，听得迷惑颠倒的。听的这个特别在当兵的时候啊，这个也无聊，在外岛啊无聊啊，部队人家都放啊放那个白嘉莉在唱的那些歌啊，那个以前几十年前啊白嘉莉很有名啊，现在年轻人可能不认识白嘉莉了啊，啊老歌星了 啊那个邓丽君了 啊那个都是闹军了 啊去啊，大家听着这个迷惑颠倒的啊，听到迷惑颠倒。那么我们自己不能故意去听歌啊，去买票来去听歌，或者现在电脑啊，这个电视啦、啊，收音机很方便，自己故意开来听。你受持斋戒这一天你通通不可以听啊，都不能听啊。你这一天啊，才能保持你心地的清净，不受污染啊，不要听。啊、那么太激烈的歌也不要听，所有的歌都不要听。那不要听，那要听什么呢？听佛号啊，啊，那听阿弥陀佛 啊，那或者是我们佛门的这个唱念的 啊，这个你唱这个赞呐、啊，赞佛记啦、啊，唱这个赞呐、啊，念佛有佛力给你加持。啊，所以你常常念，常常念，你念的也不会累。啊，那每一次念呢，有每一次的法喜啊，因为有佛力加持。那你去念流行歌看看，啊，你看看那些流行歌哪一条啊，能像我们这样唱赞啊，唱七百天的，啊，你来试看看，啊，光唱七天的。听到就变噪音了啊！啊，听到就变噪音了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啊，这个当兵刚退伍啊，我也小学一些同学啊，每两个月要聚餐一次啊，那聚会啊就是吃喝玩乐了啊，其实啊就在造业啊啊。那么有一个同学他开地下舞厅的。啊，大家吃啦喝啦啊，都吃饱喝足啦，还不行，还要到他那个舞厅去给他捧场啊，去那边跳舞去唱歌啊。那我坐在那边，我说我是学佛的，这个跟你们不一样，你们爱跳你们去跳啊。那个我听到半夜呢，那个唱歌就变噪音啊，很噪。那我听说呢，他们那种地下舞厅啊，常常在打架。

啊，撑着大家。那你就知道呢，听那些歌不但没有好处，有坏处啊，因为呢它影响你的情绪，影响你冲动啊。那么一样在唱歌的啊，那如果隔壁人看不顺眼，两个人一言不合就打起来了。那为什么打起来呢？因为他那个歌曲啊是挑动你的冲动情绪，他能引发你冲动情绪的啊，唯恐你不起暴力的啊，所以色情暴力啊就是跟这个不正当的歌曲啊有很大的关系。啊，不正当的歌曲歌词啊，包括文艺小说啊，这一类的啊，都有密切关系。啊，如果那些人都唱阿弥陀佛啊，我看就应该就会比较好了啊，起码有烦恼啊，应该不至于啊动刀动枪的要打架啊，应该不至于。啊，所以古人到一个地方啊，看这个地方的治安怎么样，这个国家的兴衰怎么样，听听这个地方的人他唱什么歌，他就知道了。啊，那现在我们看看这些歌啊，那么古时候的歌啊是污染，但是古时候的歌还是比较有它的意思啦，啊，古时候的歌，啊，它是污染，它也是挑动你那种情绪的，啊，像我以前小时候常听的台语歌曲《望春风》啦，啊，那个是什么呢？女孩子啊，十七八岁啊，思春呐，啊，让你要听了，很让你起那种邪思邪念呐。啊，但是以前的人编的他比较有文力啊，比较有那个文力啊，这个比较有内涵，也比较含蓄。现在年轻人唱的那个啊，这个我爱你啊，爱不到就恨你，恨你那干脆就把你给宰了。那唱那种歌他常常在杀人啊，社会啊问题就很多。所以现在这个歌啊，最好也都通通不要听啊，是最好。那么舞就是跳舞啊，这个歌舞在中国古代呢，它是一种教育啊。那么孔老夫子啊，制定这个歌舞的原则呢，他讲了三个字：思无邪，就是说让你这个思想啊没有邪念。啊，那么这样的歌舞啊，就是正面的，它的教化的作用，有正面教化人心的作用啊，让你这个思想啊不会有邪念，不会想歪了、想错了啊，它这个就是正当的。那现在的歌舞都不行了，都学外国的啊，但是唯恐你邪念不够多啊。让你多增加一些啊，那么这个唱剧啊，这个唱啊跟唱歌的唱是一样的意思，这个剧就是表演的啊，表演比如说耍杂技的啦啊，变魔术啦，马术团啦啊，这些也不要去看啦啊，这些也不要去看啊。这个以小乘戒来讲啊，就是你这一天持这个斋戒，就是不能去看啊。那不去看啊是最好。那么大乘戒呢，饶益众生戒啊。那么我们如果要去利益众生，要去看啊，今天呢不要受这个斋戒啊，这样啊你就比较没有挂碍。或者你受了斋戒也可以舍戒啊，你做不到，今天做不到啊，你可以舍。那怎么舍呢？你对一个听得懂你讲话的人
给他讲，我这个八关斋戒我今天做不到，我今天。

死了，我跟你讲，啊，他说哦，他听明白了啊，那你这个戒就死掉了，啊，但是你不要去找一个外国人啊，他只能听懂英语，你跟他讲中文啊，他听不懂，那个不算，啊，或者呢，你对一只狗讲，那个狗也听不懂你讲的意思，那个也不算，啊，听得懂人语，啊，这个戒经讲啊，听得懂人语就是。听得懂人讲的话，但人也很多啊，啊，这个世界那个国家那么多，语言那么多，啊，你不可能去找一个洋人跟他讲，他也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啊，那个不算啊，就是要听得懂你讲话的意思，那个人，你跟他讲，我今天做不到了，要舍戒了啊，他听到了啊，他知道了，你这戒就死了。啊，如果你要受呢，你再受，啊，反正这个八关斋戒呢，啊，可以随时可以舍，随时可以受，啊，那其实五戒呢，它也是可以这样，五戒啊，在小乘戒可以这样，啊，做不到舍戒，啊，那你就不会多一个犯戒罪，啊，那么你等到你觉得可以做到了，那你再来受，啊，那这样啊就比较好。啊，所以有一年，这个大概2004年吧，那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澳洲净宗学院图恩巴啊，那个时候啊，跟那个市长啊关系也很好啊，也很支持学院的建立啊，所以老和尚也为了要跟他们交流啊，跟当地的人啊和睦相处啊，因为那个是一个基督教的城市啊，很排外的。啊，所有佛教没有一个道场去那边盖寺院的，啊，其他宗教没有，啊，所以学院盖在那个地方啊，那么老和尚用这个四摄法啊，跟他们交流啊，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啊，每一个礼拜六呢办这个温馨晚宴啊，请这些洋人来吃饭吃素，啊，放一些啊翻译英文啊佛教的一些。浅显的影片给他们看，啊，现在已经办10年了，啊，这个另外呢，就是那一年呐，这个也请了浙江一个杂技团呐去表演，啊，去那个他们那个图恩巴市那个皇家戏院呐表演，啊，那市长啊这些官员呐都去参观。啊，那我也被安排啊，去看杂技了啊，我也不能不去啊。那边老和尚都去了，其他的法师也都去了，那我也不能选择说我要持斋戒，我比较清净，你们受污染去污染啊，我也不能这样啊，这样好像跟大家又不合群啊，所以也去看啊，所以。这个是属于劳逸有情戒啊，就是对众生有帮助的啊，对众生有帮助的，那么就要去做啊，这是属于大乘啊菩萨戒啊，所以大乘菩萨戒呢，遇到利益众生的机缘啊，他在这种情况，他就必须有一个开缘啊，这样他才能够利益众生。所以这个杂技啊，我们平常啊没有事啊，啊自己不要买票去看啊，你自己买票去看就犯戒了啊，或者呢你开电脑来看也犯戒了啊，现在不用买票啊，电脑什么节目都有啊，你就不能去看啊，不枉观听啊。那么这个还包括其他的啊，这个技啊文力啊，比如说画画啦、书法啦，啊，这个雕刻啦，啊，这个下棋啦，啊，下象棋啦，啊，你们有没有人会下象棋啊？我以前很喜欢跟我弟弟下象棋啊，啊，象棋啊，还有围棋，还有跳棋。啊，这个跳棋我会下啊，那个围棋我没有下过

啊，另外呢，赌博的啊，这个打麻将啊，这个麻将我会打，以前不会打啊，后来呢，退伍了之后呢，啊，看到人家打那个看不懂，没有意思啊，后来我看懂了，哇，很有意思了啊。啊，那个打麻将也不可以，玩扑克牌也不行。啊，玩这些娱乐游戏的这些节目啊，通通不可以。那包括呢这些文艺啦、诗词歌赋啦，啊，做这些通通不可以。啊，这些呢都妨碍我们道心，妨碍我们道心。那么妨碍道心呢，很容易啊，我们又会去犯前面那个四条性罪啊，是因为这样啊才禁止的啊，如果不是这样，那不需要设这条戒。那么如果你有功夫啊，像观世音菩萨呢，他修反文文字性啊，那你什么歌什么都可以听啊，因为对你没有影响嘛，啊，不但这个世间的歌诱惑不了你，天上那个天人奏的音乐啊，都影响不了你，啊，天上天人奏的音乐啊，那美妙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呢，经上啊，佛给我们讲啊，迦摄尊者他是修苦行的。修头陀恨的，修苦行的，啊，那这些他当然都禁止。那有一次呢，迦摄尊者听到天人啊在奏音乐啊，那个修苦行的迦摄尊者一向都在打坐的，竟然起来跳舞。那你说那个音乐多好听啊！啊，我们人间找不到的哦，连那个迦摄尊者都起来跳舞了，那你说，那我们还行吗？我们不行啊，啊！但是呢，观音菩萨就没问题了啊，因为观音菩萨呢，他能够从耳根呐、啊、反闻闻自性，那、啊、不管什么音乐呢，到他里面呢、啊，都性成无上道了，他就没有障碍了。但是我们这个定慧啊，这个还没有反闻闻自性啊，这个闻思修三慧还没有成就之前呐、啊，你就是不行。你去的就是一定受妨碍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功夫不够啊，啊，还是乖乖的守这个戒啊，对我们修定慧啊才有帮助啊。所以这些范围啊包括很广。那么另外呢，在沙弥利仪讲啊，啊，也不能学兵书，兵书就是打仗的。啊，学医书也不行，啊，学这个天文地理、看相算命、看风水的，啊，啊，学那些很多方面的，这个通通禁止，不可以。所以这个是都包括在里面啊。那么八关斋戒就是你这一天。禁止啊，它只有一天的时间的 啊，其他的时间呢、啊，你这个一日一夜啊，这个斋戒就自动解除了，你没有再重新受，那你去接触啊，这个不犯戒、啊、但是你受了这一天呢、啊，你去接触，你就犯戒了啊，犯戒就有一个犯戒罪在了啊，你要忏悔业障。第八条呢，不坐高广大床，恐起贪着及众智故。啊，这个所谓高广大床，就是它包括很华丽的啊，比如说镶金的、镶银的，这个富贵人家的大床啊，或者是国王。大臣啊，做大官的啊，特别古代的这个做国王的大臣的，他这个寝室啊，都很华丽的，都是金银珠宝
啊，我到这个法国那个凡尔赛宫啊，去参观过两次啊。那些以前那些皇宫啊，看那个皇后、皇宫睡的那个床铺啊，哇，都是这个镶金镶银的啊，连那个餐具也都是。那这个我们就不能去坐啊，不能坐在那个地方。高，它高度有一定的限制；广啊，就是宽长，它有限制。那么这个《照戒经》讲呢，这个坐床啊，高是1尺6啊，这个1尺6不是1公尺哦，啊，你不要算1公尺，那个应该算台尺啊，台尺呢比较短。这个1尺6啊，大概这么高啊，大概这么高，高度大概这么高。那我现在双膝做的那个活动啊，加轮子我没有量过，可能超过1尺6啊，可能1尺8到2尺这个当中，可能加上那个轮子大概2寸，那标准是1尺6啊，就是从地面上到这个床铺这个上面。这个高度是1尺6，那么长8尺，宽4尺，啊，如果超过这个以上的，那就算高广大床，你睡了就叫换界了。那这个不处高广是什么呢？就你自己不能去制造这样的床啊，超过这样的床，你自己做的床啊，一定要这个。标准才不换届啊！所以这个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呢、我建议大家去买一个活动床啊，大概现在那个滴滴的那个大概也宽不会超过4尺，大概3尺啊，长大概6尺，6尺多一点啊。那个折叠的那个来睡啊，就不会换届了。那么如果你受戒这一天呢、到外面去受人家邀请。那么，人家请你睡觉的地方，那别人做的，那个就不换了，那个不是你自己做的那受戒这一天呢，当然能够遵守是最好为什么我说这个床不要太高太广因为怕我们呢睡觉也容易起贪心所以以前像我们当兵那个就比较标准，那个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床铺的位置，在36尺，那是通铺的，一排一排的上下铺的，那太睡得太高也不好人睡在高处其实睡得也不安稳所以这个1尺6是最好床铺矮矮低低的。那像印光祖师的床弘一律师的床我都去看过。弘一律师的床在杭州虎跑有一个现在变成观光区了他那个床很简陋插4根竹子一个蚊帐。印光祖师在普陀山那个房子我也看过，也是这样的这个很简单的插4根竹子一个蚊帐。就符合这个不做高广大床的标准我们出家人应该是睡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出家人睡这个高广大床就不符合这一条戒的标准。那么不做这个高广大床不会晃逸你这个一个人睡得很宽很广，那容易晃逸，一个人要翻来翻去都可以哦，那这个三尺。这个不超过4尺，你太宽了，你就掉下来了所以你就不会晃重这防止我们晃逸的那么也不要做得很华丽这个都不可以这是不做高广大床。
那么这个八条啊，就是八戒啊，八条戒。那么这个八条戒呢，通在家出家啊，在家人受，出家人也可以受啊。出家人受了，属于增益戒。所以这个弘一大师啊，劝出家众啊，也要受这个戒啊。古来祖师大德呢，很多人都劝人家受这个八关斋戒啊，劝这个僧俗啊，要受八关斋戒。那么第九条，不挥食时，挥食而食，心意昏灭。啊，不挥食时呢，它的利益也很大。啊，偶遇祖师呢，有一篇文章啊，写这个不挥食时十大利益，啊，有这个十大利益。那么在大乘佛法呢，这一条斋呢，就比较没有那么严格讲求啊，因为大乘教啊，菩萨呢以摄俗利身为主啊，摄俗利身为主啊，就是以利益众生 为前提的啊，所以对于这个啊斋啊，它的含义啊就比较广大了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要一定要知道的啊，因为这个你要利益众生，那么众生他还没有学佛，或者是刚接触佛法啊，你这个方面呢，你要懂得观机啊，用懂得去开源。所以过去台中莲社李老师啊，他日中一食，一个居士啊，过出家人的生活，一天呢吃一餐，而且吃的不多。啊，根据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啊，李老师一天吃一餐呢，他一块钱够了，一餐一块。那我们老和尚啊，他说他要吃两块啊，他说李老师吃一个馒头饱了，他要吃两个，所以他要两块啊。啊，他吃一餐呢，不是吃很多啊。那么我刚出家呢，那一天开始就要持五了。日常法师是没有要求吃一餐，但是吃两餐，啊，早上跟中午。那么早上那一餐呢，在这个戒律来讲，斋戒来讲啊，早餐那一餐也算是一个开源了，不算犯戒，不算犯斋了，啊，因为他没有过中。但是没有过钟呢，你一定要明相出。明相就是说，没有在没有点灯的情况之下呢，那个天亮啊，你可以看到自己的手指啊，那这个时候才能吃啊。如果还黑黑的，没有点灯，看不到自己的手，那个时候还不可以吃啊。你吃的就一样是犯斋了啊，或者超过这个中午的时刻。吃的也犯斋了，那个斋就破了，所以持斋啊，要讲求这个时间，讲求这个时间，这样才如法。那么六常法师提倡吃两餐，所以我们每一天就是吃两餐，但是我刚开始啊也不懂啊，这吃的就是哎呀，晚上不能吃，中午多吃一点，吃的太饱了，吃到胃都溃疡了啊，所以这个就不如法啊。晚上不吃呢，你中午还是跟平常一样的饭量啊，不能把晚上那一餐呢，拿到中午来吃，那一下子吃太多了，胃肠承受不了，胃肠就出毛病。所以出家之后呢，这个胃肠就很不好，在家就不是很好了，出家又不如法的持五啊，更不好。后来我到戒场去受戒啊，那么戒场呢，广钦老和尚那时候在世啊，到妙通寺去受戒，他没有要求我们持五啊，他就是要持五的人持，不持的人他

晚上可以去吃药食啊。啊，我在戒场啊就没有持五了啊，去受戒呢，在那个基金会啊持了一年多的斋啊，啊，这个去受戒呢我就没有持了。但我们一些戒兄弟呢，他们都发心不晚上不去吃药食，但是呢，我看他床铺旁边都睡通铺啊，都看到也有饼干，也有奶粉，我说干脆就去餐厅吃还比较好啊，晚上啊再来偷吃一点啊，他们说偷吃，我说那你就大大方方去吃吧啊，啊，所以那个就你不如就不要吃了。啊，因为你吃的那个等于破斋了嘛，那没有意义了嘛，啊，那你要持就持的如法，啊，这样才有效果。那么持斋有什么好处呢？你持一天的斋呀，你将来啊不会遇到饥荒，特别现在这个粮食减产呐，啊，我们来发心持斋戒，你持一天的斋啊，啊，这个世界上啊。饥荒啊，饥饿的，这个你就不会遇到了。你吃一天的斋呢，就给你存61万担的粮食了，啊，功德有这么大。啊，你吃一天的斋，你的口粮啊，就有60几万存在，你怎么吃也吃不完啊。啊，所以你不会受到饥饿的果报。啊，这是持斋的好处啊。那么另外持斋呢，就是你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不吃东西啊，比较轻松，也省得麻烦啊。因为我们世间人啊，为了吃三餐啊，每一天忙忙碌碌就为了吃啊。晚上这餐如果不吃啊，会省很多事，会省很多事啊。这个我持过斋，我知道啊。我最近在山东做百期啊，我也8个多月晚上没吃。啊，人比较瘦啊，但是比较有时间啊，比较不那么赶啊，因为吃饱了唱不出来，所以持斋啊有这个好处，而且你这个头脑啊会比较清醒啊，你这个脑筋思虑啊会比较灵敏，有这个好处啊，头脑啊清爽啊，这斋的好处。那么还有偶遇祖师讲这个十大利益，那好处就更大了。啊，所以佛制定这个斋戒呢，有它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么李老师他一天吃一餐。啊，如果遇到有居士啊请他吃晚餐啊，他也去。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每次有居士有护法要请吃晚餐啊，他都拉老和尚去。老和尚说：“我们不持斋吗？”啊，他说：“你就不知道了啊，你学这个小乘戒啊，这样啊，啊就不能利益众生了。”啊，为什么呢？啊，一般啊，初学佛的人啊，世间人啊，他请你吃一餐饭，他是对你很恭敬的。啊，很热忱啊，邀请。那么接受他请客啊，啊，他非常感激的，啊，啊，往后啊，你给他介绍佛法，他会更乐意来接受。啊，这是为了利益众生去吃的，不是自己贪吃爱吃去吃的，啊，其实去吃那一餐呐，啊，对一个持斋的人讲。的人来讲啊，他是一个负担啊。那平常他没有吃，他很轻松啊，他吃的是一个负担啊。啊，但是为了利益众生呢，他是牺牲自己。啊，这是菩萨戒的精神。啊，菩萨戒的精神。啊，所以他就拉老丈去吃。啊，那这个他不是破斋啊，他是为了利益众生的。不是为自己吃的啊，如果自己贪吃啊，啊这个受了斋戒了，晚上又是弄点来吃的，就破斋了，啊，这个叫开源，啊，开源这个一定要懂，啊，那么如果有的人他对这开源啊，他搞不懂。

统，搞不清楚，那你干脆就死。你今天这个斋戒死，你就不会结那个犯斋的罪。啊，那其实遇到这种情况啊，他是开眼，他没有犯斋。啊，所以有一次我们一个出家众啊，还是悟超师啊，这个退伍军人啊，七十几岁出家的啊，习气很重啊，他都要持武啊。有一次我们到台南啊去看开心法师啊，我们老和尚跟韩馆长啊，他老人家也一起去啊，我也去了，开了几部车下去啊，他老人家看看时间呢、啊，今天持武啊。十一点了、啊、他就在车上啊，面包吐司面包拿出来，他对不起啊，我先吃了，我今天迟斋啊。结果到那边呢、啊，那个开心法师办了两桌、哦、很丰盛的菜啊，招待我们。就他老人家说他吃饱了，那人家去吃饭了、啊，他就一个人跑到外面去了啊。后来回来的时候呢，坐同一个车上啊，后来老和尚就跟他讲了。他说你今天啊实在是太可惜了啊，今天开心法师在吃饭的时候有很重要的开始啊，因为你持武所以你就没听到了啊，你今天这一趟来啊太可惜了。哇，他很懊恼，是怎么这样，他就是因为你持武啊，啊你开心法师办了那么丰盛的菜要招待你啊，你不吃他真的很开心啊。啊，后来给他开示一顿呐、啊，啊，老上教他以后遇到这个情况啊，你要跟着大家一起去吃，啊，这个不叫破斋，啊，这是开源，啊，所以有一些人他不懂开车吃饭，他开这个要他开呢，他心里不安，他认识的不够，啊，如果在这样情况呢，那你就死去，啊，你死掉啊，那你就安心了，你就去。就不犯斋戒了，那么你要受再受啊，这八关斋戒只有一天一夜嘛，啊，随时可以死，随时可以受啊。如果那一天呢、啊，他懂了这个道理啊，不过他老人家习气很重，跟他讲的时候都讲不通啊。在车上，我跟他坐同一个车上啊，如果他说道士啊，我今天要舍戒了，今天要去给开心法师请客了，不能持斋戒了。那说、哦、我明白了、啊、那这样他戒就死了、欸、他去吃就没犯斋戒了、啊、但也没学过也不能怪他了、啊、因为现在呢戒场啊只负责给人家受戒没有讲戒的，为什么？没时间呢、啊、没时间给你讲那么多、啊、你要受个五戒呢，在过去起码你要学个半年啊，要把这个戒经啊，开车吃饭的道理给你讲懂啊，那么你在生活当中知道怎么去做啊，你这样才能有办法持戒。所以常常有居士去受戒，不受戒就没问题啊。戒受回来啊，常常来问我。啊，在续子莲社有一个老菩萨呢，八十几岁了。我说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还受什么戒？他人家说受菩萨戒很好啊。我说很好，没有错啦。但是现在呢，也没有真正的戒师啊，能够如理如法传授戒给你，你也得不到戒啊，也没有时间给你说明这个戒，开车吃饭啊。他儿子来给我讲，我说劝你妈妈不要去了，老实念佛就好了啊。后来他妈妈还是去受，我说去受了，他肯定会有很多问题啊。一受戒回来呢，不超过一个星期。因为我遇到很多例子的嘛，不出我所料。什么问题呢？啊，平常呢、啊，他跟这个居士啊弟弟住在一起，啊，他妈妈都给他弟弟煮那个荤的给他吃，啊，他自己吃素了啊，但是煮荤的给他弟弟吃。那煮完当然也收拾，也都是他妈妈在收拾。现在不在戒受回来了，在戒场听到人家说啊。那个煮荤的碗啊，你手都不能去摸的，不能碰的。结果呢，他们家那个碗筷都没有人收了，啊，造成困扰了啊。再来问我这个问题，我说
一个礼拜前

人才跟你讲，你们就不相信了、啊、我说那你应该去问传授你那个戒的戒师嘛，因为这个戒又不是我传给他的，你去问他嘛。啊，那另外一个呢是住在三支淡水的，啊，这个更早了，在图书馆啊，也是一个居士啊，两个夫妻呀、啊，啊，跑来，哎呀，悟道法师啊，我要去受菩萨戒了，啊，我也是跟他讲，我说你受戒可能会有很多疑问啊，啊，但是他们还是去受啊，当然花心去受戒是很好，我说花心受戒要学戒啊，不然你不懂啊，不知道怎么持戒啊，不知道怎么持戒。就受了也是一个礼拜就来了，什么问题呢？受菩萨戒不能卖酒，他们家在开那个怡酒店的、啊，那以前我们台湾叫干妈店的、啊，那有卖烟酒了。我说你去问戒师啊，啊，传授你这个菩萨戒的戒师，你去问他。他说我去问啊。我说那问了他怎么说呢？戒师怎么说？戒师说叫他改行了，改行。我说那你就改啊，那不行啊，那是我爸爸开的，我爸爸还在，改了要跟他吵架啊，我就给你讲，我就给他讲啊，说你这个戒啊不懂开车吃饭，所以你就会有问题啦。啊，那遇到这种情况你要怎么样啊？啊，要怎么做啊？啊，还有一个小姐啊，在一个公司上班。他不是受菩萨，他去受五戒。那平常呢，他老板呢都劝他去骗客户啊，那个客户要来收钱啊，那老板呢就叫他说，给他说不在啊。他讲得很自然啊，这个客户啊常常啊就这样被打发走了。他去受了五戒回来了，不打妄语啊。啊，结果那个客户来啊，你老板在不在啊？这个时候他心里就支支吾吾的了。啊，支支吾吾的，就是讲的不自然，然后被那个客户看出来，那你老板在，你在骗我，就他老板被揪出来了。后来那个人走了，哦，他就被老板臭骂一顿，跑来问我，受了五戒，那不妄语啊，我没有打妄，我想要打妄语，就是受了戒啊，不能打妄语啊，那不打妄语呢？也不行啊，不打妄语他老板要责备他，要打妄语呢他要换戒怎么办啊？我说你看着办啊，这个就是受你的戒没有这个开遮迟换了，没有给人家说明讲清楚，那受的戒问题一大堆啦啊，是所以是受了一个糊涂戒啊，那持戒也是持糊涂戒了，那持什么戒呢？那得不到戒律的功德啊，所以受了戒要去学这个戒，学会了才能去持这个戒啊。这些道理啊也很多啊，也必须要很多时间呐、啊、来讲解说明。这个要上课的啦啊，你像学校呢，你要学个技术都要上课上好多年，你这个要做佛的，上个几天的课都不需要吗？哦，就这样啊。这样几个小时就解决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你要去上班啊，一天要赚一点工钱，都要一天工作八个小时。这里要教你成佛，叫你花一点时间来，你都不肯干，你能成得了吗？大家想得太天真了，所以现在人学佛啊，都是结缘的啊，结缘的。所以要上课啊，那持这个斋呢有很多好处啊。如果你知道这个好处啊，你持一日一夜的斋啦，特别现在灾难这么多的时间啦，你也就没关系了啊。还有我们念佛人，如果你能够如理如法持这个斋戒啊，念佛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那如果你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啦、啊，这个临命终的时候啊，这个药师如来会派八大菩萨帮助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帮助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啊，这在药师经里面有。比如说你年纪比较大啦，时间不多了，或者身体很衰弱了，时间不长了，吃斋戒。所以以前印度一个国王啊，

已经献钱了。然后这个夫人啊，就要求国王说，听说听佛讲啊，受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很功德很大，他就求受一日一夜八关斋戒，他就受那个一天一夜的八关斋戒，就快死的人了，受一天一夜八关斋戒。那第二天死了，死了之后呢，他的神识的说升天道了。啊，那有的人再到人间来做人，啊，做国王、大户、长子。那我们念佛的人啊，这个药师佛，如果你念佛功夫不到啊，这个药师佛会派八大菩萨来引导你去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那么这个斋戒呢，在《无量寿经》、在《药师经》、在《观无量寿佛经》啊，都有讲到斋戒啊。《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在这个世界啊，你持一日一日一日一夜的斋戒呢，胜过西方极乐世界100岁、100年呐、啊。有没有大家念无量寿经、啊、大家念这个经啊，都念过去，但是不知道这条怎么修，就是要这么修的啦。你这个修一个一天一夜啊，那等于在西方极乐世界修100年、啊、那大家如果要修啊，先报名啊，下一次我回来啊，再找时间跟大家讲这个啊，那跟你讲清楚说明白，你受的戒才有效果。那么这个斋戒的期限就是一日一夜啊，从今朝受至明日天明即满啊，就是比如说你今天早上六点受，到明天早上6点，这个24小时，那期限就到了啊。到了这个斋戒呢，它自动就解除了啊。欲受受持，当日日受啊。如果你要一直持下去，你每一天都要受一次啊，不能说我受一次我持7天，这个不可以。你因为它的时限只有一天一夜啊，超过这个24小时啊，它就自动这个斋戒啊，它自动解除了。那么你要受了再持啊，那才有这个功德啊。你没有再受，你持呢？就没有达到这个功德，但是也有好处，也有福报啊。所以要受受持，当日日受，其余诸戒皆以尽受为起，唯此一戒以一日一夜为起。倘能发菩提心，持得清净，尚能往生西方，何况升天？若不如法，则成虚名耳。啊，那么这个如果不如法呢，啊，就变成一个有名无实了。现在很多人去受八关斋戒，一个虚名，得不到经上讲这个功德利益。为什么呢？刚才跟大家讲了，啊，这个戒没有明白，不知道怎么持啊，开遮持万也不懂啊，所以就得不到那个利益了。受持当请比丘以佛前说之，若无比丘，则便以佛前自成受之，无佛对经亦可。若有比丘不肯求受，自成受者，便为慢法慢身，其利益随其心而劣落矣。无论未受戒，即以受五戒及菩萨戒，皆可受，以其属加行戒故。啊，那么这个受这个戒呢，应当啊请比丘啊，就是出家男众啊，受了比丘戒啊。那现在呢，这个比丘也是名字比丘啦，有名无实啊，但是如果有这个出家人 啊我们还是尊重僧宝啊。出家人比如说这一天寺院啊有受这个八关斋戒啊，那么我们当然报名可以去受啊。如果没有，自己也可以找这个啊出家众啊来帮我们受啊，受这个戒。

如果这个出家法师他不方便或者你的时间不方便有时候呢，你要到家里到道场去，那时间已经太晚了，不方便受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自己可以在佛前受在佛前受如果你住在道场方便当然请这个出家众来受这样对僧宝一个尊重如果这个不请出家众来受这个变成慢法，慢就是轻慢那这个功德利益呢，随我们这个恭敬心成正比例你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那么这个出家众他受这个戒，我们都以真诚恭敬心来受，你就得利益你也不要管这个出家人他自己修得好不好你在那边分别执着你自己吃亏了，自己吃亏了纵然他破戒破斋，那是他的事情那么我们恭敬至诚得到圆满的利益是我自己得到这个应当要知道那么如果不方便比如说时间不方便各方面不方便比如说你去时间也不是很方便，也不是住在道场，在家里。那么在这样的情况，自己想要今天刚好可以受那么就自己也可以在佛像面前自己发愿来受照这个戒条八条来念那么在佛前弟子某某比如说你受三皈啦弟子妙音从今天6点到明天早上6点愿意持这个八关斋戒一条斋那么如法来受持请诸佛菩萨来证明慈悲摄受这样礼佛三拜这样就可以了。那如果没有佛像呢，对一本经无量寿经也好，阿弥陀经也好，金刚经也可以，地藏经也可以，只要有经本，大乘小乘经都可以，你就对着那本经拜，那本经受也可以。那么如果有比丘可以受那么我们应当请比丘来传授就是尊重住持僧宝。如果没有受戒你没有受五戒或者菩萨戒，都可以直接受八关斋戒所以他这个戒叫顿立之戒他没有一个顺序的你有没有受戒不是说你要先受五戒才可以受八关斋戒不是这样的你没有受五戒或者受菩萨戒，都可以直接受八关斋戒。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方便的地方。好，这个斋戒呢，我们简单介绍到此地那么要详细的解说呢，我们要另外安排时间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再安排时间来学习。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于诸众生起平等心。那这个是属于菩萨的用心菩萨的心是平等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菩萨的发心那么我们也要学菩萨对一切众生起平等那么平等就是要愿亲平等愿亲平等就是众生有我们喜欢的，有我们不喜欢的，我们要平等对喜欢的不要起贪恋之心，不喜欢的不要起嗔恚之心，不要起厌离之心你这个心保持清净平等那这个存这样的心用这样的心态来诵咒，常诵此咒，莫令断绝，住于

进士，早已清净，濯净衣服，闲翻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如法诵持。那么发心持戒啊，那么对众生起平等心，那么常诵此咒，这个常就是每一天都诵咒啊，这个咒啊，一天呢、啊、诵五遍，一天呢、啊、念五遍啊，这个五遍呢时间不是很长啊，当然你能够念的遍数越多越好，莫令断绝。啊，莫令断绝就是不要中断啊。我们念佛的功夫常讲啊，不间断啊，住于静室，早已清净啊。那么你选择一个清净的房间啊，洗澡啊啊，那么洗清净了啊。当然这个不要洗香水了啊，前面有斋戒，但是要灌洗清净啊，穿干净的衣服。那么要闲翻燃灯啊，就是供养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圣像啊，那么庄严啊这个坛场啊，我们现在讲布置啊，布置坛场啊，还要有供品啊，香花啊，这个是我们在佛前啊供佛都一定要准备，百味饮食啊，就是供养吃的啊，我们现在常常上供啊，这个供饭供菜啊，我们供佛菩萨都是六碗十二碗啊，那这个百味啊，你能够准备这么多，当然是最好啊。如果没有办法呢，就是啊六碗十碗也可以啊，来供养佛菩萨。那么这个当中啊，它都有表法的意义在。自心一处，更莫一言。那么自心一处，这个是很重要啊。所谓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我们心啊散乱啊，所以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如果我们能够专心啊做一桩事情，那这个事情啊都一定可以做得好。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不要想到做事，做事的时候不要想到念佛啊。那你事情做完了，你就专心念佛啊！念佛的时间，你不要想做事啊！这样啊，你事也能做好，佛也能念好啊！不要呢，念佛的时候想做事，做事的时候想念佛，这两方面都做不好，佛也念不好，事情也做不好。那么做事也是修清净心啊！你一心专心做你的事情啊，也是修一心。啊、不是说念佛才修一心、啊、其实 啊我们穿衣吃饭，你专心就是在修一心了、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那么你事情放下没事了、啊、佛号提起、啊、有事来就是专心做事，佛号放下、啊、所以过去有一些计程车司机 他念佛念得很认真，有一次去给老和尚讲，他说：“报告师父啊，哦，我现在念佛念的功夫不错了，啊，现在那个红绿灯我都不知道了。啊”他说：“念到红绿灯都不知道，啊，有时候给客人呐、啊、也开错地方了啊，我功夫念的不错了。”他原来以为老和尚会给他嘉奖一次啊，就被老和尚骂了一顿。老和尚说：“哪有你这样的念佛的啊？你红绿灯都不知道那？”出车祸怎么办呢、啊？啊，人家那个客人如果要去机场赶飞机，你送错地方，那人家给人家误点，他搭不上飞机，你怎么赚人家的钱？对得起人吗？啊，他把那个念佛啊错会了。啊，说你专开车就专心开车，啊，不能红绿灯你不知道，啊，不能地方给人家送错了，他以为我功夫很好，念到都什么都不知道了，啊，他错了。好，所以自心一处啊，你一定要知道怎么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就是放下万言。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其他事情放下，专心做这事，

你做什么事情都是自心一处，不是只有念咒啊，你这样才能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啊，成片是什么呢？跟你整个生活打成一片。啊，不是念佛的时候一片啊，出了念佛堂，他就又没有一片了，啊，那这不叫功夫成片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一段啊，讲到如法诵持这个句很重要。那么下面呢，讲的就是你能够这样修啊，它有什么殊胜的果报，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解要。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先师净老和尚所讲的《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解要》。上一个星期啊，我们学习到啊，四色庄严。我再把这段经文念一遍：四色庄严故，常勤摄化一切众生。上一次我们这段经文的结要啊还没有讲完啊，我们讲到啊，这个四悉檀，四悉檀当中啊，这个第一啊，四界悉檀。这个是四摄法里面的布施，这个四摄法的布施啊，又有四种啊，辨施啊，四种辨施啊，就是四悉檀。四是数字啊，悉是普遍的意思，檀是梵语啊，檀诺啊，翻译为布施啊，四种啊，普遍的布施啊。第一种啊，世界悉檀啊，世是时间，这个界啊是空间啊，就是整个宇宙。第一个世界悉檀啊，普遍的啊，布施给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啊生欢喜心啊，这个是世界悉檀的意思啊，这个遍施的啊，普遍的来布施啊，众生啊感受到啊这个。布施啊，多生欢喜啊，欢喜心。这个第一个啊，意思也就是到任何地方啊，啊，也都能够让众生生欢喜心啊。当然，我们现在是凡夫的身份啊，我们。还不能像诸佛菩萨啊，能够分身。

化身啊，尽虚空变法界啊，其布施。好，我们就我们现前啊，这个地球上啊，整个世界啊，这个整个世界，走到啊任何一个国家地区，那么都能够受到啊当地的人呐、啊，他所欢迎，他欢迎啊，必定啊，他生欢喜心啊，所以欢迎啊，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啊。这个先师净饶和尚啊，也具体也做出给我们看，我们也看到啊，一些实际上的效果啊，像到图文巴这个地方来。啊，这个以前啊，刚来的时候也没有华人啊，那华人大概我们净宗学院这几个啊，啊，当时啊，山下的澳洲净宗协会的同修啊，没有一个赞成我们老和尚在这里啊建立道场，那么一个华人也没有啊，一般华人的法师啊，总是找华侨多的地方啊，去建道场。那么先师净饶他的做法呢，就是佛法到任何地方啊，是度当地人啊。那当然，华侨也是一个桥梁啊，也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桥梁。但是主要啊，也是度当地的啊。所以早年在美国啊，也是一样啊，所以。这个世界西坛啊，我们在世界上啊，看到先师净饶和尚啊，在世界国际上啊，跟这些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宗教信仰的这些领导、这些长者居士啊，这些人往来啊，可以说普遍受到欢迎啊，特别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这个啊办这些交流活动啊等等的这些啊，也是属于世界习谈啊，世界习谈啊，这个是我们现前呐、啊，我们可以看到的啊，可以感受得到的。啊，因此啊，我们学习的佛法啊，总是不能落于玄谈啊，落于玄谈呐、啊，好像讲得很玄啊，好像要怎么做我们也不知道啊。因此，先师净饶和尚他的教学讲经啊，深入浅出，把活菩萨教化众生的境界啊，啊也。回到我们自己本身上来，所谓啊，消归自性啊，这个是先师净饶教学啊，依照啊佛经上的道理，祖师大德的注解，就是要消归自性啊。古大德讲消归自性啊，为什么要消归自性？消归自性。要回归到自己本身上来嘛，啊，我们学了这个经，读了这个经，那我现前啊，我应该怎么来学习？啊，首先要能够解其意，怎么来学习？我要怎么来做？那么这样啊，我们现前啊，就能得到啊佛法的真实利益了。啊，所以先师净饶和尚讲《无量寿经》，那么也是把法藏比丘因地修行，他是怎么样来修行？啊，也回归到我们现前生活当中来，这些我们现在呢要怎么来效法，怎么来学习，怎么来深入？那么这样啊，
就很实用啊，又很

使用。啊，如果呢讲了这个是法藏比丘因地，他怎么修怎么修，啊，他怎么修怎么修是他，啊，跟我没关系。那这样是我们学了这个，就没有意义了啊，跟我们没关系，那学他干什么呢？啊，所以任何一部经典就是跟自己有关系。这一点啊，我们同修啊，也一定啊，要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啊，这个世界虚谈。那么第二个呢，为人虚谈呐，他布施是有一个特定对象。那当然啊，这个广施啊，普遍的啊，一个总一个别，好像我们回向啊，一个总回向。那么总回向呢，就是世界虚谈嘛。啊，比如说我们说听功德啊，或者念佛功德，我们回向整个世界啊。那整个世界呢，它是我们回向给这个地球，它还是一个特定对象。那总回向啊，就是我们做善系念啊，那个书文啊，开头念的啊，这个心包太虚，量作杀戒啊，尽虚空变法界，通通回向啊。啊，心量是尽虚空变法界，那么这个叫总回向。啊，总回向也就是世界虚谈。世界虚谈。那尽虚空变法界，那一个世界也没漏掉啊，都包括在里面了。那么为人虚谈呢，就是一个特定对象。那特定对象啊，这个范围啊，也是大小不等。啊，有一个特定对象，那么这个特定对象的范围啊，也是可大可小嘛。那好像说我们回向给这个地球啊，那这个在尽虚空变法界里面呢，啊，它还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嘛。啊，那么这个地球里面呢，啊，哪一个国家？啊，现在有灾难，你回向那个国家，那也是个特定对象。那这个国家呢，当中哪一个地区现在发生灾难，啊，那个特定对象。那么这个回向啊，有总有别。那么总当中啊，这个范围上也有不同。啊，那么真正的总就是尽虚空变法界啊，就我们做三十系列啊，念书文啊，这个心包太虚，量作杀戒了，是总回向了，尽虚空变法界一个都没漏掉。那么我们或许会有疑问啊，我行吗？我这么一点点可以尽虚空变法界吗？啊，如果不行，那佛跟我们讲这些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吗？啊，本来我们的心就是尽虚空变法界，但因为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你迷了。自己划定线为划的，现在剩下这么一点点啊，那实际上啊，现在我们还是尽虚空变法界啊。先师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给我们开示啊，这个这一切宇宙山河大地从哪里来的，都是自己心现事变的，那不是尽虚空变法界是什么呢？但是现在我们迷了，心量变得一点点，小小的啊，小的可怜了 啊。所以佛看到我们可怜名字啊出现一次，来告诉我们这桩事实真相啊，佛就是为了这桩事实真相出现在世间了。
因此这个回向我们有总回向还有个别回向，个别就是特定的这为人师谈特别的现在特别的你一个团体或者的一家人或者是某一个人，这个都是特定对象你去给他布施那么这个布施呢，包含三种布施都有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为布施。这个三种都有。因此我们这个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是为人师谈为人师谈。那么总是有一个世界师谈一个为人师谈世界师谈是就是整个宇宙。这佛法讲尽虚空遍法界。那么为人师谈就是有特定的对象。总之不是为自己，是为别人。为人这个人在此地引申为众生因为人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所以举出一个人，那么就是一切众生就不限于人法界不限于人法界这些有情众生不限于人法界九法界众生都包括在里面。我们今天接着学习这个第三对治虚谈那么前面这个世界虚谈为人虚谈我们就是在复习一下那我们接着看第十六条在233页第一行三对治虚谈这四条越来越精细一是指拓开心量念念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二是念念为一切众生不为自己三是教导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众生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前面两条那么这个讲的比较没有那么精细那么这一条先知的开示是拓开心量这个先知净老和尚一生在讲习当中这个拓开心量他老人家是常常讲他为什么常常讲因为常常讲我们常常听但是我们心量还是很小所以才要常常讲嘛如果我们都大了不用讲了嘛这一点我们要觉悟自己要承认自己心量还很小所以要常常听提醒要常常提醒提醒自己要拓开心量不要呢小心量只是为自己为自己一个家一个团体一个道场一个国家应该要念念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所以我们念这个四弘誓愿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么我们念的这一愿我们要常常依照先师净老的开示常常来反省自己反观自己

有没有拓开新量啊？今年的新量有没有比去年大一点啊？有没有比去年慈悲一点？这是我们学佛的人啊，要时时刻刻啊，来回头啊，观察自己的心啊，我们有没有念念为一切众生，不为自己？所以这个地方啊，这给我们开示啊。第三呢、就是教导我们全心全力啊，帮助一切众生啊，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啊。这个就是推广佛陀教义了啊。那么第一个就转恶为善啊，尽心尽力的。要去帮助众生啊，来达到啊第一个阶段啊，转恶为善啊。如果我们没有具体落实来做这个事，那么我们做三十系念啊，每一时都要念啊四弘誓愿啊，那个四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就变成空愿了 啊变成空愿、啊、落空了。没有落实啊，落空了啊，落空就等于是喊口号啊，口号喊得很响亮，实际上啊没有具体行动啊去做。那么具体行动，第一个阶段就是转恶为善啊，尽心尽力帮助众生转恶为善。那么怎么帮助众生转恶为善呢？现在的方法很多啊，当然第一个啊，主要劝他听经了啊，还有现在利用这些科学工具来传播佛法。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啊，我们要去劝人家转恶为善，断恶修善，自己都没有在做啊，这个效果就不明显啊。你推的力量啊，力道啊，也是不足了啊。必定自己转恶为善啊，我们初步想，就是像《了凡四训》讲的，改造命运了。那么我们现在命运改善了，我们这个信心就增长了。信心增长啊，我们去推荐给别人啊，才有说服力嘛，啊，才有说服力。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在做啊，一直劝别人你要断恶修善，那自己啊也都没有在断恶修善啊，这个别人听听可能他感受的不会很深啊，不会很深啊。所以一切啊都是从自己做起啊，从自己做起。那么转恶为善就是因果教义了，我们不能把因果教义看清了啊。这个因果教义，先师净老和尚晚年提倡的三个根啊，这是基础，伦理道德因果教义啊。但是这三个根啊，还有相关的典籍要看啊，只有看这三个啊还不够。因果教义啊，如果真正透彻明了，那么就是必定啊要明心见性了。所以彻悟大师讲啊，能够明了因果啊，也必定啊明乎心性了啊，明乎心就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啊。所以我们

不能疏忽这一个。在观经净业三福啊，第三福就第二句就深信因果。这个三福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所以我们不能疏忽这个因果教义。特别我们现在讲看破放下。我在佛学班也常常跟同学分享，看破放下呢，我们现在呢讲金刚经啊，这些我们都能讲啊，我们现在互讲我们老上的讲过的，我们照这样讲也不会错啊，但是呢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讲的没有错啊，应该啊要深入去理解先师敬老开示的这些义理，我们怎么去把它做到啊，这个才是重点啊。这个才是重点。这个我们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如果我们讲一讲也没去做，这个真实利益啊跟我们也不相干。所谓啊说食属宝啦，都是别人的东西啊，跟自己没有关系的。所以看破放下一般的根器啊，还是从因果教义下手。这个一般人啊，除非你是上上根的或者是下下根的那个老实人啊，那些人可以啊。像海贤老和尚啊、郭洛将啊、修无师啦、他们可以啊，六祖大师啊，上上根下下根，下下根他老实啊，我们不老实啊，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不老实啊，不要呢不老实装老实，那就更不老实。我都承认我自己不老实啊。因此不老实啊，你就是要从这些地方来学习来下手了。所以我们讲的啊，这些比较高层次的啊，我们一下做不到啊，从因果教育下手啊，比如说看破放下。看破放下啊，如果直接给你讲，这一切是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啊，放下嘛，做梦嘛，是在讲有几个人能放得下啊？我现在钱布施出去了，那明天没饭吃，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啊？能放下吗？现实问题啊。所以这个层次比较高了啊，你要修金刚经这个，你要因果教育这个基础，那才做得到啊。不能讲一讲，大家都会嘛，我也会讲啊，你们大家也都会讲啊，我们也会劝别人你要放下嘛，轮到自己就是放不下。我们是劝别人放下，我就是不放下。那这个就不行了啊，这个是看破放下的，还是要自己去做啊，去实验啊。那么这个很具体的先师敬老讲了，张家大师教他那个布施啊，是我们具体现在可以下手去做的，去体验的啊，但是要认真去修啊，才会有这个效果啊。因此这个因果啊，如果了凡四训读通了，我们就感错了。你再提升到金刚经的，那这个就不难达到。因为有这个因果教育的基础，你心就安了嘛。你知道啊，

命中有时终须有嘛，命中无时莫强求嘛。啊，你就心安理得了。啊，这个道理很多啊，我们就是这一句啊，讲也讲不完啦。啊，我们时间的关系啊，所以还是先讲到这里啊，那后面呢 啊有时间呢、啊、再多一些跟大家分享啊。那么第二个阶段呢，转迷为悟啊，你看呢、啊，转迷为悟啊，你要从般若开始啊，般若，金刚般若啊，就是要开悟了。我们修净土啊，不要悟嘛，啊，不悟也可以往生，啊，道理是没错啊。但是啊，大家如果去看雪庐老人呐，啊，李老师那个《伦理讲记》啊，他说你们这个上不上下不下的啊，又不是上上根，也不是下下根，这个当中这一块的啊，你不悟，你往生就没希望。因为你不是老实人，那也不是上上根的，你就必须要悟，不悟你就放不下，悟就是看破，看破你才真能放得下，那你不悟怎么行呢？啊，包括现在大家学汉学班传统话，这个要悟啊，不是读死书啊，大家不能读成变书呆子啊。啊，过去我们早年在台北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我就常常被师父骂，不要学成佛呆子啊！啊，读书读成书呆子啊，学佛学成佛呆子啊！啊，不能活用啊，就是没有开悟啊，在这个转迷为悟啊，也是我们一个当前功课。那么转迷为悟啊，也就是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些般若经的一些智慧啊。虽然我们不是修禅啊、修密、修教啊、修净土啊，也需要啊。净土你没有看破放下，你还是往生不了啊。因为呢，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念之有无。啊，我们现在有信念都有了吗？啊，不是口头上啊念一念就是有信有愿的，不是啊。啊，真信发愿啊，你必定要把这个世间啊，真的从内心深处放下。啊，你要留恋这一个，留恋那一个，那这个也放不下，那个放不下，那个内心深处啊，放不下。到临命中啊，这个念头啊最强，它就起现行。那怎么就不能感应佛来接引呢、啊？啊，因此啊，这些我们都要深入啊。我们希望这一生往生西方去做佛啊，那这些不能含糊笼统啊。啊，这个。就认为是这样啊啊，我们都懂了啊，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懂啊，自己知道自己不懂啊，那还有救啊，自己不懂以为懂了，这个就没办法了啊啊，所以先知敬老讲啊啊，他一生讲经啊，他老人家讲啊，真正听得懂不到20个人。那我们是那个20个人当中的一个嘛，那我第一个承认我不是，那你们是不是我就不知道啊。啊，现在呢我老了才慢慢知道自己不懂啊，以前以为自己真懂，其实根本就不懂。啊，所以这个要转迷为悟啊。这个也是我们当前的一个

功课啊，所以大家呢，无论学汉学、学佛学，都要悟啊，要悟处了，你才能活用啊。像你学中医也要悟啊，他才会诊断，才会开药了啊。不然现在那个中医师牌照是考到了，但是只会卖药，不会看病，也不会治病。那个牌照根本就没有用啊。那么第三呢、啊，转凡成圣啊，转凡成圣就是我们念佛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转凡成圣了嘛。啊，但是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前面那两条要具备哦。啊，要具备啊，这个我们一定啊，要不能疏忽啊。所以先知敬老啊，苦口婆心的开示啊，我们要用心呐 啊去体会。十七是第一义希谈，这是布施终极的目标。何谓第一义？就是入理。啊，入理是什么呢？就是开悟了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啊，这个叫第一义啊。这个第一义啊，叫超情离见啊，不可思议啊，入那个理了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第一义啊，像《金刚经》讲的啊，那就是第一义啊，第一义。这个我们布施到最后呢，终极目标啊，就是要入第一义了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修任何法门啊，都是达到这个终极目标啊。在我们念佛法门讲啊，叫理一心不乱啊。十八啊，这个四世法啊，这个。第二呢，爱语啊，那么前面布施啊，又分为四个啊，四希谈。那么第二是爱语啊，请看这个经文，爱语不是好听的言语，可能是责备、呵斥、教训的言语，这是真正爱护他，不爱他就不管他了。这也是真话了啊，也是真话啊。这个爱语啊，啊，的确啊，不是啊好听话啊。好听话呢，如果对人没有帮助啊，甚至是害人的，那个就不叫爱语啊。爱语啊，总是对众生有利益、有帮助的啊。可能是责备啊、呵斥啊，这个责备、呵斥、教训，这是对晚辈啊，对儿子、学生啊，对晚辈。你要爱护父母的言语啊，那你可不能啊呵斥、责备、教训啊。过去啊，很多学传统文化的回去就是训父母啊。啊，所以过去那个胡小莲老师讲啊，他的经历啊，啊，刚刚学传统文化了，哇，回去啊，看父母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啊。一回家呢，就开始教训起来了。后来呢，他的父母啊，看到他回来了，哎呀，那个学传统文化的回来了，我们又要听信了啊。后来才知道，发现自己这样不对啊，啊，对父母不能这样的态度啊。那个《弟子规》都要讲嘛，啊，你劝谏呐，啊，要那个言语啊，啊，要温和。不能指着

直骂啊。啊，所以这个爱语啊，要学啊，这个学问很多的了。你什么态度，什么口气，在什么场合，还要看他的心情。所以这个爱语也要学啊，不然说我为你好啊，你为你好我就不领情啊，对不对？不然大家可以试看看嘛，看我讲的是不是这样啊。啊，你为我好我听了就不舒服啊，那不能接受啊，你再好的话他听不进去，那你不是白讲了吗？白费力气了吗？啊，所以这个要学习的啊，那不是我们三言两语可以讲得清楚。讲话是大学问，也是艺术。那国际蔡老师有讲，讲话的艺术，说话的艺术，这些通通是在爱语里面。所以不是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两句，那你就懂得什么叫爱语了。我为你好啊。那你看你这样讲，看他听了会不会接受啊。啊，但是呢这个话呢，我现在讲是一方面。那么有时候我们真的看到有人他讲的话呢口气不好，但是真的讲的是对的，他听得不舒服，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对他的确有好处。虽然现在他不能接受，也不代表他永远不会接受。那么只是这个我们总之啊，这些道理很深，也是很多方面的，我们自己要深入的去理解。我们听了先师敬老的开示，那么我们自己要用心去深入啊，要深解其意啊，要深解其意啊。因此这个爱语啊，责备呵斥教训啊，对学生，如果这个学生他能够接受的，那么他有错误啊，你必定要跟他纠正啊，因为他能接受。那么他能接受，你不跟他讲，就失人。孔子讲失人失言，你失人就你对不起他了，对不起这个人。失言呢，就是这个学生他就不能接受，你讲了就跟他结冤仇，那对他不但没帮助，还彼此结冤仇，那个就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讲那个话，没有必要讲那个话，讲了就失言。你讲错话了，对象不对了，你讲错话了，你不该对他讲了，这个叫失言了。所以失人失言啊，也都要学习自己要有智慧去判断了。那么先师敬老啊，开示是一个原则啊，那么里面的这些深广的道理啊，要我们自己去体会啊。十九啊，第三力行啊，行是生活行为，力是利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利益社会，利益一切众生。啊，这个对众生有利的啊，都要去做啊，这个叫力行。就是对社会大众、对众生有利益的行为，那么这个也是很广的啊，生活啊、身口意啊这三方面啊，一展开也是很多了，无量无边的啊。总之，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想到呢。啊，利益社会，利益一切众生。那这个就是菩萨啊，这个四摄法的力行。
啊，这里是讲的原则啊。那么这个当中啊，我们自己要去深入的啊去体会。二十，十善业道经是佛法的根本法轮。

十三夜道经啊，经文到后面啊，佛会讲到啊，把这个经啊比喻作大地啊，比喻作大地。那么一切万物啊，啊都是有这个大地啊，它才能够生长啊。把这个比喻作大地啊，无论你是声闻菩提、独觉菩提、无上菩提啊，那包括人天生。你要求个人天福报，也都要以这个为基础，你才能够得到。你不想了生死出三界，那么修个人天福报，也要修十三业道了。你没有修十三业，想得人天福报也得不到。那么出世间法就是声闻啊，独觉就是缘觉。这个声闻啊，修四谛法；缘觉修十二因缘法，也要以这个十善业道啊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这个你修四谛啊，十二因缘才能成就，没有这个基础也修不成。无上菩提也是必须要有十善业的基础。也就是说呢，任何一个宗派修学哪一个法门，那么包括呢世间各种宗教乃至于你没有宗教信仰，你想要得到人天福报这是世间人大家共同要追求的幸福美满的人生我们佛门讲人天福报也要修十善业你没有修也是得不到所以这个十善业道经不但是佛门里面你修五圣佛法人天人圣、天圣、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共同科目，也是所有宗教、所有一切众生共同科目、共同的一个基础这个经就非常重要了无论你修哪一个都要从这部经来扎根。那么佛在旃茶山的业报经讲这个十善涵盖所有的善法，凡是善的通通归十善，凡是恶通通归十恶所以十善业道它这个十条是一个纲领那展开那些善的都是细目细目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这个是一个总纲领总纲领所以这个十善业道实在讲放诸四海皆准那你宗教不修十善，难道你要教人家造十恶业吗那个就不是宗教了那个可能就是邪教了所以这个是扎根的经典扎根的。二十一，本经前半部世尊为我们详细说明修行十善的殊胜功德利益，后半部开示十善业如何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修行上。这个本经前半部前半部的经文世尊为我们详细说明修行十善会得到什么殊胜的利益那这个就是讲因果啦这个就是因果了后半部呢这开始十善业怎么落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工作上以及处事待人接物

修行上面。这个是讲一个啊，我们一个总的原则啊。22啊，经不能不熟读，不但要熟读，还要背得很熟。在六根接触外面境界时，起心动念都要想到佛对我们的教训，依教奉行啊。这个经典啊，不能不熟读啊，不但要熟啊，还要背得很熟。在六根接触外面境界啊，起心动念啊，就要想到不对我们的教训，依教奉行。那么现在呢，我们反过来啊，问一问啊，我们现在读的十善业道经，我们知道十善要怎么修吗？啊，这个。读了十善业道经啊，我们那个根气啊，那不是上根的，是在讲啊，这个十条我们会念，在生活上怎么做，怎么修，怎么存心，也不知道啊。因此啊，先师净老和尚啊，提出三个根。先知净老和尚常常给我们开始说，如果你能够把《弟子规》《感应篇》做到，要落实十善业就不困难。那我现在的我个人觉得啊，这三个根能做到的，那还是算是上根的。那像我这个下根的啊。那还不够啊！因此啊，我这个《弟子规》啊，还要有一些补充教材，还要补充教材啊。补充教材什么？《常理举要》了啊，还有《伦理讲记》了，还有印光祖师提倡的《格言联璧》了。菜根谭呐、延寿要缘呐、再加上先师敬老晚年提倡的群书治要了。

因此我们经典的确要熟悉啊。那么对于起心动念啊，想到回佛对我们的教训，依教奉行。那么这个儒家啊、道家的典籍啊相关的，包括《了凡四训》啊、《安世全书》啊、《太上感应篇》、《汇编》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啊，让我们修心养性的典籍啊，这个都不能不熟读了。熟读啊，要深解意趣啊，才知道在生活当中怎么存心啊，怎么处事待人接物。23，本经所说的就是《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的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个地方啊，就是讲到观经啊，观经净业三福。那么这个先是净老和尚在35年前啊，先讲《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在第76集啊，有讲到啊，一部《地藏经》就是净业三福啊。详细的解说啊，所以先师净老啊，过去有一个惯例，凡是新的道场，第一部经必定先讲地藏经啊，因为要打地基了，好像你盖房子没有打地基，你盖不起来。

过去在美国啊，时间比较少，那最早也讲个《地藏经》大意。那有一次啊，在美国啊，一个地方讲《地藏经》大意，啊，当时有同修就提出质疑，说：“师父，你不是叫我们一门深入吗？啊，一部经念到底吗？怎么现在又在讲《地藏经》呢？”啊，那我们师父回答呢，说：“没有啊，我还在讲净土啊。”他怎么讲？这个明明是《地藏经》啊！我说：“哦，你是说这个？我是讲净业三福啊。”那这一部经就是解释净业三福的啦，因为这个那几句你不懂嘛，以经解经嘛，我还是讲净土啊。那这个的确，我现在在跟同学学习这一步啊，我会注意这个东西啊。好，所以过去新加坡净通协会刚成立也讲。地藏经啊，那是九华山仁德老和尚集讲的。那我们澳洲净通学院啊，成立二十几年了、啊，有没有讲过地藏经？我就不知道了啊。No， 哈、啊，没有。所以我给院长提议啊，我们最少我们那个学校啊，我们这个小班也要，你要排这个课啊。如果没有这个课啊，我们还是课外辅导。其实《地藏经》讲什么呢？三部《地藏经》叫《地藏三经》。过去早年，台北八藏佛教图书馆啊，早年呐、啊，印的有《地藏三经》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十轮经》啊，《旃茶三合业报经》，称为《地藏》。这三经里内容一打开，就是十善。啊，就是十善业大经详细的解说，啊，这三部经讲的就是因果教义。啊，所以啊，这个啊，我今天刚好看到76集啊，先师净老早年在图书馆啊讲这个《无量寿经》啊，提到这一个。提出来啊，跟大家啊分享啊，跟大家分享啊，这些都不能疏忽啊，这些基础的经典呐、啊，等于是说共同科目，不管你修哪一宗、哪一派、哪一个法门，是共同科目啊。像这个净业三福啊，那不是说修净土的才要啊，啊，你修禅、修密啊、修教啊。你修哪个法门，大小圣，乃至你要得个人天福报，通通要修这个了。这是一个总纲领了啊，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净业三福啊，这个十一句经文很短，经文很短，但是。那内容深广，内容深广无尽。24，佛经说，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这是力行。啊，这是讲到力行啊，这个菩萨所在之处啊，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那生欢喜，当然他就乐意来接受佛法，这是利行啊，对众生有利益的这些行为。啊，现在呢，世界这么乱啊，天灾人祸这么多啊，实在讲啊，啊，你没有看新闻，也就天下无事了，天下太平啊，所以。不知道啊，那反正天塌下来 也不晓得了啊。那么知道了呢啊，那就知道现在呢是天下大乱啊。那不知道是天下太平，知道就天下大乱啊。你看天灾人祸这么多啊，这个昨天好像说听说印度有一架航空又
莫名其妙的坠机了啊！啊，又是美国又在暴动了啊！但是刚才我看到了以色列要去轰炸伊朗了啊！那、啊、这个不是天灾人祸吗？俄乌战争都还没打完呢、啊，好像越来越多啊，事情越来越多。那么总是这些问题，通通是先师净老和尚提到的。战争不能解决问题，只会把问题弄得越来越复杂。啊，只有中国传统文化、大乘佛法才能解决这个世界上这些社会问题。那是唐恩比教授讲的啊，那不是中国人讲的啊。啊，中国人讲说你们这个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啊！你中国说你中国的好嘛？那英国人讲的嘛，啊，这个大家应该也没话说嘛。那现在啊，上个世纪汤恩比教授讲的这个话，大家也还不能确认啊。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世纪啊，到今年过了25个年头了。这个世界是 一年比一年安定，还是一年比一年乱？或是先师敬老常常提醒我们，这个世界啊，灾难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那现在恐怕都不要一年了，可能一个月比一个月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些事实都摆在我们眼前啊，我们啊不能不去重视这个问题啊，我们也不能说这些跟我没关系啊。究一法而动全身啊，现在地球上啊，任何地方发生一个事情，都会影响到全球啊。因此啊，现在呢，就是过去啊，民国初年欧阳靖吴大师讲的，佛法非宗教非哲学，是今日所必须。佛法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啊，也不是科学啊，但是佛法呢，又是最高的科学，最高的哲学。这个时代啊，没有佛法就无解啊，你这些问题无法解决的。那么如果人类愿意接受佛法，那就有办法啊，这个也是事实。那么这是讲到力行了啊，那么怎么样做对众生有利益啊，我们总是啊要宣扬佛法。这个汤恩比教授那个展望21世纪那个书啊，也是啊需要推广啊。以前我就常常讲到啊，怎么去推广他这个书啊，唤醒这个世界的人类啊，不要迷信于啊那些武力啊，不要迷信于那些政治、经济、军事啊，外交。啊，也是勾心斗角啊，斗来斗去，越斗世界越乱，解决不了问题啊。我们要做力行啊，现在唯有依照先师敬老啊生前呐、啊，他老人家呢所宣扬的这些啊，我们要接着继续啊。把它发扬光大。第25啊，这个第四同事啊，古德讲啊，和光同事，定其各得沾衣啊，和光同事就是儒家讲的，礼之用和为贵了。佛法讲的六和敬。

佛法讲的六合敬啊，这个僧团啊，无论在家出家，四个人以上啊，能够修六合敬啊，这个地方就得诸佛护念啊，护法善神拥护啊。但是啊，六合敬这个标准比较高啊，六合敬标准比较高，不容易达到。那么儒家的这个礼智用和为贵啊，这个我们目前呢可以先去做到的，先从这个地方下手啊，这个地方有基础了，再提升到六合敬。所以在二十年前，这个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我记得好像刚刚开幕啊，也办了一个活动啊，也邀请悟道去讲这个六合敬啊，六合敬。那么六合敬当时他问我讲题讲什么，我说礼智用和为贵啊，我说这个六合敬啊，这个标准太高啊，做不到了，做不到啊。因此啊，我们要务实，要务实啊，做不到啊，你唱高调啊，没用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的目标是在六合敬，但从哪里下手啊？从礼下手，礼之用何为贵？那礼之用何为贵什么意思呢？礼有它的规矩啊，但是万一有人他对我们失礼了，那怎么样呢？跟他吵。跟他吵一架，无理呀、啊，这样能和吗？学了这个理啊，它有规矩，但是你遇到一些情况啊，你要能达到和，那个就是理。理就是要通达人情世故，这个我们现前可以做到的。啊，所以写儒老人开示的这个伦理讲记、常理纪要，我们要学习啊，好好学习。那、啊、这个啊，他老人家讲这个中国这个二十五史，每个朝代的兴衰兴替，讲的就是一个因果啊，一个人情世故。这个人情世故不是中国人讲的啦，外国人，全世界的人类通通离不开人情世故啊，这个我们要深入去体会啊。啊，你通达世故人情，你才能和啦。啊，这个理你才能佛用。啊，所以这个也是要我们去深度去学习啊，这个不是讲一讲、念一念啊，啊，大家会背了就行了啊，会背了啊，这个主要是不会忘记啊，能够时时记得住啊，在生活当中啊，能够提起啊，要怎么样来运用？那么这个是同事啊，第25、26。佛对我们的教学是真善缘，自己必须要有所缘缘、无见缘，才会有成就。所缘缘是缘活菩萨的教诲啊，这条讲的啊，我们也不能这个这样啊含糊的就看过啊，我们还是要深入体会什么叫所缘缘，什么叫无见缘。啊，那这些是佛学的名词术语啊，缘呐、啊，就是自己本身的亲因缘，那、啊、还要这些助缘嘛？我们这样讲，大家可能比较容易理解。那么这些理解，活菩萨的教诲啊，我们要
深入去学习啊，就是刚才提出来的，如果你没有一些相关的经书典籍来做补助啊，我们的理解啊不能深广啊。所以夏联基老居士讲啊，广学原味深入啊，在格言联璧里面讲啊，案上不可多书，心中不可少书啊。案上就是你书桌上啊，书不要摆太多，摆太多啊，一下想看那这一本，一下想看那一本，你要看啊，先看一本啊，一次先写一本，先看一本啊，但是呢，不错的看一本就够了，心中不可少书，案上不可多书，这就是夏老居士讲的广学原味深入啊，帮助你深入这一门这个道理的啊，所以这个都是属于所缘缘无间缘啊，还有一个正上缘啊，无间缘是不间断的啊。第二十七啊，四色是第一课啊，不懂得四色，无法教人，也无法与人相处。现在呢，世界这么乱啊，乱成这个样子啊，就是不懂世事了。无论在这个各种团体啊，每一个国家啊，每一个宗教也都不懂。世事啊，你懂得这个世事，无论你从事哪个行业，那你都能顺利。像国家办政治啊，你要懂得这个世事啊，那早就天下太平了啊，不用现在这么麻烦啊。过去先师敬老讲啊，现在美国也在搞得也是焦头烂额的啊，我们看那个新闻报道啊，对外对内啊，就搞得一团糟啊，越搞越乱啊。过去先知见老讲过了啊，他说美国啊，超级大国，他如果不要做世界警察啊，他做圣诞老公公，那个圣诞老公公要到处送礼嘛，就是四色法嘛，那大家都欢迎了，都听他的了啊。但是他要当世界警察，这里取缔那里取缔，大家看到他就害怕啊。这我们过去我们老和尚讲的啊，大家有听过吗？听过要常常记住，不能忘记啊。所以又见到川普，要跟他说你要做圣诞老公公啊，你的问题统统解决了。那你要做世界警察，这里管那里管啊。越管越乱，越管越糟。对世界没好处，对美国也没好处，大家通通没好处。所以这个四色法通用于四出世间一切法。我们一定要明了。最重要还是自己要懂得去运用。无论你在家庭在社会在这个事业上，那么毕竟能够得道多助必定能够成功。好，这个四色庄严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那个念庄严我们这个下个星期再来跟大家一起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西方确子，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课本啊，第二十五页啊，西方确子第二十五页。第三行啊，从第三行看起。菩萨曰：“所示净土一门，真诸佛心中，人天净路。今汝等虽求往生，若发愿不切，如入海。”而不获宝珠，徒劳无益也。好，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前面呢、这个菩萨呢有指明的就是针对某一个人来开示。那么这个一段呢、没有特别指哪一位那么就是对大家的开示也是对我们的开示。觉明妙行菩萨那么他讲他所开示的净土这一个法门真诸佛心中，人天净路这个几个字它的意义是无限的深广如果我们没有深入进一步的去体会就是这样我们草草念过去我们也体会不到它的深意所以我们看这个书要用心来体会这样才能得到真实的功德利益这个净土这个法门称为难信之法我们在无量寿经在弥陀经佛都给我们讲这个法门是难信之法那么他修行呢比起其他所有的法门那么他是易行道容易其他的法门不管是大乘小乘显宗密教所有一切法门顿渐秘密不定所有的法门跟净土这个法门来比较都是难行道这个难就是难度比较高也就是说这一切法门它的标准高要求的条件高我们一般凡夫呢就很难这个修学很难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标准是什么呢我们从这个小乘佛法来讲小乘讲到圆满是证阿罗汉果阿罗汉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无学无学无学的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讲毕业了的学业呢已经学完了毕业了证阿罗汉果了
出离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了。啊，这一个阶段呢、啊，毕业，好像我们读小学呢，啊，六年呢、啊，你毕业了。啊，那么它的标准是什么呢？啊，要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八十一品思惑。啊，这个见思惑啊，有一品没断干净，六道都出不去。啊，那么这个阿罗汉断见思烦恼了啊，断干净了，出离六道了，那么他就不在六道法界了啊，他在四圣法界啊，这个声闻法界，十法界里面呢、啊，他在声闻法界。那么辟支佛啊，他也是断见思惑。那么阿罗汉呢？见思烦恼断了，见思烦恼习气还没有断尽啊。那辟支佛呢，比阿罗汉呢、啊、高一层啊。他见思惑断了，见思的习气也断了啊，所以他层次高，高他一级。那么辟支佛、阿罗汉都是小圣啊，极果啊，极就是到了。他这个小圣啊到了极处了，他毕业了。那再提升就是菩萨。那菩萨呢不但要断见思惑啊，见思烦恼习气都断尽啊，还要破尘沙惑。啊，尘沙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分别啊，分别心。见思惑呢就是华严讲的执着啊，啊，这个执着是最重的烦恼啊，因为有执着啊，所以造成六道轮回啊，还有尘沙无明啊，啊，那就四圣法界啊，四圣法界呢没有执着啊，但是它还有分别，还有妄想啊，妄想是根本无明。那菩萨呢？这个分别心断了，他就证得啊，这个四圣法界的菩萨法界啊，那比辟支佛高了啊，又高一层了。那么十法界的佛啊，他这个见尘沙惑的烦恼断尽啊，连习气也断尽啊，那就变成提升到佛了啊。这个十法界呢，这个佛法界啊，那么最高的啊，他尘沙烦恼啊，尘沙烦恼的习气啊，见思尘沙啊，这个两种烦恼的习气啊，也都断尽了，那么就成为十法界的佛。那么这个佛呢，在天台中六级佛来讲叫相似级佛，相似就很像佛，但还不是真佛啊，因为他无明还没破，还在十法界啊，十法界是最高的了。那么他这个地位如果再提升啊，再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他就超越十法界，他就入了一真法界。那一真法界就华严经讲的，他住在华藏世界了，十报庄严土了，不是方便有余土啊。四圣法界是方便有余土，我们六道凡夫住的是凡圣同居土啊。那么这个修学呢，不管修哪一个法门啊，这个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啊，有顿教有见教啊，这个差别啊种类非常的多啊。那么不管用什么法门啊，那这是一个标准啊。你要出三界
见师父要断干净。啊，你间断也好，顿断也好，总是要断干净，那你才出得去。啊，要提升到菩萨，断尘沙惑。啊，要提升到法身大士，都必定要破一品无明，啊，证一分法身。啊，这所有法门啊，不管你用哪个法门修学，都是这个标准。那么我们没有深入经教啊，不知道这个断惑它的难度啊。我们现在呢是在讲啊，不要说断啊，我们连扶都感到很困难了啊，就是暂时把它压住，让它不要发作都很困难。那断那个难度就更高了嘛，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当然不容易。那么有一些根气比较利的修禅啊、修密啊、修教啊，那么他们有很高的成就啊，这毕竟是少数啊，不是多数。啊，那么光传圣同基土这一关呢、啊，啊，不要说断见思惑都断了、啊，就是88品见惑，你在一生当中都没有能力断、啊、如果我们一生当中修学呢，断了88品见惑了、啊、我们虽然还没有出三界，已经证得在小圣的果位啊，叫须陀洹果、啊、那么在大圣言教初信位的菩萨、啊、这个在整个正果的位次来讲、啊、叫小小圣，最小的，但是他不是凡夫了，是圣人了，那个叫入流，入了圣人这一流了、啊、那么断见惑呢，还有思惑啊，81品没断了，所以三界出不去、啊、但是呢他在六道里面、啊、只有在人天两道啊，绝对不堕三恶道、啊、因为他不会再造恶业了、啊、而且呢出离三界呢他能够预期了、啊、在小圣来讲、啊、你只要断了88品见惑，那么最长时间、啊、就是天上人间7次往返，那必定啊证阿罗汉果啊，他时间可以预期啊，但是我们看这个天上人间7次往返，这个时间也非常长的啊。人间寿命短，天上的寿命长。好、啊，我们不要讲太高的天啊。你说四王天一天呢、啊，我们人间50年，我们50年等于他一天啊。再上去呢，刀立天呢、啊。啊、他一天我们人间100年、啊、那么我们想一想 啊这个我们中国号称5000年历史，在刀立天的50天、啊、还一个多月、哦、那在 天道的寿命很长 啊所以7次往返这个时间啊，从我们换算人间的时间也是非常漫长的，这样才能超越六道，这是小圣、啊、那么大圣呢，他超越是比较快，比小圣快、啊、但是总是啊，你要能达到这个标准、啊、见思惑没有断干净，六道出不去，尘沙无明没破，你十法界出不去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些断证的这个

难度啊。回头再看看净土法门，净土法门它殊胜在哪里啊？烦恼一品没断啊，你只要具足信愿行，可以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你烦恼一品没断，还是凡夫啊！不管你怎么修，修到多好啊！你持戒修行修得多好，你烦恼只要没断了，都是凡夫啊。那么你修得好啊，就是人天善道，得人天福报啊。人天还在六道里面啊，六道啊，在诸佛世界的四土里面属于凡圣同居土。那么我们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一品烦恼没断，是凡夫的身份啊，我们不是圣人。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呢，也是往生到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啊。那么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跟十方世界诸佛的凡圣同居土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他的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三恶道啊。所以我们读无量寿经、读弥陀经、读观经啊，给我们介绍的那个极乐世界，都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那么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没有三恶道是一个特色啊。第二个特色是，你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大家都是莲花化身，都无量寿啊。凡圣同居，凡夫也是无量寿，阿弥陀佛无量寿啊，凡夫也是无量寿啊，菩萨罗汉凡是往生的，大家都能无量寿，那平等啊。那凡夫跟圣人平等，跟佛平等啊。那么这些佛菩萨啊，这些神通道力啊，只要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大家通通有这个能力啊。所以有很多研究经教的法师的，看到经上讲这个，他就不能相信。这个明明跟通途法门啊讲的这个讲不通嘛。那凡夫就凡夫，圣人就圣人嘛，那怎么可能这样呢？但极乐世界就是这样，事实它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凡夫往生到极乐世界呢，跟这些大菩萨呢，明心见性的大菩萨阿惟越致，同样的能力享受，不是我们自己修到那个程度，是蒙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加持。那么我们去到那边呢，跟这些大菩萨呢，享受同等的待遇啊！这是佛力加持啊。那么我们到了极乐世界呢，在那边再修行啊，我们也修到阿惟越致啊，那个就不是佛力加持，是自己自信啊，德能现前了。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啊，他说啊，这个极乐世界呢，实在是非常奇妙啊。这凡夫往生呢，你说他是凡夫，但是他的神通道力跟那些阿惟越致菩萨啊，七地以上的菩萨一样，那凡夫怎么可能有这种能力呢？不要说七地菩萨呢，你连个虚头环啊，有天眼通我们都没有。怎么这个一个巨福凡夫，烦恼一品没断，往生到净土，他马上就跟七地菩萨一样。你说他是凡夫呢，你说不上。那你说他圣人呢，他烦恼一品没断。说凡夫也不是，说圣人也不是。

啊，所以他这个事件呢非常奇特。十方诸佛世界没有的凡圣同居土没有这回事情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有啊，所以十方诸佛啊看到这个事情啊，通通介绍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赶快念佛去极乐世界啊，去那边呢、啊、成佛快啊，还没有成佛了就可以享受活菩萨的待遇了啊，这个到哪里找啊啊，在这虚空法界都找不到了啊，所以十方诸佛共同赞叹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不是在上三土啊，上三土方便有一土啊，断见思惑尘沙惑啊，十报土要破无明啊，常寂光土要无明习气断尽才能回归常寂光，那这个每尊佛的四土都一样的啊，极乐世界也是这样啊，极乐世界呢最特别的就是凡圣同居土。那么在十方诸佛世界呢，凡夫要超越六道啊，最难突破的就是凡圣同居土这一关啊，这一关突破了，那后面呢它都会不断的提升啊，这一关突不破，那一退转呢又不知道退到哪里去啊，所以在六道里面啊，生死轮回啊，修行进进退退，进一步退九步啊，修了无量劫还是凡夫一个啊，我们都修了无量劫了，你相信吗啊，我们实在是不敢相信，过去有修那么久吗啊，因为我们忘记了啊，我们在六道轮回啊啊，这个有隔音之谜啊，在死了以后再投胎再转世，过去生的事情都忘光了。那佛在无量寿经给我们讲，都是无量劫啊，在诸佛那里种了深厚的善根，我们这一生啊才有可能遇到这个法门这个经典啊，遇到了才肯发心来修学啊，如果过去是没有这么深厚的善根，听都听不到啊。那么我们过去是修了这么久，为什么没去呢？这里菩萨给我们开示了啊，关键就在这里呀、啊。啊，这个所是净土法门，真诸佛心中啊，真正是诸佛的心中啊。诸佛的心是什么呢？就希望众生无边誓愿度嘛，要把它度到什么程度？度到成佛啊。那度到成佛，用什么方法最快？啊、通通把他介绍到极乐世界去、哦、给阿弥陀佛教，那最快了啊！比他在这个世界教哦，我不晓得教多久，还是凡夫一个，烦恼习气啊，还是断不掉啊！啊，去那边呢、啊、就快了，待业往生，那这个比较快，那真的是诸佛心中啊，人天进入啊啊！我们人天呢、啊、超越六道十法界，往生西方啊。不断超越六道法界的，其实也超越十法界的，他那个四土是在一起的啊。诸佛世界呢，四土你上面可以通下面的，下面那不可能通上面。我们凡圣同居土，我们就看不到阿罗汉的方便有余土了。阿罗汉前教菩萨他们方便有余土也看不到那个十报庄严土啊，明心见性的华藏世界，他们看也看不到啊！你断了无明，那你才能见到啊！所以上面通下面啊，下面不能通上面。十方诸佛世界，每一尊佛的世界都是这样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也是这样，跟阿弥陀佛那个极乐世界不一样。上面通下面，那我们不会有疑问；但是下面也能通上面，哇，这个就。没听说了啊，凡圣同居土也能通方便有余土，也能跟通十报庄严土，通常寂光土，跟诸佛大菩萨平起平坐啊。教理啊，研究的越深入的，越不敢相信

但是佛给我们讲，这是特别法门，不是通途法门。啊，通途法门你一定要断见思、破尘沙、断无明啊，这样啊，一层一层的啊。所以这个法门呢、啊，叫横超三界，待业往生啊。所以这是人天呐、啊，出离三界六道的一个进度啊，最。

0: 速的一条进路
1: 啊。那么这个静中静又静讲了三个静啊，这个三个静是讲成佛之道，成佛的道路。成佛的道路呢，你修大乘法它是进路，比小乘进，大乘比小乘快啊，小乘还要再提升，中乘再提升大乘啊。那么如果你修大乘法啊，那就很快啊，会成佛啊。但是大乘啊是进入啊，还有比大乘更近的就是禅啊，所以禅它叫顿顿教啊。这个大乘啊，它还是有一些渐次这样修学。禅宗呢，他没有见次啊，所以直指人心呐、啊，这个见性成佛啊，那是最快的啊。但是禅宗如果不是那种根器的人参禅啊，参了一辈子，参了几十年呐、啊。啊，不要说开悟啊，得定都得不到。啊，现在很多人说他修禅，啊，对禅啊都完全不懂，啊，不要说用功啦、啊，就连一个基本的常识认识都没有。啊，那讲的都是一些外行话啊，那这个跟禅啊是毫无关系的。啊、那么真正懂得参禅的人呢、啊，他的确、啊、比大乘要快、啊、所以禅宗啊，这个修学呢，不准你看经的、啊、你大彻大悟再去看、啊、他跟教下的修学方法不一样，教下呢，像有教科书按部就班这样来学习、啊、禅宗他不准、啊、他直接的叫你顿悟，顿就是很快速啊，直指人心呢 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他用的这个方法啊，但是有这种根器的人也很少，有这样的根器还要遇到真正大彻大悟的禅师来指点，他才有办法参禅，参禅才会有成就，所以这个。快是很快，但是也不容易啊。那么比禅更近的路就是净土啊。净土它的特色就是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啊。你上上根的人也可以修，下下根的要堕地狱的也可以修啊、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通通一生成佛、啊、那这个是最快的、啊、所以叫净中净又净、啊、这是最快速的一条进路、啊、所以十方诸佛共同赞叹，它的道理就在这里、啊、所以人天净路 啊那么我们修的这个法门，今汝等虽求往生啊、我们现在修净土啊，我们也求往生啊。啊，我们发心来念佛啊，总是有这个念头想要求往生。但是问题呢，就是下面这一句话了，这句话是针对我们来讲的。若发愿不切，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啊，信念行啊，愿它是等于是一个。中心呐、啊，所以偶遇祖师给我们讲啊，能不能往生，在于信愿之有无，就是你能不能往生啊？你是不是真信？是不是切愿啊？发愿不切，切愿，真信就是没有怀疑。啊、相信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极乐世界、啊、它是真有

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我们呢遇到了，我们是真能往生，不怀疑了。啊，愿呢就是真正发愿呐，求生西方要去。啊，那怎么愿怎么样叫切呢？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所有的一切，你要放得下。啊，愿舍娑婆，啊，愿取极乐，这个就是切愿了。啊，如果这个世间呢、啊，我们还有留恋，还有贪恋，啊，还有很多事情挂碍。啊、我们学佛的人、啊、还想修这个法门修那个法门、有的人、啊、发愿、他来生要来做大法师弘法利生、一文千物、印光祖师在文钞讲、如果你修净土、这些念头、通通要把它抛向东洋大海，抛到东洋大海通通丢掉，你才去得了啊！啊，不然呢？你修净土也不是修净土，修禅也不是修禅，修窍也不是修窍，修到最后不知道在修哪一门。啊，哪一门都不是啊！啊，哪一门都接触一点啊！那修这个净土法门，就是在信愿有没有？真信发愿，真信发愿就巴不得我现在就赶快去啊，最好现在就走。啊，如果现在阿弥陀佛来了，哎呀，我说好，马上走。啊，绝对没有考虑的。哎呀，我还有一间房子还没有处理好，呵呵，那就不行了。哎，那个房子还没有过户，呵呵，不行。啊，你就不要管他谁去过户，那个就不管了。啊，因为清朝有个百不管婆啊，他就这样念成功的、他就不管就成功了，那管你就不去不了。啊，所以什么叫切愿？这个叫切愿，就是佛来了，那、走了，我说走就走啊，这叫切愿。啊，如果说哎呀，还不行啊，房子还多少，那些钱还没有安排好，还没有分配好。啊，这个就去不了。阿弥陀佛说：“哎呀，不行哦，啊，那你好好的处理吧，处理好了，哪一天想来我再来。好，阿弥陀佛先回去极乐世界，再去等你啊，啊，等你什么时候愿意来了再来，再来接。啊，所以过去这个观自在深坑呐、观自在净宗协会啊，那个周居士啊，最近呢。”出家了，他跟我同年啊。他的老岳母九十几岁了，啊，活到九十几岁了，啊，那96、97了，啊，那有病了，老了嘛，97岁了，病了，他们就他女儿啦、女婿就劝他念佛啊，赶快求生净土。那一开始啊，大家跟他助念，他也要念，啊，念念念，那他哎，我看到佛了呀。他女儿就那跟着我赶快去啊，赶快跟阿弥陀佛去啊！啊，他听到这一句话就哭了。你说这怎么哭？看到佛高兴才对，怎么哭？他说他想到孙子啊，他孙子放不下呀、啊，去了就是他挂碍这个孙子啊。啊，后来佛就不见了。后来好像又拖了半年才往生。啊，到最后有没有去极乐世界，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临终给他助念啊，啊，对他不堕，帮助他不堕三恶道，这个是有帮助，啊，来生再生人天善道，啊，是有帮助，啊，但是脱不了六道啊，还是孙子放不下，不行，你有一桩事情放不下，就是障碍，啊，就是没有切愿，所以要放下。这个法门啊，条件呢、你不要断烦恼，但是你要这世界你要把它丢干净，信愿就是这个条件。
那这个条件比其他法门容易太多了。

但是对我们一般人来讲啊，说容易啊，好像也不太容易。啊，我们真的能够放下了啊，不挂碍这个世间了，实在讲啊，也有它的困难啊。那这个怎么办呢？都听经，那个经教就不能不听啊。听经啊，帮助我们看破啊，真看破了，我们才真放下啊。只要具足信念。就能够往生，所以现在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大经科注啊，实在是讲得非常深入啊，所讲的每一句话呢，也都是针针见血啊，都是针对我们的啊。如果我们真能听得进去啊，的确啊，我们要往生时间不需要太长，你只要真心切愿啊，打个佛七就成就了。啊，那真放下才行，啊，那没有放下，以为放下了，那也不行，啊，有很多人呢，他以为自己放下了，其实他没放下，啊，他还有怀疑，他还有放不下的，他自己以为放下了，以为没有怀疑，啊，那么这种情况啊，那经教不能不听，啊，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啊，断疑生信。啊，你信心真升起来了，那愿才会切。啊，如果你真信切愿了，真放下了，那经不听没关系，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就了。啊，如果常常还有怀疑，还有放不下的，你就不能不听。啊，所以我现在天天呢、啊，走到哪里都还要听经，再忙也要听个一两句啊，提醒自己。所以，若发愿不切呢，如入海而不获宝珠啊。我们现在入了大海了，入了阿弥陀佛这个大愿海啊，遇到这个法门了。啊，但是呢，我们发的愿如果不肯切呢，好像入大海要干什么呢？要去捞那个宝珠啊！你入了大海呢？捞不到宝珠，徒劳无益啊，得不到利益，啊，这个就很可惜，啊，这个意思就这样，啊，所以偶遇祖师讲啊，能不能往生啊，在信愿之由，往生品位的高下，在念佛功夫的浅深，啊，如果你有真信切愿，真想去极乐世界，一念十念都能往生，你念一句都能往生。啊，那往生的品位就看你念佛功夫的浅深，啊，他也不是讲念佛功念的多少，啊，念多念少，你念的有功夫，那你品位就高啊，你功夫比较浅，品位就低。啊，所以今年在6月底7月初在大连啊，那个韩馆长的纪念馆啊，做30系念，啊，也是。7000多人参加这个大法会啊，有一个居士就问我说：“他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我说：“你这个不能问我，要问你，要问你自己呀。”啊，偶遇祖师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能不能往生在信愿之有无啊？我就给他讲啊，你愿不愿意去嘛？你想不想去嘛？就这么简单嘛。啊，好像你真想去一个地方，那你会怎么样？哦，你很积极准备的要去那个地方，你心很恳切。啊，以前那个在图书馆啊，悟修师啊，那个时候办去美国签证很难办，啊，早年啊不好办，啊，那么那个时候。哦，他很想到美国去，啊，我看他很积极办手续，哦，非常心非常恳切，就是这里发的切愿，啊，我就给修斯讲，我说你将来

死了以后可能往生到美国啊，啊，不是到极乐国，是往生到美国啊，去做美人啊，因为你发愿去那个美国的愿很切啊。啊，如果你那个方向给它转成极乐世界，那就去做佛了。那美国还是在六道啊，还是出不了三界啊。啊，那么我们想一想，现在办移民的啊啊，很想去哪一个国家？哦，那个心很恳切，很积极。好，我们台湾这边都放下了，才能去那边呢、啊。啊，我们就从这样想，那你就知道。我就问那个居士，我说你想不想去嘛？你还问我，还问我能不能去，又问你想不想去，你愿不愿意去？发愿嘛。啊，你真愿意去，那就佛就来接咯。啊，如果你不是真的，那阿弥陀佛当然很清楚，来了也没用，你不想去。啊，就像周居士他的老岳母啊，哭了。啊，所以这个愿啊是一个关键啊，所以不要问别人啊，所以我们能不能往生啊，也不要去问谁，问自己啊。我自己现在呢，真发愿了没有？愿切了没有？这个世界放下了没有？啊，问自己最准，问别人不准啊。那么若发愿不切呢？这如入海而不获宝珠啊，这徒劳无益，没有好处，得不到这个利益。那么下面呢，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呢，他就讲他过去啊，在哪一个时代他念头往生的啊？这个也是在我们中国佛教史啊，往生极乐世界再回到娑婆世界来度众生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例子啊。我们接着看下文。我习于晋明帝时，啊，这个晋明帝有注解第七，我们等一下看看啊，就公元啊323年到326年啊，受贫子身，为贫苦为贫苦故，乃发大愿云：我已数月受此苦报，若我今日不得见阿弥陀佛，生极乐国。成就一切功德者，纵令上身终不退席。是于七日七夜专精意念，便得心开，见阿弥陀佛。啊，相好光明，遍十方世界。啊，我于佛前亲蒙受记，后至75。而作托，净生极乐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个晋明帝啊，在这个注解啊，东晋明帝啊，西元323年到326年啊，这个菩萨呢，受贫子身，发大愿呐、啊，念佛七日七夜，专精意念呐、啊。就变得心开，开就开悟了。啊，大势至菩萨讲的，啊，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智的心开。他念七天七夜，打个佛七啊，开悟了。啊，那么寿命啊，75岁往生的，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么公元323年、326年，今年是2013年。啊，这个1000多年前，1700多年，那这个是发生在我们中国啊，晋朝啊，明帝这个时代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觉明妙行菩萨呢，他受贫子身，就是家庭非常贫苦。那么贫就是没有财富啊，可以说三餐不济啊，贱是没有地位，没有社会地位

那么这个贫苦啊，是非常苦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呢，他受了贫子生，受这个贫穷之苦，感觉这个世间呐，这个太苦了，太苦了，所以他才发这个大愿呐。我以树叶受此苦报。今生为什么受这种贫穷之苦呢？过去世啊，造不善业，兼贪的这个果报，来知道这个因果。那么他就发愿了：若我今日不得见阿弥陀佛，生极乐国，成就一切功德者，众令上生终不退行，发这个愿。那么他为什么发这个愿呢？其实啊，诸佛以苦为师啊。经典上佛给我们讲啊，佛呢赞叹苦行，那么我们人知道苦，他才会想解脱这个苦。如果没有遇到苦难他也不想脱离这个六道生死轮回。人有苦难这个怨容易生起来。所以贫穷对于修净土来讲反而比较放得下。大家想一想，他什么都没有放得下，还是他钱很多、房子很多放得下？大家想一想嘛，哪一种比较放得下？他什么都没有，穷得三餐都吃不饱了。那换做我，我也很容易放下，因为什么都没有嘛。干脆赶快去到极乐世界好。这个世界呢，他就不会丝毫留恋，因为太苦了嘛。留恋什么？那我们现在为什么留恋呢？有一些钱放不下，还有一些财富，身体很健康，希望活到200岁、300岁他怎么想往生呢？他根本就不想去所以42章经佛给我们讲富贵学道难那个富贵人家呢，要学道比贫穷人家要难真的难。现在这些大企业家，你说放下来念佛求生净土，那你不是等于割他的肉吗？他怎么肯放得下呢？既得利益怎么可以放下呢？他不，毕竟不是悉达多太子悉达多他放得下，那是一般凡夫他放不下我们不要说像释迦牟尼佛是做国王我们一点钱我们都放不下还说国王那他这个觉明妙心菩萨那个时候是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发了大愿。这个贫苦反而变成他的正上缘了，他往生极乐世界最好的正上缘。所以人受苦难生病苦的这个，这个世间没意思了，不要住了那个愿力就升起来了。所以诸佛以苦为师，有他的道理。所以我们生活苦一点，生活苦一点。如果生活过得太安逸了，就不想求解脱了。他不想求解脱，那个愿生不起来。他不想求解脱。所以佛呢赞叹苦行那么这个真的信愿真切呢？你看他打一个佛七如果我们也发他这个愿我们7天7夜也会跟他一样，那问题。

0: 底下让我们这个院升不起来，为什么升不起来呢？我们比他有钱呐、啊！啊，如果我们跟他一样受贫苦生呢、啊，我们也想到那最好现在就走啊，一刻也不想停留啊，那个院就怯了。啊，所以他发这个
1: 哦，
0: 怯愿呢、啊，那念佛就很专呐、啊，很精呐、啊，专精意念变得心开，那7天7夜就心开了。啊，这个弥陀经讲若一日到若七日，这没错啊。啊，这觉明妙行菩萨就是7天呐、啊。啊，他这个心开啊，是开悟了、啊，见阿弥陀佛了。啊，他还没有往生就见到阿弥陀佛了，他功夫成就了。啊，他不是。念了7天呐、啊，就马上往生了、啊，不是？他还活到75岁才走。啊，所以见到阿弥陀佛呢，相好光明，遍十方世界。那么他这里讲的啊，这个跟这个《观无量寿佛经》讲的就相应了，跟《无量寿经》《弥陀经》讲的相应。啊，你看观经讲啊，观经讲你得到，你观想成就了，念佛三昧了，得到了。我们持名念佛，你念到一心不乱了，你现在就见佛了。啊，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你还没有往生就见到了，不是说往生的时候才见到，啊，还没有往生呢，现在就见到。啊，见到呢，极乐世界啊，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没错，啊，是真的。啊，我于佛前亲蒙受记，你看呐、啊，他还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受记了，就见佛就受记了。后至75而作脱，净生极乐。后来呢，他活到75岁，他是坐着往生的，作脱就坐着往生。啊，他净啊，毕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讲出他过去世啊，往生极乐世界的时节因缘啊，在东晋明帝啊，公元323年、326年啊，那个时候往生的。那么菩萨再来示现，是在明朝的时候了。啊，过了1000多年，啊，后以度生愿众，再来此土，随方显化，或为比丘，或为居士，或为国王，或为臣宰，或为女人，或为涂盖，或隐或显，或顺或逆，皆随顺说法。到诸群品啊，那么他往生极乐世界啦，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神通道力啦，啊，跟这个法身大士一样啊，啊，我们看这个48愿啊，你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有这那个能力，你马上啊，你不想赶快成佛，要学地藏菩萨呢，众生度尽方成佛道，可以。阿弥陀佛就加持你，你马上可以回来度众生啊！所以不要怕看不到孙子你在六道轮回真的呢，这辈子过了，那死了以后啊，各走各的，真的看不到啊！他到哪里呢？你也不知道。下次呢，再来投胎碰到，你也不认识啊。你想通了啊，你会很想去，为什么呢？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六通现前啊！不要说这一生的家属啊，生生世世无量劫的家属，你都认识了，你都看得清清楚楚了，你都能真的帮得上忙，那才有意思嘛！啊，所以真正关心孙子啊，要赶快去极乐世界， 那你就马上可以关心啦，那个关心真。

那是能帮得上忙。你现在关心没有用，孙子不听话，那叛逆。啊、你不但帮不上忙啊，啊，你还生烦恼。啊，要想通这一点啊，所以要赶快去啊。啊，想到去说，哎呦，要死了，去了就不会死了啊，你不去真的会死。啊，去了就得无量寿了嘛。啊，往生极乐世界呢，你是看到佛来，那个没有断气的感觉啊。啊，你不去极乐世界，那你断气真的很苦啊。啊，你看到佛来，哎，就坐到莲花上了，你就没有断气啊。我气还没有断就上来了。啊，这个身体换一个身这样。转换一下啊，很舒服的啊。啊，那不去哦，那真的，以前我母亲常讲啊，用台语讲的，要死未断气哦，那个要死了断不了气，那很难受啊。啊，要死又断不了气，那真难受。啊，所以你见到佛了啊，你就没有生死了。那么觉明妙行菩萨呢，因为度众生的愿力很重，所以你看呢，晋朝到我们现在是1700多年，到明朝也是1000多年啊。他就又回来度众生了。那在这个之前呢、啊，他没有讲啊，但是这一段都讲出来了。啊，这一段都讲出来了。你看呢、啊，后与度生一样再来此土，啊，他说度众生的愿很重，他再回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度众生，随方显化啊，随各地方有缘的众生，他就很明显的去应化，化身，或为比丘啊，或化作比丘，做出家人，啊，出家的男众啊，受比丘戒的。啊，这个就跟普门品啊，观世音菩萨一样啊，32应身，应以何身得度，极限何身而为说法啊，跟观音菩萨一样啊，有这个能力了。或为居士啊，或做在家居士；或为国王啊，做国王；或为臣宰，做大官的；或为女人啊，或化作女人。啊，化作女人了、啊，度女人嘛。啊，或为屠盖，啊，屠是杀生的，杀猪宰羊啦、啊，捕鱼的。那菩萨也化身，跟他做同样的行业。盖就是乞丐。啊，或隐或显，或顺或逆。啊，有明显的，有不明显的。啊，有顺的。啊，顺的就是正面的啊，他视线啊正面的啊，像善财童子53参啊，有顺有逆啊，所以菩萨度众生呢，有时候视线正面的来教啊，比如说视线呢、啊、来教这个《弟子规》啦，教《感应篇》，教《十三业》，这视线正面的，但有视线那个杀生的啊，那个。干贪嗔痴的，像华严经53参一样啊，有三位菩萨呢，他是视线贪嗔痴的，他是叫逆，他那个逆也是度众生啊，因为众生呢、啊、烦恼习气太重啊，有一些根气啊，你要用这个去度他啊，皆随顺说法啊，随顺众生各种不同根气。来给他说法，导诸群品，引导啊，群品就是很多啦，这个品就是品类啊，众生的根器啊千差万别啊，所以菩萨呢他都能够随顺众生啊，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给他说法啊，这个就跟普门品啊观世音菩萨32应身是一样的啊，所以在这个之前呢、啊，他已经现这么多身了，啊，

事件这个时候是在我们中国明朝，啊，距离我们现在500多年，啊，那这个之前他往生极乐世界，他马上又回来，就1000多年当中，他已经示现很多，难道我们不认识他？啊，所以讲看到这个啊，我们又更有信心了。啊，知道往生极乐世界他的殊胜啊！你想回来度众生，那很容易啊。我们不去极乐世界去转一下呢，啊，真的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你只要去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打个招呼说，我现在马上回去啊，我说好，可以，现在加持你，赶快回去度众生。啊，这个48愿呢有铭文啊，所以有一些人说。啊，化缘要学地藏菩萨呢，还是要先去极乐世界。啊，你要学地藏菩萨才学得成就。啊，才能真正的到地狱度众生。啊，如果不去极乐世界呢，啊，地藏菩萨是到地狱度众生，我们也到地狱了，我们去受苦的。啊，那是不一样。好，我们再看下面。又以仙道多为物珍藏，当长寿乐。不思进修，我现先生救其迷罪，如唐僖宗朝一事也。那么这一段是给我们说这个。又以仙道，啊，因为他们这十几个人啊，过去跟觉明妙行菩萨呢，都是同修，大家一起在共修的，啊，800年前呢，他们就在共修了啊，啊，共修都没往生呐，啊，没往生呐，那觉明妙行他往生了，啊，看到哎，以前跟我共修的，他们还没有往生。啊，到轮回，轮回到明朝啊，又在搞伏击了。这边人在搞伏击啊，有人去修仙呐，要修长生不老。什么过去生的修念佛的，修到现在的变成修这些法门去了那么修仙就是喜欢呐长寿啊，贪着这个长寿这个快乐啊，修仙呐。要修仙的条件，啊，道家呢就是修仙，仙就是修长寿的，长生，啊，长生不老。那么修仙呢也要基础啊，要修太上感应篇啊，地仙要累积300件善事，你可以有条件去修地仙，你去修那个地仙的法门才能成就，啊，你要修天仙要累积1300件善事，你去修天仙那个法门，你才能成就。啊，天仙就比较高了，啊，可以飞升了。啊，在古时候，这个道家呢，修成就的呢，他说驾鹤飞升了。啊，现在道教啊，有时候人死了就写个驾鹤，啊，西归了啊。啊，其实那个都没有驾鹤，驾不起来啊。啊，真的修到驾鹤，他是这个身体啊，哎，他是真的骑了个白鹤，啊，这飞上去就不见了。啊，他飞到哪里呢？啊，他别有洞天，他居住的地方。啊，这个神仙呐，啊，在小说里面讲啊，蓬莱仙岛啊，哎，这个真有其事啊。那这个仙呐，啊。我们看这个字啊，中文这个字，一个人一个山啊，山上如果你住得住，你就是仙的嘛。所以，我们双溪你住得住，你就是仙呐，啊。但是现在呢，住的都很无聊，要跑来百货公司逛逛啊，仙都修不成了啊，被红尘所迷呀，啊。啊，那我们现在是要做佛了啊，但是。还没有做佛，先修仙嘛，住在山上啊。现在我们陈永信提供一个山上，让我们先去做仙呐。啊，但是陈菩萨呢，他
花的艳都没有

0: 兑现啊。
1: 他说那边要给人家，我们同修双栖是要给人家念佛念到往生的，他说要一贯作业，前面是念佛堂啊，念佛堂后面就是助念室，助念啊，助念室后面就是焚化炉，烧骨灰的啊，焚化炉后面就是灵骨塔啊。他说呢，一贯作业，从念佛堂进去出来就是灵骨塔啊。我说你第一个报名，你先去念，他是第一个先跑啊。后来他请韩希友居士去，韩希友今年90岁了，都去三重金钟学会念，他也不去，他家里看孙子啊，不容易啊，讲是比较快啊。啊，所以你真修净土，那个环境真好啊！啊，你说我们山上住那么辛苦，也没有那个这个觉明妙行菩萨那么苦嘛、啊？苦才好啊，你才会想去极乐世界啊！不苦你就不想去了嘛！啊，所以现在牢上啊，不让我们太安逸。又这次香港问啊，我都还没有讲完，他老人家说。师父啊，报告师父，我们这个第二个百期啊，在11月30号就圆满了，啊、嗯，我还没有问说要不要再做，他就讲不能终止啊，不能断啦、啊，哦，我还没有讲下面，还没有问说要不要继续，他就啊先开口了啊，那接下去我就没有什么不能再问了。啊，那但是大家呱呱叫，也没有人想去。啊，这个白期做完了，这个累那个累啊，他真的也是很累啊，我可以理解。啊，所以我现在就是让大家先停2个月啊，稍微休息一下，调整调整啊，然后明年呐、啊、开出再来冲啊，先补充一下啊，元气啊。希望大家多多发心啊！啊，所以修仙呐、啊，啊，我们双溪要修仙也是很理想的环境，里面还有更深山的啊。以前真的修行人呐、啊，修阿罗汉呐、啊，那个都住阿兰若啊，牛叫声听不到的地方啊，很清静的。那么修仙呢，他只是想求长生啊。就寿命长一点啊，不思进修，他不想再提升，不想再进步。我现仙身呐、啊，啊，觉明妙行菩萨，你到极乐世界也可以现神仙的身份呐、啊，啊，去度这些人呐、啊，救其迷罪，啊，他还是迷，仙还是在六道里面呐、啊，你脱不了六道啊。啊，这个楞严经讲啊，一般经典讲五道讲六道，楞严讲的最详细，六道里面再加一个仙道，在古印度就有了啊，修瑜伽的那些，那些都是修仙的，婆罗门教啦啊，那些都修仙的啊，如唐僖宗一朝是也啊，因为唐朝啊，这个僖宗最这个时代啊，因为唐朝，道教也很兴盛啊，修仙的、啊、皇帝有修仙的，也会带动啊这个社会的风气，大家都啊会去修啊这个仙道。那么修仙道也是我们人道的提升嘛、啊，啊也是人道提升。啊，但是呢，不究竟，啊，不究竟，啊，还是啊，成佛啊才究竟。啊，今则又为汝等发明邪正，阐扬净土。啊，那么今则就是现在呢，就以前呢、啊，大家在一起共修的啊，现在呢，我们又遇到了，又为汝等，就为你们啊发明邪正，你们修的呢对不对？啊，你修错了，那菩萨呢？大慈大悲啊，来导正啊，导归正途， 残阳

净土啊，你要修净土啊，你才能得到究竟的解脱啊。修仙呢，也不过寿命比较长嘛，啊，寿命到了还是要轮回啊。啊，所以菩萨讲啊，汝当一意一心啊，兼修此门。啊，一就是专一。啊，我们净老和尚常讲，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就不要再改来改去了，不要又修这个又修那个。啊，这个修了几天啊，没有什么效果，又想修别的。啊，那个一修了几天又没什么效果，又要修别的。修到最后啊，啊，没有一样能修的成就。啊，所以我们要坚就是坚持，坚持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啊，要长时间，你才会见到效果。时间太短了，效果还见不到。你必须要有时间，要足够的时间来修。啊，必不相误啊，这个讲得很肯定了。啊，如果你们一心一意啊，兼修这个法门啊，必定啊不会耽误你们了。若心智一坚呢、啊，又不待隔世而生，现前亦得见佛。啊，如果你心智一心一意真的很坚定了、啊，不要等往生西方才见到佛，你现在呢就见到了。你还没有去极乐世界，现在还在娑婆世界。你在娑婆世界就见到阿弥陀佛了，啊，现前就现在啊，你现在就见到了。啊，如我昔年无异，啊，就跟我过去啊，在晋明帝那个时代啊，没有两样啊。我还没有往生就见到佛了，啊，那佛到75岁他才做脱的，啊，他不是见到佛就马上往生了。啊，所以这个啊，跟他过去是啊修行啊成就一样啊，在这个开示啊非常啊精要啊，也非常重要啊。那么下面呢，菩萨讲了一首偈啊，这首偈啊，我们在佛门里面呢、啊、常听啊，特别是打佛七。啊，这个主七师都会讲啊，这个句就从这里出来的啊。说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打得念头死，习如法身佛啊。啊，那么这个四句句啊，我们常听啊，那么常听啊，我们没有深入去体会啊，我们呢、啊？听了很多遍啊，印象啊比较深刻啊。那么修学呢也有一段的时间呐、啊，我们再来看这一首偈啊，感受跟体会又不一样啊。那么少说一句话啊，少说就是你可以不用说的话，你就不必要去说。啊，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那不如不要说。啊，不如啊，多念一句佛。啊，多念一句佛，有一句佛号的功德。啊，你说那句话没有意义呢，就多一句废话，那没有意义。啊，不如啊，你多念一句佛，那有功德。啊，那这个功德啊，就是口。纵然啊，心没有念，口念也有功德啊。啊，口是口业嘛，身与意嘛，三业。啊，你去骂人家一句话啊，那造恶口啊，那个恶口的业。啊，念句佛号啊，那是口的净业啊，啊，那不一样啊。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啊，那何不多念一句佛呢？啊，多修一些口的净业呢？啊，何必去讲那些没有意义的话呢？对我们也没帮助，对别人也没帮助。
啊，讲了。

这绘画呢就没有必要。啊，所以我们能够少说一句话，不必要讲的啊，就不需要去讲啊，就多念一句佛。那么这里就是说少说啊，他也没有说叫你不说一句话啊，不说这种止语啦啊，一句话都不能说啊。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不可能说都不说话啊，都不说话。啊，那么有的人质疑啊，他得到很好的效果；有的人质疑啊，他还是没有达到那个预期的效果。啊，因为我看过很多，啊，有的人质疑啊，他会反观到内心，啊，这样修啊，啊，他得到效果；有的人质疑他心还是乱糟糟的，啊，只是啊不照口业，啊，不照口业。那么质疑呢，不照口业啊，那么这个是有真正帮助啊。现在呢，我到大陆去啊，看到很多同学啊，这次到温州，大家都吊一个质疑牌，一路在聊天呐、啊，每个人吊个，看到写了两个大字"质疑"，一直在讲话，看到我一直跟我讲，啊，我也不好意思说，你不是挂个质疑吗？啊，过去啊，有一个，在美国这个圣何西啊，一个物学师，一个女众，16岁，很调皮，她爸爸那么送来馆长这里出家啊。啊，然后把她送到达拉斯去。啊，从加州把他送到德州，送到达拉斯去，这达拉斯佛教会啊。有一次啊，他就很调皮啊，他就跟他讲说："师兄啊，我啊，这个跟我爸爸开玩笑，他爸爸去达拉斯打佛七呀、啊，如果你愿意指引的就，就你去自己拿一个指引牌挂在胸口，啊，他爸爸就拿一个挂在胸口。"哎，他就蹦蹦跳跳跳跳跳跳到他爸爸面前说："爸爸你好吗？"他说："我很好啊。"哎，你不是质疑吗？你怎么可以开口说话呢？那真的很调皮啊！啊，后来韩馆长往生了，这个牢上看看这个他管不了，赶快送回给他爸爸啊！所以。这里给我们讲，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啊，也没有叫我们说完全一句都不说啊。你应该讲的是可以说，啊，要办事啦，正经的事情啦，啊，或者有关佛法的方面，有意义的话，啊，那这个是有必要，啊，是可以讲。啊，那没有必要了，那尽量就少说了啊，多说那些也没有好处。啊，不如啊多念一句佛啊，所以我们打佛七啊，大家在念佛堂啊，大家都在念佛，也不会去讲话了啊，也就是帮助大家呢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说打得念头时啊，习如法生活。那这个第三句是这首偈的关键。这首偈的关键就第三句"打得念头时"，很多人质疑啊，他这个念头都没打死啊，所以法身还是活不了啊！过去我看到人说质疑啊，质疑说："那你要办事怎么办？""我写的啊，写的。"啊，他是妄想一大堆，用写的，像现在电脑都是用写的啊，发短信啊，用写的啊，没有讲话啊，但是你心在动啊，念头在动啊，你念头没有打死啊，没有打死你都不讲话啊，那也不行啊，你不讲话是要帮助你打得念头死啊，你心里这个妄念呐，打死了，你法身就活了。

我现在这个法身呢、啊，就是被这个妄念呢、啊、障碍住了嘛。啊，所以用功的关键就在这一句。啊，我们念佛啊也是这样，啊，我们妄念起来啊，不怕念起呀、啊，只怕觉迟。我们凡夫不可能没有妄念，有妄念不怕。啊，古大德教我们啊，不怕念起，这个念头起来了不怕，怕的是觉悟太慢，觉悟太慢了，我们又跟着妄念跑了。我们现在呢，问题出在这里，啊，总是觉悟啊太慢了，啊，那么过去禅宗参禅，他是提起一句话头，所以这个妄念起来，话头提起来，啊，妄念他就压下去了，啊，那我们念佛用念佛的方法呢，提起一句佛号，把这个妄念啊代替过来。啊，如果我们发觉的太慢了，哎，不知不觉的跟着妄念不晓跑了多久还不知道，啊，那跑了也没关系，等到我们发觉，我们再赶快提起，啊，再赶快提起，啊，这样啊，在生活当中啊练习，啊，练到最后呢，你那个警觉性就会提升了，警觉性提升，哎，妄念稍稍一动。啊，还没有稍微动，哎，你就发现了啊，马上那个时候降伏就比较容易啊，一旦让它起来就比较难，所以不怕念起呀、啊，只怕觉迟，怕觉悟太慢。那么我们念佛啊，有时候就是一面念一面妄念起来，啊，这个也很正常，你也不要怕啊。有一些人呐、啊，念念的哇。没有念佛，好像没有妄念的。一念佛，这个奇奇怪怪的妄念的，通通出现了。啊，这个害怕了，不要怕。啊，古大德也给我们讲啊，不要理会就好了。啊，莲池大师在疏钞也给我们开示，啊，他说平常我们妄念就是那么多，只是你没有念佛啊，你没有发现，你念佛的时候他才发现。啊，好像这个屋子里面呐、啊。地呀、啊，没有去扫，看起来还是蛮干净的。那扫把一扫，怎么我、哦、灰尘飞起来那么多？啊，不是扫的时候才有啊，是你没有扫就是那么多，啊，你没有扫的时候没发现，一扫才发现。那我们的妄念啊，就跟那个地上的灰尘啊，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啊，你没有念佛啊，好像没有什么妄念，不是没有妄念，我们没有发现。念佛的时候才发现，发现了就不要怕啊，不要担心啊。妄念起来就让它起来，好像我们扫地灰尘飞飞，就让它飞啊，你继续扫啊，啊，扫到最后呢，扫干净它就没有了啊。念佛也是这样啊，妄念要起来就让它起来啊，不管它是善念恶念啊，什么奇奇怪怪的念头，一概不要理会。啊，我们要理会这句佛念，啊，抓住这句佛念，其他你都不管，起来让它起来，啊，这样念呢、啊，久而久之，那个妄念它自然的它就减少了，到最后它就没有了。啊，如果你很担心那个妄念，害怕那个妄念，回忆那个妄念，那这个妄念又加妄念。这样就不对啊！所以这个念佛用功的这个方法，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啊，要会用啊，会用功，不要怕妄念啊！你只要抓住佛念啊，一直念，其他不管啊，这样念头它到最后它自然就会没有。那么你佛念很清楚。念得很清楚，妄念起来你也很清楚，啊，这个就不怕了，啊，知道那是妄念了，啊，它就不起作用了。我们现在呢会被妄念牵着跑啊，就是，不知道了，它是妄念了，跟着跑，啊，就跟着跑就。

迷啦，啊，就我们佛念保持，妄念起来，哎，好像小偷进来，哎，我看得清楚，你是小偷，哎，他不敢动是有小偷来了，没有错，但是他看到你，发现他是小偷，他就不敢偷东西了，啊，他没有作用。

下面呢这一段我们明天晚上啊，这个同一个时间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279页，倒数第二行，我们从经文看起，无灭度后，汝等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等广作方便，为护世经，令一切众生正涅槃乐。这段经文啊，释出啊，这段经文啊，世尊说出对菩萨摩诃萨的愿望。特别是在佛世界灭度之后，这个世间啊，没有佛住世，世间没有佛住世，众生就苦了，众生必定啊迷惑颠倒，造作一切罪业，没有人教他啊，这个众生是太苦了啊。我们就举出一个例子啊，如果我们没有遇到佛法，没有遇到佛教啊，我们一般人啊都不知道啊，这个杀生是有因果报应啊，啊，六道轮回啊，互相杀互相吃啊，如果不是遇到佛教，我们真的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啊，那不知道啊，把这个造极重罪业认为是应该的，认为是正常的，那极力去造这个罪业，那造罪业后面他就有恶报啊！啊，这个恶报不管知不知道，造的这个业都是有果报啊！啊，那知道就能去避免，啊，不知道就不知道去避免，啊，所以真的。这个世间没有佛出世啊，那众生啊就像在长夜一样啊，啊，见不到光明啊，那就很苦了，那迷惑颠倒，没有人教导他们。佛祖父菩萨们汝等诸菩萨大士啊，这个大士是对十地菩萨的称呼，对等觉菩萨称呼最多啊，我们一般讲观音大士、地藏大士啊、普贤大士、文殊大士啊，这个是对等觉菩萨的称呼。天龙鬼神，这也都是菩萨呢应化在里面啊，有真正的天龙鬼神啊，也有佛菩萨去示现。在当中啊，如果不是菩萨应化，是真的是天龙鬼神，那他还是凡夫啊，凡夫很难理解佛陀的教诲啊，佛教他们要广作方便，为护世经啊，这个广作方便，为护世经啊，如果没有方便，方是方法，便是便宜，没有方便，纵然有智慧，也不能将甚深的义理发挥出来。说法讲求辩才无碍，辩才也要佛菩萨加持。我为众生，不为自己，才能得佛菩萨的加持。

90%为自己，10%为众生，怎么能有感应？末法时期，我们业障很重，如果得不到三宝加持，决定没有能力讲经，这是实话。因为我们凡夫怎么能够理解佛菩萨的境界？所以凡夫发心，佛菩萨加持，我们才能讲。地藏菩萨为我们说法，都要成佛威神加持，那何况我们凡夫呢？所以没有善巧方便，我们就没有能力将甚深的经义表达给听众，令初学容易听懂。佛在此地劝菩萨，其实也是劝我们。此经对于末法众生非常重要。末法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了。佛的法运，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的法运，一共12000年。佛灭度后1000年，正法时期。第二个1000年，相法时期。第三个1000年就进入末法。那么第三个1000年到10000年，末法有10000年，这么长的时间。那这个也就是说明本经在这个世尊末法这个10000年就特别特别的重要了。那我们净老和尚也时常劝勉大众，大乘佛法的修学，地藏经是基础。地是心地，这部经说的是心理建设，这是根本。本经的内容是大孝，从孝生慈悲心。从慈悲生智慧，慈悲是福，福至心灵，从智慧里面才真正发起大心普度一切众生。所以事出事法都建立在孝这个基础上。那么这个对父母有孝心，这个慈悲心是从这个孝孝养父母所升起的。那才是真正的慈悲。所以在儒家经典也讲，那个不敬父母而敬他人，是谓背礼。在儒家的理来讲违背常理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养宠物，小猫小狗爱护得不得了，他是爱心吗？如果他对他的父母都不照顾，照顾他的宠物比照顾父母还周到，他那个爱心就不是真的了。是他的贪心，他自己的喜好，他自己玩的玩物，不是真正的爱心了。真正的爱心、慈悲心，都是从孝养父母这个心所产生的。如果不是从这个孝心所产生的爱心、慈悲心，那不是真的。那么本经的内容是大孝这个不是世间孝出世间的大孝所以这个
从这个孝升起去普度众生。你看光目女、婆罗门女，他为什么花这个普度十方一切地狱众生都成佛，他才要成佛？他这个愿是为谁发的？为他母亲啊，因为看到他母亲堕到地狱去了啊，太苦了啊，要超度他母亲啊，所以发了这个大愿啊。那所以这个愿发了之后啊，把他母亲从地狱啊超度到刀立天宫。啊，所以《地藏章经》啊，的确是佛法的地基基础。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建新的道场，第一部经啊，必定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为什么呢？有基础啊。如果没有时间啊，在外国啊，建这个道场没有那么长时间讲一部经啊，他起码也讲个大意啊。那这个也就是啊，告诉我们了、啊。修学佛法啊，必须要有这部经的基础啊，那修任何法门啊，才能成就。令一切众生证涅槃乐，证涅槃乐就是成佛了。涅槃是真的，不是假的。涅槃的意思是不生不灭，究竟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佛在此地劝导大众，必须广作方便，为护世经，而且要注重效果，要帮助大众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求生净土，永不堕三途，脱离苦海。那么从断恶修善开始，那么圆满了、啊、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才圆满。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孝啊才能达到究竟圆满。在这个时代啊，要想真正离苦得乐，永远不再退转，非求生净土不可。我们在六道啊，实在讲只有苦没有快乐的。妙法莲华经佛给我们讲，三界通苦啊，你只要在六道只有苦没有快乐的。苦苦坏苦行苦三苦八苦无量苦。普门品佛给我们讲众生无量苦逼迫时时刻刻逼迫我们的身心这是我们必须要觉悟的一个人知道这个世间苦，他才是觉悟如果觉得这个世间还很快乐这个人还没觉悟如果不知道这个世间苦，人在苦中不知苦那么决定留恋这个世间舍不得离开这个娑婆世界他就不会发愿求生净土了为什么要求生净土？要解脱这些苦不但自己解脱这些苦，还要帮助一切众生解脱一切的苦。那唯有我们发愿求往生到极乐世界，往生到西方净土我们自己才能真正离苦得乐，也才能真正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在弥陀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无有众苦，但受诸乐。
故名极乐。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娑婆世界这些苦听都听不到啊，那这些苦通通没有，它就乐了嘛，它是最快乐的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弥陀经给我们讲五浊恶世，特别现在在末法啊，浊恶到极处了啊，是在讲啊，不值得我们留恋了啊。那真正觉悟啊，真的是希望啊，早一天往生西方净土，早一天得解脱，早一天离苦得乐啊。那么下面讲，如果不求生净土，在菩萨位次上还会退转啊，退转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啊，这个不但是凡夫啊，要求往生净土啊，连菩萨都要求往生净土。菩萨他起码他也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了，那比我们凡夫来讲啊，他快乐啊，但是还没有成佛啊，他的这个离苦得乐啊，还没达到究竟圆满。啊，还要修行到成佛，才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那么修学如果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修行啊，会有退转。那退转就很麻烦了。啊，耽搁时间。啊，所以佛劝我们念佛发愿啊，求生净土。道理就在此地。啊，我们再翻到282页啊，啊，第一行从经文看起，说是已矣，会中有一菩萨，名曰普广，合掌恭敬而薄佛言：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使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佛语。那么这段经文是当机祈请，当机的人是普广菩萨，代表与会菩萨们接受世尊的嘱咐发愿啊，流通这部经典。菩萨名号的含义，普是普遍，广是广大，没有边境。啊，科注云啊，这个科注就是清朝清莲法师注解《地藏菩萨本愿经》的一个注解啊，所以叫科注。那么这下面这一段啊，这个解释啊，是从科注啊这个讲的啊，重新发智，智迷法界曰普，以智导行，行满虚空曰广。啊，从真心里面起自性般若智慧。这个智慧普遍法界，这是普的意思。智才能导行啊，这个智啊，落实在事项，就是行为行止。智遍法界，行也满虚空遍法界啊，这样称为广。真心是体，普广是用。普是讲智慧，广是讲事相。心是法身，普是般若，广是解脱。大是九正三德，广济群生。啊，这个解脱就是方便自在，自在随缘。佛教导我们不可以执着身是我。
啊，这是我们这个见惑啊，第一个就是生见了啊，那把这个身体啊当作是我啊，那佛给我们讲啊，这个身体不是我了啊，所以不可以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啊，一般人把身外之物看作是我所有的，那我尚且没有，哪来的我所？啊，我都没有了，哪有我所有的？啊，你才真正的觉悟了。啊，所以这个身体啊，不是我。啊，身都不是我了，那哪有我所？没有了。我没有了，那我所自然没有啊。但是我们凡夫就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啊，我身外啊，这些都是我所有的啊，我的房子、我的钱啊，我所有的啊，执着这个。那佛给我们讲，这个是错误的见解啊，这称为见惑。第一个就是身见。那么你是因果清楚了，你是样样都放得下啊。这个我们念佛人啊，要求生西方啊，在打佛七念佛堂里面，主七师常常提醒大家的，放下身心世界啊，提起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啊。身就是把这个身体放下，心啊，这些牵挂忧虑啊，这个妄想烦恼通通放下啊，这个叫放下身心世界啊。那么只有一句佛号啊，那么放下后的生活受用，对自己来讲是自在，对别人是随缘啊。自己这个身体在这个世间住多久都可以啊，现在往生也可以啊，再过十年后往生也可以，二十年后往生也可以啊，那个是对别人啊，啊这个随缘啊，那众生有需要啊，那这个就随缘啊，自在是自受用，随缘是他受用。随缘没有分别执着，有分别执着是攀缘。随缘心是清净平等觉悟的，攀缘的心不清净不平等，是迷执迷惑的。世尊赞叹地藏菩萨，赞叹已会诸大菩萨用意很深。诸大菩萨知道一切法毕竟空，又能示现种种身相去教化众生，这才值得如来赞叹。世间人不晓得诸法性空，造业受报也是种种示现，不自在。二圣人知道诸法皆空，不花心帮助一切众生，佛不赞叹。凡夫浊有二圣浊空，都堕在二边，菩萨二边不浊，行的是中道，一致于他有真实的利益，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利益。佛赞叹的用意，是让我们学习菩萨空有二边不执着啊，不学凡夫浊有搞六道轮回，不学二圣浊空堕偏生涅槃。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
地藏菩萨累劫发愿，成就无量无边众生。

跟做佛功德广大，而且还继续不断普度一切苦难的众生。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末法众生是指我们，我们正生活在世尊的末法时期。末法时期佛法有兴有衰，世众弟子依教修行，尽心尽力弘扬佛法，佛法就能兴盛。地藏菩萨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效法，他的愿心从不退转，行持永远勇猛精进，都在做利益人天因果等事。普广菩萨祈请，他们是成佛的教诲，担负起弘经的使命，使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佛语。天龙八部是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为守护佛法而有大力之诸神，使天龙八部及众生顶受佛语，这是讲效果，要靠佛加持。菩萨虽然在做，没有把握收到效果。这个地方啊，请佛开示就是请佛、求佛加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世尊告普广菩萨及世众等，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列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普广博言：唯然，世尊，愿要一闻。普广是代表当机者等，表示不仅是与会的菩萨，也包括十方诸佛刹土一切菩萨摩诃萨、天龙大众啊，都包括在里面。谛听，谛是谛时，仔细听，用心的听啊。所以这个佛讲经啊，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谛听，谛听啊，就是谛时啊，你不要听错了啊，不要把这个经义啊错解了。这个我们念这个开经偈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这个就是谛的意思。听啊，要专心听啊，如果不专心听啊，那个就像耳边风一样啊，那没有听进去啊，所以要谛听，谛听啊，这个非常重要。世间人，特别是六道凡夫，觉悟的人少，念念还留恋人天福德，他们就脱不了六道轮回。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啊，我们平常讲人之常情啊，求人天福报的人占大多数了。那么念念啊，留恋这些人天的福德啊，就是我们现在呢看到很多学佛啊，为了求人天福报，求这个啊，那还没有想要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所以留恋在这个六道里面，这些人天福报。那么念念留恋这个人天福德，但是脱不了六道轮回。在无量寿经佛有跟我们讲，你修这些福德得报之时，一切丰足，哇，人天福报得到了但是不能脱离六道还是要受生死之苦。

啊，这是我们可以说这个六道的众生啊，绝大多数都是在求念无报比较多。啊，我们在佛门里面，你看这个信众这么多，有几个人说进佛门他要了生死成佛道的呢？很少了，少之又少。啊，包括出家人也不例外。啊，那么真正要求了生死成佛道，那才是真正觉悟了。但是佛菩萨呢，大慈大悲啊，真的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众生他们着重在求福，那佛菩萨教化众生啊，随顺他的根性爱好，先满他的愿，渐渐啊的来诱导。那么这里讲利益人天福德之事。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如果还不想了生死不想往生西方那这个地藏菩萨的教诲那就非常重要了你在六道里面想得到人天福德这桩事情就要依地藏经去修了。那什么是福德？论语说五德，温良恭俭让，温和善良恭敬节俭忍让，这是做人的根本，人道的基础。那么这个做到这个温良恭俭让，这是孔老夫子，这个孔子的学生啊。赞叹他的老师说老师的他的德行是五德就是温良恭俭让这是人道的基础五福因为你有温良恭俭让得到五福福寿就是长寿富贵有财富这个财富不一定说钱很多很多他要用的物质生活他不缺乏那就是富贵了能知足是富贵。康宁就是身心安稳快乐。身心没有疾病痛苦如果人很长寿又很有钱但是到老了这个身体不健康也很折磨所以老而不衰老了他身体好那才是真正福报年纪大了身体病很多不健康这个长寿也是很受折磨也是不快乐所以这个康宁就是身心安稳快乐心没有忧虑身健康这是第三种福报。好德那就是说他的心都是喜好这些德行这些事情听到这个伦理道德非常喜好所以这个伦理里面孔子讲他没有看到有人这个好德如好色者看到就是说好色的人很多了那就是没有看到呢

好德就如同好色那样，啊，那就很少了。啊，所以这个好德啊，它还是福报啊。考中啊，考中就是好死，啊，没有横死，啊，这个意外灾难死，啊，恶病重病而死。啊，那只是好死，啊，这个叫寿终考，啊，我们一般讲啊，寿终正寝啊，啊，人好死，他必定好生。那么这个五福是果报，啊，人间福报啊，五福是果报，那必须修五德啊，修五德才能得这个五福，啊，五德。是修因，五福是德果。那么享福的时候还要修德，福报才能够绵延，啊，才不至于享尽。啊，那这是讲世间啊，世间圣人啊教学啊，这个修五德得五福。那么在佛法里面修学啊，得的福报比这个更殊胜。就是《地藏经》讲的，啊，那不只得这个人间的福报。科注云：于六斋日，以清净心修五戒十善，即归敬礼供地藏菩萨。这是利益人天福德之事。五戒十善是最根本的基础，一定要修。我们提倡每星期啊，举行一天24小时念佛，进入念佛堂参加24小时念佛，五戒十善就圆满了。那么这一段呢、啊，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当年啊，就是98年那个时候，22年前，那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开放啊这个念佛堂啊，24小时念佛，那每一天都开放。啊，那么用这个念佛机，啊，分三区念佛，啊，一区是绕佛，啊，一区是静坐念佛，一区是拜佛，啊，所以一个佛堂啊分三个区域，啊，那么进入念佛堂啊，参加24小时的念佛，就是一日一夜。那么在念佛堂啊，就是一心念佛，不会去造恶业了，啊，不会去造杀盗淫妄酒这些恶业了，啊，所以在念佛堂啊，念个一天五戒十善啊，那这一天也就圆满了。一心念佛，净业三福，戒定慧三学也圆修了，啊，这个。一句佛号里面，那包含这些三福三学了啊。那下面呢、啊，引用《华严经》讲的，《华严》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念佛法门圆满含摄一切法门，念佛法门好。你看，念一句佛号啊，这些。功德都包含在其中了，啊，真的非常非常殊胜，又方便，啊，真的啊，念佛法门呐、啊、是究竟圆满，啊，最殊胜的法门。啊，再看下面经文，佛告普广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或合掌者、赞叹者、作礼者、念目者，是能超越30劫罪。啊，这段经文是讲闻名赞礼福，啊，就是听闻。

这个地藏菩萨摩诃萨的名号啊，你一听闻的合掌啊，或者赞叹啊，作礼呀、啊，礼拜，念目啊，这个世人啊，超越30劫罪啊。那这样啊，我们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啊，那就能超越30劫罪，一般人很难相信。听到地藏菩萨名号，或合掌赞叹、作礼念目，啊，这念目就看了地藏菩萨的圣像，啊，这样就能超越30劫罪。啊，这一般人很难相信。啊，下面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解释了，啊，就其实啊，关键在善字。啊，善男子、善女人，闻名合掌赞叹，就有这么大的功德。那的确啊，这个字我们常常念啊，但是都没有去留意。啊，我们读了很多经典呐，都有看到善男子、善女人。那佛经啊，经文上加上这个"善"这个字啊。当然有它的这个意义啊，所以关键在这个善啊，就是善男子啊。如果你是一个善男子、善女人啊，你闻到、听闻地藏菩萨的名号，合掌、赞叹啊，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就超越30劫罪了。大圣经善的标准啊，依观经来说，做到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人天善啊。做到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这是二圣善。更进一步做到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是大圣善啊，就大圣佛法的善。佛说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从初发心到修行正果，就是依这个基础。今天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必须依观经三福打好基础，修学净业三福才是善男子、善女人。啊，那起码呢，也要修到第一福。啊，这个三福不能都做到啊，那起码要修第一福。啊，能够三福都修啊，那当然是最圆满啊。所以这个三福都做到了，那这个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了，合掌赞叹，超越30劫罪啊。所以此地的善不是凡夫小善啊。许多人读这段经文有疑惑，不相信，原因是没有注重善这个关键的字眼。啊，这个标准就是《华严经》所讲的"大心凡夫”。啊，大心凡夫，烦恼没断。啊，那菩萨呢？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啊，也昏破无明烦恼。啊，那么观经三福真正完全做到，那是法身大士，那不是普通人。啊，《地藏经》就是三福的详细说明啊。如果不从净业三福啊，《地藏经》奠定基础，修学任何法门都不能成就。我们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就能想到这部经
啊，名号是经体，经里面所说的理论、修学方法、功德利益、文明，全都能从心里升起来。啊，这个合掌啊，是恭敬，表恭敬。赞叹呢，是弘扬。

知道佛讲的是事实。因此啊，如何把自己提升到大圣经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这个就很重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彩画形象，或土石娇妻金陵铜铁，作此菩萨一瞻一礼者，世人百缓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于恶道。假如天福禁锢，下生人间，犹为国王，不失大利。这段是讲塑造菩萨形象得福，此地修福只举一个例子，实在讲啊，修福的方式很多，我们要举一反三，闻一知十。有些人不明事理，认为塑造菩萨形象是崇拜偶像。佛教拜很多偶像是泛神教，低级宗教，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这是误会。活菩萨名号形象都是表法的，提醒我们修学，凡夫确实迷惑颠倒。什么人时时刻刻把你唤醒？如果有真有一个人时时刻刻在你旁边给你叮咛唤醒你，你又会觉得他很啰嗦。所以善巧方便，将名号化成形象，那形象造成高度的艺术品，可以欣赏，永远看不厌，你看到生欢喜心，又懂得他表法的意思，用这个形象来表法。凡是佛的名号形象都是代表性德，我们自性本具，自性本来是这样。凡是菩萨名号形象代表修德，菩萨还在因位修因，那佛呢是果德，一个修德，一个性德，性就是果。我们性德迷失，如何恢复？一定要修行，靠修德没有修，我们有性德，但是显露不出来。修德要跟性德相应，所谓性修不二，自性才能恢复。性德跟修德都是深广无尽，用一个名一个形象不能表显，因此诸佛如来名号就很多，显示本性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修德亦如是，所以菩萨的名号形象也是无量无边。华严经中参加法会的大众有170多个团体，显示无尽的性修德相。所以了解这个道理，这个地方在无量修学方面里面举一个例子，照相，照相的功德不可思议。照相种类很多，这个彩画、素描、泥塑、石雕还有包括木雕娇漆用金银铜铁铸造佛像。活菩萨形象对于修学的人来说是提示，时时刻刻提醒。我们看到一次就提醒一次，看到两次提醒两次。我们造一尊地藏菩萨像功德很大，
地藏菩萨

代表孝道啊，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孝亲尊师，我们心地含藏无量的宝藏，这是地藏菩萨名号的含义。念佛法门有持名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实相念佛这四大类。瞻是观相念佛，看到佛菩萨形象，心里就会升起这尊佛菩萨的形仪；看地藏菩萨形象，就想到菩萨累劫所发的大愿。我们要效法，想到菩萨在过去生中做婆罗门女、光目女，花心救拔造作罪业堕落地狱的母亲，再回头来想想自己的家亲眷属不懂佛法，也造许多罪业，也堕三途，我们有没有花心救拔他们？瞻礼佛像是提醒自己化缘。那佛菩萨呢，他在经典上啊，给我们做一个示范，做一个表率。光目女、婆罗门女，他会为他的母亲超度。他母亲为什么堕地狱？因为无知造作很多罪业，自己不知道堕到地狱。为了救度他母亲，为母亲发了大愿。那在我们净老和尚这段开示，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经典这样，那再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啊，我们也有父母家亲眷属啊。那我们父母家亲眷属没有学佛，那是不是也跟光目女、婆罗门女的母亲一样呢？无知造作很多罪业呢，造的罪业也是堕三途啊。我们有没有效法这个光目女、婆罗门女来救度自己的父母亲属？所以这个瞻礼佛像啊，提醒自己要发愿了。所以下面讲啊，我们过去啊，我们有过去生、过去无量劫中的父母家亲眷属，不知道有多少。如果他们在六道三途，那就苦不堪言了。没有脱离六道，那肯定是受苦。凡夫只认得这一生的父母，前生的父母忘记了，不认识了。佛说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如果明白这个事实真相，看到一切众生受苦受难，就要把它当作自己父母亲属在那里受苦受难，救拔的心念自然就升起来。迷人看到别人受苦受难，觉得与自己不相干，这是他不知道诸法实相。今天我们看到全世界有水灾、旱灾、地震、海啸，种种天然灾害，还有人为的战争、屠杀、天灾人祸。最近这个瘟疫、传染病，这些都是灾难。这个被杀的人很可怜，杀人的人也很可怜。杀人造极重的罪业，堕三途，将来还要还命债。不是说杀了就没事了，你这生杀他，来生他做人再杀你，生生世世杀来杀去，没完没了，多么悲惨。这其中的道理只有佛菩萨明白。我们学佛，听了佛的教诲，逐渐明了事实真相，于是也能像诸佛菩萨那样舍己为社会、为众生服务，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尽心尽力，
这种大慈大悲的心念行持是得力于佛的教诲。可是我们烦恼习气很重，内有自私之力，贪嗔痴慢，外有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的诱惑，常常会忘记善心善念，随顺二言诱惑，又起贪嗔痴，造作罪业。谁来提醒我们？唯有靠佛菩萨形象，时刻提醒自己。所以祖师大德劝勉学佛人，家里一定要供养佛像。如果将佛菩萨这个像当作神明来膜拜，祈求保佑升官发财，那是迷信。我们看到地藏菩萨形象，立刻想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救度一切苦难众生。所以这尊形象供养在那边是无量功德，这是对学佛人来说的，对不学佛的人来说利益也很大。听佛菩萨名号，一粒耳根永为道种，无论有心无心，有意无意，听到佛菩萨名号，金刚种子就种在阿兰耶识里面了。耳闻有利益，眼见也有同样的利益。你眼睛看到佛菩萨形象，看到书写的佛菩萨名号，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这个利益这一生没有得到，来生后世再遇到眼，这个种子它就会起现行。好，那么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里。那这一段的讲解还没讲完，那我们下一次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279页，倒数第二行，我们从经文看起。无灭度后，汝等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等，广作方便，为护世经，令一切众生正涅槃乐。这段经文啊，释出啊，这段经文啊，世尊说出对菩萨摩诃萨的愿望，特别是在佛世界灭度之后，这个世间啊没有佛住世，世间没有佛住世，众生就苦了，众生必定啊迷惑颠倒，造作一切罪业，没有人教他，啊，这个众生是太苦了。啊，我们就举出一个例子，啊，如果我们没有遇到佛法，没有遇到佛教，啊，我们一般人啊，都不知道啊，这个杀生是有因果报应啊，啊，六道轮回啊，互相杀，互相吃啊。如果不是遇到佛教，我们真的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啊，那不知道啊，把这个造极重罪业，认为是应该的，认为是正常的。那极力去造这个罪业，那造罪业后面他就有恶报啊！啊，这个恶报不管知不知道，造的这个业都是有果报啊！啊，那知道就能去避免，啊，不知道就不知道去避免。啊，所以真的，这个世间没有佛出世啊，那众生啊，就像在长夜一样啊，啊，见不到光明，啊，那就很苦了，啊，迷惑颠倒，没有人教导他们。佛祖父菩萨们，汝等诸菩萨大士，啊，这个大士是对十地菩萨的称呼。对等觉菩萨称呼最多啊，我们一般讲观音大士、地藏大士啊、普贤大士、文殊大士啊，这个是对等觉菩萨的称呼。天龙鬼神，这也都是菩萨呢应化在里面啊，有真正的天龙鬼神啊，也有佛菩萨去示现在当中啊。如果不是菩萨应化，是真的是天龙鬼神，那他还是凡夫啊。凡夫很难理解佛陀的教诲啊，佛教他们要广作方便，为护师经。这个广作方便，为护世经啊，如果没有方便，方是方法，便是便宜，没有方便，纵然有智慧，也不能将甚深的义理发挥出来。说法讲求辩才无碍，辩才也要佛菩萨加持 我为众生不为自己，才能得佛菩萨的加持。90%为自己，10%为众生，怎么能有感应？末法时期，我们业障很重，如果得不到三宝加持，决定没有能力讲经，这是实话。因为我们凡夫怎么能够理解佛菩萨的境界？所以凡夫发心，佛菩萨加持，那我们才能讲。地藏菩萨为我们说法，都要成佛威神加持，那何况我们凡夫呢？所以没有善巧方便，我们就没有能力将甚深的经义表达给听众，令初学容易听懂。佛在此地劝菩萨，其实也是劝我们，此经对于末法众生非常重要。末法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了。佛的法印，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的法印一共12000年。佛灭度后1000年正法时期。第二个1000年相法时期。第三个1000年就进入末法。那么第三个1000年到10000年

末法有一万年这么长的时间啊，那这个也就是说明啊，本经啊，在这个世尊末法这个一万年呢、啊，就特别特别的重要了。那我们净老和尚也时常劝勉大众，大圣佛法的修学，《地藏经》是基础。啊，地是心地，这部经说的是心理建设，这是根本。啊，本经的内容是大孝，从孝生慈悲心，啊，从慈悲生智慧，啊，慈悲是福，福至心灵，从智慧里面呢、啊。才真正发起大心普度一切众生啊，所以事出事法都建立在孝这个基础上啊。那么这个对父母有孝心，这个慈悲心啊，是从这个孝啊，孝养父母啊所升起的啊，那才是真正的慈悲啊。所以在儒家经典也讲啊，那个不敬父母而敬他人，是为背礼。那在儒家的理来讲啊，违背常理了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养宠物啊，小猫小狗啊，爱护得不得了。他是爱心吗？啊，如果他对他的父母啊都不照顾，啊，照顾他的宠物啊，比照顾父母还周到，啊，他那个爱心啊就不是真的啦。啊，是他的贪心，他自己的喜好啊，他自己玩的玩物，不是真正的爱心啊。那真正的爱心、慈悲心，都是从孝养父母这个心所产生的。如果不是从这个孝心所产生的爱心、慈悲心，那不是真的啊。那么本经的内容是大孝啊，这个不是世间孝啊，啊，出世间的大孝啊，啊，所以这个从这个孝升起去普度众生。你看光目女、婆罗门女，他为什么花这个普度十方一切地狱众生都成佛，他才要成佛？他这个愿是为谁发的？为他母亲啊，因为看到他母亲堕到地狱去了啊，太苦了啊，要超度他母亲啊，所以发了这个大愿啊。那所以这个愿发了之后啊，把他母亲从地狱啊超度到倒立天宫。啊，所以《地藏经》啊，的确是佛法的地基基础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啊，在建新的道场，第一部经啊，必定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为什么呢？有基础啊。如果没有时间啊，在外国啊。现在这个道场没有那么长时间讲一部经啊，他起码也讲个大意啊。那这个也就是啊，告诉我们了、啊、修学佛法啊，必须要有这部经的基础啊。那修任何法门呢、啊，才能成就。

令一切众生证涅槃乐，证涅槃乐就是成佛了。涅槃是真的，不是假的。涅槃的意思是不生不灭，究竟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佛在此地劝导大众，必须广作方便，为护世经，而且要注重效果。要帮助大众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求生净土，永不堕三途，脱离苦海。那么从断恶修善开始，那么圆满了，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才圆满。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孝才能达到究竟圆满。在这个时代要想真正离苦得乐，永远不再退转，非求生净土不可。我们在六道实在讲只有苦没有快乐的。妙法莲华经佛给我们讲三界通苦你只要在六道只有苦没有快乐了。苦苦坏苦行苦三苦八苦无量苦。普门品佛给我们讲众生无量苦逼迫。时时刻刻逼迫我们的身心。这是我们必须要觉悟的。一个人知道这个世间苦他才是觉悟。如果觉得这个世间还很快乐这个人还没觉悟。如果不知道这个世间苦，人在苦中不知苦。那么决定留恋这个世间。舍不得离开这个娑婆世界。他就不会发愿求生净土了。为什么要求生净土？要解脱这些苦不但自己解脱这些苦，还要帮助一切众生解脱一切的苦。那唯有我们发愿求往生到极乐世界，往生到西方净土。我们自己才能真正离苦得乐，也才能真正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在弥陀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娑婆世界这些苦听都听不到。那这些苦通通没有，它就乐了嘛，它是最快乐的。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弥陀经给我们讲五浊恶世，特别现在在末法浊恶到极处了实在讲不值得我们留恋了那真正觉悟真的是希望早一天往生西方净土，早一天得解脱，早一天离苦得乐那么下面讲，如果不求生净土，在菩萨位次上还会退转退转是非常麻烦的事情这个不但是凡夫要求往生净土连菩萨都要求往生净土。菩萨他起码他也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了。那比我们凡夫来讲他快乐但是还没有成佛他的这个离苦得乐还没达到究竟圆满。还要修行到成佛才离究竟苦得究竟乐。
啊。那么修学如果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修行啊，会有退转，那退转就很麻烦了啊，耽搁时间啊。所以佛劝我们念佛发愿啊，求生净土，道理就在此地。好，我们再翻到282页啊。第一行从经文看起，说是已矣，会中有一菩萨，名曰普广，合掌恭敬而薄佛言：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使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佛语。那么这段经文是当机祈请，当机的人是普广菩萨，代表与会菩萨们接受世尊的嘱咐发愿流通这部经典。菩萨名号的含义，普是普遍，广是广大，没有边境。柯注云这个柯注就是清朝清莲法师注解《地藏菩萨本愿经》的一个注解所以叫柯注。那么这下面这一段这个解释是从柯注这个讲的重新发智，自迷法界曰普，以智导行，行满虚空曰广从真心里面起自性般若智慧，这个智慧普遍法界，这是普的意思。智才能导行这个智落实在事项，就是行为行止。智变法界，行也满虚空变法界这样称为广。真心是体，普广是用，普是讲智慧，广是讲事项。心是法身，普是般若，广是解脱，大是九正三德，广济群生这个解脱就是方便自在，自在随缘。佛教导我们不可以执着身是我这是我们这个见惑第一个就是身见那把这个身体当作是我那佛给我们讲这个身体不是我了所以不可以执着这个身体是我一般人把身外之物看作是我所有的，那我尚且没有，哪来的我所我都没有了，哪有我所有的你才真正的觉悟了所以这个身体不是我身都不是我了，那哪有我所？没有了，我没有了，那我所自然没有但是我们凡夫就执着这个身体是我我身外这些都是我所有的我的房子我的钱我所有的执着这个佛给我们讲这个是错误的见解这称为见惑第一个就是身见那么你是因果清楚了你是样样都放得下这个我们念佛人

要求生西方啊，在打佛七念佛堂里面，主七师常常提醒大家的，放下身心世界啊，提起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啊，身就是把这个身体放下，心啊，这些牵挂忧虑啊，这个妄想烦恼通通放下啊，这个叫放下身心世界啊。那么只有一句佛号啊，那么放下后的生活受用，对自己来讲是自在，对别人是随缘啊。自己这个身体在这个世间住多久都可以啊，现在往生也可以啊，再过十年后往生也可以，二十年后往生也可以啊，那个是对别人啊，啊这个随缘啊，那众生有需要啊，那这个就随缘。自在是自受用，随缘是他受用。随缘没有分别执着，有分别执着是攀缘。随缘心是清净平等觉悟的，攀缘的心不清净不平等，是迷执迷惑的。世尊赞叹地藏菩萨，赞叹已会诸大菩萨用意很深。诸大菩萨知道一切法毕竟空，又能示现种种身相去教化众生，这才值得如来赞叹。世间人不晓得诸法性空，造业受报也是种种示现，不自在。二圣人知道诸法皆空，不发心帮助一切众生，活不赞叹。凡夫浊有二圣浊空，都堕在二边，菩萨二边不浊啊，行的是中道啊，一致于他有真实的利益啊，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利益。佛赞叹的用意啊，是让我们学习菩萨空有二边不执着啊，不学凡夫浊有搞六道轮回，不学二圣浊空堕偏生涅槃。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地藏菩萨累劫发愿成就无量无边众生作佛，功德广大，而且还继续不断普度一切苦难的众生啊，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末法众生是指我们正生活在世尊的末法时期。末法时期佛法有兴有衰，世众弟子依教修行，尽心尽力弘扬佛法，佛法就能兴盛。地藏菩萨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效法，他的愿心从不退转，行持永远勇猛精进，都在做利益人天因果等事。普广菩萨祈请，他们是成佛的教诲，担负起弘经的使命，使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佛语。天龙八部是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为守护佛法而有大力之诸神，使天龙八部及众生顶受佛语。这是讲效果，要靠佛加持。菩萨虽然在做，没有把握收到效果
这个地方啊，请佛开示就是请佛求佛加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世尊告普广菩萨及世众等，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列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普广博言，唯然世尊，愿要一闻。普广是代表当机者等，表示不仅是与会的菩萨，也包括十方诸佛刹土一切菩萨摩诃萨天龙大众啊，都包括在里面。谛听，谛是谛时，仔细听，用心的听啊。所以这个佛讲经啊，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谛听，谛听啊，就是谛时啊，你不要听错了啊，不要把这个经义啊错解了啊。这个我们念这个开经偈啊，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啊，这个就是谛的意思。听啊，要专心听啊，如果不专心听啊，啊，那个就像耳边风一样啊，那没有听进去啊，所以要谛听谛听啊，这个非常重要。世间人，特别是六道凡夫，觉悟的人少，念念还留恋人天福德，他们就脱不了六道轮回。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啊，我们平常讲人之常情啊，求人天福报的人占大多数啦。啊，那么念念啊，留恋这些人天的福德啊，就是我们现在呢啊，看到很多学佛啊，为了求人天福报，求这个啊，那还没有想要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啊，所以留恋在这个六道里面啊，这些人天福报。那么念念啊，留恋这个人天福德，但是脱不了六道轮回啊。啊，在《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你修这些福德，得报之时，一切丰足，哇，人天福报得到了。啊，但是啊，不能脱离六道啊。还是要受生死之苦啊！啊，这是我们可以说，这个六道的众生啊，绝大多数都是在求念无报比较多啊。我们在佛门里面，你看这些信众这么多，有几个人说进佛门他要了生死成佛道的呢？很少了，少之又少。啊，包括出家人也不例外。啊，那么真正要求了生死成佛道，那才是真正觉悟了。啊，但是佛菩萨呢，大慈大悲啊，啊，真的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那众生他们着重在求福。那佛菩萨教化众生啊，随顺他的根性爱好，先满他的愿啊，渐渐啊的来诱导。那么这里讲利益人天福德之事啊，那从这个地方啊啊，我们如果还不想了生死啊，不想往生西方啊。那这个地藏菩萨的教诲那就非常重要了啊，你在六道里面想得到人天福德啊，这桩事情
就要依地藏经去修了。那什么是福德？伦理说五德，温良恭俭让，温和善良恭敬节俭

啊，这个孔子的学生呐、啊，赞叹他的老师，啊，说老师的他的德行是五德啊，就是温良恭俭让，啊，这是人道的基础啊。五福啊，因为你有温良恭俭让，得到五福啊，福寿。啊，就是长寿，啊，富贵，啊，有财富，啊，这个财富啊，不一定说钱很多很多，啊，他要用的物质生活他不缺乏，啊，那就是富贵了，啊，能知足，啊，是富贵，康宁。啊，就是身心安稳快乐，啊，身心没有疾病痛苦，啊，如果人很长寿，又很有钱，但是到老了，这个身体不健康啊，也很折磨啊，啊，所以老而不衰啊，老了他身体好。那才是真正福报啊！年纪大了，啊，身体病很多，啊，不健康，啊，这个长寿啊，也是很受折磨，啊，也是不快乐，啊，所以这个康宁啊，就是身心安稳快乐，心没有忧虑，身啊健康。这是第三种福报，好德啊，那就是说，他的心呐、啊、都是喜好啊这些德行啊这些事情啊，听到这个伦理道德啊，非常喜好啊，所以这个伦理里面，孔子讲啊。啊，他没有看到啊，有人呐、啊，这个好德如好色者，啊，看到就是说好色的人很多了，啊，那就是没有看到呢，好德就如同好色那样，那就很少了，啊，所以这个好德啊。它还是福报啊！考中啊，考中就是好死啊，没有横死啊，这个意外灾难死啊，恶病重病而死啊，那就是好死啊，这叫寿终考啊。我们一般讲啊，寿终正寝啊，人好死，他必定好生。那么这个五福是果报啊，人间福报啊，五福是果报。那必须修五德啊，修五德才能得这个五福啊。五德是修因，五福是得果。那么享福的时候还要修德，福报才能够绵延啊，才不至于享尽。啊，那这是讲世间啊，世间圣人啊教学啊，这个修五德得五福。那么在佛法里面修学啊，得的福报比这个更殊胜，就是《地藏经》讲的啊，那不止得这个人间的福报。科注云：“于六斋日，以清净心修五戒十善，即归敬礼供地藏菩萨。”这是利益人天福德之事。五戒十善是最根本的基础，一定要修。我们提倡每星期啊，举行一天24小时念佛，进入念佛堂参加24小时念佛，五戒十善就圆满了。啊，那么这一段。

是我们敬老和尚啊，当年啊，就是98年那个时候，22年前，啊，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开放啊，这个念佛堂啊，24小时念佛，那每一天都开放，啊，那么用这个念佛机啊，分3区念佛，啊，一区是绕佛。啊，一区是静坐念佛，一区是拜佛，啊，所以一个佛堂啊，分3个区域。啊，那么进入念佛堂啊，参加24小时的念佛，就是一日一夜。啊，那么在念佛堂啊，就是一心念佛，不会去造恶业了，啊，不会去造杀盗淫妄酒这些恶业了。啊，所以在念佛堂啊，念个一天5戒10善啊，那这一天也就圆满了。一心念佛，净业三福，戒定慧3学也圆修了。啊，这个一句佛号里面，那包含这些3福3学了。啊，那。下面呢，引用《华严经》讲的，《华严》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念佛法门圆满含摄一切法门，念佛法门好。你看，念一句佛号，啊，这些功德都包含在其中了，啊，真的非常非常殊胜，又方便。啊，真的啊，念佛法门啊是究竟圆满啊，最殊胜的法门。啊，再看下面经文，佛告普广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或合掌者、赞叹者、作礼者。念目者，是人超越30劫罪。啊，这段经文 是讲闻名赞礼福，啊，就是听闻这个地藏菩萨、摩诃萨的名号，啊，你一听闻的合掌，啊，或者赞叹，啊，作礼呀，礼拜，念目。啊，这个世人啊，超越30劫罪啊，那这样啊啊，我们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啊，那就能超越30劫罪，一般人很难相信。听到地藏菩萨名号，或合掌赞叹、作礼、念目啊，这念目就看了地藏菩萨的圣像。这样就能超越30劫罪，啊，这一般人很难相信。啊，下面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解释了，啊，就其实啊，关键在善字，啊，善男子、善女人，闻名合掌赞叹，就有这么大的功德。那的确啊，这个字我们常常念，但是都没有去留意。我们读了很多经典啊，都有看到善男子、善女人。那 佛经啊，经文上加上这个善这个字啊，当然有它的这个意义啊。啊，所以关键在这个善，啊，就是善男子啊。如果你是一个善男子、善女人啊，你闻到、听闻地藏菩萨的名号，合掌、赞叹啊，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就超越30劫罪了。大圣经善的标准啊，依观经来说，做到第一福
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人天善。啊，做到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这是二圣善。更进一步做到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是大圣善啊，就大圣佛法的善。佛说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从出发心到修行正果，就是依这个基础。今天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必须依观经三福打好基础，修学敬业三福才是善男子善女人。啊，那起码呢也要修到第一福啊，这个三福不能都做到啊，那起码要修第一福啊，能够三福都修啊，那当然是最圆满啊。所以这个三福都做到了，那这个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了，合掌赞叹，超越三十劫罪啊。所以此地的善不是凡夫小善啊。许多人读这段经文有疑惑，不相信，原因是没有注重善这个关键的字眼。啊，这个标准就是《华严经》所讲的“大心凡夫”。大心凡夫，烦恼没断。啊，那菩萨呢？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啊，也昏破无明烦恼。啊，那么观经三福真正完全做到，那是法身大士，那不是普通人。地藏经就是三福的详细说明啊，如果不从敬业三福啊，地藏经奠定基础，修学任何法门都不能成就。我们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就能想到这部经啊，名号是经体，经里面所说的理论、修学方法、功德利益、文明，全都能从心里升起来啊！这个合掌啊，啊是恭敬，表恭敬；赞叹呢是弘扬；坐礼念目是修行。效法地藏菩萨，才能得地藏菩萨不思议威神加持，才能灭罪，超越三十劫罪，就是灭罪。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就不会怀疑，就知道佛讲的是事实啊。因此啊，如何把自己提升到大圣经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这个就很重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彩画形象，或土石娇妻金鳞铜铁，作此菩萨一餐一礼者，世人百缓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于恶道。假如天福尽故，下生人间，犹为国王，不失大利。这段是讲塑造菩萨形象得福。此地修福只举一个例子，实在讲啊，修福的方式很多，我们要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啊。有些人不明事理，认为塑造菩萨形象是崇拜偶像啊，佛教拜很多偶像是泛神教，低级宗教。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这是误会。活菩萨名号
形象都是表化的，提醒我们修学，凡夫确实迷惑颠倒，什么人时时刻刻把你唤醒啊？如果有真有一个人时时刻刻在你旁边给你叮咛唤醒你，你又会觉得他很啰嗦。所以善巧方便，将名号化成形象，那形象造成高度的艺术品，可以欣赏，永远看不厌，你看到生欢喜心，又懂得他表法的意思，用这个形象来表法。凡是佛的名号形象都是代表性德，我们自性本具，自性本来是这样。凡是菩萨名号形象代表修德，菩萨还在因位，修因，那佛呢是果德，一个修德，一个性德，性就是果，我们性德迷失如何恢复，一定要修行，靠修德，没有修，我们有性德但是显露不出来，修德要跟性德相应，所谓性修不二，自性才能恢复，性德跟修德都是深广无尽，用一个名一个形象不能表现，因此诸佛如来名号就很多，显示本性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修德亦如是，所以菩萨的名号形象也是无量无边。华严经中参加法会的大众有170多个团体，显示无尽的性修德相。所以了解这个道理，这个地方在无量修学方面里面举一个例子，照相，照相的功德不可思议，照相种类很多，这个彩画、素描、泥塑、石雕、还有包括木雕、胶漆、用金银铜铁铸造佛像，佛菩萨形象对于修学的人来说是提示，时时刻刻提醒，我们看到一次就提醒一次，看到两次提醒两次，我们造一尊地藏菩萨像功德很大，地藏菩萨代表孝道，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孝亲尊师，我们心地含藏无量的宝藏，这是地藏菩萨名号的含义。念佛法门有持名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实相念佛这四大类，瞻是观相念佛，看到佛菩萨形象，心里就会升起这尊佛菩萨的形仪；看地藏菩萨形象，就想到菩萨累劫所发的大愿，我们要效法；想到菩萨在过去生中做婆罗门女、光目女，花心就拔，造作罪业，堕落地狱的母亲，再回头来想想自己的家亲眷属不懂佛法，也造许多罪业，也堕三途，我们有没有花心就拔他们？瞻礼佛像是提醒自己化缘。那佛菩萨呢，他在经典上给我们做一个示范，做一个表率，
光目女、婆罗门女，他会为他的母亲超度。他母亲为什么堕地狱？因为无知，造作很多罪业，自己不知道，堕到地狱。为了救度他母亲，为母亲发了大愿。那在我们净老和尚这段开示，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经典这样，那再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呀、我们也有父母家亲眷属啊。那我们父母家亲眷属没有学佛，那是不是也跟光目女、婆罗门女的母亲一样呢？无知造作很多罪业呢，造的罪业也是堕三途啊。我们有没有效法这个光目女、婆罗门女来救度自己的父母亲属？所以这个瞻礼佛像啊，提醒自己要发愿了。所以下面讲啊，我们过去啊，我们有过去生、过去无量劫中的父母家亲眷属，不知道有多少。如果他们在六道三途，那就苦不堪言了。没有脱离六道，那肯定是受苦。凡夫只认得这一生的父母、前生的父母，忘记了，不认识了。佛说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如果明白这个事实真相，看到一切众生受苦受难，就要把它当作自己父母亲属在那里受苦受难，救拔的心念自然就升起来。迷人看到别人受苦受难，觉得与自己不相干，这是他不知道诸法实相。今天我们看到全世界有水灾、旱灾、地震、海啸，种种天然灾害，还有人为的战争、屠杀、天灾人祸。最近这个瘟疫、传染病，这些都是灾难。这个被杀的人很可怜，杀人的人也很可怜。杀人造极重的罪业，堕三途，将来还要还命债。不是说杀了就没事了，你这生杀他，来生他做人再杀你，生生世世杀来杀去，没完没了，多么悲惨啊！这其中的道理只有活菩萨明白。我们学佛，听了佛的教诲，逐渐明了事实真相，于是也能像诸佛菩萨那样舍己为社会、为众生服务，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尽心尽力。这种大慈大悲的心念行持，是得力于佛的教诲。可是我们烦恼习气很重，内有自私之力、贪嗔痴慢，外有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的诱惑，常常会忘记善心善念，随顺恶言诱惑，又起贪嗔痴，造作罪业。谁来提醒我们？唯有靠佛菩萨形象，时刻提醒自己。所以祖师大德劝勉学佛人，家里一定要供养佛像。如果将佛菩萨这个像当作神明来膜拜，祈求保佑升官发财，那是迷信。我们看到地藏菩萨形象，立刻想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救度一切苦难众生，所以这尊形象供养在那边是无量功德，这是对学佛人来说的。对不学佛的人来说，利益也很大。听佛菩萨名号，一粒耳根
永为道种。

无论有心无心，有意无意，听到活菩萨名号，金刚种子就种在阿兰耶识里面了。耳闻有利益，眼见也有同样的利益。你眼睛看到活菩萨形象，看到书写的活菩萨名号，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这个利益这一生没有得到，来生后世再遇到眼，这个种子它就会起现行。好，那么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里。那这一段的讲解还没讲完那我们下一次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子居家第六条。长者立不可坐，长者来必起立。这一条是在家里啊，长者就长辈啊，到我们五岁以上的十岁二十岁那么都是长者。长者来到我们这里我们不能坐着必定要起来不但是长者立不可坐，同辈的，譬如这个办公厅里同样是客员，他跑到咱们桌上来说话，你在那里坐着，这不礼貌应该要站起来。人家上你这里来就是客，你得在你桌上地处站起来。为什么说这个呢？现在办公厅里无见了一些并不是如此，今日之下真是什么交易，他即使与你在熟，上你这里来，你就得有点表示再熟也不能说的无理，这个话对不对？除非旁边有位置，他坐下你也坐这也行那么这个是讲同辈的同事这个举出一个例子就是同辈的到你这里来了你也不能坐着跟他讲话这讲同事同辈的也是要有礼貌也是要站起来跟他对话这是雪儒老人讲今天之下呢真的是什么教育他现在看到办公厅里看到一些并不是如此现代人的确没有学理不懂这个理。下面雪儒老人在讲这个唱戏的。你看看唱戏，先出来的得让后出来的。太太后出来，先生也得夫人请坐，也得这样子的。只是讲看唱戏看那个评剧现在讲京剧。那古代呢，在我们中国地方戏那这些都是有这个礼节的就是太太跟先生也都要以礼相待。看唱戏五每星期看一次，五看一次干什么？上学。你会说你还用上学吗？吾怎么不用上学？孔子说过，你入了坟墓就不上学了，吾怎么不上学呢？吾有好几个字不认识，吾来到台湾才懂得。那么这个雪儒老人讲他每一个星期看一次戏看这个京剧，看这个干什么呢？上学学习那可能有人会说了，那你还用再上学吗？雪儒老人讲吾怎么不用上学呢？孔子说过你入了坟墓就不用上学了吾怎么不上学呢？雪儒老人这个九十几岁了还要上学还要学习所以他起初他有好几个字不认识，到台湾来才懂的这个是告诉我们人活到老学到老活到死学到死所以他看戏是学习。长者立不可坐， 啊，往后一层，咱们同事也是一样。啊，这个不但长者啊，同事来我们这里，我们也不能坐着跟他讲话。人家来我们这里，个人求个人的礼貌。长者来必起立，现在不兴这一套了。啊，你若自认我算是个念书的人，我这个念书的真假莫论。什么叫假念书？念不通不是假念书。从前士农工商四类，士是第一，念书的是摆在第一个。为什么位居第一？因为他无恒产而有恒心。念书的有些有钱，有些是出自寒门，穷念书的很多。他们什么都学，没恒产无关系，没有恒心是不能成功，这是第一。啊，没有恒产就是没有财产了。没有财产没有关系，啊，没有恒心是不能成功。啊，所以过去读书人啊，无恒产而有恒心。上外头来，不论穿着如何，必得整整齐齐。商家人虽然穿着绸缎，一副很有钱的样子，不管有没有上了年纪，对着穿破衣服的念书人，他们不敢坐隔壁，甚至不敢去陪他，怕他在桌上啊念几句知乎者也，大家不懂就很难看了。所以从前大财主都恭敬念书的，从前最有钱的是干盐务，现在就不行了。那个时候国家一些大建筑物都是盐行啊，就是做这个盐啊买卖的那一行啊，那些有钱人替国家盖的。可是只是有钱总觉得很难看。认识几个读书人，户户风雅，庄庄面子，就是对这班人说的。原来不懂风也不懂雅，也念上几句，学上几句，好在人眼前庄庄样子。那么这雪庐老人讲啊，在以前啊，这个卖盐的干盐务的那是最有钱了，都是很恭敬那个读书人，也不敢跟读书人啊平起平坐了，啊，怕这个读书人啊讲几句知乎者也他也不懂，那这个面子就不好看了。啊，可是啊这个有钱总觉得很难看。啊，他如果能够认识几个读书人啊，啊这个户户风雅，庄庄面子，啊，不懂风也不懂雅，啊，就是这个风雅这个干盐务的人也不懂，啊，但是呢认识几个读书人啊，学他们念上几句啊，也可以在人的眼前啊装装样子。那下面呢，啊，讲一个袁子才的公案。袁子才啊也是清朝末年的一个才子。有回袁子才在扬州，扬州的盐务是很大。这一天做戏，有些人专开有钱人的玩笑，因为他们有铜臭气。啊，这三个字很难听。有人说今天喝酒高谈阔论，要是没有佳作是不能下酒。喝酒还作诗作文，不能就对对子吧。啊，对对子就是故意啊开有钱人的玩笑。啊，一看门口外的柳树，啊，那么就说啊绿柳，啊，说了两个字。啊，那么这个时候对一个对子了。啊， 那这个袁子材啊，知道这个干盐路的商人啊，对不出来啊，那这个是大家呢跟这个干盐路的开玩笑啊，盐路商人啊，一听是两个字的对子啊，那两个字比较好对啊，啊，怕出别的对不了，就赶紧说。我先对上就别找我。想到柳树上的灰树，又听说绿要对红，就说红树，全场的人哈哈大笑。这时候啊，袁子材平时书念得多了，这个没有他也可以胡造谣言，他自己也可以变出来。原文说，就袁子材说了，看到大家在笑这个商人啊，他就说他笑什么啊，这个有典的啊，有典就是有典故啦。古人的诗你或许可以忘了或许是忘了。这袁子材就讲了，夕阳反照桃花屋，柳树飞来片片红。大家也不记得是哪里来的诗其实是袁子材自己造的古书哪里有大家一听这两句有道理，夕阳是红的，桃花是红的，一照着柳树柳树飞来片片红这个柳树上的那个叶子飞过来在这个夕阳照射下呢一片一片都是红的。这下子大家说袁先生你念的书多这就过去了。这个时候这个盐务的大老板脸上也沾了光了。第二天一个大元宝就送过去给袁子材了。两句就是50两。这个袁子材给他讲了两句那就这个盐务的商人就送他50两银子了。这是写入老人讲有这个典故。从前凡是市农工商，商是摆在最后。各种商店里固然干盐务的商人架子摆得很大。那是大有钱人这个很有钱的人他那价值很大。而一般商店你到柜台，在柜台后的人平时大家坐着，一看有人往柜台来，这柜台很长，大家就全体站起来。这一路的掌柜全体站起来。这种情形无见过这是写入老人他曾经看过就是柜台有人走过去那柜台有很多人都站起来。商人室内之末他还这样那这个商人这市农工商他摆在最后的，他还这么讲究这个礼节，普通礼节人皆知道这个普通的礼节一般人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家可以学着所以这一条是讲长者立不可坐长者来必起立，那么对同辈同事对客人必须要有这个礼貌客人来了我们要站起来同事来了也要站起来不但对长辈这一条也很重要。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几要讲记，子居家第七条，不在长者座前踱来踱去。这一条是说不在长者座前，长者站着谈话则另当别论。例如长者坐着和别人谈话，晚辈不是出去就是在一旁侍候着，不可在面前走来走去。若在长者前面踱来踱去，那是眼中无人。尤其是从前的年轻人，只要有长者在，不敢踱来踱去。那么这一条啊，雪庐老人啊讲这个有长者啊坐着啊跟别人谈话，那么做晚辈的人啊，那不是出去啊，就是到外面去，不然就是站在一旁啊，侍候着啊，看看长者如果有什么吩咐啊，有什么需要啊，那赶快啊过来。那不可以在面前呐 啊再走来走去了啊，这个是礼貌。那如果长者站着谈话啊，那是另当别论啊。那坐着啊，那就不能在前面啊，在那边走来走去啊。若在长者面前啊踱来踱去啊，那是眼中无人啊，这个眼目当中啊没有长者的存在。那尤其是从前的年轻人。

0: 我们一定要知道啊，特别啊啊，也要教自己的子弟了。好，这一条啊，我们比较容易懂啊，写入老人啊，讲解也比较简短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好好啊去落实啊，去体会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子居家第八条。立不中门，过门不见门线。这立不中门怎么说？在家里不能站在门当中就是了。中门这个地处不是我们站的，你若站着，别人要走必得从两旁走，这不是明白了？从前讲让路，立不中门，就是不要站在门当中了啊，这个也是我们要留意的啊。往往不留意啊，在家里啊，你站在这个家里门口这个门的当中啊，人家要进来要走，那就要走两旁了啊，所以不可以站在门当中。至于门线，现在已经没有了啊。门线呢、啊，过去我们一般讲门槛啊，门线啊，就是这个你要进门了、啊，那它有一个、啊、高高的啊，现在看不到了啊，这个。比较老的房子啊，比较传统这个房子啊，还有，那现在这个门线呢、啊，应该是到寺庙啊，寺庙里面呢 啊还有这个门线啊，啊，现在一般住家呢已经看不到了啊，两扇门或者有线挡。啊，这个过去啊，门有两扇的啊，这个传统那个门啊，两扇啊，后来我们看一扇的比较多了啊，这个两扇门啊，或者是还有这个线挡啊，但也是比较少了。没有线挡啊，只有门线啊，啊，就是。这个两扇门呢、啊，啊，有一个挡着的，啊，那个线挡。门线为墙，啊，门关了过去有线挡着，风进不去，这可明白吧？啊，这个就是说明啊，门线呢、啊，它的作用了、啊，啊，这个门关过去了。啊，那有一个线挡啊挡着，那么它就没有空隙啊，风就不会进来。那么门线呢、啊，就是有高出一块啊，一般我们讲门槛啊，门线呢、啊、是高出一块，那你站在上头，高出一块干什么？啊，就是不能啊。哦，践踏啊那个门线啊，所以这个我们过这个门线呢、啊，现在我们到寺庙、啊、还有寺庙啊，我们一般呢、啊，就是看到啊有三个门。

0: 啊，那三个门啊，现在的人也不懂这个规矩了啊。一般当中那个门就啊不能从那个进出啊，除非只有一个门。如果有三个门啊，应该从左右啊进出啊。这个像道教的这个庙啊，它是我们人一进去啊，从我们右手边啊进去。啊，从左手边那个门出来，啊，这个道家讲，啊，这个右边呢是属于龙，啊，左边属于虎，啊，龙进虎出，啊，就是从右边进去，左边出来，啊，那就不能用从当中走进去。那当中啊，那是过去啊，这个就是可能有大官啊啊，或者重要人物啊，或者住持啊，这个办一个隆重活动才要走当中的啊，这个我们也要知道。所以我们进寺院啊，脚不要去踩到那个门线啊，应该啊跨过去。那么我们一般寺院如果两边两个门，或者只有一个门的，我们也是要靠边进去。比如说只有一个门啊，我们靠右边进去啊。如果靠右边进去啊，我们右脚先跨进去，然后再左脚进去。如果我们靠左边这个门进去啊，左脚先进去啊，那右脚再进去啊。总是啊，你不要从那个正当中虽然只有一个门，或者你寺庙这个三个门你走当中啊，也要靠边啊，不要从这个正当中这样跨进去啊。这个是佛门呐 啊也有这个礼仪啊。那么儒家啊，这个是讲在家啊。那么在家啊，是立不中门，过门不见门线啊，到外面啊，这个寺庙啊，也是一样啊，过别人的家，到别人家里，也是不能立在中门啊，过也不能踏那个门线啊，过门不见门线。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子居家第九条，立不一足跛，坐不展脚如鸡，睡眠不仰不俯，又卧如弓。这一条练得熟了，与学佛大有关系。为什么大有关系？修净土就是得一心不乱。什么是不乱呢？我说的一套就这样，永远不变。我今天做什么功课，到临时断气的功夫也是这样，就能往生。现在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你的心里就乱七八糟。有乱七八糟的心，就有乱七八糟的事。你自己看看，演戏表演的都是整整齐齐，一点也不会乱七八糟。咱们看唱戏，

台前表演那一套，错一点也不行。譬如用手指物，是用一个指头，你却用两个，这就不行。到后台去更不得了，后台规矩可大了，谁在那里坐着都有一定的规矩。给你说人家那些东西在哪些箱子里丝毫不错，这个大家都不知道，所以人家唱戏一上场什么都整整齐齐没有错的时候，咱什么时候能学到唱戏的规矩，谈何容易。古人云，十年可以出一个秀才，甚至出一个举人，但十年出不了一个戏子啊。那么这一段啊，写入老人讲，那么这一条啊，念熟了，我们学佛啊，念佛一心不乱啊，有很大的关系。力不一足跛，是指站的功夫，别叫一只脚惭愧了。你在那站着，怎么会惭愧呢？意思是这样，站着别跟惭愧似的，站着啊，不要跟惭愧的人一样。站着功夫，你听明白，你自己一个人在屋里那不管。孔子他在屋里怎么站呢？不知道，咱不必说。可是孔子自己在诗事里，伦理上有夭夭如也，意思是不必呆呆板板的，很自然的，这可行了吧。你譬如宋儒，名字就不必提了，往后嘴上少造些口业，必得在那里道貌岸然，岸岸然戴着道士的帽子，必得那个样子。所以外头有人说你是书生，你把书给读深了，这个样子无也不赞成。那么这一段啊，写入老人讲啊，就是这个赞啊，有站相，那不能像惭愧一样。那在自己的私事啊，自己的房事里面，这个也不必呀 太呆呆板板的啊，像道貌岸然这样的啊。这个孔子啊，他在私事里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伦理上有讲，夭夭如也，就是还很自然，不是挨挨板板的，那坐在那里也是自然的，那这个我们一定要懂，要知道。所以这个雪露老人讲啊，外头人说你是书生，读书人啊，他很幽默的啊，说你把书给读深了啊，就变成很生疏了。这个写入老人他也不赞成啊，这里讲啊，也不是要我们都很挨板的啊，也是凡事啊自然。即使同事谈话站着的功夫，两脚直直的，不是立正就是稍息，像在众人面前表演，不敢随便。若一只脚撑着身子，就太随便，表示不恭敬。礼记开头前三条，无不敬言若失安定词，身口意都要求敬。这三条大家都行了吗？从前在清朝时你们都没见过头发梳辫子，到了夏天把拖在后头的辫子盘起来，叫盘辫子，因为天气热的缘故。
上街去，忽然看有朋友。

0: 有，要赶紧放下来，就是衣冠身体一切都整整齐齐了，并不是表示自己是什么人，而是恭敬人。这以前跟你们讲过，那么这血友老人啊，在台中莲社都有跟莲友大家讲过。从前有一位不懂规矩候补官，夏天时去见巡抚，规矩是不许拿扇子，这个你们都不知道啊。那这一条啊，我们现代人的确不知道啊，我们不是那个时代的人。候补官见到府台大人，当时天气很热，又穿了一身衣裳，又不能脱，他偷偷的拿扇子来扇。这位府台大人也不好，有点做作，候补官也失了礼。当侍者端茶给客人时，府台看他在那里扇扇子，说你老兄天气热，帽子摘下可以凉一凉。候补官说好好好，就摘下来了。这个候补官还不觉悟，还在那里扇。巡抚说天气太热，你宽宽衣服，依规矩必得穿着外套才对得起人啊，因为府台在这里啊。那么府台说啊，你衣服可以脱下来。那候补官说好好好，又脱了大衣。这时巡抚说喝茶，这是官场的规矩，端茶送客，主人一囊喝茶，门口侍者就打起帘子来喊送客，当大官的只要站起来就行了，不必怎么样，站起来就往里头走。候补官他在这里还不走吗？一喊送客，这位候补官又拿帽子又拿衣服，外头还有轿子，这样子如何上轿？你看看啊。那么这是血路老人讲一个古时候清朝时候的一个公案啊，就是这个疏忽啊，这个规矩啊，那么造成啊失了礼呀 啊就很难堪。坐物斩脚如鸡啊，这是一句现代的讲法。礼记那个时候讲的不是这样坐着的，那个时候是榻榻米。大家会坐榻榻米吗？有人是跪着榻榻米，有人会把两个腿向前伸了出来，这样坐着妨碍人，也不好看。现在人不坐榻榻米，是坐椅子，把两个腿伸出去，跟笨鸡似的。别的人走着走着，不够细心的人，他就会被你绊倒，有这种情形。只要是公共地方，你不能把两个腿伸出来，也不能盘腿，因为怕妨害人。例如坐火车，有两个人，我在这里坐着伸着腿，人家靠窗子，我在这里伸着腿，人家就会说先生你把你的腿往后头收收吧，怎么了？我妨碍人，我怎么感觉不出来？人家妨碍你，你心里感觉怎么样呢？那样我会不高兴，你不高兴，人家也不高兴，还不是一样？这个得练习，练习不妨碍人。我们妨碍别人呢，人不高兴；别人妨碍我们，我们也一样的不高兴。有些老油子看你不规矩，伸着腿，明知你伸腿，却假装没看到，故意往前一踢， 一下子，那这要验水啊。睡眠不养不服，睡觉的功夫，这个大家可以练习练习。情不思，你看死人，死的人都是仰着，睡觉时大家都仰着，一仰着就差不多是张口来呼吸，什么都吸进去，活不久。这个你大家练习练习，不但不仰不伏，也不能趴着睡。行事规矩也不卫生，必得如佛家右卧如弓，练武术的人都懂得这个右卧如弓，这个腿稍稍往前弯，像弓啊，弓箭那个弓是形状相似的，这个有多用处啊，有多种用处。卧如弓，有功夫的人都是左手打垮，右手托腮，这是实法。古人讲卫生都讲究这个，武术家都是这样。右手托腮是什么用意呢？你常常摸嘴，嘴就往这里来，这些你们不晓得。从前食大鸦片的，这个吃鸦片的，必得右手托腮这样子吃，过一阵子他再换换，把烟斗放在腮这里，他来回放，如果只有一个架势，这个嘴就歪了。睡觉这一拖就大有关系，佛家叫狮子卧，佛家的卧佛都是右手打在右腮那里，这样子呼吸不必张开嘴，只用鼻子呼吸，叫做归息。归最少活一千年，你不能活一千年，但是归息可以活很大年纪。所以讲卫生的人讲究归息，大家可以练练。这是第九条。那么这一条也非常重要。我们大家呢都要来练习这个右卧如弓，归息，这是讲求卫生。好，今天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十居家第十条，同桌吃饭不令被美食独待。这一条就是这个在家里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自己不要另外去准备好吃的，自己一个人独自吃。在家或是公共地方都是若干人同桌吃饭，预备什么饭就吃什么饭。若不能有同桌吃饭，无吃不来。但是无个人有预备自己吃的观念，同桌吃饭你不吃菜没关系，若独吃美食很不好看。那么这一段写对老人讲在家里或者是在公共的地方，那比如说餐厅了，都是有好几个人同一桌在吃饭，那预备什么饭就吃什么饭。那么若不能有同桌吃饭，无吃不来。那不能在同一个桌上吃饭这个就雪儒老人讲他也吃不来了。但是雪儒老人他也有预备自己吃的观念。同桌吃饭你不吃菜没关系。就是你没有吃菜。若自己独自一个人吃美食自己准备这个自己喜欢吃的好吃的，那就很不好看了。咱们吃素的这又例外。譬如无吃常素这次雪儒老人讲他自己吃常素，外头人不知道，无不说他也不做素菜，就把荤菜夹在我跟前，无不吃就是了，放在那里。那雪儒老人讲这个我们吃素的那又是例外了。比如雪儒老人他吃常素外头的人不知道他吃素。那雪儒老人没有说他吃素，那这个请客的人他们也不会给他特别做素菜。那去请客去吃饭那这个就把荤菜夹在他面前那夹在面前，雪儒老人他就不吃他就不吃，就放在那里他们拿筷无也拿这个他们拿筷子，雪儒老人他也拿着筷子说好好拿来，无也不看照着他们往嘴里无把菜偷偷放一边模模糊糊的什么都过去了那这个就是雪儒老人他也装着把这个菜往嘴巴把那个荤菜偷偷放到一边，那这样就模模糊糊的什么都过去了，就应付应付了。再说同人们有的宴席知道某人吃素，预备两道素菜，这时吾还是谦让，请大家同吃。那么再来雪儒老人再说同人们有的宴席。那这个在我们同修当中有时候这个比如说这个做生日还有这个儿女结婚办这个宴席请这个我们去吃
啊，他也会准备素菜。那血路老人呢、啊，也遇到这样的事情啊，这个有同仁呐、啊，在这个团体里面呢、啊，工作的同仁啊，他们有办宴席请客。那知道啊，血路老人呐、啊，啊，这个某人是指血路老人啊，他吃素，他们就会特别预备两个素菜，他就在一起吃啦。啊，这个时候啊，血路老人要吃还是谦让啊，请大家呢一同来吃啊，因为他只能吃素菜。那同桌的人呐、啊，那些吃荤的有燕窝、鱼翅、熊掌。吃的还不够，你这里只有两盘青菜豆腐，何必还来吃你这个？啊，这个就是说，那个吃荤的啊，

0: 那一桌都是荤菜啊，很丰富的啊。那他吃的啊，还不够，你这里只有两盘青菜豆腐啊，实在讲，何必再来吃你这个素菜呢？就有这种不开窍的人啊，无间的不止一个。他怎么呢？嘴里吃的油腻腻的，这里吃那里吃啊，连你这里素菜他也不放过。这种人无绝对原谅，他就根本没有这种教育。有教育的人让他吃，他也不吃啊。那这个就是雪露老人讲啊，他也见到啊，这不开窍，而且还不止见到一个。那怎么呢？同桌吃饭，那满桌都是荤菜啊，鱼肉，吃的嘴巴油腻腻的，这里吃那里吃。那雪露老人这边呢，准备两道素菜啊，他也不放过。雪露老人说，这种人啊，他绝对原谅他啊，因为他就根本没有这种教育啊，没有学常理。有教育的人你让他吃他也不吃。吾说诸位，假定你们要吃荤菜就别吃素菜。你要到荤菜的地方去吃素，就马马虎虎，敷衍敷衍，应酬也不必跟人家要素菜。这个是雪露老人给大家讲，假定你要去吃荤菜，那你就别吃素菜了。你要到人家办荤菜的地方去吃素，那就马马虎虎了，敷衍敷衍，应酬啊，这个就是吃肉边菜啊，也不必跟人家特别要素菜啊，特别要啊，也就给人家添麻烦。出去吃饭是一种礼节，行这个礼节后回家再吃啊，所以出去聚餐吃饭呢、是行礼。那这个礼节行完了，行这个礼之后啊，回家再吃啊，那个没有吃饱，回家再吃啊，这个就是一条啊，同桌吃饭啊，不要另外啊去准备好吃的食物啊，自己独自啊在那里吃啊，这个就很失礼啊，也很不好看。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现在请大家翻开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第28页啊。上一次我们讲到28页啊，这个经文第二行啊，这个一大段。那么这个一大段呢，我们这次啊，这个当中啊，中段的时间比较长啊，我们还是把这一段啊，再简单的啊来复习一遍啊，请看经文，28页第二行，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慈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住于净室，早浴清净，着净衣服，悬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至心一处，更莫一缘，如法诵持。那么到这一段呢，是讲修法行事，这个在经典里面讲，就是修行的方法。那么在这个修行方法里面的这些注意事项，注意事项，这个观世音菩萨在给我们开示：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就是要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不管是男子、女人，这个善男子、善女人，那么应当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么这个两句就是我们平常念这个四弘誓愿，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要发这个大菩提心。

我们知道啊，四弘誓愿后面三愿都是为第一愿而发的啊，因此呢，观音菩萨呢也是劝我们啊，宣发广大菩提心啊，誓度一切众生，生持斋戒啊。那么这个生持斋戒，我们一般讲八关斋戒，一日一夜啊，八关斋戒。这是从狭义的来讲，那么从广义的来讲啊，这个身心清净啊，一尘不染就是斋戒。那么我们持这个八关斋戒，目的也是要达到身心清净啊，达到身心清净的。所以斋有清净、整齐的意思。以诸众生起平等心啊，这句啊也是重点啊，就是不分怨亲呐 啊，对于一切众生啊都是平等对待啊，没有分别。我发这样的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啊。这个常啊，就是说。诵这个大悲咒啊，常常读诵啊，那不要让它断绝。这个也是我们净宗常讲的啊，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那么下面呢啊，是就这个事项上啊，给我们讲出一个。具体的做法，住于净室，早浴清净，濯净衣服。那么住于净室呢，就是你找一个清净的房子这个室在房子室内像我们一般讲佛堂你家里呢有个小佛堂，那么你在这个里面呢要进去里面呢，念咒拜菩萨。首先呢，先洗澡要进去这个佛堂之前呢，先洗澡换干净的衣服那么如果有上这个卫生间有这个臭秽衣服要换所以衣服要多准备几套。那么来方便换洗。下面呢是讲庄严这个佛堂的一个摆设一般我们讲布置坛场这个坛场我们总是要布置的庄严整齐这个也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呢布置这个禅堂比如说我们做法会做三十系念法会这个坛场的布置我们专门布置坛场的同修也越来越有经验了就讲究它的清净庄严。那么有一些人他比较不知道这个原则布置的呢很杂乱。颜色上也不协调这样失去这个坛场它清净庄严的气氛所以你这个坛场布置的清净庄严让人走到这个里面身心就感受到清净了那不一定说布置的很多有这个财力呢可以多布置一些没有这个财力呢简单的也可以只要清净干净整齐那么摆设地方不要摆的不对位不要摆错地方那么让人家进来虽然道场不是很大但是感觉呢有一股清净

定的气氛啊，这个外国人讲啊，磁场啊。那么你到这个佛堂里面呢、啊，那么你会感受到它这个磁场很好啊，人坐在这里呢，身心很清净安稳啊。那么这个是布置坛场啊，不能不讲求的。啊，最近我们到上海做37年啊，那么这个富隆居士啊，他们公司啊、工厂那个仓库啊，啊，他这个总经理啊，随便居士啊，他花心来策划啊，那么还有他们姐妹啊，大家花心啊来布置啊，那依照我们华藏这样的一个模式。啊，布置的很清净庄严啊，虽然只有坐一场，但是呢，我们再到那个佛堂去坐啊，感觉那个磁场就特别好啊。所以这个坛场的布置啊，啊，我们也到现场给他们协助啊，给他们协助啊。所以有时候呢，他们这个摆的地方啊。摆的不对啊，我们跟他建立啊。那现在呢，摆起来了啊，一进去了，我就问他了啊，你进来呢感觉跟以前一样不一样啊？跟其他的道场一样不一样啊？绝对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也要有所讲求啊。所以这个玄幡蓝灯啊，这个都是属于庄严道场的这个用具。那么道场里面呢，啊，当然了，这个幡呐、啊，啊，灯，啊，香，啊，还有花，这些都少不了的，啊，那么香也要买好的香啊，不能买那些化学香，啊，闻起来呢都很呛鼻，啊，人闻了身体都不好，所以我到大陆呢，都建议同修呢，啊，宁愿多花一点钱啊，买好一点的香。啊，大家闻了呢，对身体没有伤害。啊，如果呢有一些药草香啊，它还能治病。啊，如果你买那个化学香啊，虽然很便宜，但是呢闻了对人身体不好。啊，那么对人身体都有伤害了，我们再拿这样的香来供佛，那对佛是很不恭敬。啊，所以俗话讲啊，烧香啊要烧好香。好香不一定说很名贵的啊，那个一斤几万块的檀香不一定买那么好，但是呢，买天然的啊，买天然的啊也很便宜啊。在福建呢、啊，我们在庐江这个实际禅寺做百期系念啊，那么我在住在金刚寺，也在庐江金刚寺住是住在金刚寺，金刚寺门口就有卖香的。卖福建的这个药草香，所以我们就常常在门口啊买一些香啊，然后拿到实际禅寺啊做法会啊时候让大家点啊，也不贵啊，闻起来啊这个也很舒服。那么这个花啊，这个花呢，如果有枯萎了，就不能继续再供啊。那每一天呢、啊、要换一次，换一次水，每一天换一次水啊。大概呢，一般的花呢，大概3天5天，最多好像支持一个星期就换了。啊，百味饮食啊，这个是吃的。百味饮食就是说，我们要供佛菩萨的啊，根据我们人吃的啊，这样来供啊，这样来供。那么供百味饮食，这个百味呢是古时候皇帝啊每餐吃饭都100道菜啊。那么这个是表最恭敬的意思啊，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去准备100道啊。当然啊，你有这个财力啊，有这种空间啊，有这种财力、人力、物力，当然你有能力这样办是最好。啊，那么那个人力物力

较多。那现在呢，我们啊去这个像这个莲香斋吃饭啊，啊那些菜啊，我看就不止100道了啊。我听人家讲啊，说200多道啊，200多道菜啊，啊那就很多了。那么供佛的这个饮食啊，我们一定要煮过啊，就是你人能吃的，你才拿去供。那有一些居士不懂啊，他拿那个没有煮过的啊，比如说干的东西呢，然后摆上去啊，啊，比如说买一包米粉，他就放上去供了，那这个对佛很不恭敬。为什么不恭敬呢？那个干的没有煮，你人都不能吃，拿去供佛，那这样怎么说得过去呢？啊，你人要吃都要拿去煮一煮，炒一炒，还要加一点香料啊，然后要供佛呢，那买一包啊，整包连那个塑胶纸还包着就放上去了，叫佛吃就这么吃，这个是对佛不恭敬啊。所以弘一大师在演讲录给我们讲说，这个要煮过啊。这次我有机会到贵州啊，贵阳去，我就给他们居士讲这个啊，因为大陆有很多居士他不知道，包括我们台湾还有很多居士不知道啊，还有买罐头啦，没有开的啊，那个罐头没有开，我们人要吃都要打开了，然后罐头整个放在那边，叫活菩萨看看就好了啊。这个并不是活菩萨一定要吃我们那个东西，而是表我们一个敬意啊，就是说你供活菩萨也应该比我们人要吃的要殊胜嘛。啊，你总不能说比我们人要吃的要差嘛，那这样对佛就不敬啊，起码要跟我们一样嘛。啊，我们吃什么那供活菩萨什么啊。啊，所以这些百味饮食呢，这个供佛的活菩萨的饭菜呢要煮过。啊煮过。啊，以用供养啊，不能那干的买来就把它放上去了啊。下面讲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如法诵持。这个自心一处这一句是重点。古大德常讲啊，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我们这个心啊，平常都很散乱啊，没有给它收归在一个处所。好，我们很多事情都办不好啊，很多事情办不好。那么我们做什么事情呢，都是要自心一处啊，念咒要自心一处。那我们吃饭呢，也要自心一处啊，穿衣吃饭做任何事情都要自心一处，你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那么这里所讲的呢啊，是你在念咒啊，在进入这个坛场啊这个时候。但是呢，我们进入坛场之前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平常你就要练习的。平常啊，你练习呢，办任何事情啊，你都专心去做。啊，念咒的时候专心念咒，办事的时候专心办事。啊，念咒念佛你先放下。啊，不能呢一面念咒一面想到办事，办事又想到念咒，那事也办不好，咒也念不好。啊，两方面都落空了。啊，所以应当啊，你办事的时候专心办。办好了念咒专心念啊，这个念咒的时候呢万言放下啊，那你办事的时候呢也要万言放下啊，其他的要放下。现在你在做哪一个事情，你要先把这个事情啊专心把它做好啊，那么这个都是叫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那你能自心一处啊，那没有事情办不好的啊，这个是非常重要
啊，所以更莫一言啊，一言就是说你就不要再想其他的了啊，全部都放下了，你现在做这桩事情就专心做这桩事情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啊，你进入坛场念咒啊，就专心持咒，其他通通放下了，啊，暂时啊先不要去想了，如法诵持，啊，那照以上啊所讲的，啊，这个理论方法啊来把它落实，啊，那这个叫如法。那么如法呢来诵咒持咒啊，持是保持啊，让它不间断。是时当有日光菩萨、月光菩萨与无量神仙来为作证，一起效验啊。如果能够这样如法诵持大悲咒啊，那么事实就是在那个时候，当就是一定啊，一定的意思，一定有日光菩萨啊，跟月光菩萨啊。那么这个日光菩萨跟月光菩萨呢，是出在啊《药师经》啊，《药师经》。啊，这个日光菩萨、月光菩萨与无量神仙啊，这个无量神仙呢，啊，就是包括所有的，我们一般讲啊，护法神啊，啊，那所有的神仙呢，啊，来为这个人啊做证明，益其效验，益就是说帮助他，啊，让他诵这个大悲咒呢，那个效验啊就更明显。那么念咒这个原则我们前面都讲过了，啊，我们根据了凡四训，啊，这个立命之学，云谷禅师教了凡先生持准提咒那个方法来持大悲咒，啊，持任何的咒都一样，啊，都是这个原则，啊，依照这个原则，啊，如理如法来持咒，那没有不效验。关键，啊，在放下万缘，一念不起，不起其他的妄念，那这个咒就有效，啊，就是我们平常讲念佛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我们现在念呢，没有这个效果呢，都是有怀疑的，我说这个念的到底行不行啊？啊，一个问号出来了，怀疑就起来，怀疑起来呢，那个信心就被障碍住了。啊，那怀疑呢，这个妄念起来呢，那就夹杂在里面啦，啊，那自然就夹杂了，啊，夹杂进去呢，那就间断，啊，所以念经、念咒、念佛这个原理原则呢，都是一样的，啊，都一样。现在念大悲咒的人很多，啊，非常多，也比较普遍，啊，那么念大悲咒，啊，是要这样的原则，啊，念其他的咒语，啊，念其他的佛菩萨名号也是一样。所以，啊，念咒念佛都是同样，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下面观音菩萨讲，我时当以千眼照见，千手护持，从事以往所有世间经书悉能诵持，啊，悉能受持，一切外道法术委托典籍亦能通达，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就是观音菩萨呢加持的，啊，我时，我就是指观世音菩萨，啊，就在这个时候啊，我一定啊以这个千眼照见，千手护持，啊，千手千眼，啊，来照见这个行人，来护持这个行人，啊，从事以往啊
所有世间经书悉能受持。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啊，所有世间的经书啊都能够受持。那不但呢世间的经书啊都能受持，一切外道法术啊韦陀典籍亦能通达啊。这个外道法术就是其他宗教的啊其他的学术啊，那么也能够通达明了啊。那这个就是说你不学就会啦。那当然啊佛经通达就啊没有问题了啊，这个没有问题。那么这个是什么道理呢啊，这个道理啊就是心清净啊，心清净。那么在历史上啊在中国佛教历史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他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代表啊。六祖慧能呢他不认识字啊，他不认识字啊，一生啊一部经也没念过也没听过啊，但是呢他大彻大悟了啊，大彻大悟之后呢，所有佛经呢，他都通达了啊。人家念了很久很久的时间呢、啊，念不懂啊，不知道那个经义在讲什么啊，去请教他啊，他叫人家念一段给他听啊，他就会给他讲解啊，讲到那一个人开悟了啊啊，像这个。无尽藏比丘尼啊，持涅盘经十年，法达禅师啊，诵妙法莲华经三千部，没开悟，啊，念了很久呢，不知道经义，啊，遇到六祖啊，向六祖请教，啊，六祖也不认识字，也没念过，啊，就那你那个经我也没念过，你念一段给我听听，啊，念了一段。六祖说啊，知道了，后面就不用再念了，他全部都懂了。啊，那给他开示。啊，那这两个人呢、啊，也都言下大悟了。啊，那么这个是说什么呢？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就有这个能力。那佛经都能通了，那世间的典籍那就更容易了嘛。啊，世间这个外道法术韦陀典籍，所有一切学术正法邪法，通通明白，没有一样不明白。啊，为什么能明白呢？啊，因为所有一切法呢，都是我们的自性变现的。那你现在明心见性，见到自性的，啊，哪有一样你不知道的呢？啊，都是你自己变的嘛。啊，你也能够像观音菩萨一样啊，千眼照见，千手护持了。那么诵大悲咒啊，诵大悲咒啊，这个诵到开悟啊，通达这个四出世间典籍的，在清朝有一个法师啊，这个法师呢，这个公案我看了很久了。啊，我们最近印的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里面也有记载。啊，这个我看了很久了。啊，这个法师名字一下想不起来。啊，明天找到资料呢，再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法师呢，他是在寺院里面呢，啊，跟这个主持啊起冲突。啊，他自己也不好，修得不好。啊，然后这个主持啊要处罚他啊，啊，那他心里很不服啊，啊，他想要报复啊。后来他这个人有善根，想一想啊，啊，
的确自己是不好啊，自己也是不学无术啊。那他觉得呢，那报复有什么用呢？啊，是自己不争气嘛。啊，那难怪人家对他责备嘛。啊，后来他就跟这个主持要求了，说给他一个房间啊。啊，他要清修。啊，后来呢，人家就送饭菜给他吃，他就闭关了啊，在一个阁楼上，他就写个止语啊，止语两个字就不讲话啊。如果碰到人跟他讲话，他就比那两个字止语啊，都不讲话。他不讲话，他做什么呢？就念大悲咒啊，念了三年了啊，念开悟了。后来呢，人家一些世间的小说什么的，人家在争吵在争论啊，都搞不懂，他一听啊，在旁边一听啊，就给他们指点出来啊，大家呢都心服口服了啊。有这么一个公案在清朝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就是在这个经典里面啊，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看到。那他怎么有这个效果呢？就这段经文讲的，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如法诵持，放下万言，就是这样，没有别的，没有秘诀，就这个秘诀啊。那现在问题呢，我们自己放得下放不下，关键在这里啊。放得下啊，那人人都能成就啊，不是只有他能成就，别人不能成就啊，所有一切众生都能成就啊。那么诵持此神咒者，世间八万四千种病须皆治之，无不菜者。这一段经文是讲治病。那讲到治病啊，这个感应的事迹就更多了。那么治病，有的人他治得好，有的人他还是治不好啊。啊，那么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业障的轻重啊。有的人业障比较轻啊，他得了病啊，但是他善根深厚，信愿具足，他念这个咒啊，效果很好啊，效果很好。啊，那如果善根比较薄弱的啊，念这个咒也有好处，重善根啊，但是效果呢不是很明显，还是有效果啊，不是没有效，还是有效。那么我们啊，要念这个大悲咒跟人家结缘啊，可以根据了凡四训这个银谷禅师啊教了凡先生这个方法来念。啊，如果你先念这个一遍大悲咒啊，如果一遍念下来啊，加持这一罐水啊，啊，那这个一遍念下来没有起一个妄念，那你这一遍就有效果在。啊，如果你连续念三遍没有起一个妄念，那这个效果就更好。啊，念五遍不起妄念，那当然就更好。啊，时间越长啊，变数越多，它那个效果就越好。这个不妨大家可以用这样来做一个实验。那这个加持一些水啊，跟一些有病的人结缘啊，也是好事。善事好事。那么在这个感应录里面啊，讲到这个诵咒治病的这个例子很多。那么我个人也是常常生病啊，我也都是念观音菩萨啊，我就没有念大悲咒了啊，念大悲咒时间比较长啊，念观音菩萨比较简单啊，念观音菩萨。那么念观音菩萨呢，我这个效果啊，也没有像一般那个感应录那么明显。啊，都不是显应了，啊，我是显感，但是明应，
明应就是暗中的这个有感应，

暗中感应呢？啊，我常常啊看到那些啊，古时候啦，现在啦啊，说有一些有病的人啦，那么念这个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就变成一个老太婆啊来给他摸一摸，弄一弄就好了。哈、啊，我一直念啦，想要看看观音菩萨会不会变个老太婆来，但是都没看到啊，都没看到老太婆来啊。那观音菩萨不晓得变什么身份来，我也不认识。啊，但是冥冥当中有时候就是说这个病啊，啊，冥应就是说暗中的应，暗中应呢，就是说我们去找医生，可能他的药啊会给你弄得对症啊，那你就吃了那个药，也就好了。啊、如果业障现前啊，啊那个医生啊抓药的当时疏忽了，给你弄错药了，越吃越严重、啊、这个也有感应、啊、所以要去抓药之前啊，先念观音菩萨、啊、这个也有帮助、啊、不然那个医生啊，他这个、啊、昨天如果喝酒喝多了，给你诊断病情，诊断错误，那也很麻烦啊，那诊断对了，去抓药的给你抓错药，那更麻烦啊！啊，不吃还好，越吃越严重。啊，这些啊，我们都可以求菩萨，啊，都可以求菩萨。那最好的就是什么药都不吃，啊，喝大杯水，啊，这个是最好的。啊，所以印光祖师啊。他在生的时候呢，常常加持这个大悲咒啦，大悲眼花的就加持大悲灰、大悲米，用记的，啊，那个米再去泡开水，灰也是可以泡开水，啊，那这个咒语呢有它的效果，啊，有它的效果，啊，能够治病。那么。关键的地方啊，还在信心啊！如果你真正相信啊，信心不疑啊，啊，它真有效果啊！如果有怀疑呢，那这个就大打折扣了啊！有怀疑，那么另外呢，就是有慈悲心跟没有慈悲心念咒，那效果也不一样啊。那么慈悲心越大的人，那效果就越好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他这个以前在南京啊，在贵州同仁中学的校长周邦道老居士啊，那么他的太太啊周杨慧卿啊，就是在南京啊，在家里见到地藏菩萨画一个出家法师来跟他画眼的，画这个油灯的。他没给他啊，那时候没学佛啊，怕这个和尚来骗人啊，没有给他。后来到台湾来啊，学了佛啊，问这个佛门的大德啊，他才知道那是地藏菩萨化身。后来很后悔啊，在台湾啊，赶快去供油啊，啊送地藏经。那么这个周师母为人很好。啊，那么在大陆啊抗战期间呢，他带了一批流亡学生啊逃难啊，那么学生呢，他对学生的照顾呢、啊，比自己儿女啊要优先啊，有什么东西呢，都学生先有，他自己的儿女最后才分到啊，所以他做事很公平，没有私心啊，所以这些学生啊对他都非常爱戴。那么到了台湾来，遇到李炳南老居士，遇到啊这些啊白胜老法师啊这些老和尚啊，接触佛法，开始学佛了。那么学了佛之后啊，他也发心了、啊、送大悲咒，持大悲水，跟人病苦的人结缘啊，所以他听说他送的大悲咒呢特别有效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爱心。他有慈悲心，所以他送的那个咒啊，效果都非常好啊，所以很多人啊
去向他请这个大杯水。那么这个在院里啊，大兴善寺啊，以前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呢，也跟李昏昏居士啊带我去的啊。那个时候呢，我从戏子坐火车啊，我们两个人啊，火车坐到院里啊，那下火车呢，出去没多远就到了啊。那个无名的比丘尼啊，他不讲话的啊，那个穿的那个衣服啊，都是补丁的，打赤脚，他不吃饭的，不吃人间烟火。他吃什么呢？就是喝这个水，他就喝水。啊，那人家去向他请问佛法，他就那个树脂啊做的108个的念珠啊，叫人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反正去的人一个人送一串。啊，那么他那个大杯水就是你自己买桶子去装啊，不要钱的啊，他那个道场不收钱啊，不讲话。去那边请大杯水呢，就是有佛祖面给大家吃，没菜啊，只有面啊，那个我们台湾传统的那个有加那个碱的那个面啊，就是煮那个一桶啊。那凡是去请大杯水呢，如果遇到中午晚上啦，那么这个他那个道场啊，就供养大众啊，这个佛祖面啊，我也去吃过啊。那么在家的时候呢，也去请过水。后来出家了，我出家第二年，这个比丘尼就往生了啊，他往生了。那么往生之后呢，后来迁到这个三立了啊，现在呢迁到这个三立啊这个地方来了。啊，原来迁到铜锣啊，现在铜锣又迁到三义了，但是还是继续供养大众啊，这个大杯水啊，现在还是继续在供养。所以现在呢，他这个道场啊，有很多游览车啦，什么车都上去啊。那么以前我就听说很多疑难杂症的到那边去请这个水喝啊，那么都有效果啊，因此啊，有很多人啊去。有很多人去啊，因此我们现在道场啊知道这个道理啊也有很多道场啊用这种方式啊，凡是诵经念佛念咒啊，那么供在佛前啊大众共修啊，求佛力加持啊，这个也有它的效果啊。关键啊在信心啊，信心啊你坚定，那么这些呢，都有这个效果啊。所以你看呢，世间84000种病，这个84000呢，那病太多了啊，实在讲，无量无边的病都能治，没有一样治不好。那么治不好呢，总是在信心有怀疑了。有怀疑啊，如果没有怀疑呢，那没有一个治不好的啊，一定治得好啊。接着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制诸外道。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是使令鬼神啊，使令一切鬼神，你诵这个大悲咒呢，也能够使就是去呼唤命令啊，所有一切鬼神啊，在鬼神道的这些众生啊，那么这个可以让他们啊帮你办事啊，让他们帮你办事啊，持这个大悲咒啊，有这样的威德。降诸天魔啊，这个天魔啊都能够降服。这个天魔啊，就是会扰乱人啊，会诱惑人啊，会折磨人的。在欲界第六天啊，这个有一层天啊，就

魔王啊住的。那么魔王呢，就专门来障碍啊修行人的啊，修行人要修行出三界，魔王他看不顺眼，他就来障碍。啊，所以修行人呢，啊，必定会遇到的。那么遇到呢也没有关系啊，就是求观音菩萨帮忙啊，诵大悲咒或者念观音菩萨圣号，这个能够降诸天魔，制诸外道啊，制就是制服啊，制服外道。这个外道呢是心外求法，心外求法呢称为外道，所以外道呢它并不是骂人的话，是他修行啊，他不知道往内心去学习，他往心外去学习，往心外去求，那求不到。那么佛法叫内典啊，实在讲啊，不但佛法啊，就包括呢世间这个像我们老祖宗啊，中国本土的传统的这个儒家道家，都是讲内学，向内心啊来学来求啊，回过头来呢往自己内心去找，寻找答案，那就找到了。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从你自性变现出来的。那从你自性变现出来呢，你要找这个一切法的根本，找它的源头，那你回头往自己内心去找，那就找到了嘛。找到了，问题就解决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如果往心外去找，那真的是求之有道啊，得之有命啊。不要说了生死、明心见性成佛了，就连个改造命运都办不到。我们读《了凡四训》啊，就知道了。你看云苦禅师给了凡先生开示的那些话，我们要常常提起来。这个云苦禅师讲啊，从心而觅，感无不通啊！就从你内心里面去找，觅就是去找，那没有不通达的，没有找不到的。如果你从外面去持求呢，去攀缘呢，那真的是得之求之有道啊，得之有命了。你找不到，问题解决不了。那特别现在这个灾难频繁的时代啊，真的是天灾人祸啊，多灾多难啊，很多灾难的信息啊不断的出现。那的确呢，我们看到整个世界新闻报道也都是报道灾难，新闻一打开几乎没有一天没有报灾难的啊。那像我们现在这个桃竹苗啊，南部地区这个闹干旱缺水，现在都在限水啊。听说现在桃园啊要用人造雨啊，人造雨呢这个以前都试过了啊，那个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如果你长期不下雨啊，人造雨造的还是有限的啊，你造不过人家用了。那么这个现在大家相信科学啊，相信科学啊，那科学家呢就心外求法啊，科学家呢他只知道物理，他不懂得性理啊，他不懂得自性的这个现出这个万事万物这个事实真相啊，这个只有佛菩萨啊，这祖师大德圣贤之道。科学家呢他不知道，他只懂得物理性理，他都不懂了。
因为呢他是心外求法，他不知道往内心去求，他往外面去找，发现了那这个问题怎么来的呢？他也不知道，所以现在科学家呢，他也能够给我们预报灾难的信息，事先给我们讲，透过这个科学仪器，它可以给我们预报。现在呢，预报比较准确的就是台风了，台风要透过这个科学仪器它可以预测。现在地震听说几秒钟前还可以先预报，要发生之前几秒钟可以预测到。它可以告诉我们有灾难，但是呢，科学家他并没有办法告诉我们化解灾难的方法。那为什么他不能告诉我们化解灾难的方法？因为他不知道这个灾难怎么来的嘛，什么原因会有灾难他不知道嘛。那这桩事情呢，佛菩萨知道，佛知道的是最清楚。佛在无量寿经给我们讲独佛知耳这个事情唯独佛知道。世间人呢，知道的不多，知道的有限，佛知道的最彻底、最清楚。那么如果我们相信佛的话，我们就有救啦，问题就能解决啦。如果不相信佛菩萨呢，那就没办法了。因为科学家也没办法。那现在全人类都相信科学，那科学家没办法，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科学家没有办法，又不相信佛菩萨的，又不相信老祖宗的，那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束手无策。只能去面对灾难了，无法化解灾难。那么已经学佛的人、信佛的人知道用佛法来化解灾难。但是不相信呢，他相信科学呢，看到这些学佛信仰宗教的人他认为是迷信，这个没有科学根据。但是现在呢，也渐渐有了科学根据了。你像这个日本江本博士的水结晶的实验这个就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依据了。现在也不能说没有了。那这个量子力学家呢，那也有新的发现了。量子力学家呢，他给我们讲其实没有物质的存在，物质是人的意念念念相续累积而成的，现出来的妄想。那么这个讲法跟佛经上讲的、大乘经典讲的就相应了。但是科学家呢，透过这个精密的仪器发现，但是那怎么会这样呢？他就不知道了。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知道是这样，但是为什么这样，他不知道。只有佛知道。所以这些科学家呢，老和尚常讲来学佛他就很快。他就很快。他不学佛呢，他就卡在这个瓶颈。不能突破。所以大乘经典将来我们净老和尚有一个预测不再是宗教了而是最顶尖的科学、最顶尖的哲学了不是宗教了。为什么呢？大乘经典的理论呢，渐渐被科学家发现证实了。那的确呢，是事实真相所以事实真相、真理，它经得起考验如果不是事实真相呢，你发现那理论呢，过没多久就被人家推翻了，就不能成立了那不是真的那么真的就是永恒不变了。所以现在这些遇到这些灾难那么现在呢有很多预言灾难那有些人他还是不相信
啊，这次我到日本去。

做七天的山西年，啊，4月22号到28号，就是311啊，地震海啸罹难众生啊，满期，最后一个期，啊，去东京给他们做。啊，那么一个日本人呐、啊，浅野先生呐、啊，啊，这个丽娜介绍的，丽娜的朋友，啊，他十几年前就认识了，啊，劝他来皈依啊，他总是应付不来，啊，这次来参加三一系列呐、啊，啊，他很欢喜，发心皈依了啊，大概这个时候因缘才成熟，啊，那么那一天呢，我在皈依的时候讲到说，这个科学家呢。只能告诉我们有灾难，但是他不能告诉我们化解灾难的方法。啊，我讲这个话呢，他非常认同，啊，他非常认同，啊，很有善根。啊，他说呢，这个我们做这个法会啊，从台湾这么远跑到那边去给他们超度回向消灾啊，啊，应该首相要派人来致谢啊，啊，很有善根。啊，那这个听不懂啊，他参加好几场啊，这个坐着念，这个真有心。换作我们听不懂，我们做的这个一时都坐不住了啊。那最后一天呢、啊，他还从头参加到尾啊，30都参加啊。啊，参加的非常欢喜啊。那么这个日本啊，这次的311这个海啸。我去日本了、啊，很多同修都讲了，他说那个海啸整个村被淹的地方就是沙海豚那个地方啊，沙海豚以前那个新闻都有爆出来，那个沙海豚那个鲸鱼海豚那个港口啊，那整个海水都是红的，都是红的。那么有人问他了，说你们杀这些这么残忍，那你吃他的肉忍心吗？问那些日本人，那日本人说这个他没什么感觉，他说但是我们吃他的肉啊就会给他感恩啦、啊、但是呢好像说杀这些海豚啦、啊、这些鲸鱼啦、啊、捕鲸啦、啊哦、他们没有感觉到什么残忍，他好像就觉得这个很平常的。那么这个就说明了这个人心他造这个杀业啊遭到麻木，没感觉啊，没有感觉是一个很残忍的一个手段啊啊！所以那个整个村呐、啊，我一去哦，好几个同学跟我讲，就是那个地方整个被冲掉了。那我们学佛的人呐、啊，明白因果的人，知道得很清楚，那个真的就是报应嘛啊！那这个是花报、果报都在三恶道。但是呢，他们相信嘛，他还是不相信啊。所以这一次这个311的地震海啸啊，东京市场啊，的确是有善根啊。他说日本啊遭天谴了、啊，天的责备。他讲出这句话呢，被人家攻击的啊，被人家攻击。那被人家攻击呢，说明一桩事实啊，就这些人呢，他并不觉悟啊。东京市长他觉悟了。啊，他讲出来啊，那么如果日本的人民啊，大家能够回头啊，反省，哎，到底我们哪里做的不对？啊，像古代这个遇到灾难的时候啊，这个灾难不是说现在才有，历朝历代都有灾难。那古时候这些皇帝啊，遇到灾难，他们怎么去化解灾难？首先啊，皇帝要吃100道菜就减一半。啊，然后第二个做法呢哦大赦。大赦啊，怕有一些冤枉的啊啊这个判罪的啊，那这个时间给他赦免了。第二个大赦。啊，第三就是要忏悔啦，要斋戒啦啊，要检讨啊啊这个国家的政策哪个地方政策决策错误了。做错了，发现了要改过来，啊，那这样诚心诚意啊，斋戒沐浴、忏悔，哎，真的灾难就化解了。

没有下雨呢，那就下了一大雨啊，就恢复到风调雨顺。这个在历史上啊，二十五史史记上每个朝代都有记载，这个都还是正史啊，不是随便乱讲的啊，都有根据的啊，有经典做根据的。现在人不信啊，他相信科学啊，不相信老祖宗的，不相信活菩萨的啊，所以人不知道忏悔啊。所以我回来离开日本之前啊，有同修说日本后续还有更大的地震，那我们根据他们人心的反应啊，的确也是有可能啊，我们不排除这个可能。为什么？你人心没有改变嘛，人心没有改变，那后头一定有灾难啊。因为人呢，你依照你这个错误的思想言行啊，继续下去啊，就是不断的制造灾难，那当然啊，灾难就无法避免啊。所以现在呢，这个时代啊，印光祖师讲的啊，这特别要提倡因果教育啊。现在讲伦理道德呢，人家也听不进去了啊。伦理道德一斤多少，值多少钱啊？他跟你讲现实的啊，他不接受啊。所以讲因果啊，还能警惕人心。因果就讲什么？讲现实啊，讲利害关系啊。好，你不相信，那不相信你自己看着办嘛。灾难来了，你怎么办？灾难是什么呢？灾难是果报嘛。啊，那灾难是不好的果报嘛，不是好的果报。那好的果报怎么会有灾难呢？啊，好的果报就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那是好的果报。那风不调雨不顺、国不泰民不安，那个不好的果报嘛，这是灾难嘛。啊，那不好的果报一定不好的因嘛。啊，那个因怎么来的呢？人制造出来的嘛。人心思想不善、言行不善，制造出来的灾难嘛。人要负责的啊。啊，好的果报是好的思想、好的言行，那当然他的果报好嘛。啊，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善恶报应啊，丝毫不爽。啊，这个因果的定律呢，谁都无法推翻的，活菩萨都不能推翻。啊，那你科学家能推翻因果定律，那活菩萨都要拜他为师了。那活菩萨推翻不了，那你能推翻，那他真的要拜他为师了，甘拜下风了。事实上啊，没办法，活菩萨都没办法。啊，所以现在这个闹干旱啊，实在讲啊，这些做官的领导人啊，如果学古代的这些老祖宗的做法，就能解决啊，真的。啊，但现在没有人敢啊，怕这样做被人家骂迷信啊。那说好啊，迷信啊，好啊，那你去找科学家啊，请科学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叫他不要灾难啊。啊，那科学家如果办不到，你又说这个迷信，那你叫这些人民怎么办呢？啊，你这个政府有责任啊，你这个政府有责任，不是不能推卸责任，说这个灾难跟我没关系哦，不行。啊，所以现在人说民主啊，一直骂古时候啊，那个是封建专制。其实我们敬老和尚讲，封建专制也有它的好处，不是说完全都坏。封建专制，人比较不自由，但是政府负责任。啊，你看那个明朝末年啊，我们看莲池大师的传记。啊，那个时候莲池大师住在杭州。啊，杭州这个营区市。啊，有一年呢闹干旱了，没水。田都裂开了。啊，所以这个旱灾不是现在才有，历朝历代都有。啊，当时的杭州太守啊，

也很着急啊。啊，这个干旱啊，这一方的人啊都没水喝了，没有水耕田了。那、啊、他怎么办呢？啊，想不出办法啊。后来呢，听说啊，这里住了一个大德，佛门的高僧。啊，他就亲自啊到这个云栖寺啊，向这个莲池大师请教。

我什么都不会啊，我只会念佛，那求雨的那个仪式啊，那些方法我都不会啊，我没有办法求雨啊。啊，那么这个太守啊，恳恳哀求啊，啊，他说只要你答应，啊，那用什么方法都可以。莲池大师说，我只会念佛啊，其他我都不会啊。然后念佛也行，只要能求到雨都可以。啊，莲池大师后来，啊，经过他再三的请求，我说好吧，那就大家跟着我一起去念佛吧。啊，这个莲池大师就拿个小木鱼，然后带着这个乡民呐、啊。就像我们绕佛一样，绕那个田埂啊，就是拿个小木鱼敲木鱼，然后念南无阿弥陀佛啊，那带大家呢一起念啊。当然我们想啊，那个太守肯定也去参加嘛，哎，他祈请的，他不能不去嘛，啊，他去呢，他就影响力啦，影响这些乡民，大家都发心来念佛嘛，啊，这个力量就大了。啊，所以说也奇怪呢，那个莲池大师呢，他木鱼敲到那里，念佛念到哪里，雨就下到哪里，念到哪里，雨就下到那里。啊，这个传记上有记载。啊，那现在缺雨了，那我们台湾这些领导啊，那都不去请老和尚回来念佛啊，保证下雨。哦，功力不够。啊，请我老和尚啊，德高望重啊，像莲池大师那个时候是一代祖师了。啊，那这个他就有感应。啊，但可惜现在人他不相信啊，他相信科学啊，他相信那个人造雨啊，但是不相信活菩萨的，实在也没办法。啊，所以有一年也大概七八年前呐、啊，有一年也是桃园地区，也是桃园地区也常常闹旱灾，啊，那个时候就没水了，我就建立中立上国的林长，我说我们来打个佛机祈雨啊，这好几个月都没下雨了啊，结果念到第三天了，真的下雨了哦，林长信心十足，说这个真有效。啊，所以这个关键在人心。啊，人心呐、啊，这个信愿行啊，要具足，啊，他就会有感应。啊，那么如果坚持啊，一直念佛啊，啊，你没有下雨念到下雨，这个肯定会有感应的，因为这个不下雨也是人心去感应的嘛。啊，那你现在人心转变了 啊，大家断恶修善，一心念佛，那一定会感应到风调雨顺嘛。啊，这个理论上讲的通嘛，啊，关键在人心，啊，所以呢要向内求，啊，所以这一句讲自诸外道，自乎诸就是心外求法的人啊，很多，这个世间所有的都是心外求法，啊，不懂得往内心求，他这个求的方向求错了。他往心外去求，不知道往心内去求，就这两个方向不一样，啊，求错了，啊，那这个外道呢，相信的人多啊，啊，这个内道的呢，这个相信的人少，那么制服外道最有效的就是，啊，我们修学有了效果。啊，那这个最有说服力了，啊，这个制服就有说服力了，欸，他看了他心服口服了，没话说了，啊，这个就制服了，啊，所以我们还是啊自己修行啊，修得有成就有效果，啊，自然啊能够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制诸外道。啊，只要我们修行有了成就，修行相应了，啊，这些呢都能达到。啊，下面讲，若在山野诵经坐禅，有诸三经杂昧魍魉，鬼神横相恼乱，心不安定者，
宋。

用此作一变，四诸鬼神悉皆被俘也。啊，这个是讲在山野诵经坐禅。啊，这个山野就是山上啊，像我们现在双溪啊，这个山上啊，还有野外啊，野外。那么你要在这个山上野外啊，诵经或者坐禅，那么常常啊有诸山经啊，这个山上有山经啊，这个精灵啊，山经住在这个山上的啊，那野外呢有杂魅，有魍魉啊，鬼神，这个很多种类很多了。啊，横香恼乱，这个横香恼乱 就是说你要在那边诵经啊，或者在那边坐禅，那么他们来扰乱啊，扰乱呢你也看不到啊，无形的你看不到啊，看不到，但是你身心就是不能安定啊，你身心呢定不下来。啊，有的人啊，他心啊就浮躁、浮躁，啊，情绪不稳定，啊，那这些呢，就是有这些三经杂魅、魍魉、鬼神来扰乱，啊，他来扰乱，啊，来干扰，啊，让这个修行人呐，心不能定下来。那么有的就是会看到一些异象啦，啊，那么有的身体比较差的啦，啊，听到什么声音啦，啊，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啦，啊，做噩梦啦，啊，或者看到什么奇奇怪怪的啦，啊，这些都有，啊，或者呢，这个精神啊不得安宁。或者呢，身体有病，啊，生病啊，受到这些干扰啊，也会有病痛。那这个是我们修行人的一个啊一些现象啊，但这些现象呢，我们念咒啊，念咒啊，这些诸鬼神啊，都会被绑起来啊。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啊，啊，或许有同修疑问又来了。念大悲咒的人很多啊，啊，还是有一些人呢，啊，念得神经兮兮的啊，神经不正常的啊，不但念咒啊，念佛的、坐禅的啊，修各种法门的都有啊，念到啊神经不正常的。啊，这个鬼神来扰乱的很多啊，所以有一年这个我到休斯顿去啊，休斯顿啊，这个休斯顿啊，这个谭会长啊，后天要来找我，要请我去那边呢，啊，做法会啊，大概十几年前啊到那边啊，那个以前啊，十几年前韩馆长还没有往生之前啊，啊，我们几乎一年都会去美国打一次佛七啊，达拉斯佛教会啊，打一次佛七啊，总是有休斯顿啊、奥斯丁啊这些比较接近的同修啊，他们会来做义工。那有一个居士阿桃啊，他也叫阿桃啊，他也经常来做义工，凡是打佛七他们都会来帮忙啊，在厨房帮忙啊。那么有一年我到休斯顿去呢，他就给我讲，他说他儿子啊着魔了。我说为什么着魔啊？他儿子啊念哈佛大学啊，念二年级就着魔了。那我问他，他是怎么着魔的？他说他到奥斯丁去

去跟那个密宗上师啊学密宗密法。我说他怎么学的呢？他说晚上啊他都念咒念晚上的。啊，念咒念晚上的。啊，白天睡觉晚上念咒。啊，去招呼这些鬼神来。啊，找这些鬼神来。那念了半年了、啊啊、他都去奥斯丁半年了，他的神经不正常了、啊、后来送到精神病院呢也治不好。那我们知道呢，这种病精神医师无法治疗的、啊、所以那个时候来问我怎么办、啊、我说我也没办法呀、啊、那请我到他家去、哦、我到他家去一感觉上一进去那个磁场就不对。后来这个物装师啦、物业师啦，他们跟我去啊，我说我大概我只能送无量寿经给他回向，其他我也不会，就在他家送一部无量寿经。啊，后来我们就离开了。所以好几年了，他那个病都无法调整过来。后来最近这一次，我2005年去的时候呢，是我比以前好一点，但是。没有办法恢复完全，那整个人等于说作废了，非常非常可惜啊。那这个为什么他去念咒呢？啊，这个咒语念晚上的啊，我在家的时候呢，也曾经遇到一个满族的人啊，姓纳的，哪里的纳啊，纳啊，他说他是旗人。啊，那个时候我在家还没有出家，啊，那么我母亲出家了，住在我们戏子啊，那个弥勒内院，啊，这个慈航法师那个道场，住在弥勒内院，啊，那么那一天晚上啊，我上山去看我母亲啊，那我放假的时候去看我母亲，就在山上挂单，啊，那个宽利老法师现在还在，80几岁了，87了，啊，他也很好意啊。都会留我在那边住啊，那这一个人嘛，反正我母亲出家了，去看看他啊，然后就住一个晚上。啊，那天晚上呢，我挂在那个房间呢，他都安排那个姓纳的跟我睡一起，啊，他是那个通铺的。那么他看到我呢，那么我们两个人就谈起来了啊。那他给我讲，他姓纳，是满族人，他说他旗人，满族人。啊，我说啊，那很难得啊，今天幸会啊，我们睡在一起啊，很有缘啊。他说，但是我晚上哦都要念咒的哦，啊，恐怕会吵到你。我说那吵到也没办法啦，那就都已经这个牢上安排好了，我也没办法了。啊，心里想啊，那吵只好让你吵一夜了。我说那就没关系啊，那你念你的，我睡我的啊。他说可能会吵到你。在晚上11点之后哦，他就开始念咒了，念到天亮。我真的那天晚上都没睡，念到天亮。所以那个晚上念咒的，那晚上念咒呢，都招呼鬼神的。那么，如果你这个修行啊，念这个密宗，很容易招惹鬼神啊，招惹鬼神了、啊。我们一般讲啊。请神容易啊，送神难啊，你请来你知道怎么请来的，不知道怎么把他送回去，那你就麻烦大啊，那他就要找你麻烦了啊。所以那个阿桃那个儿子啊，他去这个学那个着了魔了啊，着了魔。那么为什么有的念咒他能够这个制服这些鬼神，有的人念咒他反而被这个鬼神制服呢？啊，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关键就前面这一段啊，花心的问题啊，善男子善女人啊，你心念不正，有邪念，你有邪念就感应这个邪魔鬼神来啊，那么你一念心正啊，正念啊，感应就是正神善神啊，这个儒家呢都知道这个道理啊，所以你这个念头不对啊，

那你念咒的感应这个鬼神，这个鬼神请过来啊，看到你这个念头不对呢，他原来要来护持你，看了他生烦恼了，就找你麻烦，是这个道理啊。如果你这个思想观念正确，正知正见啊，那么你请来，哎，他对你恭敬，他来做你护法。啊，那你给他请过来，看到你邪知邪见，哇，你这个邪知邪见也把我请来，他就整你了啊，那这个就麻烦大了啊，所以关键在存心，所以《太上感应篇》呢后面两句话呢非常重要，无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惑心起于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我们起心动念呢，起一个善念。善事还没做，那个吉神就跟着你了，啊，或者呢，先起个恶念呢，坏事还没做，那个凶神已经跟着了，啊，那么根据感应篇这两句啊，那我们就知道呢，应该存什么心念来念咒了，那才有效了，啊，你要存善念、净念、正念这样来念，那当然有这个效果，啊，如果你存那个邪念、恶念。啊，那你念的招感这个邪魔鬼神啊，都活菩萨没有找来了，这个邪魔鬼神都找一大堆啊，不但没效果呢，反而有损害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念咒啊，这个原理原则啊，我们不能不讲清楚。好，那么我们今天啊，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啊，我们明天，啊，再继续来学习，啊，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讲到此地。

好，我们现在请大家翻开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第28页。啊，上一次我们讲到28页啊，这个经文第二行啊，这个一大段。那么这个一大段呢，我们这次啊，这个当中啊，中段的时间比较长啊，我们还是把这一段啊，再简单的啊来复习一遍啊。请看经文，28页第二行，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生死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住于净室，早欲清净，着净衣服，悬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至心一处，更莫一缘，如法诵持。那么到这一段呢，啊，是讲修法行事啊，这个在经典里面讲啊，就是修行的方法啊。那么在这个修行方法里面的这些注意事项啊，注意事项，这个观世音菩萨啊，在给我们开示：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啊，就是要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不管是男子、女人，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那么应当啊，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么这个两句啊，就是我们平常啊念这个四弘誓愿啊，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要发这个大菩提心啊，这个众生无边呐 啊都要度，发这样的誓愿啊，那么发了这个心，就是广大菩提心了。我们知道啊，四弘誓愿后面三愿都是为第一愿而发的啊，因此呢，观音菩萨呢也是劝我们啊，宣发广大菩提心啊，誓度一切众生，生持斋戒啊。那么这个生持斋戒，我们一般讲八关斋戒，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啊，这是从狭义的来讲。那么从广义的来讲啊，这个身心。

清净，啊，一尘不染，就是斋戒。那么我们持这个八关斋戒，目的也是要达到身心清净，啊，达到身心清净的。所以斋有清净、整齐的意思。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啊，这句啊也是重点，啊，就是不分怨亲呐，啊，对于一切众生啊都是平等对待，啊，没有分别。我发这样的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这个常啊，就是说，诵这个大悲咒啊，常常读诵啊，那不要让它断绝。这个也是我们净宗常讲的啊，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那么下面呢，啊，是就这个事项上，给我们讲出一个具体的做法，注意净事，早意清净，濯净衣服。那么注意净事呢，就是你找一个清净的房子，这个室啊，在房子室内，像我们一般讲佛堂，你家里呢有一个小佛堂。那么你在这个里面呢，要进去里面呢念咒，拜菩萨。首先呢，先洗澡。要进去这个佛堂之前呢，先洗澡，换干净的衣服。那么如果有上这个卫生间呢，有这个臭秽啊，衣服要换，所以衣服啊要多准备几套。那么来方便换洗。下面呢是讲庄严这个佛堂的一个摆设，一般我们讲布置坛场，这个坛场啊，我们总是要布置的庄严整齐，这个也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呢布置这个禅堂，比如说我们做法会，做三十系念法会，这个坛场的布置啊，我们专门布置坛场的同修啊，也越来越有经验了，就讲究啊，它的清净庄严。那么有一些人他比较不知道这个原则啊，布置的呢很杂乱。颜色上也不协调，这样失去这个坛场它清净庄严的气氛，所以你这个坛场布置的清净庄严让人走到这个里面，身心就感受到清净了。那不一定说布置的很多，有这个财力呢可以多布置一些，没有这个财力呢简单的也可以，只要清净干净整齐，那么摆设地方不要摆得不对位，不要摆错地方，那么让人家进来虽然道场不是很大，但是感觉呢有一股清净的气氛，这个外国人讲磁场。那么你到这个佛堂里面那么你会感受到它这个磁场很好，人坐在这里呢身心很清净安稳，那么这个是布置坛场不能不讲求的。最近我们到上海做三十系念，那么这个富隆居士他们公司工厂的仓库他这个总经理。

随便居士，他花心来策划，那么还有他们姐妹啊，大家花心啊来布置，那依照我们华藏这样的一个模式啊，布置得很清净庄严啊，虽然只有做一场，但是呢，我们再到那个佛堂去做啊，感觉那个磁场就特别好。所以这个坛场的布置啊，我们也到现场给他们协助啊，给他们协助啊。所以有时候呢，他们这个摆的地方啊，摆的不对啊，我们跟他建立啊。那现在呢，摆起来了啊，一进去了，我就问他了啊，你进来呢感觉跟以前一样不一样啊？跟其他的道场一样不一样？绝对不一样，所以这个也要有所讲求。所以这个玄幡蓝灯啊，这个都是属于庄严道场的这个用具。那么道场里面呢啊，当然啦，这个幡呐啊，灯啊，香啊，还有花，这些都少不了的。那么香也要买好的香啊，不能买那些化学香啊，闻起来呢都很呛鼻啊，人闻了身体都不好。所以我到大陆呢，都建议同修呢啊，宁愿多花一点钱啊，买好一点的香啊，大家闻了呢，对身体没有伤害啊。如果呢有一些药草香啊，它还能治病。啊，如果你买那个化学香啊，虽然很便宜，但是呢，闻了对人身体不好。啊，那么对人身体都有伤害了。我们再拿这样的香来供佛，那对佛是很不恭敬。所以俗话讲啊，烧香啊要烧好香，好香不一定说很名贵的啊，那个一斤几万块的檀香不一定买那么好，啊，但是呢，买天然的。啊，买天然的啊，也很便宜。啊，在福建呢，啊，我们在庐江这个实际禅寺做百期系念啊。那么我在住在金刚寺，也在庐江金刚寺住，是住在金刚寺。金刚寺门口就有卖香的，卖福建的这个药草香。啊，所以我们就常常在门口啊买一些香啊，然后拿到实际禅寺啊做法会啊时候让大家点。也不贵，啊，闻起来啊，啊，这个也很舒服。那么这个花啊，这个花呢，如果有枯萎了，就不能继续再供。那每一天呢，啊，要换一次，换一次水，每一天换一次水，啊，大概呢，一般的花呢，大概三天五天，最多好像支持一个星期就要换了。啊，百味饮食啊，这个是吃的。百味饮食就是说，我们要供佛菩萨的啊，根据我们人吃的啊，这样来供啊，这样来供。那么供百味饮食，这个百味呢，是古时候皇帝啊，每餐吃饭都100道菜啊。那么这个是表最恭敬的意思啊，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去准备100道。啊，当然啊，你有这个财力啊，有这种空间啊，有这种财力、人力、物力，当然你有能力这样办是最好。啊，那么那个人力、物力啊要多。那现在呢，我们啊去这个像这个莲香斋吃饭啊。啊，那些菜啊，我看就不止100道了啊！我听人家讲啊，说200多道啊，200多道菜啊，啊，那就很多了。那么供佛的这个饮食啊，我们一定要煮过啊，就是你人能吃的，你才拿去供。那有一些居士不懂啊，他拿那个没有煮过的啊，比如说。

干的，干的东西呢，然后摆上去啊，啊，比如说买一包米粉，他就放上去供了，那这个对佛很不恭敬。为什么不恭敬呢？那个干的没有煮，你人都不能吃，拿去供佛，那这样怎么说得过去呢？啊，你人要吃都要拿去煮一煮，炒一炒，还要加一点香料。啊，然后要供佛呢，那买一包啊，整包连那个塑胶纸还包着就放上去了，叫佛吃就这么吃，这个是对佛不恭敬啊。所以弘一大师在演讲录给我们讲说，这个要煮过啊。这次我有机会到贵州啊，贵阳去，我就给他们居士讲这个啊，因为大陆有很多居士他不知道，包括我们台湾还有很多居士不知道。啊，还有买罐头啦，没有开的。啊，那个罐头没有开，我们人要吃都要打开了，然后罐头整个放在那边，叫活菩萨看看就好了。啊，这个并不是活菩萨一定要吃我们那个东西，而是表我们一个敬意。啊，就是说你供活菩萨，也应该比我们人要吃的要殊胜。啊，你总不能说比我们人要吃的要差嘛，那这样对佛就不敬啊，起码要跟我们一样嘛。啊，我们吃什么，那供佛菩萨什么啊？啊，所以这些百味饮食呢，这个供佛的佛菩萨的饭菜呢，要煮过啊，啊，煮过啊，以用供养啊，不能那干的买来就把它放上去了啊。下面讲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如法诵持。这个自心一处这一句是重点。古大德常讲啊，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我们这个心啊，平常都很散乱。啊，没有给它收归在一个处所。好，我们很多事情都办不好啊，很多事情办不好。那么我们做什么事情呢，都是要自心一处啊，念咒要自心一处。那我们吃饭呢，也要自心一处啊，穿衣吃饭做任何事情都要自心一处，你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那么这里所讲的呢，啊，是你在念咒啊，在进入这个坛场啊，这个时候。但是呢，我们进入坛场之前呢，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平常你就要练习的，啊，平常呢，你练习呢，办任何事情啊，你都专心去做，啊，念咒的时候专心念咒，办事的时候专心办事。啊，念咒念佛你先放下啊，不能呢一面念咒一面想到办事，办事又想到念咒， 那事也办不好，咒也念不好啊，两方面都落空了啊。所以应当啊，你办事的时候专心办，办好了念咒专心念啊，这个念咒的时候呢万言放下啊，那你办事的时候呢也要万言放下，其他的要放下。现在你在做哪一个事情，你要先把这个事情啊专心把它做好。那么这个都是叫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那你能自心一处啊，那没有事情办不好的。这个是非常重要啊，所以更莫一言啊，一言就是说你就不要再想其他的了啊，全部都放下了。你现在做这桩事情就专心做这桩事情。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啊，你进入坛场念咒啊，就专心持咒，其他通通放下了，啊，暂时啊，先不要去想了，如法诵持，啊，那照以上啊所讲的，啊，这个理论方法啊来把它落实。那这个叫如

那么如法呢来诵咒持咒啊，持是保持啊，让它不间断。是时当有日光菩萨、月光菩萨与无量神仙来为作证，一起效验啊。如果能够这样如法诵持大悲咒，

月光菩萨。啊，那么这个绿光菩萨跟月光菩萨呢，是出在啊《药师经》啊《药师经》。啊，这个绿光菩萨、月光菩萨与无量神仙啊，这个无量神仙呢、啊，就是包括所有的啊，我们一般讲啊，护法神啊，啊，那所有的神仙呢、啊，来为这个人啊做证明，益其效验，益就是说帮助他啊，让他诵这个大悲咒呢。那个效验啊就更明显。那么念咒这个原则我们前面都讲过了啊，我们根据了凡四训啊，这个立命之学，云谷禅师教了凡先生持准提咒那个方法来持大悲咒啊，持任何的咒都一样啊，都是这个原则。依照这个原则啊，如理如法来持咒，那没有不效验。关键啊，在放下妄言，一念不起，不起其他的妄念，那这个咒就有效。啊，就是我们平常讲念佛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我们现在念呢，没有这个效果呢，都是有怀疑的。我说这个念的到底行不行啊？啊？一个问号出来，那怀疑就起来，怀疑起来呢，那个信心就被障碍住了。啊，那怀疑呢，这个妄念起来呢，那就夹杂在里面啦，啊，那自然就夹杂了，啊，夹杂进去呢，那就间断。啊，所以念经、念咒、念佛这个原理原则呢，都是一样的，啊，都一样。现在念大悲咒的人很多，非常多，也比较普遍。啊，那么念大悲咒，啊，是要这样的原则，啊，念其他的咒语，啊，念其他的佛菩萨名号也是一样。所以，啊，念咒念佛都是同样，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下面观音菩萨讲，我时当以千眼照见，千手护持，从事以往所有世间经书悉能诵持，啊，悉能受持，一切外道法术委托典籍亦能通达，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就是观音菩萨呢加持的啊，我时，我就是指观世音菩萨啊，就在这个时候啊，我一定啊以这个千眼照见，千手护持，啊，千手千眼，啊，来照见这个行人，来护持这个行人，啊，从事以往啊，所有世间经书悉能受持，啊，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啊，所有世间的经书啊都能够受持啊，那不但呢世间的经书啊都能受持，一切外道法术啊委托典籍亦能通达啊，这个外道法术就是其他宗教的啊，其他的学术啊，那么也能够通达明了啊。那这个就是说，你不学就会了。那当然啊，佛经通达就啊没有问题了啊，这个没有问题。那么这个是什么道理呢？这个道理啊，就是心清净啊，心清净。那么在历史上啊，在中国佛教历史上，
禅宗六祖慧能大师

啊，它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代表啊。六祖慧能呢，他啊不认识字啊，他不认识字啊，一生呢、啊、一部经也没念过，也没听过啊，但是呢，他大彻大悟了。啊、大彻大悟之后呢，所有佛经呢，他都通达了。啊，人家念了很久很久的时间呢、啊，念不懂，啊，不知道那个经义在讲什么，啊，去请教他，啊，他叫人家念一段给他听，啊，他就会给他讲解，啊，讲到那一个人开悟了，啊，啊，像这个。无尽藏比丘尼啊，持涅盘经十年，法达禅师啊，诵妙法莲华经三千部，没开悟，啊，念了很久呢，不知道经义，啊，遇到六祖啊，向六祖请教，啊，六祖也不认识字，也没念过，啊，就那你那个经我也没念过，你念一段给我听听，啊，念了一段。六祖说、啊、知道了，后面就不用再念了，他全部都懂了、啊、那给他开示、啊、那这两个人、啊、也都言下大悟了、啊、那么这个是说什么呢？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就有这个能力。那佛经都能通了，那世间的典籍那就更容易了嘛。啊，世间这个外道法术委托典籍，所有一切邪术正法邪法，通通明白，没有一样不明白。啊，为什么能明白呢？啊，因为所有一切法呢，都是我们的自性变现的。那你现在明心见性，见到自性的，啊，哪有一样你不知道的呢？啊，都是你自己变的嘛。啊，你也能够像观音菩萨一样啊，千眼照见，千手护持了。那么诵大悲咒啊，诵大悲咒啊，这个诵到开悟啊，通达这个四出世间典籍的，在清朝有一个法师啊，这个法师呢，这个公案我看了很久了。啊，我们最近印的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里面也有记载。啊，这个我看了很久了。啊，这个法师名字一下想不起来。啊，明天找到资料了再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法师呢，他是在寺院里面呢、啊，啊，跟这个主持啊起冲突。啊，他自己也不好，修得不好。啊，然后这个主持啊要处罚他啊，啊，那他心里很不服啊，啊，他想要报复啊。后来他这个人有善根，想一想啊，啊，的确自己是不好啊，自己也是不学无术啊，啊，那他觉得呢，那报复有什么用呢？啊，是自己不争气嘛。啊，那难怪人家对他责备嘛。啊，后来他就跟这个主持要求了，说给他一个房间啊，啊，他要清修。啊，后来呢，人家就送饭菜给他吃，他就闭关了啊，在一个阁楼上，他就写个止语啊，止语两个字就不讲话。啊，如果碰到人跟他讲话，他就比那两个字止语。都不讲话，他不讲话，他做什么呢？就念大悲咒，啊，念了三年了，啊，念开悟了。后来呢，人家一些世间的小说什么呢，人家在争吵、在争论呢、啊，都搞不懂。他一听啊，在旁边一听啊，就给他们指点出来，啊，大家呢都心服口服了，啊，有这么一个公案，在清朝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就是在这个经典里面呢、啊，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看到，那他怎么有这个效果呢？就这段经文讲的，自心一处，更莫一言，
如法送持。

放下万言，就是这样，没有别的，没有秘诀，就这个秘诀。啊，那现在问题呢？我们自己放得下放不下，关键在这里。啊，放得下，啊，那人人都能成就。啊，不是只有他能成就，别人不能成就啊，所有一切众生都能成就。啊，那么诵持此神咒者，世间八万四千种病，须皆治之，无不菜者。这一段经文是讲治病。那讲到治病啊，这个感应的事迹就更多了。那么治病，有的人他治得好，有的人他还是治不好啊。啊，那么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业障的轻重。啊，有的人业障比较轻啊，他得了病啊，但是他善根深厚，信愿具足，他念这个咒啊，效果很好，啊，效果很好。啊，那如果善根比较薄弱的啊，念这个咒也有好处，重善根啊，但是效果呢不是很明显，还是有效果啊，不是没有效，还是有效。那么我们啊要念这个大悲咒跟人家结缘啊，可以根据了凡四训这个银谷禅师啊教了凡先生这个方法来念。啊，如果你先念这个一遍大悲咒啊，如果一遍念下来啊，加持这一罐水啊，啊，那这个一遍念下来没有起一个妄念，那你这一遍就有效果在。啊，如果你连续念三遍没有起一个妄念，那这个效果就更好。啊，念五遍不起妄念，那当然就更好。啊，时间越长啊，变数越多，它那个效果就越好。啊，这个不妨大家可以啊用这样来做一个实验。啊，那这个加持一些水啊，跟一些有病的人结缘啊，也是好事。啊，善事好事。啊，那么在这个感应录里面呢，啊，讲到这个诵咒治病的这个例子很多，那么我个人也是常常生病啊，我也都是念观音菩萨啊，我就没有念大悲咒了啊，念大悲咒时间比较长啊，念观音菩萨比较简单啊，啊，念观音菩萨。那么念观音菩萨呢，我这个效果啊，也没有像一般那个感应录那么明显。啊，都不是显应啦，啊，我是显感，但是明应，明应就是暗中的这个有感应，啊，那暗中感应呢？啊，我常常啊看到那些啊古时候啦，现在啦啊，说有一些有病的人啦，那么念这个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就变成一个老太婆啊。啊，来给他摸一摸，弄一弄就好了。哈，啊，我一直念呐，啊，想要看看观音菩萨会不会变个老太婆来，但是都没看到。啊，都没看到老太婆来啊。那观音菩萨不知道变什么身份来，我也不认识。啊，但是冥冥当中，有时候就是说这个病啊。啊，明应就是说暗中的应，暗中应呢，就是说我们去找医生，可能他的药啊会给你弄得对症啊，那你去吃了那个药，也就好了。啊，如果业障现前呐，啊，那个医生啊抓药的当时疏忽了，给你弄错药了，越吃越严重。啊，这个也有感应。啊，所以要去抓药之前呢，啊，先念观音菩萨，啊，这个也有帮助，啊，不然那个。

医生啊，他这个啊，昨天如果喝酒喝多了，给你诊断病情，诊断错误，那也很麻烦啊。那诊断对了，去抓药的给你抓错药，那更麻烦啊。啊，不吃还好，越吃越严重啊。这些啊，我们都可以求菩萨啊，都可以求菩萨。那最好的就是什么药都不吃啊。喝大杯水啊，这个是最好的啊。所以印光祖师啊，他在生的时候呢，常常加持这个大悲咒啦，大悲眼慌的就加持大悲灰、大悲米，用记的啊，那个米再去泡开水，灰也是可以泡开水啊。那这个咒语呢，有它的效果啊，有它的效果。啊，能够治病。那么关键的地方啊，还在信心啊。如果你真正相信啊，信心不疑啊，啊，它真有效果啊。如果有怀疑呢，那这个就大打折扣了啊，有怀疑。那么另外呢，就是有慈悲心跟没有慈悲心念咒，那效果也不一样啊。那么慈悲心越大的人，那效果就越好。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他这个以前在南京啊，在贵州同仁中学的校长周邦道老居士啊，那么他的太太啊，啊周扬慧卿。啊，就是在南京啊，在家里见到地藏菩萨画一个出家法师来跟他画圆的，画这个油灯的，他没给他啊。那时候没学佛啊，怕这个和尚来骗人啊，没有给他。后来到台湾来啊，学了佛啊，问这个佛门的大德啊，才知道那是地藏菩萨化身。后来很后悔啊，在台湾啊，赶快去供油啊。啊，送地藏经。那么这个周师母为人很好啊，那么在大陆啊抗战期间呢，他带了一批流亡学生 逃难啊。那么学生呢，他对学生的照顾呢，比自己儿女啊要优先啊。有什么东西呢，都学生先有，他自己的儿女最后才分到啊。所以他做事很公平，没有私心。所以这些学生啊，对他都非常爱戴。那么到了台湾来，遇到李炳南老居士，遇到啊这些啊白胜老法师啊这些老和尚啊，接触佛法，开始学佛了。那么学了佛之后啊，他也发心了、啊、送大悲咒，持大悲水，跟病苦的人结缘啊。所以他听说他送的大悲咒呢特别有效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爱心，他有慈悲心，所以他送的那个咒啊效果都非常好啊。所以很多人啊去向他请这个大悲水。那么这个在院里啊大兴善寺啊，以前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呢啊，也跟李昏昏居士啊带我去的。那个时候呢，我从戏子坐火车啊，我们两个人啊火车坐到院里啊，那下火车呢出去没多远就到了啊。那个无名的比丘尼啊，他不讲话啊，那个穿的那个衣服啊都是补丁的，打赤脚，他不吃饭的，不吃人间烟火。他吃什么呢？就是喝这个水。他就喝水啊，那人家去向他请问佛法，他就那个树脂啊做的108个的念珠啊，叫人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反正去的人一个人送一串啊。那么他那个大杯水就是你自己买桶子去装啊，不要钱的啊，他那个道场不收钱啊，不讲话。去那边请大杯水呢，就是有佛祖面给大家吃，没菜
啊，只有。

啊，那个我们台湾传统的那个有加那个碱的那个面，啊，就是煮那个一桶。啊，那凡是去请大杯水呢，如果遇到中午晚上啦，啊，那么这个他那个道场啊，就供养大众这个佛祖面。啊，我也去吃过啊，啊，那么在家的时候呢，去请过水，后来出家了。我出家第二年，这个比丘尼就往生了，啊，他往生了。那往生之后呢，后来迁到这个三立了，啊，现在呢迁到这个三立啊这个地方来了，啊，原来迁到铜锣啊，现在铜锣又迁到三立了，但是还是继续供养大众啊，这个大杯水，啊，现在还是继续在供养。所以现在呢，他这个道场啊，有很多游览车啦，什么车都上去，啊，那么以前我就听说很多疑难杂症的到那边去请这个水喝啊，那么都有效果，啊，因此啊，有很多人啊去，啊，有很多人去，啊，因此我们现在道场啊，啊，知道这个道理啊，啊，也有很多道场啊。用这种方式啊，凡是诵经、念佛、念咒啊，那么供在佛前呐 啊大众共修啊，求佛力加持啊，这个也有它的效果啊。关键呢，啊，在信心啊，信心呢，啊，你坚定，那么这些呢啊都有这个效果啊。所以你看呢，啊，世间八万四千种病。这个八万四千呢，啊，那病太多了，啊，实在讲无量无边的病都能治，没有一样治不好。那么治不好呢，总是在信心有怀疑了，有怀疑，啊，如果没有怀疑呢，那没有一个治不好的，啊，一定治得好。啊，接着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制诸外道。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是使令鬼神啊，使令一切鬼神。你诵这个大悲咒呢，也能够使，就是去呼唤、命令啊，所有一切鬼神。啊，在鬼神道的这些众生，啊，那么这个可以让他们啊帮你办事啊，让他们帮你办事啊，持这个大悲咒啊，有这样的威德，降诸天魔啊，这个天魔啊都能够降服。这个天魔啊，就是会扰乱人啊，会诱惑人啊，会折磨人的。在欲界第六天呢，啊，这个有一层天呢，啊，就是魔王啊住的。那么魔王呢，就专门来障碍啊修行人的啊，修行人要修行出三界，魔王他看不顺眼，他就来障碍。啊，所以修行人呢，啊，必定会遇到的。那么遇到呢也没有关系啊，就是求观音菩萨帮忙啊，诵大悲咒或者念观音菩萨圣号，这个能够降诸天魔，制诸外道啊，制就是制服啊，制服外道。这个外道呢是心外求法，心外求法呢称为外道，所以外道呢他并不是骂人的话，是他修行啊，他不知道往内心去学习，他往心外去学习，往心外去求，那求不到。那么佛法叫内典，实在讲啊，不但佛法啊，就包括呢

世间这个像我们老祖宗啊，中国本土的传统的这个儒家、道家，都是讲内学，向内心呐、来学来求。啊，回过头来呢，往自己内心去找，寻找答案，那就找到了。啊，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从你自性变现出来的，那从你自性变现出来呢，你要找这个一切法的根本，找它的源头，那你回头往自己内心去找，那就找到了嘛。找到了，问题就解决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如果往心外去找，那真的是求之有道啊，得之有命啊。不要说了生死、明心见性成佛了，就连个改造命运都办不到。好，我们读《了凡四训》就知道了。你看云苦禅师给了凡先生开示的那些话，我们要常常提起来。这个云苦禅师讲啊，从心而觅，感无不通啊。就从你内心里面去找，觅就是去找，那没有不通达的，没有找不到的。如果你从外面去持求呢，去攀缘呢，那真的是得之求之有道啊，得之有命了。你找不到，问题解决不了。那特别现在这个灾难频繁的时代啊，真的是天灾人祸啊，多灾多难。很多灾难的信息不断的出现。那的确呢，我们看到整个世界新闻报道也都是报道灾难。新闻一打开，几乎没有一天没有报灾难的。那像我们现在这个桃竹苗南部地区这个闹干旱缺水，现在都在限水。听说现在桃园要用人造雨人造雨呢，这个以前都试过了那个也解决不了问题如果你长期不下雨人造雨造的还是有限的你造不够人家用了。那么这个现在大家相信科学相信科学。那科学家呢就心外求法。科学家呢他只知道物理，他不懂得性理。他不懂得自性的这个现出这个万事万物这个事实真相。这个只有佛菩萨这祖师大德圣贤知道。科学家呢他不知道。他只懂得物理，性理他都不懂了因为呢，他是心外求法他不知道往内心去求他往外面去找，发现了，那这个问题怎么来的呢？他也不知道所以现在科学家呢，他也能够给我们预报灾难的信息，事先给我们讲。透过这个科学仪器，它可以给我们预报现在呢，预报比较准确的就是台风台风要透过这个科学仪器它可以预测现在地震听说几秒钟前还可以先预报，要发生之前几秒钟可以预测到它可以告诉我们有灾难但是呢，科学家他并没有办法告诉我们化解灾难的方法。那为什么他不能告诉我们化解灾难的方法？因为他不知道这个灾难怎么来的嘛，什么原因会有灾难他不知道嘛。那这桩事情呢，佛菩萨知道，佛知道的是最清楚。佛在无量寿经给我们讲读佛知耳这个事情唯独佛知道。

世间人呢，知道的不多，知道的有限，啊，佛知道的最彻底、最清楚。啊，那么如果我们相信佛的话，我们就有救啦，问题就能解决了。啊，如果不相信佛菩萨呢，那就没办法了。啊，因为科学家也没办法。那现在全人类啊都相信科学，那科学家没办法，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啊，科学家没有办法，又不相信佛菩萨的，又不相信老祖宗的，那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束手无策啊。啊，只能啊去面对灾难了，无法化解灾难。啊，那么已经学佛的人、信佛的人啊，知道啊，用佛法啊来化解灾难。啊，但是不相信呢，他相信科学呢，看到这些学佛、信仰宗教的人啊，他认为是迷信，这个没有科学根据。啊，但是现在呢，也渐渐有了科学根据了。啊，你像这个日本江本博士的水结晶的实验啊，这个就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依据了。啊，现在也不能说没有了。啊，那这个量子力学家呢，那也有新的发现了。啊，量子力学家呢，啊，他给我们讲啊，其实没有物质的存在，物质是人的意念啊，念念相续累积而成的，现出来的妄想。啊，那么这个讲法跟 佛经上讲的大乘经典讲的就相应了。啊，但是科学家呢透过这个精密的仪器发现，但是那怎么会这样呢，他就不知道了。啊，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知道是这样，但是为什么这样，那只有佛知道。啊，所以这些科学家呢，老和尚常讲啊，来学佛他就很快。啊，他就很快。啊，他不学佛呢，他就卡在这个瓶颈，啊，不能突破。啊，所以大乘经典啊，将来啊，啊，我们净老和尚有一个预测啊，不再是宗教了。啊，而是最顶尖的科学，最顶尖的哲学了，啊，不是宗教了。啊，为什么呢？大乘经典的理论呢，渐渐被科学家发现证实了。啊，那的确呢，是事实真相啊。所以事实真相、真理，它经得起考验。啊，如果不是事实真相呢？啊，你发现那理论呢，过没多久就被人家推翻了，就不能成立了。啊，那不是真的啊。啊，那么真的就是永恒不变了。啊，所以现在这些遇到这些灾难啊，那么现在呢有很多预言灾难啊，那有些人他还是不相信。啊，这次我到日本去做7天的山西年。4月22号到28号就是311啊，地震海啸罹难众生啊，满期最后一个期，去东京给他们做。啊，那么一个日本人啊，浅野先生啊，这个丽娜介绍了，丽娜的朋友啊，他十几年前就认识了啊，劝他来皈依啊，他总是应付不来。啊，这次来参加三系列啊，啊，他很欢喜，发心皈依了啊！大概这个时候因缘才成熟啊。那么那一天呢，我在皈依的时候讲到说，这个科学家呢，只能告诉我们有灾难，但是他不能告诉我们化解灾难的方法啊。我讲这个话呢，他非常认同啊，他非常认同，啊，很有善根。啊，他说呢，这个我们做这个法会啊，从台湾这么远跑到那边去给他们超度回向消灾啊，啊，应该首相要派人来致谢啊，啊，很有善根。啊，那这个听不懂啊，他参加好几场啊，
这个坐着念，这个真有心。反正我们听不懂，我们做的这个一时都坐不住了啊。那最后一天呢、啊，他还从头参加到尾啊，三十都参加啊。啊，参加的非常欢喜啊。那么这个日本啊，这次的311这个海啸啊，我去日本啊，很多同修都讲了。他说那个海啸整个村被淹的地方就是沙海豚那个地方啊。沙海豚以前那个新闻都有爆出来。那个沙海豚那个鲸鱼海豚那个港口啊，那整个海水都是红的。都是红的。那么有人问他了，说你们杀这些这么残忍，那你吃他的肉忍心吗？问那些日本人。那日本人说这个他没什么感觉，他说但是我们吃他的肉啊就会给他感恩啦、啊、但是呢好像说杀这些海豚啦、啊、这些鲸鱼啦、啊、捕鲸啦、啊哦、他们没有感觉到什么残忍，他好像就觉得这个很平常的。那么这个就说明了这个人心他造这个杀业啊造到麻木没感觉啊，没有感觉是一个很残忍的一个手段啊啊，所以那个整个村呐、啊，我一去哦，好几个同学跟我讲，就是那个地方整个被冲掉了。那我们学佛的人呐、啊，明白因果的人知道得很清楚，那个真的就是报应嘛啊，那这个是花报果报都在三恶道啊，但是呢，他们相信嘛，他还是不相信。啊，所以这一次这个311的地震海啸啊，东京市场啊，的确是有善根啊。他说日本啊遭天谴了、啊，天的责备。他讲出这句话呢，被人家攻击的啊，被人家攻击。那被人家攻击呢，说明一桩事实啊，就这些人呢，他并不觉悟啊。东京市长他觉悟了啊，他讲出来啊，那么。如果日本的人民啊大家能够回头啊反省，诶，到底我们哪里做的不对啊，像古代这个遇到灾难的时候啊，这个灾难不是说现在才有，历朝历代都有灾难。那古时候这些皇帝啊遇到灾难，他们怎么去化解灾难？首先啊，皇帝要吃100道菜就减一半。啊，然后第二个做法呢，哦，大赦，大赦啊，怕有一些冤枉的啊，啊，这个判罪的啊，那这个时间给他赦免了，第二个大赦，啊，第三就是要忏悔啦，要斋戒啦，啊，要检讨啊，啊，这个国家的政策哪个地方政策决策错误了，做错了，发现了要改过来。啊，那这样诚心诚意啊，斋戒沐浴、忏悔，哎，真的灾难就化解了。啊，没有下雨呢，那就下了大雨啊，啊，就恢复到风调雨顺。啊，这个在历史上啊，25史《史记》上每个朝代都有记载，这个都还是正史。啊，不是随便乱讲的，啊，都有根据的，啊，有经典做根据的。现在人不信啊，他相信科学啊，不相信老祖宗的，不相信活菩萨的，啊，所以人不知道忏悔啊。所以我回来离开日本之前啊，有同修说日本后续还有更大的地震，那我们根据他们人心的反应啊，的确也是。有可能啊，我们不排除这个可能。为什么？你人心没有改变嘛，人心没有改变，那后头一定有灾难啊。因为人呢，你依照你这个错误的思想言行啊继续下去啊，就是不断的制造灾难，那当然啊灾难就无法避免啊。所以现在呢这个时代啊，印光祖师讲的
啊，这特别要提倡因果教育。啊，现在讲伦理道德呢，人家也听不进去了。啊，伦理道德一斤多少，值多少钱？啊，他跟你讲现实的，啊，他不接受。啊，所以讲因果啊，还能警惕人心。因果就讲什么？讲现实啊，讲利害关系啊。好，你不相信，那不相信你自己看着办嘛。灾难来了，你怎么办？灾难是什么呢？灾难是果报嘛。啊，那灾难是不好的果报嘛，不是好的果报。那好的果报怎么会有灾难呢？啊，好的果报就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那是好的果报。那风不调雨不顺、国不泰民不安，那个不好的果报嘛，这是灾难。啊，那不好的果报一定不好的因嘛。啊，那个因怎么来的呢？人制造出来的嘛，人心思想不善、言行不善，制造出来的灾难嘛，人要负责的啊。啊，好的果报是好的思想、好的言行，那当然他的果报好嘛。啊，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善恶报应啊，丝毫不爽。啊，这个因果的定律呢，谁都无法推翻的。活菩萨都不能推翻、啊、那你科学家能推翻因果定律，那活菩萨都要拜他为师了。那活菩萨推翻不了，那你能推翻，那他真的要拜他为师了，甘拜下风了。事实上、啊、没办法，活菩萨都没办法、啊、所以现在这个闹干旱，实在讲啊，这些做官的领导人 啊如果学古代的这些老祖宗的做法就能解决啊，真的。但现在没有人敢啊，怕这样做被人家骂迷信啊。那好好迷信啊，好啊，那你去找科学家啊，请科学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叫他不要灾难 啊那科学家如果办不到，你又说这个迷信，那你叫这些人民怎么办呢？啊，你这个政府有责任啊，你这个政府有责任，不是不能推卸责任，说这个灾难跟我没关系哦，不行。啊，所以现在人说民主啊，一直骂古时候啊，那个是封建专制。其实我们敬老和尚讲，封建专制也有它的好处，不是说完全都坏。封建专制，人比较不自由，但是政府负责任。啊，你看那个明朝末年啊，我们看莲池大师的传记。啊，那个时候莲池大师住在杭州。啊，杭州这个银七市。啊，有一年呢闹干旱了，没水。田都裂开了。啊，所以这个旱灾不是现在才有，历朝历代都有。啊，当时的杭州太守啊也很着急啊。啊，这个干旱啊，这一方的人啊都没水喝了，没有水耕田了。那、啊、他怎么办呢？啊，想不出办法。啊，后来呢，听说啊，这里住了一个大的佛门的高僧。啊，他就亲自啊到这个云栖寺啊，向这个莲池大师请教。啊，那么请求莲池大师啊来为这个地方上啊求雨。求老天下雨。啊，莲池大师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只会念佛。那求雨的那个仪式啊，那些方法我都不会啊。我没有办法求雨啊。啊，那么这个太守啊恳恳哀求啊，啊他说只要你答应啊，那用什么方法都可以。那莲池大师说，我只会念佛啊，其他我都不会啊。哦，念佛也行，只要能求到雨都可以。啊，莲池大师后来啊，经过他再三的请求，我说好吧，那就大家跟着我一起去念佛吧。啊，这个莲池大师拿个小木鱼，
然后带着这个乡民啊，

就像我们绕佛一样，绕那个田埂啊，就是拿个小木鱼敲木鱼，然后念南无阿弥陀佛啊，那带大家呢一起念啊。当然我们想啊，那个太守肯定也去参加嘛，哎，他齐请的，他不能不去嘛，啊，他去呢，他就影响力啦，影响这些乡民，大家都发心来念佛嘛，啊，这个力量就大了。啊，所以说也奇怪呢，那个莲池大师呢，他木鱼敲到那里，念佛念到哪里，雨就下到哪里，念到哪里，雨就下到那里。啊，这个传记上有记载。啊，那现在缺鱼了，那我们台湾这些领导啊，那都不去请老和尚回来念佛啊，保证下雨。哦，功力不够。啊，请我老和尚啊，德高望重啊，像莲池大师那个时候是一代祖师了。啊，那这个他就有感应。啊，但可惜现在人他不相信啊，他相信科学啊，他相信那个人造鱼啊，但是不相信活菩萨的，实在也没办法。啊，所以有一年也大概七八年前啦，有一年也是桃园地区也是桃园地区也常常闹旱灾。啊，那个时候就没水了，我就建立中立上国的林长，我说我们来打个佛机祈雨啊。这好几个月都没下雨了啊，结果念到第三天了，真的下雨了，哦，林长信心十足，说这个真有效。啊，所以这个关键在人心。啊，人心啊，这个信愿行啊，要记住，他就会有感应。啊，那么如果坚持啊，一直念佛啊，啊，你没有下雨，念到下雨，这个肯定会有感应的，因为这个不下雨也是人心去感应的嘛。啊，那你现在人心转变了 啊，大家断恶修善，一心念佛，那一定会感应到风调雨顺嘛。啊，这个理论上讲的通嘛，啊，关键在人心，啊，所以呢要向内求，啊，所以这一句讲自诸外道，自乎诸就是心外求法的人，啊，很多这个世间所有的都是心外求法，啊，不懂得往内心求，他这个求的方向求错了，他往心外去求，不知道往心内去求，就这两个方向不一样，啊，求错了，啊，那这个外道呢，相信的人多啊，啊，这个内道的呢，相信的人少，那么制服外道最有效的就是，啊，我们修学有了效果，啊，那这个最有说服力了。啊，这个制服就有说服力了，欸，他看了他心服口服了，没话说了，啊，这个就制服了，啊，所以我们还是，啊，自己修行啊，修得有成就有效果，啊，自然，啊，能够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制诸外道，啊，只要我们修行有了成就，修行相应了，这些呢都能达到。下面讲，若在山野诵经坐禅，有诸山精杂魅魍魉鬼神横相恼乱，心不安定者，诵此咒一遍，是诸鬼神悉皆被伏也。啊，这个是讲在山野诵经坐禅，啊，这个山野就是山上，啊，像我们现在双溪啊，这个山上，啊，还有野外，啊，野外，那么你要在这个山上野外啊诵经或者坐禅，那么常常啊有诸山精

啊，这个三藏有三精，啊，这个精灵啊，三精住在这个山上的。啊，那野外呢有杂魅，有魍魉，啊，鬼神，这个很多种类很多了。啊，横香恼乱，这个横香恼乱啊，啊，就是说你要在那边诵经啊，或者在那边坐禅，那么他们来扰乱，啊，扰乱呢你也看不到啊，无形的你看不到啊，看不到，但是你身心就是不能安定啊，你身心呢定不下来。啊，有的人呢、啊，他心呢、啊、就浮躁、浮躁，啊，情绪不稳定，啊，那这些呢，就是有这些三精、杂魅、魍魉、鬼神来扰乱，啊，他来扰乱，啊，来干扰，啊，让这个修行人呢、啊、心不能定下来。那么有的就是会。看到一些异象啦，啊，那么有的身体比较差的啦，啊，听到什么声音啦，啊，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啦，啊，做噩梦啦，啊，或者看到什么奇奇怪怪的啦，啊，这些都有，啊，或者呢，这个精神啊不得安宁。或者呢，身体有病，啊，生病啊，受到这些干扰啊，也会有病痛。那这个是我们修行人的一个啊一些现象啊，但这些现象呢，我们念咒啊，念咒啊，这些诸鬼神啊，都会被。绑起来啊！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啊，啊，或许有同修疑问又来了。先念大悲咒的人很多啊，啊，还是有一些人呢、啊、念得神经兮兮的啊，神经不正常的啊，不但念咒啊，念佛的、坐禅的啊，修各种法门的都有啊，念到啊神经不正常的。啊，这个鬼神来扰乱的很多啊，所以有一年这个我到休斯顿去啊，休斯顿啊，这个休斯顿啊，这个谭会长啊，后天要来找我，要请我去那边呢、啊、做法会啊，大概十几年前呢、啊、到那边。啊，那个以前啊，十几年前，韩馆长还没有往生之前呢、啊，啊，我们几乎一年都会去美国打一次佛七啊，达拉斯佛教会，啊，打一次佛七，啊，总是有休斯顿啊、奥斯丁啊这些比较接近的同修啊，他们会来做义工。那有一个。居士阿桃啊，他也叫阿桃啊，他也经常来做义工，凡是打火机他们都会来帮忙啊，在厨房帮忙啊。那么有一年我到休斯顿去呢，他就给我讲，他说他儿子啊着魔了，我说为什么着魔啊，他儿子啊念哈佛大学啊念二年级就着魔了。那我问他，你他是怎么着魔的，他说他到奥斯丁去啊，去跟那个密宗上师啊学密宗密法。我说他怎么学的呢，他说晚上啊他都念咒念晚上的。啊，念咒念晚上的。啊，白天睡觉晚上念咒。啊，去招呼这些鬼神来。啊，找这些鬼神来。他念了半年了、啊，啊，他都去奥斯丁半年了，他得神经不正常了，啊，后来送到精神病院呢，治不好。那我们知道呢。

这种病精神医师无法治疗的啊，所以那个时候来问我怎么办啊，我说我也没办法呀啊，那请我到他家去哦，我到他家去一感觉上一进去那个磁场就不对啊，后来这个物装师啦物业师啦他们跟我去啊，我说我大概我只能送无量寿经给他回向，其他我也不会，就在他家送一部无量寿经啊，后来我们就离开了啊，所以好几年了，他那个病都无法调整过来。后来最近这一次我2005年去的时候呢，是我比以前好一点，但是没有办法恢复完全，那整个人等于说作废了，非常非常可惜啊。那这个为什么他去念咒呢？啊，这个咒语念晚上的啊，我在家的时候呢，也曾经遇到一个满族的人啊，姓那的，哪里的哪啊，那啊，他说他是旗人啊，那个时候我在家还没有出家啊，那么我母亲出家了，住在我们戏子啊那个弥勒内院啊，这个慈航法师那个道场，住在弥勒内院啊。那么那一天晚上啊，我上山去看我母亲啊，那我放假的时候去看我母亲，就在山上挂单啊。那个宽义老法师现在还在，80几岁了，87了啊，他也很好意啊，都会留我在那边住啊。那这一个人嘛，反正我母亲出家了，去看看他啊，然后就住一个晚上啊。那天晚上呢，我挂单那个房间呢，他都安排那个姓那的跟我睡一起啊，他是那个通铺的。那么他看到我呢，那么我们两个人就谈起来了啊。那他给我讲，他姓那，是满族人，他说他旗人，满族人啊。我说啊，那很难得啊，今天幸会啊，我们睡在一起啊，很有缘啊。他说，但是我晚上哦都要念咒的哦，啊，恐怕会吵到你。我说那吵到也没办法啦，那就都已经这个牢上安排好了，我也没办法了。啊，心里想，那吵只好让你吵一夜了。我说那就没关系啊，那你念你的，我睡我的啊。他说可能会吵到你啊。啊，在晚上11点之后哦，他就开始念咒了，念到天亮。我真的那天晚上都没睡，念到天亮。啊，所以那个晚上念咒的，那晚上念咒呢，都招呼鬼神。那么如果你这个修行啊，念这个密宗很容易招惹鬼神啊，招惹鬼神啊，我们一般讲啊，请神容易啊，送神难啊。你请来你知道怎么请来的，不知道怎么把他送回去，那你就麻烦大啊，那他就要找你麻烦了啊。所以那个阿桃那个儿子啊，他去这个学那个着了魔了啊，着了魔。那么为什么有人念咒他能够这个制服这些鬼神，有的人念咒他反而被这个鬼神制服呢？啊，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关键就在前面这一段啊，花心的问题啊，善男子善女人啊，你心念不正，有邪念，你有邪念就感应这个邪魔鬼神来啊，那么你一念心正啊，正念啊，感应就是正神善神啊，这个儒家呢都知道这个道理啊，所以你这个念头不对啊啊，那你念咒的感应这个鬼神，这个鬼神请过来啊，看到你这个念头不对呢，他原来要来护持你，看了他生烦恼了，他找你麻烦，是这个道理啊。如果你这个思想观念正确，正知正见啊，那么你请来，哎，他对你恭敬，他来做你护法啊。那你给他请过来，看到你邪知邪见，哇，你这个邪知邪见也把我请来，他就整你了啊。那这个就麻烦大了啊啊。所以关键在存心。所以《太上感应篇》呢，后面两句话呢非常重要。

福心起于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起于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我们起心动念呢，起一个善念，善事还没做，那个吉神就跟着你了。啊，或者呢，心起一个恶念呢，坏事还没做，那个凶神已经跟着了。啊，那么根据感应篇这两句啊，那我们就知道呢，应该存什么心念。

恶念啊，那你念的招感这个邪魔鬼神啊，都活菩萨没有找来了，这个邪魔鬼神都找一大堆啊，不但没效果呢，反而有损害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念咒啊，这个原理原则啊，我们不能不讲清楚。好，那么我们今天啊，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呢啊，我们明天呢、啊、再继续来学习啊。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讲到此地。

0: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6页，二十六页，我们从第一行第二句看起。第三句，杀人取财，轻人取位，从这句看起。

这个一句杀人取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谋财害命啊，这个谋财害命啊，这些事情古今中外都有啊。为了夺取别人的财物，就去杀害人的性命。现在啊，这个杀人取财的事情啊，非常的多啊，除了啊。就是谋财害命啊，一般的谋财害命啊，还有一些跟这一句相同的啊罪业，比如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的啊，这个现在这个食品。啊，这个食品啊，掺加一些不好的东西，有毒的一些添加物，啊，让人吃的身体不好啊，中毒有病，这个也是谋财害命啊，要赚人的钱。有要人的命，谋财害命。还有医院啊，有些医生啊没有医德，那只是啊为了这个赚钱，赚这个财力，那也会造这种杀人取财的罪业。所以现在呢，这个谋财害命啊，那就很多方面了。啊，凡事啊，要人家的钱财，又害人的命，都属于这一句。那这个罪过啊，当然非常之重。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啊，大概50年前啊，啊，听到。有一个道士摆路边摊啊，在劝善的啊，他也讲到这个医生啊，没有医德的医生啊，那会害死很多人啊，所以他讲啊，很多医生啊，他后面啊都跟了一堆冤魂在他后面。那这是真的啊，那个冤亲债主就跟着啊，因为没有医德啊，有钱医生啊，没钱医死啊，那这个缺德啊。现在呢，很多医生啊缺德，造了这个罪业啊，卖了不好的食品啊，让人吃的有中毒。这个真的是属于这一类啊。另外呢，就是早年呢，我们净老和尚在台湾呢也常讲啊，农民啊种菜，他自己吃的，另外种了块没农药的，那么去卖的那个农药撒的是很重啊，而且时间没有到啊，他就采了，就拿到市场卖。那他自己种的知道啊，那个农药太多了，吃的对身体不好，他自己不吃，拿去卖人去赚钱。他自己吃的呢是另外种一区的，那这个也是属于杀人取财这一条啊，你卖钱啊，赚人家的钱嘛啊，但是呢给人家吃的啊，让人家身体长病啊，要人家的命，就是属于杀人取财。所以现在杀人取财这个罪业啊，比过去要多了，多出很多方面。还有现在这个什么鸡鸭鱼肉啦。

那些寄生素啦、那个动物的成长都不正常，那人吃的对身体怎么会好？所以这个周永山老师讲的健康饮食啊，大家都听听，都推荐推荐啊。真的，现在呢，我们就是三餐服毒，都是毒啊。所以现在医院呢、生意好的不得了啊，都客满啊。我今年六月去住院啊，在台北长庚医院住院啊，在急诊室啊。要排病房排不到了，就在急诊室排队啊！后来这个李医师啊，去帮我租一个儿童病房啊，住到儿童病房去了。那说明这个现在医院生意好的不得了啊！你看急诊室的大排长龙啊，那个住院啊都排队的啊，有的等了很久啊，还排不到。那说明什么呢？现在人呢、病比过去的人多的太多太多了。那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这个真的啊，我们长病啊，跟三餐吃的有密切关系啊。如果不注意这些啊，吃的都是一些不健康的食品，日积月累。当然病就多了，所以现在的病啊很多啊，而且还有奇奇怪怪的病，以前没有听说的。所以现在卖食品的啊，医院啊，这个养殖场很多造这个杀人取材这个罪业。亲人取位啊，亲啊，就是给人家推倒的意思啊，用计谋啊，使人家去丢官啊，那么去制造种种谣言啊，去诬陷他啊，让他呢坐不了那个位置啊，然后自己趁机啊。来取代他的位置啊，所以过去啊，我们啊，台湾留言啊，给我讲啊，他说，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啊，在骂哪一个官员啊，一直骂一直骂啊，他给我讲，他说那个人啊，就想坐他的位置啊，那个你就是想坐他的位置，想要取代他的位置，所以一直讲他的坏话。希望啊，他赶快下台，他去坐上他的位置啊。他给我讲啊，如果你看到哪一个人一直在骂哪一个人啊，哪一个官员啊，就是他想去坐那个位置啊。那么这个都属于亲人取位啊，取代啊他的位置，取代他的官位。那么这个在公家团体。私人公司都有这个事情但是造罪业啊，取得那个位置能做得好吗这个又是很大的问题知道这个因果是在讲不会去干这个事情有时候人家请都不敢去做怕做得不好要背因果怎么还去亲人取位呢亲人取位总是不明因果才就会去造这个业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诸祥入福秉正盘旋诸是诛杀祥是投降入是杀入福他就是已经服了投降了这个特别在军队打仗
那么对方弃戒投降了，他已经服输了啊，投降了，放下武器了，这时候就不可以去杀害他了。啊，这个杀害他呢，那这个就造的罪也就重了啊。所以在《安世全书》有讲到这一条啊，恶曹将军啊，这个恶曹将军，一个曹寒，一个曹彬，都是将军啊。当时啊，他们两个将军啊，个别去攻一个城啊，城攻下来了。那个曹寒啊，就屠城，放纵啊，官兵啊，烧杀掳掠，啊，杀害这些投降的士兵，而且还杀害这些无辜的人民，屠城。啊，后来这个曹寒的后代啊，都不好，啊，子孙啊，又沦为乞丐啊，娼妓的。那么曹彬呢，攻下城之后啊，借这个官兵啊，不可以乱杀人啊，所以曹彬他的后代非常好啊。这个在《安世全书》讲这个公案啊，记载这个公案啊，二曹将军两个都姓曹啊，所以。投降了啊，你就不能够去诛杀他了啊！这个诛杀呢，就造重的罪业。贬正排贤啊，这个贬呐、啊，就是贬低了啊，这个正人。君子啊，给他贬义给他贬低。那么贤是贤人啊，排拒贤人，排挤这个贤人啊，也给他排挤出去。那么造这个业啊，总是自己不是正人君子，也不是贤人啊。那不是正人君子，不是贤人，那就是小人了 啊。这个儒家讲的君子小人了 啊，才会做这个事情啊。他为什么贬正排贤呢？这个道理就很简单啊，因为正人君子贤人啊，依照圣贤的教化在做事，那么小人他不依照圣贤的教导来做，跟他不一样，他就去贬义他，就去排挤他啊。特别啊，你在一个团体里面啊，在当官的也好，自古以来啊，这个事情就非常多下面这一句讲凌孤逼寡，这个凌也是凌辱啊，凌辱孤儿逼迫寡妇。前面呢、啊，积善章讲啊啊，要去帮助孤寡啊，这个孤寡他都很可怜的，那怎么可以再去欺凌这些孤儿寡妇呢？啊，这个就不可以了啊，这个是造罪业。弃法受禄啊，接受贿赂，不遵照法律处理事件。那这个在官场上啊，也很难免
啊，我记得我刚出家那一年啊，

在台北活动教育基金会，那有一个居士啊，姓郑，他在台北市政府啊，这个他不知道什么部门的，他管理的就是检查这个盖房子啊、大楼啊，反正要打水泥啊，那么要他批的，他批了你才能够去打水泥啊，就是要检查那个钢筋结构啦、啊，啊，还有这个水泥的磅数啊，哦，都要合乎那个建筑的标准。那么他的批文啊，批了你才能去打，才能去做，啊，他没有批你就不能打。那么他给我们师父上人讲啊，在33年前啊，他说如果他照一般啊去收红包啊，收贿赂，他说一个月大概最少有200万台币的利，这个薪水以外的收入200万啊，那个薪水哪有那么多啊，没那么多啊，那是额外的，人家这个建商啊你送红包给他嘛，啊，如果有些做的不如好，偷工减料来的，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啊，那就给他过了，那就可以打水泥了。那么他听了老和尚讲经啊，知道这个因果啊，他就不敢这么做了。那不敢这么做，他在那个政府机构里面啊，你不拿红包啊，十个人有九个要拿，你一个不拿，那你这个能够，他们能容得下你吗？啊，就前面那一句讲的，这个时候就要贬正排险了嘛，给你排挤了嘛，是不是这样啊？啊，所以后来啊，他就辞职了，不干了啊，不干了，去干什么呢？去送报纸。好，我们老和尚啊，听到这个信息啊，对他大为赞叹了啊。去送报纸啊，每天一大早去送报纸啊，这个居士啊，我也30几年没见过了啊，那真的是也不简单啊。啊，那么官员如果弃法受禄，这个是损自己的福报。啊，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啊，啊，明了因果的人啊，就像郑居士一样，他就迟迟不干了啊，啊，不然以后啊，这个事情被发现了、啊，实在讲啊，还是要吃上官司的嘛，啊，贪污啊，官司的嘛，啊，如果人人守法，也就不会有这些事情。我们再看下面，啊，以直为曲，以曲为直，是非曲直不明辨。这个特别啊，弃法受禄啊，接受贿赂啊，那办事呢就会这样。啊，以直为曲啊，以曲为直啊。啊，直就是正确的，啊，变成不对的啊，啊，那个不对的变成是对的啊，这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啊，这个跟弃法受禄啊也有关系，他就不按照正常的啊这个办法来办事了。

啊，这个事情啊，我在当兵的时候啊，在部队里面来发生个事情啊。我们那个时候要排卫兵啊，一个人要站两个小时，排班嘛，还说24小时要轮班要站卫兵。有一天啊，一般两个小时嘛，有一天我站了4个小时，怎么下面那一个还没来啊？后来呢，跳到再下一班了、啊，我就问下面，当中我们跳一个，我多站了一班了、啊，站4个小时，2个小时我站了4个小时了、啊。他说他请假了，我说他这轮到他的班怎么可以请假呢？他说他有包红包给连长，特别准他的假。啊，所以那个连长跟那个我下面那班他欠我一班卫兵啊。啊，这个就是此地讲的、啊，弃法受禄啊，以直为妻，以妻为直啊，啊，这个有罪过了。那么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啊，现在这一类的事情那就太多了，就太多太多方面了。啊，直就是有道理的，妻就是他没道理的。没有道理变成有道理，有道理变成没有道理，这个曲直啊，它颠倒了啊！现在整个社会的这种价值观呢、啊，是其实啊，这个曲直也都颠倒了。啊，现在这个正直的道理啊。讲的啊，没有人会接受啊！讲那歪歪曲曲的、啊、那些歪理啊、歪曲的道理啊，那很多人啊，他就相信了啊。现在社会啊是这样的情况，这些都是造业、造罪业。入侵为重啊，这个入侵为重啊，这个也是跟这个刑法有关。轻罪判重刑啊，本那个罪没那么重啊，轻的罪给他判了很重的刑罚啊，这个法官啊真的也是很容易啊造这样的罪业啊，这个法官做久了啊，他们也知道啊，都有冤亲债主啊，所以在我每年啊，在台北这个司法院啊，法务部都要请我去做30系列啊，超度超度啊，因为冤亲债主太多了啊。所以我到法院讲啊，我说我们阳间有法力，阴间也有法力啊。阴间的法力是什么？就是太上感应篇啊，这部啊叫天力，天力。阴间的法力，那么我们阳间的法力啊定的啊，如果违背这个天力，那定的那个法力就叫做恶法，定的那个法力啊是保护恶人啊，这个让人啊造恶业的。那你说当这些官啊，他背不背因果啊，造不造罪业啊？造罪业啊。啊，所以这个当这个官的人呐、啊，也一定要读感应篇啊，没有读啊，他也不懂，不知道啊，自己错在哪里，他都不知道。啊，以入侵。

轻为重啊。下面这一句讲见杀加怒，这个杀就是死刑啊，临死的人呢、你没有去怜悯他啊，看到啊他被杀呢，反而啊起嗔恨心、怒斥之心啊对待，这个就没有慈悲心了。一个人犯错了，被判死刑啊，被执行了，实在讲就是他的无知啊，犯了这么重大的过错啊，总是啊，从小没有接受好的教育，长大又没有接触到好的环境啊，都是遇到恶缘。恶事恶人啊，所以啊，就造了这么重的罪业。这样的人呢、实在讲是很可怜的啊。犯了这个过啊，被判死刑，应该啊，有怜悯之心啊，怜悯他的无知。我们念佛人啊，念佛，跟他回向回向，那怎么可以再生气呢？这个见杀加怒啊，这个就不好了啊。特别是个当官的啊，以前啊当官啊，县官啊管行政兼司法，往往看到这个判死刑的人啊，他没有怜悯，还加怒啊，这个司命之神啊就记过了。所以我们要同情心啊，有这个二十几年前啊，这个台北看守所啊，那个时候大臣金色啊，叶崇辉居士啊，他也发心办一个监狱弘法啊，他也请很多法师去监狱弘法啊，当时啊我也被他邀请啊，这个叶居士啊就音乐那个乐，他们家在台北是开同仁堂的，就北京同仁堂啊，叶家啊，所以在台北啊，他们是在卖那个药的啊。北京同仁堂也是300年的老店了，现在还有，所以他们在台北开的啊，跟国民党到台湾啊，他们叶家也在台北开了一家同仁堂。那这个叶崇辉居士啊，很花心啊，他在他那个卖药的地下室啊，他去设一个大乘经室，专门印大乘经典流通的。那么那些年啊，他办这个监狱弘法啊，监狱弘法，那每一个星期啊，请我去台北看守所讲一次经啊，给那些受刑人啊，这个讲开示啊，讲经。那么有一次啊，他也好像农历七月，请我去参加诵地藏经。那个地藏经啊，他请了很多外面的金灿法师去。金灿法师啊，请了好几个啊，我也被邀请，因为平常就是请我去讲经啊，那去诵地藏经。那么在哪里诵呢？啊，就是在那个被枪毙的那个地方啊，就在被枪毙那个刑场啊，诵地藏经。那么我诵经啊，就老老实实的每一个字啊念得很大声，念得很清楚，一字都不漏啊。但那些经藏法师啊，就跳一下跳一下，他们一部经啊大概念没有三分之一，都是我在念的啊。念完之后啊，那几个经藏法师说啊，要请我参加他们的行列啊，说我不是专门在做经藏啊，他说
诶，我们有听净空老法师讲经啊，啊，哎呀，我说哎呀，谢谢了啊，因为他们知道呢，请我去参加他们诵经啊，他们轻松多了，啊，都我在念，他们都不念了啊，他们就跳一下跳一下，那可轻松了啊，又不耗气，啊，到时候单经拿的都是一样的啊，也没少拿啊，他们又很轻松。那么另外呢，有一次啊去一个工厂啊，一个工厂啊，那个最比较轻的，他就没有手镣脚铐啊，就在那边做工啊。有些他在社会上有一些专长，比如说做木工的啦，或做什么其他工艺的。那有一次啊，我去到一个工厂啊，那么一个受刑人在里面做工啊，结果我一进去啊，我还没有走到那边呢，说要给他讲开示，我还没有到呢，就听他给我讲开示了啊。看到我远远走过来啊，就给我讲啊，他就指着旁边那些警察说：“他们都是坏人啊，我是好人啊，这些坏人把我这个好人抓进来。”走到那边了，我就听他一直讲，一直埋怨，一直讲啊，讲到最后呢，我就阿弥陀佛，我就回去了，因为没机会让我讲。那么出来之后啊，那个警察就讲：“哎呀，法师啊，现在有时间啊，因为我没讲，我就听他讲啊，他也不理我啊，他讲完了，他也不理我，那我就。”只好出来了啊！出来，那个警察有带我到一个地方，他说：“哎，还有一个地方啊，有好几个人好无聊哦，你就不要跟他开示开示啊。”我说：“好啊，啊，还有时间就去跟他开示开示。”啊，那么就到那个一个房子里面，大概有五六个人，啊，年纪都不是很大，大概是三四十岁。那我就带了一些佛卡啦。有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啊，带进去。那一个身体很魁梧的、长胡子的啊，我就拿佛卡给他挑啊，你要哪一种啊？他就挑地藏菩萨啊。我说你怎么不挑阿弥陀佛呢？怎么挑地藏菩萨呢？他给我讲，他说我杀死的五六个人，不去地狱去哪里呀？啊，他给我讲。那我才知道说那个房子。监啊，关的是判死刑的啊。他也知道啊，他要去地狱。他说：“听说地藏菩萨在地狱嘛，我就到地狱去找他了啊。”所以他选那个地藏菩萨那一张佛卡啊。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呢，他问我他现在能不能出家，我说照戒律是不行啊。我说先出家比较重要啊，念佛求生净土。我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快出家呢？啊，你说造这么重的罪业啊！我说你在社会上是不是有学佛啊？啊，学了佛怎么会造这个业呢？他说没有，他是被抓进来才学的。我说抓进来才学，是不是有法师来讲经啊？啊，你才学的？他说不是，啊，是前面一个被枪毙的那个人劝他学佛的。前面那个啊，就是去抢劫的，那个被枪毙了啊，那个人劝他学佛的啊，所以我听到这个事情啊，也就想到《楞严经》讲的，在末法时期啊，佛派菩萨罗汉啊，应化在这个世间啊，当官的啊，各行各业都有。啊，还有奸偷屠犯都有，啊，当强盗、当小偷的都有，活菩萨、阿罗汉示现在里面去度那一些人。啊，所以那些被枪毙的啊，我听到这样啊，就想到《楞严经》这个经文啊，我就想到，哎呀，那些人也不能轻视啊。啊，这个也有活菩萨的示现啊，坏人去度那些坏人，
要怎么才能度坏人呢？要比他更坏嘛，你才能度他嘛。啊，所以那个呢，说前面被枪毙那个劝他学佛的啊，所以前面那个被枪毙的是什么身份，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呢，经典啊，

下面这一句，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这个两句啊，这两个知，是一个关键的字眼。啊，这个知就是认知，认知。知道啊，什么是过，什么是善。啊，如果不知道过，那怎么去改过呢？啊，把那个过当作是善，那怎么会去改？那么善，也是要知道什么是善。在《了凡四训》呢，这个改过之法、积善之法啊，这个两篇呢、啊、是《了凡四训》的正中分啊，在像佛经一样啊，正中分主要要讲的部分。这两篇读通了，那我们就知道什么是过，要改；什么是善，要去做了。啊，如果这两篇没有读通啊，是在讲啊，我们都谈不上啊，知过知善谈不上啊，这个读通了 啊真正知道了啊，才知道啊什么是过，什么是善啊，所以呢，这个还是要学习啊，先学习认识什么是过，什么是善。啊，如果不学习啊，都根本都不认识，都谈不上啊，知过不改，知善不为，都谈不上。啊，那么此地讲的呢，啊，就是你知道了，啊，知道了过啊，而不去改，那过上就加过嘛。啊，知道善又不去做，那个也是罪过。啊，这个改过啊，就是在佛门里面讲啊，叫禁戒的、禁止的啊，不可以去做的啊，有这些过要改过来，不可以做啊。比如说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行、不妄语、不饮酒啊。这个叫止持，止是禁止的啊，不可以去做。那么作持啊，就是好事、利益众生的事，你要去做啊，你不做也叫犯戒啊。所以一般讲啊，小乘戒就是止持。那么大乘菩萨戒呢，有止持，有作持啊。实际上讲啊，小乘戒也有止持，也有作持。啊，所以过啊，主要是自私自利啊，这个是过的根源，这个要改。那么利益众生这个事要做啊，你不做也是罪过啊。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你不去做这个善事也是罪过。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知道了哪些是善事啊，有这个因缘机会啊，不去做啊，这个也是罪。那么在佛法里面呢，讲的这个戒律的开车吃饭啊，那么这个就讲的更深广，更深广。那么此地讲啊，啊，我们从一个比较浅显的啊来做啊，比如说我们已经知道的啊，不知道的当然我们没办法啊，知道了什么是过，

知道了就去改，比如说杀生之过，那我就以前啊不知道啊，一天到晚在杀生，那现在呢就不可以杀了，改过来啊，要戒杀。那么放生是善，遇到有这个因缘啊，我们要去做放生护生的事，善事啊，这个我们要去做。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其他的以此类推，啊，我们再看下面，自罪引他拥设方术，自就是自己，啊，自己有罪过，牵引他人啊，连累别人啊，他人啊，跟我们一起受罪。啊，这个就不对了，不可以这样的啊！自己做，自己承担嘛，啊，不要去牵连到他人，啊，连累一些无辜的人，啊，这个是加重了自己的罪业。拥设方术，这个方是方法，术就是学术。技术啊，或者是艺术，此地啊特别注重这个济世养生的技术、艺术、方术，保密不公开。特别我们中国啊，有很多这个祖传秘方啊，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讲祖传秘方。那有很多好的方子啊，这个药方啊，中药也好，草药也好，中草药也好啊，或者其他什么能够利益人的这些方法技术，他知道了，但是他不公开，不愿意传授别人啊。所以过去早年我在台湾啊，常常听老人讲啊，有些什么祖传秘方啊，连女儿都不传的啊，只传儿子，传给媳妇啊，因为媳妇是娶进门的啊，这个不会被外面人学过去啊。但女儿啊嫁出去了啊，那么就被亲家学去了啊，所以女儿都不传啊。那这个好的方术啊，如果这样啊，秘而不公开啊，他的儿子愿意学吗？不见得。我在台湾遇到很多一些比较好的老中医啊，我说你儿子要不要学啊？他说不要啊，他儿子不要啊。那么他儿子不要学，那他又不传给别人，那他死了，那些都带到棺材里面去了，就没有了。那这个就是罪过了啊，这个失命之神啊，就记过了。所以不管什么样的方术，只要对众生有利益的，都不能够去拥设。那么现在这个拥设啊，就是比如说佛经上也是一样啊，版权所有欢应必究，这个拥设了啊，那这个罪就更重了啊。这个一般民间的秘方偏方拥设都是罪过了，那这个你去拥设这个佛法的流通，那怎么得了啊？啊，那是地狱罪啊！啊，很多人不懂啊。啊，但是现在呢，这个全世界定的法令啊，保护智慧财产权啊，也没办法。啊，所以我们现在道场印的这些呢，就是有版权，但是公开授权大家流通，啊，不可以挥发毛利，不可以任意啊增减内容，啊，做个法律声明啊。现在呢，一个变通的方式就是怎么做啊？啊，这个不能用事的啊，用事的这个罪过就非常之重啊。